0: 上旅行吧。
1: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三二一，发射。
2: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3: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4: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5: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6: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7: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冰冰。中国证监会消息，衍生品交易监督管理办法试行将自2026年11月16号起施行。该办法是中国证监会监管的衍生品行业首部部门规章，对于规范衍生品交易行为、防范衍生品市场风险、促进衍生品市场稳步健康有序发展、保护交易者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前四个月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15.45万亿元，截至四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7.92万亿元，同比增长10.5%，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34万亿元，同比增长9.7%。我是冰冰，稍后请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
6: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8: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关注。河南榴莲卖家程先生因为190块钱的订单驱车1600公里跨省去维权，引发了舆论的关注。买家收货之后以发霉为理由骗取平台仅退款，程先生对比照片之后发现证据造假，于是自费千里赴山东取证，最终证实买家恶意欺诈。当仅退款被滥用，当无理由变成无底线，本来为保障消费者权益而设立的服务规则，为什么会成为了一些人薅羊毛的捷径呢？今天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话题。
9: 我昨天给他发的榴莲还有视频哈，今天他拿过来一个图片，说视频长毛了，长毛了，让全部给我退出来，仅退款190。
10: 一笔190元的水果订单，买家申请仅退款，商家千里讨说法。
11: 您当时向平台申诉了吗？
12: 申诉了，当时申诉被驳回嘛。
10: 当仅退款被滥用，当无理由变成无底线，本为保障消费者权益而设立的服务规则，为何会成为一些人薅羊毛的捷径？
13: 你看像这件退货，你看这些明显的已经很脏，已经穿过了。
10: 恶意退款退货不能仅靠较真儿解决。驱车1600公里，自费约5000元，从河南赶赴山东去寻找仅退款的买家。这两天，河南濮阳销售冷冻榴莲的卖家程先生为190元榴莲维权事件冲上热搜，引发舆论关注。
12: 其实一开始我也没想到会受到那么多的关注呀，只不过现在关注的多了之后呢，事情是解决了，但是也出现了好多不同的声音嘛。
11: 比如呢？
12: 比如你像有一些也是说在质疑取号呀、取流量啦，还有一些说归根到底就是卖货呀这些的。
10: 4月28号，一位山东德州的买家收到程先生的榴莲后，以榴莲发霉腐烂为由要求仅退款，而平台也直接同意了买家的仅退款申请。此后，程先生点开买家发来的照片，并要求买家提供视频。
12: 那边拒绝提供，这个就是有些反常了嘛。因为如果说收到坏的话，正常人会找商家索赔呀，对不对？10倍、100倍，因为毕竟食品的这个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嘛，对不对？其次的话，然后把我们拉黑之后呢，我就反复观看嘛，确实

0: 正在买家住处附近垃圾桶中找到自家发货的榴莲包装袋，但未找到榴莲果肉。
1: 我在那个翻他家门口那边有一个垃圾桶的时候，翻到了榴莲盒，但是刚巧的是他又出来，他家里面出来就是扔垃圾袋嘛，我刚好拍到了，然后我顺便就过去之后，就那个垃圾桶我看到了是我的包装袋嘛。
2: 您正好拍到了他出来扔垃圾吗？
1: 是嘞是嘞，当时我正在录着视频呢，我当时只是想做个记录。
2: 您在那儿蹲多久才能拍到这样的一个视频呢？
1: 我就感觉好巧呀，就像是运气嘛，老天爷在帮忙嘛，就那种刚好就拍到了，很巧。我到现在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其实在走之前我找他问了一下，那时候他也是态度比较蛮横无理的嘛。
0: 为了此次维权，程先生先后两次往返河南濮阳和山东德州，一方面是搜集证据，另外一方面是提供给当地警方来立案。
1: 当时我准备的凭证还不是很充足，因为我匆忙去的嘛，我回来就继续搜集凭证，然后就是为第二次过去做准备嘛。现在我一直把这个聊天截图，包括不同的他上传的图片跟我们的不同的点，还有就是辱骂我们的，还有拒绝沟通的，在那边拍摄的一些自己拍到的一些凭证，我归拢起来嘛。
0: 相关信息显示，5月8号涉事人员已被当地警方依法行政拘留。今天商家程先生也证实，平台已全额返还他 190.71元货款。平台同时解释，当初仅退款因未能识别买家图片真实情况，根据该图片判定商品无退货价值，平台规则暂不调整，但将提升甄别能力，改进处理流程。事实上，在此次维权过程中，程先生也得到了一些有共同遭遇的从业者的帮助。在他们看来，这几年电商平台上恶意薅羊毛的行为，让商家防不胜防。
3: 它逐渐它就会演变成利用一些现在一些新型的一些技术手段，你譬如说用 AI 形式呀，我把这个视频要用 AI 生成一段视频，或者说把某个图片制作一下，这种形式现在是逐渐成一种上升的态势。实际上来说，大多数的商家还是面对这种情况，有相当的一部分就是讲的忍气吞声了嘛。这第一是这个维权的费用太高啊，第二就是这个从证据方面你都就很难去识破他们嘛，所以说就有点难度。
4: 从事发到现在呢，应该说是半个月的时间过去了。那么程先生已经等到了自己希望的结果，一个是平台已经退回了他的货款，另外一个恶意的这样的一个买家呢也已经被刑拘。但是我们今天还是要多问几个为什么，这件事情以后怎么办？营商这样的一个交易的环境又如何让它变得更清晰更公平？我们来连线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的吕来明教授。吕教授是长期研究电子商务法。吕教授，首先我想听听您对于这个商家的做法的看法。那么有的人觉得他这么做对，就应当争这口气，另外一个人呢，另外一部分就觉得他这么做成本太高，不值得，您怎么看？
5: 主持人好，我是支持商家的维权的。这个事件呢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反向维权事件。我们以往一般来说是消费者向商家维权，而这个的话呢是商家向买方维权，买方侵害了商家的权益。那么这个事情之所以引起比较广泛的关注呢，是因为这几年来在网络交易领域啊，一些买家不诚信交易谋取不正当的利益，恶意仅退款，损害商家的合法权益对于这个诚信的消费环境和这个健康的市场秩序呢造成了比较大的危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很多商家呢他处于时间精力以及其他的一些原因啊，他就忍气吞声妥协了不较真算了。那么这个事件呢，商家之所以花那么大的成本这个去维权寻求一个真相较真要一个说法那这个的话呢，那么体现了商家在这个方面在法律维权意识上的一个觉醒它是值得鼓励的这也呢对于遏制不诚信的买家利用平台规则获取不正当利益呢起到了一个遏制的作用。
4: 您怎么看这个恶意的买家现在他受到的法律制裁呢是被行政拘留了，那么 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站在商家。

0: 的角度，更多的商家，刚才您也说了，这种现象有点更不少商家遇到过。那么商家就问，既然你那么做，那是不是我也可以这么做啊？是不是可以复制？那除了这样的一种做法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1: 现在这个买家呢，被行政拘留了。这次呢，被确认他呢，通过伪造、编造事实，恶意警退款，骗取他人的钱财，依法应当承担的一个法律后果。当然这个法律后果呢，目前是一个行政上的一个处理啊。如果是有的情况下涉及到情节严重、数额巨大、较大的话，还有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呢，这个法律后果呢，仅仅是一个方面啊。这个它体现了就是说，你这个交易过程中违反诚信原则啊，即便是以消费者的名义啊，实际上是违反诚信原则，损害他人权益啊，谋取不正当利益啊，他承担的法律后果呢是比较严重的啊，也是说啊，必然会受到一个法律的追究啊。但是呢，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呀，这次的这个维权事件呢，从情况来看，这个商家呢，长距离的驱车去啊取证啊，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和成本的精力，最后还要这个去警方报案寻求这个解决。这种模式呢，只是维权的一个方面。客观的说，大部分的商家呢，也不一定花这么多的时间和成本，也不一定有能力花这么多的时间成本去维权。所以说呢，这个事件虽然有很强的积极意义，但是呢，它不具有普遍性的可复制性啊，因为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寻求警方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解决。所以在维权的方式上呢，在法律的途径上呢，其实还有其他的途径，也就比如说你这个商家遇到这种不合理的这种要求啊，恶意警退款的时候，你可以拒绝他的要求。如果平台做出处理，你也可以提出申诉啊，或者说如果对申诉的驳回不服，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追究相关方的这种民事责任啊，这种途径也是有的，甚至还可以向行政部门去投诉。
0: 您刚才说到了平台，接下来我们就说说平台在这件事情它有没有履行到自己应当发挥的这个责任。你比如说一开始商家就跟他申诉了，他驳回了，第二次说等着警方来处理，那么直到现在好了我给你退款，您怎么看待平台在这件事里面发挥的作用？
1: 按照现在的目前的法律规定啊，对于商家和买方之间，或者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这种消费争议，平台对于这个具有这个调处、协助维权、解决争议啊，建立这样的机制和实施这样行为的一种责任。在警退款发生争议的时候的话呢，平台它有识别、处理、判断的这样的一种义务。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有两次申诉第一次申诉的话呢是驳回了，具体的驳回的情形理由目前的情况来说不是特别的清楚第二次呢是像说是这个等待警方处理，然后警方处理了以后呢，平台退回了这个款项存在两个可能性。一个可能性呢的确在这个规则或者说识别的机制上存在一些漏洞，或者是存在一些能力上的一些问题但是第二个方面，从目前的情况来说还不能认定平台在这个事件的处理上必然要承担责任还要看具体的细节，他没有进行这个对申诉的驳回的具体的情形原因是什么。
0: 吕老师，咱们非常简单的再说一下这个问题，因为呢现在随着 AI 图片的这种非常强大的能力可以作假，那到时候怎么去分辨这样的一种作假，维护商家的这个权益呢？
1: 随着这个 AI 技术的应用就是在恶意交易、恶意投诉、恶意警退款，甚至恶意的滥用七天无理由退货的现象呢，的确呢，在这个 AI 技术的利用之下呢，存在着这个造假的手段越来越高明，识别的这个难度越来越高的这样的一种现象。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维护商家的权益需要在两个方面展开。一个方面呢，就是说既然平台有这种识别的义务，那就要平台呢来提高它的识别能力，从技术上或者是人工审核上两个方面来提高它识别能力啊，对于恶意交易、不诚信交易的行为予以识别和控制。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从监管部门和商家对商家的这种这个从商家本身来说的话，发现了这个有恶意交易损害他权益的时候，也要站出来及时的说不，也要进行及时的主动的维权。
0: 好，谢谢吕老师，稍后我们继续跟您连线。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这是不是一个小题大做？事实证明它不是，因为它考验的是一个平台规则是不是完善，另外一个网络消费是不是健康，最重要的是它的法律的清晰度是不是已经非常清晰了。那么到底应该怎么做，我们继续关注。
2: 有人薅紧退款的羊毛，也有人利用七天无理由退货的规则把使用过的商品退回商家，类似的事例在媒体的报道中也并不少见。经营演出服装的王先生有一次卖出了40件演出服，但这些衣服很快全部被退了回来，且明显被穿过，已无法再次销售。
3: 你看像这件退货，你看这些明显的已经很脏，已经穿过了。你看这些，都脏的根本就没办法再次销售。我感觉作为一个电商人，然后感觉特别的无奈，特别无助。
2: 据了解，购买这些汉服的是某校学生，用于该校的集体演出，但部分学生演出结束后就将衣服退了回来，最终该学校给商家支付了一笔保证金，根据学生退货金额多退少补。严沁沁是一名有着多年经验的电商从业者，主营时装品类。过去他的主要精力都在款式推广和订单运营上，但近两年他的时间更多花在了退货件的处理上。
4: 这两大袋子都是我们今天的退货吗？
5: 对，这还只是顺丰一个快递的退货。
4: 那我们一天大概要处理多少单这个退货？
5: 现在我们的量比较大，可能一天大概在400左右吧。
2: 严沁沁想不通的是，店里的服装没有质量问题，但仍然不断遭遇退货，甚至有些退单明明已经超过了七天无理由退货的期限，但消费者依然以各种理由申请退货。
5: 正常来讲是支持七天无理由嘛，但是最长的售后期你能在平台发起售后的时间是15天。
4: 15天？
5: 对，就是15天之内你是都是可以申请。更过分的，有的人签售2-3个月了，跑过来说啊，这个衣服我没有穿，穿不了，能不能退？
2: 记者在严沁沁的电商后台看到，一旦售后通道开启，双方都需要提供各种证据来证明订单的情况。正常的退货处理很快就能完成，但一旦遭遇复杂的退货案件，需要进一步仲裁的订单，严沁沁却很难胜诉。
5: 你说你这是怎么样剪才可以把它搞成这个样子？你说我们就是制衣服的，他不可能这么大一个洞他看不见吧，对不对？只要用户一口咬定我收到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平台也会给他退的。
2: 为避免遭遇恶意退货，一些服装电商也想了一些招，比如说超大吊牌、防盗扣，虽然增加了一定的成本，且售出的服装数量有所减少，但至少能够有效避免因试穿退货而导致的衣服报废和经济损失。
6: 收到了可能就看到这个吊牌太大了，然后如果我穿出去的话会有人看到，会有人会去说，哎，我发到网络平台，我给你发上去。因为现在这种情况是特别多，所以很多他收到之后就包装都没有拆，直接退回。
2: 就在最近，因恶意退货太多，整条街道被商家拉黑的消息又冲上了热搜。有电商从业者称，这个街道的客户服装退货率较高，从事直播行业的住户较多，自己的衣服可能变成免费的直播服装后又被退货。多位曾拉黑过特定街道的商家表示，拉黑并非出于恶意， 而是面对恶意退货与高额损失时的自我保护之举。另外，这两天某国外奢侈品品牌淘宝官方旗舰店的多款商品也将部分街道区域纳入限售范围。有记者致电客服进行求证，客服并未给出明确原因。媒体报道，

0: 目前禁售地区已经恢复了下单。
1: 本来是想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这些售后的规则，如今被有一些人钻了空子，反而破坏了这样的一个环境，怎么办？我们继续来连线吕来明老师。吕老师，刚才短片里面也提及了，包括国际品牌在内的一些商家，他采用了一种比较极端的这种手段，比如说就特定街道的这种拉黑拒售。那如果从法律角度来看的话，这么做可以吗？
2: 我觉得从法律的角度来讲，这么做是不合理的啊，不可以的。维护权益啊，要不能滥用权利，更不能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商家因为一部分买家滥用仅退款、滥用七日无理由退货，对整个区域或者部分区域的全体的居民用户进行限制购，这个实际上是损害了其他消费者、其他无辜人的这个合法的权益，从而也实际上可能会因为商业上的这种利益或者说经济上的利益，可能会导致一种引发这个地域歧视、社会群体分裂这样一些潜在的一种不良的后果，所以我是不赞成商家是这样做的。
1: 但是我们站在商家的这个角度啊，所有的商家都是以卖货为他的目标的，但是他现在主动不卖，说明他被逼到了一个比较尴尬的一个位置上。那么怎么让这种双输的局面能改变呢？有什么办法呢？
2: 是的，商家如此这样做呢，肯定也是有他不得已的苦衷啊，谁不想把货多卖出去呢？那么他肯定是遭遇到了比较困难的一些情况，影响到了他的经营。那么对于这样一种困境的话，我觉得从商家的角度来讲，他可以从他的这个自身的识别技术手段上来说啊，更基于一些大数据了、算法的分析，对于就特定的高风险的人群对象进行重点的监测、精准定位，对于这些人是可以限制的啊，而不能一刀切的普遍限制。另外一个方面呢，对于存在高风险地区的商家也好、买家也好啊，或者说甚至的一些买家和商家的一些合作，各种情形的滥用这个平台规则、滥用仅退款、滥用七日无理由退货的这种情况，从监管部门的角度来讲的话呢，也应该要重点的加强的监管啊，对于一些违法行为比较严重的地区啊，开展重点的专项的整治、重点打击。
1: 这个七天无理由退货，其实说到底是为了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么今天我们举到的这些、举出来的这些极端的例子呢，应当毕竟是少数，但是它的确是破坏了这样的一个规则。那我们站在普通的消费者的权益来说，我怎么不会因为这些人的存在而我的应该保护的权益会被误伤？
2: 七日无理由退货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保护消费者、网络网购消费者的一个合法权益，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而且它是一个强制性的，经营者应当承担的一个义务，和仅退款还不一样。所以对于七日无理由退货，一个基本的前提，我觉得还是应该保护消费者的权益为主为基础。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的话呢，要限制滥用七日无理由退货的这个情形啊，这就需要加强识别啊。那么既要做到控制滥用七日无理由退货，又要保护消费者的权益，这个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根据不同的类型啊、不同的场景加以综合的判断。一般来说呢，识别的话主要大致可以分成这么三种情况。一种情况呢是他这个用一种假货买来以后把真的货留下，把假货退回去这是一种获得不当利益的手段。第二种情况下呢是大规模的购买、频繁的退货这个中间既有不良的、不诚信的消费者的原因，也有竞争对手雇佣一些买家来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原因，这是一种类型，加以识别。第三种类型的话呢，就是一些消费者或者不诚信的买家的话，他们对于一些非一次性的商品今天买了用两下，明天退了，比如说买一个花瓶用来以后又给退了刚才节目中也谈到的

0: 买来衣服穿一天又退了，这种情况的话呢是第三种类型。那么这三种类型重点监测加以识别，从而的话呢能够尽最大可能性的对于这个消费者权益做到保护，也同时的话呢也识别不诚信的滥用七日无理由退货，从而保护商家的合法权益。
1: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听到的都是一些比较极端的恶意的情况，但通过这些事儿呢，我们也应该思考一个问题，如果要维持一个健康的网络交易环境，真的不能够去靠商家的这种死磕较真儿去维持，也不能把这样的交易成本转嫁到这些普通的生意人的身上。各个利益攸关方、平台、商家、消费者，我们需要共同的去营造和维持这个健康的经营环境，只有这样生意才能够做好，您的消费也才能够良性的循环。好的，感谢各位收听了今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3: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7: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8: 下一个千年。
9: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看。
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0: 你需要什么？
11: 需要什么？
12: 你需要一个健康的身体，
13: 再跑一圈。
10: 你需要一个幸福的家庭，
12: 宝贝，想妈妈了吗？
14: 你更需要的是一双公筷，
12: 保护自己，
10: 守护家人。
15: 你好，请给我们一双公筷，谢谢。
12: 从现在开始，从你我开始，
10: 从你我开始。
16: 贵州新闻联播，
17: 右盘水市中山区凤凰街道去年新增经营主体超1500家，企业问题诉求量没有增加，反而下降超50%。一增一减背后是服务怎样的转身？高质量发展调研型记者去到那里寻找答案。
18: 林下种药，林间采笋，菌菇轮作。我省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壮大林下经济，带动群众增收。
17: 2026年贵州村超冠军赛在榕江揭幕，赛事历时3个月，民族非遗展演联动农特市集，赋能文旅体融合发展。
18: 聚焦6大产业集群及3大特色产业，贵州举办专场招聘，188家企业携9000个岗位现场揽才。
17: 各位早安，我是谭阳，
18: 我是亚楠，
17: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18: 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2。
17: 贵阳市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20到27度。
16: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7: 今年初，贵州出台培育壮大经营主体专项政策，全力推动经营主体扩容提质，激发市场活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既是稳固经济基本盘，稳定

0: 市场预期的关键举措，更是夯实发展根基、积蓄长远动能的重要支撑。六盘水市中山区凤凰街道经营主体去年新增超1500家，企业问题诉求量不仅没有同步增加，反而下降超50%。一增一减背后是服务怎样的转身？今天的高质量发展调研行，请听报道。
1: 20年的时候，我们有需要解决问题的企业有3000多户，到25年都降到1400多户，
2: 1490。哪些类型？
1: 你看，比如说像消防安全呐、我们肯定要给它增加灭火器啊，清理门前一广告啊，房租补贴，我们是有相应的政策支持的，帮助他们来申请。
3: 凤凰街道常住人口近23万，辖区内活跃着8031家经营主体，业态多元。面对如此量大面广的监管服务对象，街道工作人员每月定期走访，将问题化解在一线。中山区凤凰街道某宵夜店店主孙成，
4: 开了接近3年了，生意还挺好的，社区啊对我们都很关照。做宵夜有些避免不到声音大，那样会影响到楼上人休息。社区很用心的来处理这些事情，和业主沟通啊，和我们对接啊。
3: 中山区凤凰街道某酒吧店主邓志明，
5: 基本上每天都是满的，营业额能上万，有政府的支持和帮忙，我们才会越来越好。还有一方，我去找社区帮忙，大家相互嘛。我作为商家做得不好，我也会整改。
3: 对于辖区3个核心商圈，凤凰街道提供管家式的服务。以中山区万达广场为例，238家商户聚集于此，今年4月客流量同比增长5%。客流增长的背后是商场整体运营环境与消费吸引力的提升。而这与商圈党委的成立与运作息息相关。商圈党委每月都会组织一次针对商圈市场主体的经营培训，有效赋能商户。六盘水市中山区万达广场行政主管、商圈工会联合会副主席余问锦，
6: 年产值的话大概是5.2亿元，营业是第8年。商圈党委成立的话，能够整合整个政府部门的资源，更好地为我们商户做一些法律和政策的宣讲。商圈内的那个经营主体打通这种壁垒，业绩如何提升，销售服务的这种培训都是有在做的。
3: 六盘水市中山区凤凰街道大营社区组织委员曹润奇，
7: 我们在平常的工作当中发现，他们存在一些担保融资难、法律援助少的情况，对政策的不理解，或者对接的部门也不太明确，不知道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就连接专业力量，实现一个全天候的服务，
3: 让企业安心发展。服务必须靠前。凤凰街道协同税务、市场监管等部门建立动态培育台账，覆盖116家企业，精准掌握其经营状况与发展需求。当地一家餐饮店试营业一个月以来，日均营业额达3万元，即将满足线上商贸企业入库标准。街道工作人员提前上门宣传政策，帮助企业申领补贴。餐饮店负责人娄永健，
8: 预祝200万的营业额就可以达到了，2个月到3个月还是一点问题都没得。这个补贴对我们来讲，可能我们会跟员工更多的一些福利，未来就5年之内了，在整个贵州开个7-8十家。
3: 六盘水市中山区凤凰街道经济发展工作专班负责人杨梅，
1: 新开业的我们每一家都要摸排给他宣传，达到条件的时候我们就及时的入库，入库了过后有5到10万的一次性奖励，以后的每一年营业额提升到一定的程度，一定的比例也是有奖励的。
3: 目前凤凰街道共有129家四上企业，即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与住宿餐饮企业、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资质以上建筑业和房地产开发企业。2025年进入线上商贸企业入库企业达16家，无事不扰、有事上门的宗旨，不仅让凤凰街道的服务更精准长效，也让企业获得更好的发展。中山区凤凰街道某酒类连锁公司总经理刘慧，
9: 我们这个店的话在这里已经开了有13年了，营商环境还是很不错的，就是有需求的时候他就来上门，有一些好的一些优惠政策扶持，他们都会到我们公司来进行一个宣传和指导，让我们能够享受到国家的一些优惠政策。
3: 中山区凤凰街道某汽车 4S 店市场总监黄乾隆，
10: 我们是大概15年了，跟社区的关系还是处得比较紧密的，包括我们的政策用工啊、招聘啊，都会给社区提一些需求，不管是这个响应速度还是服务态度都是比较好的。
3: 大抓经营主体就是抓住了经济工作的牛鼻子。 去年面对企业融资难、缺人手等问题，凤凰街道牵线搭桥，为111家企业与金融机构达成意向，成功融资771万元。六盘水市中山区凤凰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杨昌林：
11: 经营主体它的需求也更加的多样化、个性化，我们的工作模式做了相应的一个转变，就是从之前的坐班式的一个管理到现在的主动上门全闭环的一个服务，服务好一家企业胜过说服10000家企业，问题的办理的一个效率提高，让我们这个辖区的企业能够真正的感受到我们服务的成效吧，真正的把我们这个店小二的职能做好做到位。
3: 记者手记
12: 在凤凰街道走访，让我对无事不扰有事上门这8个字有了更深的体会。这不仅关乎态度，更考验着基层精准拿捏服务边界的能力。何时不扰，如何上门，答案在一次次主动敲门、一桩桩琐事的化解中清晰起来。于是我们看到经营了15年的老店与1500多家新店同街而立，而记录困难的问题台账却逐年变薄。这一增一减之间印证了一个朴素的道理，营商环境好不好，企业会用脚投票，更会用发展作答。
13: 贵州新闻联播。
0: 从灵药套种到灵菌轮作，从鲜笋采收到精神加工，贵州各地因地制宜多元发展，深耕林下经济，打造群众稳定增收的绿色银行。全省林业产业总产值突破5000亿元，林下经济利用林地超3500万亩，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美丽中国贵州行专栏，请听报道。
3: 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测亨县双江镇，成片的油茶林郁郁葱葱，套种的淫羊藿长势喜人。当前正值淫羊藿管护关键期，村民们正在中医药专家的指导下开展除草、施肥、绿色病虫害防控等工作。测亨县双江镇林下中药材淫羊藿种植示范基地负责人饶建：
14: 从目前的长势来看，今年子的效益要比前年翻倍，大概每亩在100公斤左右，纯收入大概在5000元左右。
3: 依托丰富的资源优势，双江镇积极探索林家药生态种植模式，全镇中药材种植面积3万多亩，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增收双赢。在毕节市威明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国有沙子坡林场，天麻采收正忙。当地采用林下不砍树不占田的防野生栽培与桶装标准化种植模式，推动产业高效发展。目前天麻亩产稳定在800至1000斤，亩产值超2万元。今年全县计划种植天麻3.5万亩，可带动5000余名群众人均增收超1.5万元。遵义市绥阳县立足40多万亩方竹资源，当地构建起种植、采收、加工、销售于一体的产业链，并研发出竹笋空心面、竹笋饮品等精深加工产品。贵州竹梦食品开发有限公司销售经理田维超：
15: 通过精深加工做出了10余种产品，今年我们扩大了产能，也增加了2台包装机，日产能包装50000余袋，预计收购新鲜方竹笋1500吨左右，产值预计2500万元左右。
3: 务工群众罗宝芬：
16: 我们这两天比较忙，加班加点都在做，效益还可以，收入还可以。
3: 贵阳市修文县创新采用错峰轮种模式，在扎左林场发展赤松茸、黄松茸等食用菌，实现基地四季有菇，日均采摘量达10吨。贵阳市修文县六屯镇林下赤松茸种植基地负责人龙玉堂：
17: 每亩的产量最低都是6000斤以上，产值会达到1.5个亿。
3: 贵阳市林业局林业产业发展中心林下经济科负责人张庆军：
18: 2026年计划发展林下种植16万亩，目前已发展林下种植8.53万亩，通过发展林下经济，实现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换。
3: 5月16号，由省体育局、省文旅厅及各市州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年贵州村超冠军赛在榕江开赛，贵州乡村足球超级联赛进入决赛阶段。今年联赛实现了从榕江一枝独秀到全省88个县区市百花齐放的转变，将村超从单点爆款推向全域联动，掀起全省文旅体深度融合新热潮。请听报道。
0: 开幕式现场，此次联赛的九支代表队队旗逐一亮相。随着裁判一声哨响，揭幕战在黔东南酸汤奔牛队与黔南小天马队之间正式打响。上万球迷现场观赛，气氛热烈。球迷欧阳敏锐：
19: 自发的从黔南过来加油的，有的是坐大巴车，有的是自己开车来的。我们虽然上不了场，但是我们希望我们在下面给他们一起加油。
0: 中国残疾人田径运动员何毅毅：
20: 来春操来了五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们相聚在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的开心与快乐了。这里的美食也是非常的好吃。
0: 据了解，本次冠军赛全省九支市州代表队采用主客场双循环赛制，进行30场对决，参赛球员均为16至45岁的本地群众，严格限制职业球员参赛。最终冠军将于8月22日在榕江诞生。贵州省足球协会秘书长李恒超：
21: 我们的队员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各行各业，老百姓九个市州都有主场，我们在赛制的这个规范性上，裁判的这个水平上做了提高。
0: 经过紧张激烈角逐，黔东南队最终以2-0的成绩战胜黔南队。黔东南酸汤奔牛队参赛队员李发雄：
22: 特别的开心吧，因为打进了一个制胜球，非常感谢能够在春超这个平台踢球，给了我们向更多外界展示自己的一个机会。
0: 黔南小天马队主教练杨在贤：
23: 今天的这场揭幕战，双方在球场上有很多的拼抢，他们的打法节奏很快啊，速度很快，我们比赛过程中也得到了提高。
0: 此外，比赛还会同步在各地推出“跟着村超去村游”精品线路，发放村超消费券，打造美食、农特展销、民宿一体化消费场景。16号一天，榕江县城接待了8万人次的游客，旅游总花费8600万元。游客田明卓：
24: 村超的这个氛围感，它不仅是在踢足球吧，但还有一些少数民族的文化在里面，觉得是很值得来看一看。
0: 游客傅梅：
25: 大家很热情，很接地气，我感到榕江的村超把本土的文化和群众的体育还有校园足球融合得非常深入。
0: 球赛火热，更深远的变化在球场之外。本次冠军赛还将助力青训，把村超赛场作为发现足球苗子的第一现场，常态化开展校园足球交流、青少年体验活动、足球支教服务等。榕江县古洲镇第二小学足球副校长、班超青训教练蒋荣超：
26: 村超就是一个最好的露天课堂，每个孩子都把足球当成新玩具，从校园班超到村超，选拔优秀的苗子，让我们的孩子有了更多走出去的机会。
0: 前瞻时评：村超之美不止于球，哨声再起，绿荫沸腾，2026贵州村超冠军赛燃情启幕。3年深耕，这场草根足球盛会已成为贵州最接地气的名片。村超点燃了纯爱与激情，也映照着今日中国最生动的模样。场上奔跑的是市井百姓，场边呐喊的是八方球迷，非遗展演与足球狂欢相融相生，共同晕染出贵州独一份的美。这份美让运动回归生活，足球换回朝气，绿茵场挥洒蓬勃。这份美让体育带来快乐，九市州主客场联动，五湖四海游客拉近距离。这份美让发展找到烟火，一场球赛盘活一方经济，精品旅游、农特市集拉升消费活力。3年村超以热爱为心火，绽放出永不落幕的人间美好，也让我们在草根足球的纯粹之美中瞧见多彩贵州的更好未来。
3: 贵州持续强化人力资源供需匹配，搭建平台引才、育才、用才。今年贵州人才博览会的第二场专场招聘活动近日在贵州装备制造职业学院举行，搭建起重点产业与技能人才供需精准对接的桥梁。请听报道。
0: 活动现场188家用人单位协进9000个岗位现场揽才，领域涵盖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等6大产业集群，以及纺织服装、生态食品、健康医药3大特色产业。贵州智深云端高钙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鹏亮：
1: 我们的主营业务呢是碳酸钙、重钙超细粉和高比表现氧化钙。财务人员、设备工程师，好几个面试人员，我们都很满意。每一个层级都匹配不同的薪酬，能够激发他的工作的动力和上升的积极性。
0: 贵州广铝氧化铝有限公司人事部人事专员陈英。
2: 我们今天主要是招聘设备类、工艺类、焊上的测量采矿类的人才。

0: 40个人左右，我们收到了简历，主要的就是由我们装备的，也有水电水电的，还有银色照的一些人员。记者了解到，此次来现场应聘的主要包括贵阳市、黔南州、安顺市等地的高职院校应届毕业生，以及社会高技能人才。
1: 而付矿金开、大数据、新能源汽车等成为他们投递的热门方向。求职者周俊，
2: 想找这个设备维护啊，或者说电工方面的岗位，很多企业都到现场。我们来了半个小时，看有四五家企业，就是也有跟他们有投过简历这个样子。
0: 求职者卢怀宝，
3: 我比较倾向的是符合经济状况专业的，投了六七家左右的，聊得可以，就专业性是比较强的，也符合我的业界。
0: 高质量就业贵在人岗乡市人尽其才。近年来，贵州持续出台含金量高、覆盖面广的人才政策，实施技能贵州行动和高技能人才倍增计划。“十四五”期间新增高技能人才50万人，计划到2027年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100万人次以上。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胡世培：
4: 贵州出台了高技能人才引进的支持政策。 包括技能等级的评定、技能等级和职称的互认，以及人才住房的保障、旅游出行等等方面。接下来，我们还会组织省内的用人单位赴国内知名高校进行引才，为技能人才扎根贵州、服务贵州、成就贵州提供更好的机会。
5: 同人市促进劳动者技能提升10条措施日前印发。 聚焦工业、农业、旅游、城建等重点领域技能人才需求，分行业、分领域对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实施精准培训。计划2026至2027年全市开展各类技能培训7万人次以上。措施聚焦四大领域，在生态工业方面，打造铜人悍将新型材料工匠品牌；在生态农业方面，打造产业培训就业闭环。 在生态旅游方面，擦亮铜铝工匠范静大厨品牌；在生态城市建设方面，提升范静月嫂黔东家政品牌质量。同时，措施对保障机制进行完善，允许公办职业院校开展有偿性社会培训，鼓励劳动者自主参训取证，并给予个人最高8000元补贴，全力营造良好成才环境。
6: 贵州新闻联播。
5: 昨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今年的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全省各地残联组织开展了政策宣传、走访慰问、技能展示、志愿服务等系列活动，请听报道。
7: 昨天上午，第36个全国助残日贵州省主场活动在黔东南州榕江县举行。活动启动了2026年贵州省残疾人文化周，鼓励各地将残疾人文化活动融入贵州村子号、路边音乐会等群众活动。16号晚，来自全国的残疾足球爱好者在村超举办了友谊赛。全国自强模范省残联兼职副理事长徐宁：
8: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次的活动，帮更多还在家里的。
0: 没走出家门的残疾人，能够走出家门回归社会，让残疾人更融，无处不在。六盘水市毕节市贺章县、黔南州福泉市等地将助残服务与普法宣传相结合，通过发放宣传册、现场讲解、文艺表演等形式，推动惠残政策和法律知识深入人心。六盘水市市民石学兵。
9: 了解到很多关于我们残疾人的政策，让我更好的关注到我们身边的残疾人朋友，能够更好的帮助他们。
0: 在遵义市余庆县、黔东南州天柱县铜仁市思南县，各地残联走进特殊教育学校，开展慰问活动，并和孩子们一起制作美食、手工艺品。天柱县居民胡春平。
9: 通过我们老师的指导和引导，他能够把他的手工作品做得这么完美。我呼吁一下所有的大人，能够助力我们残疾儿童。
0: 开展残疾等级评定工作是保障残疾人合法权益的重要举措。在安顺市西秀区、黔东南州黄平县，遵义市播州区，各地通过就近集中评残加入户上门评残的方式，让残疾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完成鉴定。遵义市播州区鸭溪镇乐里村村民严怀书。
10: 今天呢，我各位专家，来到我们家了嘛哈，做了检查鉴定，就给我们解决了这个大难题，非常感谢他们。
0: 就业是残疾人融入社会的重要途径。遵义市仁怀市、凤冈县、黔东南州丛江县等地开展技能培训、招聘活动等，让更多残疾人通过劳动实现自身价值。遵义市凤冈县残联理事长何刚。
1: 以服务残疾人、创立就里为切入点，以更适的居住、更优的服务、更暖的政策，切实保障残疾人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
0: 过去一年，我省残疾人事业稳步前行，民生保障网更密更牢，发放残疾人两项补贴约10亿元，惠及33.7万困难残疾人、39.8万重度残疾人，全省新增残疾人就业6.09万人，就业总人数达37.84万人，开展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6.59万人次。省残联宣文部部长谢春：
2: 全国助残疾核心意义在于唤起社会对残疾人的关心、关注、关爱、尊重和保障残疾人权益。我们将在教育、就业、康复、无障碍建设等关键领域协同攻坚，让每一位残疾兄弟姐妹自信、自立、自强地与我们携手同行。
0: 近日印发的《贵州省民政伤残康复公益项目实施办法》从受益对象、部门职责、实施流程、经费管理等方面进一步规范项目实施，精准保障困难伤残群体康复权益。此次修订聚焦精准保障与规范管理，将受益对象整合优化为7类，实现与现行救助政策精准衔接。在监管体系建设上，明确县级民政部门承担项目前期组织、政策宣传、申请受理、对象审核等全流程初审工作，新增市级民政部门监督指导职责，强化对辖区内项目的统筹督导，构建起省市县三级民政部门联动的全链条监管责任体系。此外，办法新增了资金结算规则，明确按照基本医疗保险先行结算，扣除医保报销、大病保险、医疗救助、慈善捐助后项目资金支付剩余费用的方式结算，最大限度发挥财政资金惠民效益。
5: 日前，国家重大水利工程铜仁思南花滩子水库大坝碾压混凝土浇筑顺利抵达432米杜汛高程，较计划工期提前4天。中铁五局贵州铜仁花滩子水库工程项目经理部经理黄科：
3: 目前一共浇筑了29万方碾压混凝土，我们采取智能碾压系统，压路机每一层30公分的碾压厚度，确保我们碾压混凝土层间结合能够达到技术指标要求。大坝达到杜汛高程以后，可有效提升库区防洪能力，标志着我们顺利闯过汛期施工的关键一环，为后续坝体加高、一洪道建设及坝后电站建设争取宝贵时间。
5: 花滩子水库是国发2022号文件点名推进的重点水利工程，年供水量可达8505万立方米，总投资32亿元。建成后将有效解决思南县中心城区及周边30余万人的生活用水，保障50000亩连片灌区的农田灌溉及生产用水需求。
0: 由省教育厅、省民综委等单位共同主办的2026年同语同心乡村振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提质增效首场活动日前在花江峡谷大桥云渡服务区举行，来自全省语言文字战线、高校、交通文旅行业代表及推普志愿者等上千人参加，探索语言文字与交通、文旅、乡村振兴深度融合的创新模式。现场通过朗诵剧目、观摩体验、互动交流等形式展现语言文字加交流融合的实践成果，现场还宣读了语通前道、语路同心、全民推普倡议书。14五以来，我省累计开展线下推普活动近100场，参与超50000人次。关注一组简讯。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贵州局和贵州省地震局日前签订合作协议，构建预防、监测、处置、宣传、科研全链条协同体系，提升应对矿山安全突发事件和地震灾害的能力。
5: 2026年贵州省气排球公开赛近日在兴义体育中心打响，全省33支队伍、300多名运动员同台竞技，尽情感受气排球运动的独特魅力。
0: 创迎未来2026创业大赛黔南州都匀市选拔赛近日举行，9支大学生团队携项目登台路演，优质项目将推荐晋级州级大赛，还将享受创业孵化、融资贷款、媒体宣传等一系列专属政策礼包。
5: 位于贵安新区的贵州梅园绣球园近日开园迎客，园内种植有70多个品种的35万多株绣球花，每天开放时间为8:30至18:00。
0: 贵州综合广播今天还将重点关注： 真抓实干，

0: 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总要求之一。真抓实干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什么？13:05学习时间为您深入解读。
1: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20到27度。遵义阴天，20到27度。安顺阴天有雷阵雨，18到25度。都匀中雨，20到24度。凯里阵雨，22到27度。铜仁中雨，22到28度。七星关阵雨，17到21度。水城阵雨，16到24度。兴义多云，19到27度。
0: 本次节目主播亚楠、谭阳，他们编辑张琴月，责编王庆江，编审王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2: 评书联播。
3: 各位听友大家好，由打今天开始，李庆峰版的《封神演义》就算是开书了。这部书啊，也叫《封神榜》，也叫《封神传》，还叫《商周列国全传》《大周兴隆传》，也叫《内丹图》。哎，这都是学问，一般人啊，咱不告诉他。那么说这部书有什么技巧呢？还真就是技巧多多。哎，杀猪捅屁股是各有各的宰法。有从这个姜子牙下山开始说的，有从这个哪吒闹海开始说的，目的就是精彩前置，先声夺人呢。不过咱们呢，不找那些窍门，哎，就是踏踏实实的从头来。这一句话可就穿越喽，就回到了3000多年以前。那时候啊，正是商朝的统治时期。您打开史料这一瞧，商朝一共是28代君主，其中这个第27代名叫帝乙。这位呀，干的是风生水起，可是到了晚年的时候有点发愁了。哎，王八钻灶坑是憋气带窝火呀。为什么呢？就为的是选接班人的事。他一共有3儿子，长子叫微子启，次子叫微子衍，这老三叫子寿。选谁呢？他发现呀，这大儿子长得可不错，哎，个头跟自己差不多，平头正脸，长得挺白净。这孩子要是搞对象去，那肯定是高手，哎，有18爱人体，哎，冲动是魔鬼呀，这不是什么好毛病。所以这3儿子谁当这接班人，帝乙根本就定不下来。单说这一天，帝乙呢在隆德殿呢宴请文武群臣，大伙滋儿啊扎呀喝得正开心呢，可坏了事儿了，突然就阴了天了，乌云翻滚，电闪雷鸣啊啊！咔，这一个雷劈到了隆德殿上。这座大殿呢，年久失修了，尤其有一颗明柱，它不结实了啊！咔嚓，当时是折为2段。再看这隆德殿，可就要堆下来。就这下，连帝乙带文武群臣都得给拍成馅饼啊。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这老三叫子寿啊，噌，他窜过去了，上前抱住了这根大柱子，往起这么一顶，哎，太牛了，比那个千斤顶还厉害，把柱子给顶起来了，吩咐一声，赶紧换上一颗柱子啊。有几名武士啊就反应过来了，赶紧去抬了一颗新的大柱子，咔嚓往这一顶。子寿呢 把那颗旧柱子啊咣当给扔到一边去了，这大殿就没塌下来。哎，众人保住了性命啊。这帝乙一看可乐坏了，功高莫如救驾，计狠莫过绝粮。子寿这是救驾之功啊，这样的接班人不选，那选什么样的呢？当时就拍板，哎，我死了之后就你的事儿了。书说简短，没过多长时间，这位帝乙呀，真就是龙归大海，虎入深山，哎，死悄悄了。满朝文武先举哀，然后呢，按照遗嘱，辅佐子寿继位。这位呀，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暴君纣王，哎，也叫殷纣，也叫殷寿。他就是大商朝的末代皇帝。当然了，那年头啊，还没有皇帝这个词儿呢。这个词儿是后来秦始皇那儿发明的。可从本质上来讲呢，那是一样，哎，就是一朝的人王地主啊。现在有这么个词儿叫做拼爹，这个纣王他就是拼爹，因为他爸爸这帝乙呀，特别会过日子，国库里头那个金银财宝堆积如山呢，万里江山治理的铜棒铁底一般，他就坐到那儿就胡吃海塞，哎，吃的满嘴流油，大草包肚子噔楞噔楞的，哎，都不带能吃得完的。可是这家伙呢，他是烧包加嘚瑟，也叫加败喽啊，出猴头。他是好大喜功，没事就瞎折腾。这也是该着出事儿。他继位的第二年，3月14这一天，正赶上升座早朝。文武百官朝贺已毕，分列两厢。纣王就问大伙儿啊，今天有什么事儿要商量的吗？当时有一位大臣出班跪倒啊，纣王一瞧啊，是一个白胡子老头，哎呦，可了不起，这位呀，乃是托孤重臣三朝元老左班大丞相，名叫商荣啊。要是论辈儿，这商荣是纣王他爷爷辈的，他爸爸在位的时候，这商荣啊就是首相，哎，到他这辈儿了还是首相，那真是德高望重啊。纣王赶紧欠身离座，老丞相免礼平身，一旁赐座，谢主隆恩。商荣啊坐到那儿了，老爱卿啊，有何本章？商荣啊清清嗓音啊，汤汤汤汤就奏上了一本。哎呦，纣王是越听啊眼睛瞪得越大，哎，全神贯注，耳朵都竖起来了，心说这事儿可是有点意思。哎，那位说了，什么事儿啊就有意思？闹了半天呢，这位老丞相商荣跟纣王说，明天乃是3月15，应该到女娲宫前去降香，因为这个女娲娘娘那是功盖天地呀，所有的神仙当中除了开天辟地的盘古，就是这个女娲娘娘功劳最大了。大伙儿都知道女娲造人呢，哎，和泥捏出来小泥人，然后一吹气儿啊，本本本都活了，有男的有女的。为什么咱们经常的洗澡，可是身上这个村啊，这个小泥巴卷啊，总是搓不干净，就因为人呢是用泥巴造成的。另外这位女娲娘娘还有一项功劳，那就是补天。哎，您看这玩意儿它不容易，平时补个棉裤啊，补个棉袄啊，那都是功劳，何况这位补天呢？那回呀，大概其是大地震，至少说呀得有9.8级，天塌东南是地陷西北呀， 天上的云雾啊、星辰呐、稀里哗啦的就往下。

变成了贾宝玉，跟这个林黛玉一块就搞对象去了。哎，关于这个事儿呢，您看《西游记》，看《红楼梦》，那里头写的都清楚。这《封神演义》里头就是一笔带过。可总而言之啊，这位女娲娘娘功满天下，老百姓为了纪念她，修殿宇、塑金身呢，早晚三朝拜，是神前一炷香。哎，这是日常的生活。到了3月15日这一天，那了不得了，因为这一天呢是女娲娘娘的生日，老百姓再去给烧香去，那就不够力度了。哎，必须是一朝的人王地主，这老大得亲自前往。商朝啊，历代君王哎都是这么干的，所以这回呢，首相商容说的就是这个事儿。他要求这个纣王要亲自前往女娲宫去降香去。哦，纣王啊，听明白了，就依丞相所奏，明日排驾赶奔女娲宫前去降香啊。圣旨这一下呀，底下是闻风而动啊。到了第二天，哎，排着銮驾就赶奔女娲宫。离着京城朝歌30公里左右就进了大山了，在这个半山腰上就是女娲宫啊。等到这儿了，纣王一看，哎呀，这地方还真够漂亮的，真山真水，是红墙碧瓦，那云彩呀都在半山腰这么飘着，这好像是天上人间呢。越看他是越高兴，哎，等到了山门外头，这才下了辇，百官陪着来在了大殿，是沐浴更衣，洗了手，哎，亲自烧香，是大拜八拜。等这些程序都整完了，还得溜达溜达呀。纣王啊，他背着手，看看这儿啊，看看那儿，哎呀，这女娲宫的建筑啊，金碧辉煌啊，不次于我的王宫。这时候有人看过来宝座，纣王坐到那儿，哎，歇歇腿儿。就在这么个时候，出了点岔头，哎，什么岔头呢？就是刮过来一阵风。就这阵风啊，能聚庭前草，扇开水上萍，星闻群虎啸，是响喝万声松啊！啊，唰！由打外头就刮到大殿的里头来了，刷拉一下子就把神像前边挂的这个帘子给掀开了。纣王在这儿坐着呢，闪目光这一瞧，哎呀，喝呀呢，哎呀，瞧着了，瞧着什么了？就是里边这位女娲娘娘的塑像。一看，哎呀，这位神仙姐姐长得可是忒漂亮了，那个鼻子，那个眼，那个眉毛，那个脸儿，绝代的佳人啊。纣王一瞧这个，当时这心里头别提有多难受了，恨不能拿这脑袋光光的撞大墙，哎，恨不能找把刀子啊，噗噗的把自己捅六个窟窿。那位说了，纣王犯什么毛病了啊？干嘛要自虐呀？哎，因为他呀惭愧了，郁闷了，感觉自己呀白活了。他就想到自己的后宫里头，也可以说是美女如云，3000粉黛800娇娥，外边还都传扬呢啊，说这个纣王是享尽了人间的艳福。可今天跟这女娲娘娘一比，我那些媳妇儿那全都是丑八怪呀，那一个都不能要了啊，都得打包扔到垃圾堆去。哎呀，这个女娲娘娘她也就是泥胎，是塑像，如果说她要是活了，我呀一定得跟她搞对象，哎，我得跟她结婚，哎，我得跟他天天都结婚呢。
这纣王是越

想越激动，浑身呢都颤抖了。忽然之间灵机一动，想起点主意来，这才吩咐一声：“来人呐！”有小太监过来了，准备文房四宝，顾家要题诗一首啊。遵旨。小太监答应一声，去把毛笔呀、墨汁儿啊都给准备好了。那位说了，纣王那年头他还没有毛笔呢啊，据说这毛笔乃是蒙恬所造。哎，著名的典故蒙恬造笔嘛，那是秦始皇那年头的事。各位，咱们说这封神演义呀有这么个毛病，哎，也是说书的难点。就因为他这年头啊太久远，什么词儿都不能用，哎，什么道具都不能使。就拿现在来说吧，咱们说这个纣王啊要题诗了，哎，要是非得按照这年头来讲啊，吩咐小太监啊去，哎，给我找一块大石头来。纣王拿着个带尖的石头，哎，往这个墙上使劲的蹭啊，呲啦蹭楞刷刷刷，画出很多甲骨文来，那多麻烦呢，您听着呀也别扭。所以咱们呢适当的调整一下，把这个后世的一些道具呀，哎，给它挪到前边来，哎，用一用。哎，后文书像什么骑马打仗啊，哎，刀枪剑戟呀，什么炮响三声啊，哎，等等等等吧，哎，都是这么回事。当然了，借用后世的道具呀，咱们也是有分寸的，哎，不能胡借。你说这纣王来呀，把原子弹给我扔出去俩，肯德基、麦当劳，咱们都尝尝，哎，那就不合遥想了。所以呀，这些道具只能是适当的借用。闲言少叙，书归正文。纣王把笔抄起来了，哎，就在这粉壁墙上刷刷点点是题诗一首。他写的是：凤鸾宝帐景非常，尽是泥金巧样装，区区远山飞翠色，粼粼舞袖映霞裳，梨花带雨争娇艳，芍药笼烟逞媚妆，但得妖娆能举动，取回长乐是君王。这首诗什么意思呢？要是解释一遍呢，挺简单的，就是把这个女娲宫的环境啊给她赞美了一番，而后呢把女娲娘娘的美貌又称赞了一回，最后说出自己的理想愿望。哎，这个女娲娘娘只要是会喘气儿，哎，是活的，那我一定啊把你娶回去，哎，当我媳妇儿。哎，也就是写这么一套词儿，调戏妇女吧。写完了吧唧把这毛笔一扔，他倒背着手啊就端详这八句诗。哎，越看是越美呀。您说这玩意儿在名胜古迹上头乱涂乱画，哎，这玩意儿本身它就不合法。纣王美着呢，哎，给他抱粗腿捧臭脚，顺风接屁的又来了。两位近臣，一个叫费仲，一个叫游魂，一个上大夫，一个中大夫，都是纣王的近臣呢，哎，伺候他的起居，管他的饮食，整天哎就是围着纣王啊献殷勤。今天这费仲游魂一瞧，哦，纣王这写了一首诗，哦，还调戏女娲娘娘，他们俩呀越看越爱看，赶紧过来溜须拍马屁。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呀，哎，陛下呀，您真是出口成章，提笔成词啊！哦，陛下呀，这诗写的可太好了。这俩小子正在这献媚呢，可了不得了，有的旁边啊过来一位，哎，把胳膊就给抡圆了。也没跟他们俩打招呼，哎，一个人给了他们一个大嘴巴，啊，啪啪！这家伙把费仲游魂给扇的，眼前是金。

0: 灯乱晃，脑袋瓜子是嗡嗡直响啊！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大概其这要脑震荡了吧？这个，哎呀，这是谁打我们呢？他们睁开眼睛这一看呢，哎呀呵，原来是他。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个中医的保护者、爱护者，也是传承者，医生是我的职业。我有时候会想，我这辈子如果没有做医生，我会做什么？我可能会做厨师， 因为我喜欢做菜，我觉得亲自动手做菜很快乐。当我把萝卜、白菜、辣椒、土豆这些非常普通的蔬菜做成一道道闻着香、吃着更香的美味佳肴，我会生出成就感来。这种成就感虽然赶不上用胡家老高救活一条人命时候那么强烈，但是我在做菜的同时也可以获得快乐。我觉得我要是不行医，我可能会干这个，这是我的一个爱好。我做豆腐丝是一绝，我拌的豆腐丝可以这么说，谁要是吃过一顿肯定惦记上下一顿，一般的人很难超越我。我用大豆腐做豆腐丝，从来不用干豆腐，两个味儿。我有俩哥哥，我大哥，我二哥，最馋我做的藤椒豆腐丝儿。我大哥今年96岁了，二哥92岁，他们俩单位在天津，家也住在天津，隔三差五的总让我上天津去看看他们，电话里头说想我了。但是我知道他们应该更想我做的菜。我每次上天津看我哥都亲自下厨给他们做菜，其中有两个菜是必点的，一个是黄金素菜团，另一个就是藤椒豆腐丝。藤椒豆腐丝这道菜制作起来很简单，不费事儿。准备好新鲜的大豆腐一块，必须是卤水点的，把它切成半公分厚的大片，放锅里头用小火炸到两面金黄，晾凉了切丝儿，大葱青椒也切成丝儿，香菜切成段儿，这四样切好以后放一起，加香醋、生抽、味精、盐、白糖、香油、花椒油、辣椒油，这些个调料必须都放。但是要记住一点，辣椒油一定要用现炸的、热乎的，然后一定要后放，最后把它浇到豆腐丝上，拌匀了就开吃吧。我做的藤椒豆腐丝有一个特点，软嫩弹牙，你吃的时候嚼着葱、椒、豆腐这三丝，再吸着麻辣清爽的汤汁，准保您一个人吃两盘都不过瘾。我给我大哥和二哥做这道菜，我们仨坐一块儿，得用家里中号的铝盆来装它，用盘子装不下，不够吃的。我是这么认为的，好吃的菜不在材料上，我用的食材都很普通，没有海参、燕窝、鱼翅这些奢侈品。燕窝、鱼翅吃一回行，如果天天吃，一是吃不起，二一个你也吃不出滋味来。那些贵的东西赶不上萝卜、白菜和土豆，不禁吃也吃不住。以前我们冬天就吃啥呢？就吃白菜和土豆，夏天的时候吃黄瓜、西红柿，就吃应季的，吃一辈子也吃不腻。吃腻的人说明你不会做。做菜好不好吃就在于掌勺的人用不用心，只要掌握好技术，最平凡的菜也能做出最美的味道来。做菜 就跟熬膏是一个道理，熬我们糊。

物价老高，您看它的配物非常简单明了，完全不是别人所说的那种大配物、大组方。可是它为啥就有这么好的治疗作用呢？为什么用几天就能明显的感受身体上有非常强大的变化？因为胡家老膏帮助病人补充的是身体最需要的东西，这种最需要的东西叫做本源，本源回归了，病就好了。那什么是本源呢？就是人的生命力、生理机能。当一个人岁数很大，五脏开始衰竭，气血不够时，他需要的是最根本的东西，他需要萝卜白菜，不需要海参鲍鱼。吃海参鲍鱼的人是闲着没事儿尝尝鲜儿，没尝过的你可以尝一次，就当见世面了，但不能总吃。那个燕窝啊，就跟鸡蛋的营养差不多，没啥区别。所以我们要是花大价钱去吃它，多不划算呢、啊、有那个尝鲜儿的功夫，不如把钱省下来做当务之急的事儿。钱不是大风刮来的，一定要花在刀刃上，依靠最根本的东西养最好的身体。所以咱们今后再花钱的时候，先问问自己，花钱的目的是啥，这钱花的对不对，值不值。咱们所有的人，不管多大年岁，也不管您文化高低，您用我们胡家老膏，目的是不是就一个，把病治好，能够多活个10年20年的，这是您的目的，很明确。那么胡家老膏给您达到这个要求，让您身体好，寿命长，让别人看见咱时候都给咱竖起大拇指，夸咱们身体棒，这是咱们的目的，也是最有价值的东西。我以前治过一个患者，我们老早就认识，他家离我们家不远，从我们家正门出来，绕到后院的胡同口，直奔东直门的方向，走5分钟脚程就能到他家。他姓韩，老韩以前是干什么的呢？收拾漆器，这个职业现在也没有啦，找不着了，因为漆器现在很少用。自从有了塑料制品，这个漆器逐渐就被淘汰了，所以收拾漆器这个活儿也没人干了。现在我们家呀，熬高方那口大锅的锅盖要是坏了都得自己修，那锅盖是纯锡的，以前有专门修锡器的职业，就是老韩干的这个工种，没有塑料盆、塑料碗、塑料制品，那会儿家家户户都用锡，家里的台灯、水杯、茶壶、瓶瓶罐罐基本上都是锡的，但是锡器一般都是小物件，因为锡这种金属比较贵，锡比铜值钱呐、啊，仅次于金和银。我们家也用锡器，而且是特大一锡器，就是刚才我提到的，我们家有一个直径1.4米的锅盖，做饭时可舍不得用这个锅盖，只有熬胡家老膏时才用。大多数中医熬膏方不盖盖儿，熬膏方分南熬和北熬，
也分敞口熬和闭口熬。敞口熬糕出糕很快，一两天就能出一锅糕，但是药劲儿很小，因为药材的重要成分会随着水蒸气流失掉。我们家祖传手艺是闭口熬，熬之前锅盖往锅上一扣，扣上之后水蒸气一点都不散失，气从上边跑不出去，跑不出去那水怎么变少呢？我们家有办法，用陶土锅熬。为啥用陶土锅呢？陶土锅有孔隙，就像那紫砂壶一样，它有细小的孔隙，它能从锅体上望出散热，水分是透锅体上出来的，不是通过盖儿出来的，所以咱们胡家老糕越熬越浓，越熬越精，连熬50天出一锅极品高方。这样的糕保留了所有药材的有效成分，化解了所有中药的毒性和偏性，是真正能帮人治病的老糕。用锡材质的锅盖还有一个好处，锡不仅是金属之中密封性最好的材质，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就是净化水质。熬中药肯定要加水，这水的水质决定着药的品质。北京城最好的水在哪儿？在玉泉山上，是皇家专用的，以前咱平民百姓根本喝不着，但是咱们即便用普通的

井水熬膏，又这个水丝毫不逊色于山泉水，甚至比玉泉山的山泉水还好，标准还高。通过硒的净化，让水中的杂质不留分毫，让药中的杂质也不留分毫，水和药融为一体。最后咱们将纯植物的中药材熬透了，熬化了，把天然草本生生的熬出了膏状，这是很难做到的。这个就是咱们胡家老膏跟别的膏方不一样的地方。胡家老膏中没有添加任何胶状物质，没加任何动物胶，连蜂蜜都没加，但是它就能成膏，它是天然形成的，它的力量比普通的膏方更持久，比寻常的中药更安全更高效。在治疗冠心病、脑中风、风湿骨病等常见老年慢性病时候，也更加得心应手。前面提到的那位专业修吸气的老韩，他曾经得过一场病，挺严重的。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那一次找老韩来，正赶上他手头有不少活，凡是收拾吸气的人有一个特点，手里通常会拎着一根长竹竿，这竹竿是干嘛的？拴东西用的。竹竿上经常拴着台灯、茶壶、吸盆、吸碗等即将要修理的吸气。老韩为了多挣钱、多揽活，白天会走街串巷，在胡同里吆喝，等这个竹竿上的吸气挂满了，就打道回府，回到家里了，统一的一口气都给大家修。当天下午或者第二天再给主家送回去。那次来到我家门口的时候，老韩手里的竹竿已经挂满了，这是往家走的路上遇到我了。他虽然没大我几岁，但辈分比我高，我管他叫韩叔。我说，韩叔，今天还能帮我家修吸气吗？明天我正打算熬膏啊，今天务必得把这个锅盖修好。老韩说，哎呦，这锅盖这么大，要是一点点用钳子复位，用铁锉抛光的话，恐怕今天干不完，这个活且得干一阵子呢。他说，这么的吧，你要是信得着我，我就把这锅盖扛我家去，我今天晚上趟点黑，说什么也得把它修好，明天一大早我再给你送过去，绝对不耽误你正事儿。我说，行了，韩叔，咱们两家是几十年的老街坊了，从我父亲那辈咱俩家就有交情，我信得过您，您拿家休息吧。就这样，我们家这个宝贝锅盖被老韩扛家去了。第二天一大早，都已经9点来钟了，老韩还没过来。我心里想，可能是昨天晚上活比较多，老韩没忙过来，那就再等等吧。一直等到了中午12点多，眼瞧着快1点了。我是实在坐不住了，我穿上衣服刚打算出门，老韩的媳妇就跑进来了，他着急忙和的跟我讲，

胡大夫，快点救救我家老韩吧，他快不行了，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不行了呢？老韩的媳妇说，他最近这几天就说难受，就是头晕手麻这些个小毛病，没当回事儿，没想到今天早上起来突然就严重了，现在躺在家里连话都不会说了，您快给他看看吧。我一听，断定老韩确实病得不轻，赶紧进屋把我家仅剩下的不到半罐的膏方拎了出来，甭管是啥病，即便是脑出血或者脑梗，只要有胡家老高在，我心里就有底。去老韩家的道上五分钟路程，我又了解了不少情况。老韩的媳妇说，老韩昨天晚上又贪了一宿黑，今天早上四点多钟他媳妇起来做饭的时候，就听老韩在那小声嘀咕，说自己咋这么不重用啊，贪点黑这手就不听使唤了。媳妇关心丈夫问，出啥事了？老韩说，自己手又麻了，这几天手就爱麻，最近这次麻得更厉害，连钳子都握不住了，手上使不上劲儿，像不过血似的。老韩媳妇说，那你快休息休息吧，等一会儿我做好饭再叫你，吃完饭兴许就好了。老韩说，那也只能这样了，先睡一会儿吧。等六点来钟，媳妇把早饭做好了，刚打算叫老韩起床时候，就听见里屋有动静了。媳妇心里想，看来老韩已经醒了，醒了就吃饭吧，就把菜端到桌子上，饭盛好摆好，筷子已准备好了，最后连老韩的洗脸水都倒好了，一切安排妥当。但是老韩还是没出来，媳妇喊老韩，老韩也没答应，这回他着急了，直接进屋里去一看，发现老韩正拼劲儿全力往起起，头上都累出了汗了，但就是坐不起来。我问老韩媳妇，我说老韩早上六点就起不来，为啥早上没来找我呢？为啥等到下午呢？他媳妇说，半年以前类似的情况已经发生过一次，也是在他熬夜干活之后突然间就晕倒了，晕倒醒来之后也是坐不起来，但是在家休息了一上午之后自动就好了，跟没事人一样。这次寻思跟上回一样呗，缓缓就好了，可是没想到缓了一上午一点改善都没有。这次最严重的是他不会说话了，以前没有过。我听到这儿心里头一紧，原来这都是第二次犯病了，上次轻可能是腔梗，这次重，像他这种病犯一次重一次，这次要没见到本人真不知道能不能救回来。但是好在老韩当时岁数不大，才40多岁，身体底子不弱，用胡家老膏还是有救的。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始终不明白，我说为啥老韩非得晚上干活呢？白天不能干吗？老韩他媳妇苦笑了一声，他说，胡大夫您不知道

0: 我家老韩修西器就夜里干最好，最出活。有的西器如果轻微变形的话，白天在太阳光底下看不出来，想想找瓶必须得等到太阳落山，在煤油灯下观察，才知道哪儿平哪儿不平。他说到这儿我就明白了，我虽然没修过西器，但是我家贴过瓷砖，贴瓷砖就是这样，白天看都是平的，但是晚上用灯一晃，就能检验出干活的人手成还是不成。这两件事儿应该是一个道理。老韩这次犯病是因为帮我修西器累的，所以我手头剩下的这半罐胡家老膏，我说我不收你的钱了，赶紧给他用上，用没了之后应该会有好转。老韩媳妇说，那哪成啊，一码归一码呀，修西器您也是花了钱的，另外我们家老韩挣的就是夜里熬夜的钱，得这病赖不着您。我说赖着赖不着，先把病治好了，病好了再说，救命要紧。老韩用胡家老膏吃了将近一个半月以后，腰上手上有劲儿了，自己能坐起来了。头一个月还经常手麻，但是一个月之后手麻和脚麻的症状再也没出现过。他说话恢复的最慢，我给他那些老膏，他马上要吃没的时候舌头才好使，吐字比之前清晰了，比我预估的要慢，但是他站起来挺快的，两个来月就站起来了。我建议他，我说您今后不要在晚上熬夜干活了，您这个职业习惯不好。您这么着，您家住四合院，那么多房子随便空出来一室，把门窗都封好，白天您进里边点着煤油灯干活呗，晚上该睡觉睡觉，熬夜的这个习惯危害无穷。很多老年病年轻人得都是因为熬夜造成的。所以听节目的听众们，如果您家里有年轻的孩子经常半夜不睡觉熬夜工作，我的建议是最好让他们换个工作，换不了的多养生多保健，宁可花点钱防患于未然。还有一部分老人是因为失眠半夜睡不着觉，这种情况跟熬夜没啥区别，必须把失眠这个病先治好。胡家老膏虽然不是治失眠的药，但是几乎所有人用过之后都说睡眠好了。睡眠好是因为您本源回归了，您的生物钟，您的新陈代谢提高上来之后，它自己就调节了，这个不用感谢药。要感谢的话，感谢我们的身体，感谢我们的本能。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一定是顺势而为，顺应自然了，您才会找回健康。健康不是胡家老膏给的，健康是您自己选择的。好了，就说到这么多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

0: 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1: 你好。
2: 哎呦，你真辛苦了啊！
1: 哈哈。
2: 哎，你每天呐、为我们这些广大患者呀、不辞辛劳的工作啊。
1: 嗯。
2: 哎呦，让了我们好多患者都摆脱疾病的痛苦啊！你真是一个大好人啊！
1: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2: 嘿，我要向你学习，向你致敬啊！
1: 谢谢。
2: 我呢，今年65岁了啊。
1: 哦。
2: 我也是一个农民，我家呢在吉林通化的哈。
1: 啊啊。
2: 我叫刘文涛啊。
1: 嗯嗯。
2: 今天我跟你通电话呢，我就是想跟你汇报汇报。哎呦，我用这个胡家老高的收获情况，哈哈。
1: 好的，啊，您请讲吧。
2: 哎，胡老啊，
1: 啊，
2: 我呢，主要呢就是患有这个脑肺病啊。
1: 嗯。
2: 这个毛病呢，有好几个年头了啊。
1: 嗯。
2: 哎，我那个是年轻的时候呢，可能就带下这个病根了。
1: 嗯。
2: 那个时候呢，整天啊在地里干活，哎呦，干得累了，是吧？这个中午呢，天又热，哎呦，我就想找个凉快的地方休息一会儿啊。
1: 啊，
2: 哎，当时我就在河边上啊，就在那个树底下就睡着了，
1: 快了。
2: 哎呦，等我睡醒了以后呢，就感觉不太对劲。
1: 嗯
2: 嗯，自从那个以后呢，就好像受了风寒了。
1: 嗯，
2: 这个一受凉啊，我这个嗓子里就发紧
1: 啊，
2: 这个咳嗽呢，这个气就接不上来。
1: 嗯，
2: 这个夏天天热的时候啊，稍微减轻一点。
1: 嗯，
2: 可是到了冬天天冷的时候呢，这个病就加重了啊。
1: 就是，
2: 而且身上的衣服呢，这个穿了多少也不行，总感觉这个后背啊冒这个凉风啊啊。
1: 嗯，
2: 后来就拼命的在身上加衣服。
1: 嗯，
2: 就是到了夏天哦，我都不敢脱多少衣服。天气太热啊，就是那个三伏天啊，哎呦，爷爷穿这个厚衣服
1: 啊啊，
2: 这个稍微天气冷一点啊，哎呦，外面还要套一个毛坎肩。
1: 你看看，
2: 这个稍微不太注意啊，大意一下就犯病了。
1: 嗯，
2: 这个嗓子眼儿、总是感觉啊，痰哦黏糊糊的卡在这个嗓子眼里面，吐不出来，
1: 啊、
2: 而且也吐不干净啊。哎呦，真是一年一年啊，这个罪难是真没少受啊。
1: 嗯嗯嗯。
2: 哎，但是我自从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呢，我感觉我这个身体变化真是太大了啊。
1: 啊、
2: 哦。哎呦，我还是没想到我这几十年的老肺病啊，竟然把我这个病能够治好了，我感到太高兴了，哈哈。
1: 嗯嗯嗯。
2: 我记得我刚开始服用的时候呢，就感觉这个痰呐、变得比以前多了啊。这个每天早上起来呀、就要先吐他一阵子。
1: 嗯。
2: 哎呦，当时我还挺害怕的，我以为是不是病情加重了啊。
1: 嗯嗯嗯。
2: 后来我感觉呢，想象呢，觉得这个吐痰呢跟以前不一样
1: 啊。
2: 以前吐痰的时候呢，就是吐起来感觉没完没了。
1: 嗯。
2: 哎，现在每天早上吐的痰呢都是白痰。
1: 哎，
2: 而且更
1: 稀薄了，不像那么黏了，不像那么稠了，是不是啊？哎，
2: 哎，是的，是的。
1: 太好了，有所改变呐！啊，
2: 嗯，而且吐完了以后，这个嗓子眼呢感到舒服了，
1: 嗯，
2: 这个气呢也感到顺流了啊，不像以前那个气哦接不上来啊，
1: 嗯嗯，
2: 感觉从上到下都感到顺流了，
1: 嗯，
2: 我大概吐了有十来天嘛，哎就不吐了，哎呦，我当时想啊，这可能把我身体当中这些毒素啊都吐出来了啊。
1: 哈哈，您说的还是确实是这样情况，嗯，太好了。
2: 这个时候我发现我感觉后背发凉的情况感觉也好多了啊。
1: 嗯，
2: 现在基本上不发凉了。
1: 嗯嗯。
2: 我现在呢住在儿子家啊，我儿子住在5楼啊
1: 啊，
2: 因为我们这个老小区也没有电梯啊。
1: 嗯，
2: 哎呦，以前那个上下楼都挺费劲的啊，
1: 啊，
2: 上个楼哦要吸个两三回，
1: 嗯，
2: 哎，要不然的话就喘的这个气都透不过来啊，所以我平常都不敢出去。
1: 嗯，
2: 现在呢，每天早上，哎呀，我出去逛逛，晚上遛个弯回来，再上个楼啊，明显感到轻松多了。哈哈，
1: 你看这转变多大呀，是吧？啊，
2: 哎，是的，是的，
1: 嗯。
2: 哎呦，有的时候一口气就到家了，也不要休息了，也不喘了 啊。再一个就是我这个常年的老肺病呢，我这个心脏也受影响了啊。
1: 嗯，
2: 就是有点这个心肌肥大，还有什么二尖瓣、三尖瓣，还有什么反流啊。
1: 哦，
2: 以前呢经常感觉身体啊没劲，哎呦人犯困，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又感到这个心慌。跳得厉害，哎呦，就好像那个心脏那儿呼噜呼噜呼噜的啊。
1: 嗯，
2: 这个时候发慌
1: 啊，
2: 有时候呢还要深呼吸几下，
1: 都
2: 稍微才慢慢慢慢平稳下来。而且有的时候感到特别难受啊，哎呀，我就赶紧喊话一点那个啊，丹参滴丸呐，稍微缓解缓解啊。哎，自从我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呢，我这个心脏再也不难受了。
1: 啊，
2: 而且感觉身上也有劲了啊，劲头也足了，哈哈。哎，我想可能就是我这个心脏功能恢复了，是不是啊？
1: 没错，这是胡家老高给您很大的一个转变的啊，太好了。
2: 胡老啊，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高感觉真是太好了，身体好了，毛病也不犯了，
1: 啊，
2: 吃也吃得香了，睡也睡得香了。这个身体感觉也比以前啊强多了，
1: 你看看这个变化多大呀！啊，
2: 哎，是的，是的。首先啊，我就要感谢胡老啊，哈哈，感谢你们这个胡家老高啊，啊，
1: 您别客气，主要的就是您选用对了。那么这个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这些，有了它，咱们就健康没病了。缺了它以后，必然有多病缠身的，这是自然的。
2: 嗯，是。
1: 那么，回归了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啊，解决了咱们发病的源头，让它回到咱们原来的健康状态。所以这个太好了，咱们选用对了，这是最关键的。那它主要的道理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那咱还追究到，那就是胡家老高，胡家老高来激发它，这样才能发挥咱们的身体的优势了。我非常恭喜您呐，您高兴吗，老朋友啊？
2: 哎呀，我非常高兴啊，胡老板。
1: 哎，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对不对？您好
2: 了，对对对对，
1: 您的家里头的这些人还有您的亲戚朋友都会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2: 是的，是的，我代表全家，哎，感谢胡老
1: 啊。您别客气，
2: 那胡老再见。
1: 哎，好，再会。哎，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是胡老啊？
1: 是我。
3: 你好啊，胡老。
1: 非常欢迎你啊。
3: 胡老啊。
1: 哎，
3: 我是吉林市的患者。
1: 哦。
3: 我姓白，我叫白永华。
1: 嗯嗯嗯。
3: 今年87岁了。
1: 啊啊啊。
3: 啊，我用咱们胡家老高啊，将近7个月了。
1: 嗯。
3: 我在没用咱们胡家老高之前呢，我这是一体多病的人。 主要心脑血管病。

0: 心肌缺血，二三尖瓣反流，还有脑梗，高血压，但我用这七个来月的时候吧，现在呢，大多数这个情况都改变了，特别高血压明显。高血压在没用老高之前呢，高压都达到156，低压呢都90多。用到咱们老高，我现在呢，那没用老高之前，我吃降压药吃3-4种，中药、西药、牛黄降压丸，还有那个苯磺酸安露地平片，还有那个清脑丸什么的，我一天都得吃2次到3次。现在呢，我只吃1次了，吃一次吃苯磺酸安露地平片，吃1片。我现在的血压呢，一天吃1次药能控制在130到120的样子，
1: 多好啊！
0: 那个低压呢，75左右。所以这个血压降的这挺明显，
1: 明显，非常明显。
0: 我这个心脑血管病、心脏病吧，心肌严重缺血，2-3天半反流。我自从我吃上咱们老高，我是4月6号开始吃这咱们老高。我吃咱们老高以后啊，就发作1次，一直到现在5个多月没发作。
1: 你看多好，治疗很彻底。
0: 是的，这老高我用的挺好的。但是呢，胡老啊，我现在吧，这心脑血管病，还有这个风湿骨病，我原来这两个腿吧。这是风湿骨病，滑膜炎吧，腿疼，晚上睡觉都疼醒了，完了走路也不敢走远，不能多走。现在这腿也不疼了。
1: 太好了。
0: 这都是我吃老高以后的效果。但是我现在呢，还有2种病控制我，有点那个没办法了。就是一个是呢。就是尿频尿急泌尿系统问题，尿频尿急控制不住，老尿裤子。再一个呢，就是浮肿，这个小腿啊一直到脚脖子浮肿。还有一个严重的病呢，就是我子宫脱垂。我现在就这3种病了，困扰我。求胡老能给我想个办法呗。
1: 好的，我说一说吧。我听得非常清楚了。老朋友，首先说我非常高兴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个这么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啊，让咱们更多的病人呢，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的这么巨大的效果，是不是啊？但是离着完全康复还是需要一个阶段的，对不对？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啊，咱们就接着用这个方法来治疗。
0: 我一直接着用呢，我现在最近我又买了1批。
1: 好，太好了。
0: 我现在手里有30多瓶，将近40瓶药呢。
1: 老高，你有40瓶了是吧？好，太好了。坚持用是不是？千万咱别半途而废啊，这是一个问题。另外
0: 一
1: 个问题啊，
0: 我准备用1年到2年。
1: 好，对，这个太好了啊。咱们只要坚持再用一个阶段，咱这些疾病都会好的。咱们首先说，您跟我提出来了，就是尿频尿急还没好，小腿的浮肿还有，还有您

0: 这个老年病从年轻时候就有的，就是子宫脱垂啊，这三个疾病。您别着急，先服他三个月的这个胡椒老膏啊，到那个时候那都能得到同样的效果。也就是说，
1: 是
0: 胡椒老膏对您这三种疾病是能够完全解决的，没有问题。
1: 是啊，
0: 胡椒老膏它对老年病的一些个疾病都是这样啊，越用越好啊，只能把这个病去掉了，好了，没有问题，您就放心吧。啊，就这样。
1: 好
0: 啊，您一定会完全健康起来，没有问题啊。
1: 谢谢胡老。
0: 别客气啊，这是我应该做的。好，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1: 谢谢胡老。
0: 好，别客气。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您好。
0: 啊，您好。
3: 我是内蒙古包头的，今年63岁了。
0: 哦、
3: 我今天很高兴、
0: 啊、
3: 我终于把电话打通和你通上话了，我心里很激动。哎呀，胡老师，你这天天为我们讲课呢，辛苦了，这多亏了你，让我们这么多的这个患者通过胡家老高摆脱了病痛折磨。
0: 好，您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只要大家身体健康起来，那是我最高兴的事情。
3: 哎呀，您真是好大夫！我现在用胡家老高这都大半年时间了，我今个打通了、
0: 啊，
3: 我就把我的情况向你说一说。
0: 哎，好，您请讲吧。
3: 哎，

0: 这睡眠的这个质量改善了，睡得踏实，做梦少，睡得时间长，不容易醒，所以我非常非常感谢胡老师您。
1: 啊，
0: 我在一提活18的时候啊，我这个左眼和这个右眼就是先后检查出来是黄斑病变，当时呢就是看东西看不远，要是在外边啊往远处看的话就得把头仰起来这能看得稍微远一点，眼珠子嘛就是就好像往下面了
1: 啊，
0: 那眼珠顶上好像有一种那啥东西，就是灰蒙蒙的那个东西在那挡着，所以走路的时候啊都不方便了
1: 啊。
0: 哎，这后来有一次儿机会啊，听到你这讲课了嘛，哎呀，你这讲的一下给把我给吸引住了。你讲的说是人是因为消耗过量了嘛，本源亏虚了，这才会生病。
1: 没错，
0: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道理啊特别特别的在理儿。
1: 哎，
0: 我就给老伴商量，我说咱也买点这个胡家老膏咱们试试。
1: 哎，
0: 就这样我们就定了，拿到药当天我就吃上了。
1: 啊，
0: 哎呀，胡老师，我原来这个眼睛啊就看那个汽车牌子啊30公分这么远的范围之内啊我才能看到的那个字幕，再稍微远一点我就看不清了，
1: 就看不见了。
0: 肚子，对对对，
1: 哎，这主要是由于您黄斑变性所引起来的这个视力明显的衰退啊有关系。
0: 哦，你不知道我以前见的熟人啊，
1: 啊，
0: 我就不打招呼，因为我看不清，我打招呼往往就说是为人就为错了，
1: 怕认错人了，是不是？哎，
0: 对，得人家和我打招呼，我听了声音才能知道是谁。这你看我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这十来天的时候就发现这个眼睛就有变化了
1: 啊，
0: 就是在路上走的时候啊前面看的这个距离远了，原来吧就是3-4米远才能看见，前面有个什么就说是啥电动车呀或者是过来个啥我都看不清楚，反正就是模模糊糊的。
1: 嗯嗯，
0: 这时候有个10几米20米我就能看见这来车了，有人了啥的，我就说哎呀这变化挺大的。再一个看那个车牌照啊，在1米到1米34我都能看清那个车上那个数字和字幕呢。
1: 您看多好，这个视力的改变太大了，是吧？嗯，
0: 是的是的，我用了一个月的时候上医院去就是做了个检查嘛。
1: 啊，
0: 这没检查之前吧我这眼睛原来不是0.02
1: 啊，
0: 吃了胡家老膏啊，这一个月以后啊，这一次检查是0.06了，视力提高了。
1: 您看看，视力明显上升了啊，太好了。
0: 对对对，当时一检查出来啊，哎呦，我真的心里很高兴，很高兴。这个视力提高的速度啊，
1: 啊，
0: 后来就是能比以前能提高的能慢一点。
1: 嗯。
0: 可是还在一直好转，就是一点一点的变化。你像我原来看电视有个2/3我能看见
1: 啊，
0: 我这右眼的右边啊就是一片黑，看不到右边，看不着这个右边的这个啥东西也看不到，看电视的右边也看不见。现在通过你们胡家老膏啊这用上以后啊，我现在整个电视框里面的这个人呀啥我都能看到了。哎呀，这看东西的右边也能看到了呀，
1: 变化太大了，是吧？嗯，
0: 是的，是的，胡老师。另外啊，我这还有心脏病呢，早搏，心总是慌的啊，胸口这闷的，有时候这气儿就上不来了。
1: 嗯，
0: 你看我现在和你说话说了这么多话，我这胸口不难受，我气儿能上来呀，这就像个好人一样。
1: 有心脏病的病人呐，是不是？啊，这个心脏的状况，心功能也明显的改善了。太好了，为您高兴啊！您说的啊，
0: 对对，太高兴了嘛！你说以前的话，那早都呼噜喘气儿的，气儿上不来了
1: 啊！是的，是的啊。
0: 再一个，那时候啊，还经常性的心绞痛，平时吃那个心脏的药就不算，犯了病以后啊，那疼的你都不敢动，全身都出汗，脑袋上那个汗都往下滚。这 每次都这个时候。

0: 你得马上把那个速效救心丸含在嘴里边，这慢慢的才能过去。真不是我夸张，就我这眼睛啊，看不清，身体也不行，到老了你说这一身的病，人就那个时候觉得一天活着啊，不是过日子就是熬日子，觉得一点意思都没有。
1: 那可不是。
0: 你看我现在啊，幸运的这用上虎牙老膏了，眼睛呀，
1: 啊、
0: 这啥都好好的。不光眼睛好了很多，心脏也舒服了。
1: 嗯，你看多好啊！所以说咱们胡家老高，他不是单纯治一种病，而是多种疾病都能获得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0: 是的，是的。你看我现在这就不是例子吗？我现在不光眼睛好，我这心脏舒服的啊，不喘气儿。今天能和你说这么多的话。这你听我喘了吗？一点都没喘。这个
1: 听不出来了，您没有什么心脏的毛病，眼睛的问题影响到您这个生理状况，是不是？好，恭喜您的。
0: 这个你看，我这心绞痛啊，从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以后
1: 啊，
0: 这还真没犯。啊，刚用上我记住犯了一次，犯的就轻一些，再一直再没犯。你说以前隔上几天就犯、
1: 啊、
0: 隔上几天就犯。
1: 嗯，
0: 哎，我说原来就因为我这身体的原因，孩子们和老伴儿几乎天天都要陪着我，天天为我操心，我内心真的不是个味儿。现在好了、
1: 啊、
0: 我能自己照顾自己了、
1: 哎、
0: 也能让老伴儿孩子们他们都轻松了，不为我操心了呢。
1: 就是就是，而且大家也为您高兴啊。啊，
0: 是是，
1: 您这位老大姐身体状况明显的改善了，明显的好转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0: 是的，是的。哎呀，胡老师，您真是我的大恩人、
1: 啊、
0: 找到了这个原因以后啊、
1: 嗯、
0: 解决发病的源头，让他回归到本源、嗯、哎呀，
1: 对对对，
0: 能让我重新拥有好生活，这都是你的功劳。
1: 没错。但是您应当感谢咱们胡家老高所形成的这个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本源是什么呢？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也就是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啊，它能很好的来解决了、
0: 嗯、
1: 所以这样您的身体就好了。那么回归本源就是抓着咱们疾病的根本，让它呢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也就是回归本源了。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您呢很巧的在咱们使用了咱们胡家老膏，黄斑变性是咱们眼科学难以治疗的一种疾病啊。另外一个您的心脏的问题，还一个您的高血压的问题，还一个您脑血管不好引起失眠的问题，所以心脑血管病您是占得非常齐了，所以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在过去来说。可是我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经络气血足了啊，本源得到恢复了，所以才起到这么好的效果啊。您得到这么一个结局，这是很难得的，老朋友啊，太好了啊。您坚持用咱们胡家老膏，会更快的来恢复健康啊。好，
0: 好，
1: 就这样，
0: 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 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3: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5: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6: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5: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6: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7: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8: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9: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0: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3: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11: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2: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冰冰。日前，2026贵旅集团文旅融合业务洽谈暨青绿智游小车小团产品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本次发布会面向京津冀重点客源市场，集中展示了贵州高端定制旅游的新产品、新服务、新生态。昨晚，2026年贵州村超冠军赛在黔东南州榕江县村超球场拉开战幕，掀起贵州省文体旅深度融合全新热潮。本次贵州村超冠军赛历时3个月，覆盖全省9个市州，将呈现30场激情对决。我是冰冰，稍后请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
13: 评书联播。
14: 商纣王女娲宫降香，一瞧这女娲娘娘长得太好看了，把她给馋的呀，那哈喇子是稀了哗啦的直流啊。当时色胆包天，哎，就在这粉壁墙上留下了吟诗一首，那意思这女娲娘娘就是泥胎，只要是能活过来带口气儿，我呀马上跟你搞对象，咱们俩就得结婚呢。费仲尤浑两个大奸臣到这儿啊，溜须拍马称赞纣王啊，耍流氓，哎，耍得好。可有打旁边过来一位，抡圆了给他们俩大嘴巴，把这二位给抽的呀眼前是金灯直冒，刚想发作，可仔细一瞧，他们呢又没敢，因为打他们这个人太了不起了，正是3世托孤重臣当朝的首相商荣。咱前文书已经说了，商荣啊那是纣王他爷爷辈的，当丞相当了好几十年了，刚直不阿，作风硬朗。尤其是现在，哎，上了几岁年纪，哎，这脾气是越来越大呀。2巴掌把费仲尤浑给抽到一边去了，然后他就劝纣王啊：“陛下呀，您万万不可提携此事啊！这女娲娘娘乃是上古之正神呐。”您这几句话就要亵渎神灵，可了不得呀， 望陛下赶紧命人用水把这尸局冲刷下去。

万万不可留下痕迹呀。这纣王一听啊，他乐了，哦哈哈哈，老丞相啊，您呐、啊、年纪太大了，干嘛那么较真儿啊，姑这几句话没有旁的意思，无非就是赞美一下这女娲娘娘。神仙多什么呀，神仙他也喜欢听好听的。还是那句话，这女娲娘娘的塑像啊，她是不会喘气儿。哎，真要是能喘气儿活过来，我还真就跟她搞对象。我是一朝的人王地主，她是上古正神老娘娘。我们俩呀，这就是门当户对，哎，算是姐弟恋，没什么大不了的。商容一听啊，急得直咧嘴呀，哎呀，陛下呀，万万不可呀。哎，行行行行行，别说了别说了，挺大岁数嘚吧嘚嘚吧嘚，你嘚吧什么呀，啊，也就是你，要是换旁人呢，我绝不容饶，推了下去。这娘娘这火气还挺大，当时啊，腾楞一下，脚驾祥云可就飞起来了，直奔朝歌城，想把这纣王给掏出来扇他一顿。可是驾着祥云在天上飞着呢，哎呀，他就瞧见呢，面前出现了三道红光。拨开云头往下这一瞧，这三道红光是由打朝歌城这皇宫里头冒起来的。这怎么回事啊？神仙嘛，他就是有这个能耐，哎，赶紧掐指这么一算，啊啊啊，算明白了，原来这三道红光啊，有一道是纣王头上放出来的，另外的两道是纣王的俩儿子殷郊殷洪，也就是大太子二太子头上放出来的。女娲娘娘这么一算计，哎呀，这纣王的江山还有28年呢，我现在就想治他的罪，把这个昏君拎起来啊，啪啪给摔个稀烂稀烂的，跟柿子饼一样。不行，这个违反天命。哎呀，我就是再有气也不敢跟老天爷作对呀。得嘞，暗气暗憋，我呀先回去吧。这女娲娘娘她没辙，哎，调转云头，她又回到了女娲宫。可是往那儿一坐，她这心里头还是愤愤不平啊。想了想，这个纣王太可恼，我就是不能马上把你给整死，我也得好好的收拾你一顿，哎，收拾的跟三孙子一样。怎么办呢？哎，有了。眉头一皱，他是计上心头啊，马上吩咐手下人拿过来一样东西，这玩意儿啊叫做巨妖幡，它是一个大长杆，前边啊有4条穗子，穗子上头呢写的可都是咒文。这女娲娘娘让手下的仙女儿就站在这个招仙台上，就晃动巨妖幡呢，这一晃啊，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连着就晃了这么9圈，可了不得了，阴云四合，是阴风惨惨呢。这冷风吹的，让人这骨头都疼。本来是3月份的天气，哎，春天了，可是这阴风一吹，当时气温下降了40多度，又变成了隆冬时节了，当时鹅毛大雪是满天飞舞，时间不大就变成了银装素裹的世界。咱们再说这普天下的妖精，哎，9妖18洞是洞洞有精灵，这帮妖精全都是心惊肉跳啊，啊啊啊啊！哎呀，啊啊啊啊啊！都明白了，这是女娲娘娘啊，叫我们去开会去呢。哎，那赶紧走吧。

揉揉揉揉揉啊，抓抓抓抓抓抓，有飞的，有跑的，有爬的，都是以最快的速度来在了女娲宫。女娲娘娘一瞧，哎呀呀呵，这来的可太多了，好家伙，这一堆一堆的，什么模样都有，这也用不过来，也影响环境。哎，都回去，都回去吧，回去吧，哎，让他们都回去。这帮妖精啊，心里头也不乐意，心说这女娲娘娘这拿我们遛腿玩呢，哎，这家伙把我们给跑的啊，上气儿不接下气儿，还累死了两个啊，以为有什么重要事儿呢，结果啥事儿没有，还让我们再回去。好家伙，这是体能训练呢，这是怎么着？这帮妖精啊嘟嘟囔囔都回去了。可也不是都回去啊，留下那么三位，是轩辕坟三妖，九尾狐狸精，玉石琵琶精，九头雉鸡精。嗯，这妖精它也有性别，这仨呀母妖精。女娲娘娘啊专门给他们仨安排工作，说是啊，纣王无道，九色之徒啊，江山必不久长。据我掐指这么一算，这纣王还有28年的气数，但是他亵渎了神灵，必然要惩罚呀。因此上命你们三个想方设法变换人形，不管用什么手段，你们一定要混进这王宫，迷惑商纣，搅乱他的天下啊！都听懂没听懂啊？这仨妖精啊赶紧点头啊，我们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嗯，好吧，那你们就下去吧。是了是了是了是了是了。这仨妖精啊转身这才退出来。女娲娘娘心满意足，哎，转身她休息去了。各位，就这地方啊，说书人得批评这女娲娘娘这么几句。那么大的领导，哎，办事不明白，派出仨妖精祸乱纣世江山，头一样这主意就不怎么样，哎，这方案就是有毛病，二一样用人也不当啊，这仨妖精那都什么玩意儿，心狠手辣，哎，一点人性都没有。就他们仨这一出马，到了后文书可就热闹了，有多少好人惨遭涂炭之灾呀，这是后话，暂且不提。转过头来咱们还说这个殷纣王，就这老家伙呀一点出息都不带有的，自从3月15到女娲宫降香以来，他回到宫里头这魂儿都飞了，茶不思是饭懒咽呢，这觉也睡不着，即便说睡着了也是净做梦啊，就梦见这个美貌的女娲娘娘，哎，来在了王宫，跟她呀竟胡扯八扯，哎，挺能扯。可等醒过来一看呢，就是自己一个人，哎，女娲娘娘是根本就没来呀，怎么办呢？找替代品吧，哎，找顶缸的，就把自己皇宫里这些美女就招来了。可是这么一瞧啊，他咧了嘴了，以前还能对付着看，可自从见了女娲娘娘的塑像之后，再瞧这些所谓的美女，这都是丑八怪呀，这个，哎，猪不吃狗不啃，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当初我是眼睛瞎了是怎么着，怎么选了这么一堆呀，哎，都与我退下，退一下，退一下，好吗，全给撵走了。这回纣王啊净剩下长吁短叹了，哎，眼看着这个人他是日渐消瘦。这天呢升座早朝，这纣王他是有气无力，随便的问了那么几句，这个啊那个他们这啊就啊散朝，就散朝了。文武百官不明白怎么回事啊，但是有两个人
最善于观察，谁呢？就是费仲和游魂。咱前文书说得清楚，就这俩小子，溜须拍马，那是专业的。他们俩就瞧出这纣王是什么毛病来了。啊，这回拍马的时机又成熟了。这俩小子在后边跟着纣王，找机会到内宫来奏本来了。纣王挺得意他们，全都赐座。哎，谢陛下，谢陛下。这俩小子坐到那儿了。哎，陛下呀，我们二人是为您来排忧解难的。哎，当着真人也就别说假话了。孤王就是思念那女娲娘娘，像那样绝代的佳人，我怎么就不能占有呢？哎呀，陛下呀，这费仲站起来了。您乃是一朝的人王地主啊，天下之土莫非王土，天下之民莫非是王民，只要您一声令下，那什么事儿解决不了啊。啊，当然了，咱们要想找一个女娲娘娘来陪王伴驾，那是不容易办到，但是找几个绝代的美女，那是没有问题的。咱们的大商朝，哎，有四镇大诸侯，有800镇小诸侯。陛下您呢，就传下一道旨意，哎，就说皇宫内院这个人呢不够用了，让他们每一镇大诸侯进献美女100名，真格的了。在这400名美女当中，还选不出那么几个绝代的俏佳人吗？啊，陛下，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哦，纣王点了点头啊，果然是妙计，孤王照准。哎，这就同意了，马上就刷下了圣旨，就传出去了。咱们说这个商朝，那是分封制，哎，东西南北有4镇大诸侯，东伯侯姜桓楚，西伯侯姬昌，南伯侯鄂崇禹，北伯侯崇侯虎。这4镇大诸侯手下呢，还各有200镇小诸侯，这些人呢，都是一方的土皇上。最近呢，他们陆陆续续的都接到了纣王的旨意。这旨意写的很简单，哎，就是让他们呢火速进京要朝王，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商议。具体什么重要的事儿？哎，就是让他们呢选美人。可这个事儿啊，不能在旨意上头随便写，那玩意儿丢人，所以还得讲究点方式方法。哎，把他们先调到朝歌城，然后当面给安排这个活。书说简短呢，这些诸侯那是闻风而动，哎，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全都聚到朝歌城了。这回呀，有两个人发了大财了，谁呢？就是费仲和游魂，这俩小子是顶级的大贪官呢。而且呢，他们又是纣王身边的红人，谁不得巴结他们呢？所以这些诸侯来了之后，别的事儿都放到后头，哎，首先就得给费仲游魂送礼呀。这俩小子美的呀，鼻涕泡都蹦出来了，天天就是看这些礼单，哎，统计这些数字。哎呀呀呀，这真好哎，哎，珍珠、翡翠、玛瑙、东珠，啊，一个送这个水萝卜、大白菜的都没有啊！哎，好，好，好，哎，都送了，都送了，都送了。可是仔细这么一查呀，这俩小子又把眼睛给瞪起来了，以为是都送了礼了，可是仔细一查，有那么。

0: 一位他就没送。您看呢，这些送礼的是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他们呢记不清楚，可是这个没送礼的他们记得呀，那是倍儿清倍儿清的。这人是谁呢？咱们呢得介绍介绍。这位姓苏，名叫苏护，他乃是冀州侯。这个冀就是河北的简称喽。苏护的领地呢，大概其呀，也就是石家庄啊、保定啊，哎这一带。苏护这个人呢，为人特别的正直，最恨这个贪官污吏。他本人呢是执法如山，在他这一亩三分地儿里头，有功必赏，是有罪必罚呀。而且苏护这个人呢，他是嫉恶如仇，最恨的就是奸佞的小人，溜须的拍马的，他就是瞧不起。尤其这个费仲游魂啊，那是人们那个在苏护的眼睛里头，那就是两条狗，就是两头猪。我还给你们送礼啊，我那个好东西，我就是扔到沟里头，埋到坟地里头，也不能给你们吃啊。因此上，他就没搭理这两个奸臣。这费仲游魂可就怀恨在心了，心说行嘞，苏护啊，哎，你就等着吧，哎，你等着吧，倒霉的日子可就不远了。这就叫宁得罪君子，别得罪小人呢。回过头来，咱们再说这个商纣王。八百镇诸侯都来了，这得接见呢。可是都给招到皇宫里头来呀，那不现实。怎么办呢？就得分等论价。四镇大诸侯把他们呢接到宫里头来，另外那八百镇小诸侯呢，就在五朝门外设摆酒宴。哎，纣王就琢磨着，一会儿咱们就开喝呀，酒过三巡，菜过五味，都把大伙喝美的时候，我啪一下把我这个中心思想我提出来，哎，让你们回去给我挑美人去。各位，这商纣王选美女才要引来塌天大祸。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 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个中医的保护者、爱护者，也是传承者，医生是我的职业。我有时候会想，我这辈子如果没有做医生，我会做什么？我可能会做厨师，因为我喜欢做菜，我觉得亲自动手做菜很快乐。当我把萝卜、白菜、辣椒、土豆这些非常普通的蔬菜做成一道道闻着香、吃着更香的美味佳肴，我会生出成就感来。这种成就感虽然赶不上用胡家老高救活一条人命时候那么强烈，但是我在做菜的同时也可以获得快乐。我觉得我要是不行医，我可能会干这个，这是我的一个爱好。我做豆腐丝是一绝，我拌的豆腐丝可以这么说，谁要是吃过一顿肯定惦记上下一顿，一般的人很难超越我。我用大豆腐做豆腐丝，从来不用干豆腐，两个味儿。我有俩哥哥，我大哥我二哥最馋我做的藤椒豆腐丝儿。我大哥今年96岁了，二哥92岁，他们俩单位在天津，家也住在天津，隔三差五的总让我上天津去看看他们，电话里头说想我了，但是我知道他们应该更想我做的菜。我每次上天津看我哥，都亲自下厨给他们做菜，其中有两个菜是必点的，一个是黄金素菜团，另一个就是藤椒豆腐丝。藤椒豆腐丝这道菜制作起来很简单，不费事儿。准备好新鲜的大豆腐一块，必须是卤水点的，把它切成半公分厚的大片，放锅里头用小火炸到两面金黄，晾凉了切丝儿，大葱青椒也切成丝儿，香菜切成段儿，这四样切好以后

一起，加香醋、生抽、味精、盐、白糖、香油、花椒油、辣椒油，这些个调料必须都放。但是要记住一点，辣椒油一定要用现炸的，热乎的，然后一定要后放，最后把它浇到豆腐丝上，拌匀了就开吃吧。我做的藤椒豆腐丝有一个特点，软嫩弹牙，你吃的时候嚼着葱、椒、豆腐这三丝，再吸着麻辣清爽的汤汁，准保您一个人吃两盘都不过瘾。我给我大哥和二哥做这道菜，我们仨坐一块儿，得用家里中号的铝盆来装它，用盘子装不下，不够吃的。我是这么认为的，好吃的菜不在材料上，我用的食材都很普通，没有海参、燕窝、鱼翅这些奢侈品。燕窝、鱼翅吃一回行，如果天天吃，一是吃不起，二一个你也吃不出滋味来。那些贵的东西赶不上萝卜、白菜和土豆，不禁吃也吃不住。以前我们冬天就吃啥呢？就吃白菜和土豆，夏天的时候吃黄瓜、西红柿，就吃应季的，吃一辈子也吃不腻。吃腻的人说明你不会做。做菜好不好吃，就在于掌勺的人用不用心。只要掌握好技术，最平凡的菜也能做出最美的味道来。做菜就跟熬糕是一个道理。熬我们胡家老糕，您看它的配物非常简单明了，完全不是别人所说的那种大配物、大组方。可是它为啥就有这么好的治疗作用呢？为什么用几天就能明显的感受身体上有非常强大的变化？因为胡家老糕帮助病人补充的是身体最需要的东西，这种最需要的东西叫做本源。本源回归了，病就好了。那什么是本源呢？就是人的生命力、生理机能。当一个人岁数很大，五脏开始衰竭，气血不够时，他需要的是最根本的东西，他需要萝卜白菜，不需要海参鲍鱼。吃海参鲍鱼的人是闲着没事儿尝尝鲜儿，没尝过的你可以尝一次，就当见世面了，但不能总吃。那个燕窝啊，就跟鸡蛋的营养差不多，没啥区别。所以我们要是花大价钱去吃它，多不划算呢。有那个尝鲜的功夫，不如把钱省下来做当务之急的事儿。钱不是大风刮来的，一定要花在刀刃上，依靠最根本的东西养最好的身体。所以咱们今后再花钱的时候，先问问自己，花钱的目的是啥？这钱花的对不对？值不值？咱们所有的人，不管多大年岁，也不管您文化高低，您用我们胡家老糕，目的是不是就一个，把病治好，能够多活个10年20年的，这是您的目的，很明确。那么胡家老糕给您达到这个要求，让您身体好，寿命长，让别人看见咱时候都给咱竖起大拇指，
夸咱们身体棒，这是咱们的目的，也是最有价值的东西。我以前治过一个患者，我们老早就认识，他家离我们家不远，从我们家正门出来，绕到后院的胡同口，直奔东直门的方向，走5分钟脚程就能到他家。他姓韩，老韩以前是干什么的呢？收拾漆器，这个职业现在也没有了，找不着了，因为漆器现在很少用。自从有了塑料制品，这个漆器逐渐就被淘汰了，所以收拾漆器这个活儿也没人干了。现在我们家呀，熬高方那口大锅的锅盖要是坏了都得自己修，那锅盖是纯锡的，以前有专门修锡器的职业，就是老韩干的这个工种，没有塑料盆、塑料碗、塑料制品，那会儿家家户户都用锡，家里的台灯、水杯、茶壶、瓶瓶罐罐基本上都是锡的，但是锡器一般都是小物件，因为锡这种金属比较贵，锡比铜值钱呐，仅次于金和银。我们家也用锡器，而且是特大一锡器，就是刚才我提到的，我们家有一个直径1.4米的锅盖，做饭时可舍不得用这个锅盖，只有熬胡家老糕时才用。大多数中医熬膏方不盖盖，熬膏方分南熬和北熬，也分长口熬和闭口熬。长口熬膏出膏很快，1-2天就能出一锅膏，但是药劲儿很小，因为药材的重要成分会随着水蒸气流失掉。我们家祖传手艺是闭口熬，熬之前锅盖往锅上一扣，扣上之后水蒸气一点都不散失，气从上边跑不出去，跑不出去那水怎么变少呢？我们家有办法，用陶土锅熬。为啥用陶土锅呢？陶土锅有孔隙，就像那紫砂壶一样，它有细小的孔隙，它能从锅体上往出散热，水分是透锅体上出来的，不是通过盖儿出来的，所以咱们胡家老糕越熬越浓，越熬越精，连熬50天出一锅极品膏方。这样的膏保留了所有药材的有效成分，化解了所有中药的毒性和偏性，是真正能帮人治病的老膏。用锡材质的锅盖还有一个好处，锡不仅是金属之中密封性最好的材质，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就是净化水质。熬中药肯定要加水，这水的水质决定着药的品质。北京城最好的水在哪儿？在玉泉山上，是皇家专用的，以前咱平民百姓根本喝不着，但是咱们即便

不留分毫，水和药融为一体。最后咱们将纯植物的中药材熬透了，熬化了，把天然草本生生的熬出了膏状，这是很难做到的。这个就是咱们胡家老膏跟别的膏方不一样的地方。胡家老膏中没有添加任何胶状物质，没加任何动物胶，连蜂蜜都没加，但是它就能成膏，它是天然形成的，它的力量比普通的膏方更持久，比寻常的中药更安全更高效。在治疗冠心病、脑中风、风湿骨病等常见老年慢性病时候，也更加得心应手。前面提到的那位专业修吸气的老韩，他曾经得过一场病，挺严重的。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那一次找老韩来，正赶上他手头有不少活，凡是收拾吸气的人有一个特点，手里通常会拎着一根长竹竿，这竹竿是干嘛的？拴东西用的。竹竿上经常拴着台灯、茶壶、吸盆、吸碗等即将要修理的吸气。老韩为了多挣钱、多揽活，白天会走街串巷，在胡同里吆喝，等这个竹竿上的吸气挂满了，就打道回府，回到家里了，统一的一口气都给大家修。当天下午或者第二天再给主家送回去。那次来到我家门口的时候，老韩手里的竹竿已经挂满了，这是往家走的路上遇到我了。他虽然没大我几岁，但辈分比我高，我管他叫韩叔。我说，韩叔，今天还能帮我家修吸气吗？明天我正打算熬膏啊，今天务必得把这个锅盖修好。老韩说，哎呦，这锅盖这么大，要是一点点用钳子复位，用铁锉抛光的话，恐怕今天干不完，这个活且得干一阵子呢。他说，这么的吧，你要是信得着我，我就把这锅盖扛我家去，我今天晚上趟点黑，说什么也得把它修好，明天一大早我再给你送过去，绝对不耽误你正事儿。我说，行了，韩叔，咱们两家是几十年的老街坊了，从我父亲那辈咱俩家就有交情，我信得过您，您拿家休息吧。就这样，我们家这个宝贝锅盖被老韩扛家去了。第二天一大早，都已经九点来钟了，老韩还没过来。我心里想，可能是昨天晚上活比较多，老韩没忙过来，那就再等等吧。一直等到了中午十二点多，眼瞧着快一点了，我是实在坐不住了，我穿上衣服刚打算出门，老韩的媳妇就跑进来了。他着急忙慌地跟我讲，胡大夫，快点救救我家老韩吧，他快不行了，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不行了呢？老韩的媳妇说，他最近这几天就说难受，就是头晕手麻这些个小毛病，

没当回事儿，没想到今天早上起来突然就严重了，现在躺在家里连话都不会说了，您快给他看看吧。我一听，断定老韩确实病得不轻，赶紧进屋，把我家仅剩下的不到半罐的膏方拎了出来。甭管是啥病，即便是脑出血或者脑梗，只要有胡家老高在，我心里就有底。去老韩家的道上，5分钟路程，我又了解了不少情况。老韩的媳妇说，老韩昨天晚上又贪了一宿黑，今天早上4点多钟他媳妇起来做饭的时候，就听老韩在那小声嘀咕，说自己咋这么不重用啊，贪点黑，这手就不听使唤了。媳妇关心丈夫，问出啥事儿了？老韩说自己手又麻了，这几天手就爱麻，最近这次麻得更厉害，连钳子都握不住了，手上使不上劲儿，像不过血似的。老韩媳妇说，那你快休息休息吧，等一会儿我做好饭再叫你，吃完饭兴许就好了。老韩说，那也只能这样了，先�睡一会儿吧。等6点来钟，媳妇把早饭做好了，刚打算叫老韩起床时候，就听见里屋有动静了。媳妇心里想，看来老韩已经醒了，醒了就吃饭吧，就把菜端到桌子上，饭盛好摆好，筷子已准备好了，最后连老韩的洗脸水都倒好了，一切安排妥当。但是老韩还是没出来，媳妇喊老韩，老韩也没答应，这回他着急了，直接进屋里去一看，发现老韩正拼劲儿全力往起起，头上都累出了汗了，但就是坐不起来。我问老韩媳妇，我说老韩早上6点就起不来，为啥早上没来找我呢？为啥等到下午呢？他媳妇说，半年以前类似的情况已经发生过一次，也是在他熬夜干活之后突然间就晕倒了，晕倒醒来之后也是坐不起来，但是在家休息了一上午之后自动就好了，跟没事人一样。这次寻思跟上回一样呗，缓缓就好了，可是没想到缓了一上午一点改善都没有。这次最严重的是他不会说话了，以前没有过。我听到这儿心里头一紧，原来这都是第二次犯病了，上次轻可能是腔梗，这次重，像他这种病犯一次重一次，这次要没见到本人真不知道能不能救回来。但是好在老韩当时岁数不大，才40多岁，身体底子不弱，用胡家老膏还是有救的。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始终不明白，我说为啥老韩非得晚上干活呢？白天不能干吗？老韩他媳妇苦笑了一声，他说，胡大夫，您不知道啊，我家老韩修吸气就夜里干最好，最出活，有的吸气如果轻微变形的话，白天在太阳光底下看不出来，想想找

十平的，但是晚上用灯一晃，就能检验出干活的人手成还是不成。这两件事儿应该是一个道理。老韩这次犯病，是因为帮我修吸气累的，所以我手头剩下的这半罐胡家老膏，我说我不收你的钱了，赶紧给他用上，用没了之后应该会有好转。老韩媳妇说，那哪成啊，一码归一码呀，修吸气您也是花了钱的，另外我们家老韩挣的就是夜里熬夜的钱，得这病赖不着您。我说赖着赖不着，先把病治好了，病好了再说，救命要紧。老韩用胡家老膏吃了将近一个半月以后，腰上手上有劲儿了，自己能坐起来了。头一个月还经常手麻，但是一个月之后，手麻和脚麻的症状再也没出现过。他说话恢复的最慢，我给他那些老膏，他马上要吃没的时候，舌头才好使，吐字比之前清晰了，比我预估的要慢，但是他站起来挺快的，两个来月就站起来了。我建议他，我说您今后不要在晚上熬夜干活了，您这个职业习惯不好。您这么着，您家住四合院，那么多房子，随便空出来一室，把门窗都封好，白天您进里边点着煤油灯干活呗，晚上该睡觉睡觉，熬夜的这个习惯危害无穷。很多老年病年轻人得都是因为熬夜造成的。所以听节目的听众们，如果您家里有年轻的孩子，经常半夜不睡觉熬夜工作，我的建议是最好让他们换个工作，换不了的多养生多保健，宁可花点钱防患于未然。还有一部分老人是因为失眠半夜睡不着觉，这种情况跟熬夜没啥区别，必须把

0: 定是顺势而为，顺应自然了，您才会找回健康。健康不是胡家老高给的，健康是您自己选择的。好了，就说到这么多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
2: 哎呦，你真辛苦了啊。
0: 哈哈。
2: 哎，你每天呐、为我们这些广大患者呀、不辞辛劳的工作啊。
0: 嗯。
2: 哎呦，让了我们好多患者都摆脱疾病的痛苦啊。你真是一个大好人啊。
0: 哈哈。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2: 哎，我要向你学习，向你致敬啊。
0: 啊，谢谢。
2: 我呢今年65岁了啊。
0: 哦，
2: 我也是一个农民，我家呢在吉林通化的哈。
0: 啊啊，
2: 我叫刘文涛啊。
0: 嗯嗯，
2: 今天我跟你通电话呢，我就是想跟你汇报汇报。哎呦，我用这个胡家老高的收护情况。哈哈，
0: 好的啊，您请讲吧。
2: 哎，胡老啊，
0: 啊，
2: 我呢主要呢就是患有这个脑肺病啊。
0: 嗯，
2: 这个毛病呢有好几个年头了啊。哎，我那个是年轻的时候呢，可能就带下这个病根了。
0: 嗯。
2: 那个时候呢，整天啊在地里干活，哎呦，干得累了是吧？那个中午呢天又热，哎呦，我就想找个凉快的地方休息一会啊。
0: 啊。
2: 哎，当时我就在河边上啊，就在那个树底下就睡着了。
0: 快了。
2: 哎呦，等我睡醒了以后呢，就感觉不太对劲。
0: 嗯。
2: 嗯，自从那个以后呢。就好像受了风寒了，
0: 嗯，
2: 这个一受凉啊，我这个嗓子里就发紧
0: 啊，
2: 这个咳嗽呢，这个气就接不上来，
0: 嗯，
2: 这个夏天天热的时候啊，稍微减轻一点，
0: 嗯，
2: 可是到了冬天天冷的时候呢，这个病就加重了啊，
0: 就是，
2: 而且身上的衣服呢，这个穿了多少也不行，总感觉这个后背啊冒这个凉风啊，啊。
0: 嗯，
2: 后来就拼命的在身上加衣服，
0: 嗯，
2: 就是到了夏天哦，我都不敢脱多少衣服，天气太热啊，就是那个三伏天啊，哎呦，也要穿这个厚衣服
0: 啊啊，
2: 这个稍微天气冷一点啊，哎呦，外面还要套一个毛坎肩，
0: 你看看，
2: 这个稍微不太注意啊，大意一下就犯病了，
0: 嗯，
2: 这个嗓子眼儿总是感觉啊。痰哦，黏糊糊的卡在这个嗓子眼里面，吐不出来，而且也吐不干净啊！哎呦，真是一年一年啊，这个罪难是真没少受啊！
0: 嗯嗯嗯，
2: 哎，但是我自从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呢，我感觉我这个身体变化真是太大了啊！
0: 啊，
2: 哎呦，我还是没想到我这几十年的老肺病啊，竟然把我这个病能够治好了，我感到太高兴了，哈哈！
0: 嗯嗯。
2: 我记得我刚开始服用的时候呢，就感觉这个痰呐、变得比以前多了啊。
0: 嗯，
2: 这个每天早上起来呀、就要先吐它一阵子。
0: 嗯，
2: 哎呦，当时我还挺害怕的，我以为是不是病情加重了啊。
0: 嗯嗯嗯。
2: 后来我感觉呢，想象呢，觉得这个吐痰呢跟以前不一样
0: 啊。
2: 以前吐痰的时候呢，就是吐起来感觉没完没了。
0: 嗯。
2: 哎，现在每天早上吐的痰呢都是白痰，
0: 哎，
2: 而且更
0: 稀薄了，不像那么黏了，不像那么稠了，是不是啊？
2: 哎，是的，是的，
0: 太好了，有所改变呐，啊，
2: 嗯，而且吐完了以后，这个嗓子眼呢感到舒服了，
0: 嗯，
2: 这个气呢也感到顺流了啊，不像以前那个气哦接不上来啊，
0: 嗯嗯，
2: 感觉从上到下

0: 都感到顺流了。
1: 嗯，
0: 我大概吐了有十来天嘛，哎，就不吐了。
1: 啊、
0: 哎呦、
1: 啊，
0: 我当时想啊，这可能把我身体当中这些毒素啊都吐出来了
1: 啊。您说的还是确实是这样情况。嗯，太好了。
0: 这个时候我发现我感觉后。

0: 哎呦，以前那个上下楼都挺费劲的啊
1: 啊，
0: 上个楼哦要吸个两三回，哎，要不然的话就喘的这个气都透不过来啊，所以我平常都不敢出去。
1: 嗯，
0: 现在呢，每天早上，哎呀，我出去逛逛，晚上溜个弯回来，再上个楼啊，明显感到轻松多了。哈哈，
1: 你看这转变多大呀，是吧？
0: 哎，是的，是的，
1: 嗯。
0: 哎呦，有的时候一口气就到家了，也不要休息了，也不喘了 啊。再一个就是我这个常年的老肺病呢，我这个心脏也受影响了啊。
1: 嗯，
0: 就是有点这个心肌肥大，还有什么二尖瓣、三尖瓣，还有什么反流啊。
1: 哦，
0: 以前呢经常感觉身体啊没劲，哎呀人犯困，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又感到这个心慌跳得厉害，哎呦，就好像那个心脏那儿呼噜呼噜呼噜的啊。
1: 嗯，
0: 这个时候发慌
1: 啊，
0: 有时候呢还要深呼吸几下，
1: 都
0: 稍微才慢慢慢慢平稳下来，而且有的时候感到特别难受啊，哎呀，我就赶紧喊话一点那个啊，丹参滴丸呐，稍微缓解缓解啊。哎，自从我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呢，我这个心脏再也不难受了。
1: 啊，
0: 而且感觉身上也有劲了啊，劲头也足了，哈哈哈哈。哎，我想可能就是我这个心脏功能恢复了，是不是啊？
1: 没错，这是胡家老高给您很大的一个转变的啊，太好了。
0: 胡老啊，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高感觉真是太好了，身体好了，毛病也不犯了，吃也吃得香了，睡也睡得香了。这个身体感觉也比以前啊强多了，
1: 你看看这个变化多大呀！啊，
0: 哎，是的，是的。首先啊，我就要感谢胡老啊，哈哈，感谢你们这个胡家老高啊！啊，
1: 您别客气，主要的就是您选用对了。那么这个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这些，有了它，咱们就健康没病了。缺了它以后，必然有多病缠身的，这是自然的。
0: 嗯，是。
1: 那么，回归了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啊，解决了咱们发病的源头，让它回到咱们原来的健康状态。所以这个太好了，咱们选用对了，这是最关键的。但它主要的道理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那咱还追究到，那就是胡家老高、胡家老高来激发它，这样才能发挥咱们的身体的优势了。我非常恭喜您呐、您高兴吗，老朋友啊？
0: 哎呀，我非常高兴啊，胡老板。
1: 哎，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对不对？您好了，
0: 对对对对，
1: 您的家里头的这些人，还有您的亲戚朋友，都会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是的，是的，我代表全家，感谢胡老
1: 啊！您别客气，
0: 那胡老再见。
1: 哎，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是胡老啊？
1: 是我。
3: 你好啊，
1: 好，
3: 胡老，
1: 非常欢迎你啊。
3: 胡老啊，
1: 哎，
3: 我是吉林市的患者。
1: 哦。
3: 我姓白，我叫白永华。
1: 嗯嗯嗯。
3: 今年87岁了。
1: 啊啊啊！
3: 啊，我用咱们胡家老高啊，将近7个月了。
1: 嗯。
3: 我在没用咱们胡家老高之前呢，我这是一体多病的人。

0: 要心脑血管病，心肌缺血，二三尖瓣反流，还有脑梗，高血压，但我用这七个来月的时候吧，现在呢，大多数这个情况都改变了，特别高血压明显。高血压在没用老高之前呢，高压都达到156，低压呢都90多。但用到咱们老高，我现在呢，那没用老高之前，我吃降压药，吃3-4种，中药、西药，牛黄降压丸，还有那个苯磺酸安露地平片，还有那个清脑丸什么的，我一天都得吃2次到3次。现在呢，我只吃1次了，吃一次吃苯磺酸安露地平片，吃1片。我现在的血压呢，一天吃1次药能控制在130到120的样子。
1: 多好啊！
0: 那个低压呢，75左右。所以这个血压降的这挺明显。
1: 明显，非常明显。
0: 我这个心脑血管病、心脏病吧，心肌严重缺血，2-3天半反流。我自从我吃上咱们老高，我是4月6号开始吃这咱们老高。我吃咱们老高以后啊，就发作1次，一直到现在5个多月没发作。
1: 你看多好，治疗很彻底。
0: 是的，这老高我用的挺好的。但是呢，胡老啊。我现在吧，这心脑血管病，还有这个风湿骨病，我原来这两个腿吧，这是风湿骨病、滑膜炎吧，腿疼，晚上睡觉都疼醒了，完了走路也不敢走远，不能多走，现在这腿也不疼了。
1: 太好了。
0: 这都是我吃老高以后的效果。但是我现在呢还有2种病控制我有点那个没办法了。
1: 你讲。
0: 就是一个是呢，就是尿频尿急泌尿系统问题。尿频尿急控制不住，老尿裤子。再一个呢就是浮肿，这个小腿啊一直到脚脖子浮肿。还有一个严重的病呢，就是我子宫脱垂。我现在就这3种病了，困扰我。求胡老能给我想个办法呗。
1: 好的，我说一说吧。我听得非常清楚了。老朋友，首先说，我非常高兴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个这么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让咱们更多的病人呢，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的这么巨大的效果，是不是啊？但是离着完全康复还是需要一个阶段的，对不对？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啊，咱们就接着用这个方法来治疗。
0: 我一直接着用呢，我现在最近我又买了一批。
1: 好，
0: 我
1: 太好了。
0: 我现在手里有30多瓶，将近40瓶药呢。
1: 老高，你有40瓶了是吧？好，太好了，坚持用是不是？千万咱别半途而废啊，这是一个问题。另外
0: 一
1: 个问题啊，
0: 我准备用1年到2年。
1: 好，对，这就太好了啊。咱们只要坚持再用一个阶段，咱这些疾病都会好的。咱们首先说，您跟我提出来了，就是尿频尿急还没好， 小腿的浮肿，还有、
0: 哎、
1: 还有您这个老年病、
0: 哎、
1: 从年轻时候就有的，就是子宫脱垂啊、
0: 哎、
1: 这三个疾病。您别着急、
0: 哎、
1: 先服他三个月的这个胡家老膏啊，到那个时候那都能得到同样的效果，也就是说
0: 是、
1: 啊、胡家老膏对您这三种疾病是能够完全解决的，没有问题。
0: 是啊，
1: 胡家老膏他对老年病的一些个疾病都是这样啊，越用越好啊，只能把这个病去掉了，好了，没有问题，您就放心吧。
0: 啊，
1: 胡家、啊、
0: 好
1: 啊，您一定会完全健康起来，没有问题、啊。
0: 谢谢胡老，
1: 别客气、
0: 嗯、
1: 啊，这是我应该做的。好、
0: 嗯，
1: 先谈到这儿吧，
0: 嗯、
1: 老朋友。
0: 谢谢胡老。嗯、
1: 好，别客气。嗯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您好。
1: 啊，您好。
3: 我是我是内蒙古包头的，今年63岁了。
1: 哦、
3: 我今天很高兴、
1: 啊，
3: 我终于把电话打通和你通上话了，我心里很激动。
1: 啊、
3: 哎呀，胡老师，你这天天为我们讲课呢，辛苦了，这多亏了你，让我们这么多的这个患者通过胡家老膏摆脱了病痛折磨。
1: 好，您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只要大家身体健康起来，那是我最高兴的事情。啊、
3: 哎呀，您真是好大夫！我现在用胡家老膏，这都大半年时间了。我今个打通了、
1: 啊，
3: 我就把我这情况向你说一说。
1: 哎，好，您请讲吧。
3: 哎，我每天我都坚持听你的节目呢，我就爱听你讲课。
1: 啊、
3: 用这胡家老膏，原先感觉就是睡觉睡得香了，就是睡得踏实了。能睡的时间能多一些，再一个梦也少了。原来我睡觉、
1: 啊、
3: 就是睡着一会儿就醒了，这醒了以后啊，这就很长时间翻过来翻过去的睡不着。再一个
1: 啊，
3: 睡着觉了以后就是爱做梦，一睡着就做梦。
1: 啊，
3: 现在这就是睡眠好了，这睡眠的这个质量改善了，睡得踏实，做梦少，睡的时间长，不容易醒。所以我非常非常感谢胡老师您，
1: 啊，
3: 我在一提活，18的时候啊，我这个左眼或这个右眼，就是先后检查出来是，黄斑病变，当时呢就是看东西看不远，要是在外边啊，往远处看的话，就得把头仰起来，这能看得稍微远一点，眼珠子嘛，就是就好像。往下面了
1: 啊，
3: 那眼珠顶上、啊、好像有一种那啥东西，就是灰蒙蒙的那个东西在那挡着，
1: 嗯，
3: 所以走路的时候啊都不方便了
1: 啊。
3: 哎，这后来有一次偶然机会啊，听到你这讲课了嘛，哎呀，你这讲的一下给把我给吸引住了。你讲的说是人是因为消耗过量了嘛，本源亏虚了、
1: 啊、
3: 这才会生病。
1: 没错，
3: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道理啊，特别特别的在理儿。
1: 哎，
3: 我就给老伴商量，我说咱也买点这个胡家老膏，咱们试试。
1: 哎，
3: 就这样，我们就定了，拿到药当天我就吃上了。
1: 啊，
3: 哎呀，胡老师，我原来这个眼睛啊，就看那个汽车牌子啊，30公分这么远的范围之内啊，我才能看得到那个字幕。
1: 嗯，
3: 再稍微远一点我就看不清了，
1: 就看不见了，
3: 肚子，对对对、
1: 这主要是由于您黄斑变性所引起来的这个视力明显的衰退啊有关系。
3: 哦，你不知道我以前见到熟人啊，我就不打招呼，因为我看不清，我打招呼往往就说是为人就为错了，
1: 怕认错人了，是不是？哎，
3: 对，得人家和我打招呼，我听了声音才能知道是谁。这你看我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这十来天的时候就发现这个眼睛就有变化了
1: 啊，
3: 就是在路上走的时候啊，前面看的这个距离远了，原来吧就是三四米远才能看见，前面有个什么就说是啥电动车呀或者是过来个啥我都看不清楚，反正就是模模糊糊的。
1: 嗯嗯，
3: 这时候有个十几米二十米我就能看见这来车了，有人了啥的，我就说哎呀这变化挺大的，这个看那个车牌照啊，在一米到一米三四我都能看见那个车上那个数字或字幕了。
1: 您看多好，这个视力的改变太大了是吧。嗯，
3: 是的是的，我用了一个月的时候上医院去就是做了个检查嘛，
1: 啊，
3: 这没检查之前吧我这眼睛原来不是零点零二
1: 啊，
3: 吃到胡家老膏啊，这一个月以后啊，这一次检查是零点零六了，视力提高了。
1: 您看看视力明显上升了啊，太好了。
3: 对对对，当时一检查出来啊，哎呦，我真的心里很高兴，很高兴。这个视力提高的速度啊，
1: 啊，
3: 后来就是能比以前能提高的能慢一点。
1: 嗯。
3: 可是还在一直好转，就是一点一点的变化。你像我原来看电视有个三分之二我能看见
1: 啊，
3: 我这右眼的右边啊就是一片黑，看不到右边，看不着这个右边的这个啥东西也看不到，看电视的右边也看不见。现在通过你们胡家老高啊这用上以后啊，我现在整个电视框里面的这个人呀啥我都能看到了。哎呀，这看东西的右边也能看到了呀，
1: 变化太大了，是吧？嗯，
3: 是的，是的，胡老师。另外啊，我这还有心脏病呢，早搏，心总是慌的啊，胸口这闷的，有时候这气儿就上不来了。
1: 嗯，
3: 你看我现在和你说话说了这么多话，我这胸口不难受，我气儿能上来呀，这就像个好人一样。
1: 有心脏病的病人呐，是不是？啊，这个心脏的状况，心功能也明显的改善了。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啊，您说的啊。
3: 对对，太高兴了嘛，你说以前的话那早都呼噜喘气儿的，气儿上不来了
1: 啊。是的是的啊。
3: 再一个那时候啊还经常性的心绞痛，平时吃那个心脏的药就不算，带了病以后啊人疼到你都不敢动，全身都出汗，脑袋上那个汗都往下滚。但每次到这个时候，你得马上把那个速效救心丸含在嘴里边，这慢慢的才能过去。真不是我夸张，就我这眼睛啊，看不清，身体也不行，到老了，你说这一身的病，人就那个时候觉得一天活着啊，不是过日子，就是熬日子，觉得一点意思都没有。
1: 那可不是。
3: 你看我现在啊，幸运的这用上胡家老膏了，眼睛呀，
1: 啊，
3: 这啥都好好的。不光眼睛好了很多，心脏也舒服了。
1: 嗯，你看多好啊。所以说咱们胡家老高他不是单纯治一种病，而是多种疾病都能获得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3: 是的是的，你看我现在这就不是例子吗？我现在不光眼睛好，我这心脏舒服的啊，不喘气，今天能和你说这么多的话，这你听我喘了吗？一点都没喘。这个，
1: 听不出来了，您没有什么心脏的毛病，眼睛的问题影响到您这个生理状况，是不是？好，恭喜您的。
3: 这个你看我这心绞痛啊，从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以后
1: 啊，
3: 这还真没犯啊，刚用上我记住犯了一次，犯的就轻一些，再一直再没犯。你说以前隔上几天就犯，
1: 啊，
3: 隔上几天就犯。
1: 嗯，
3: 哎，我说原来就因为我这身体的原因，孩子们和老伴儿几乎天天都要陪着我，天天为我操心，我内心真的不是个味儿。现在好了，
1: 啊，
3: 我能自己照顾自己了，也能让老伴孩子们他们都轻松了，不为我操心了吧。
1: 就是就是。

0: 而且大家也为您高兴啊啊。
1: 是是，
0: 您这位老大姐，身体状况明显的改善了，明显的好转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1: 是的，是的，哎呀，胡老师，您真是我的大恩人，找到了这个原因以后啊，解决发病的源头，让他回归到本源，哎呀，能让我重新拥有好生活，这都是你的功劳。
0: 没错，但是。您应当感谢咱们胡家老高所形成的这个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本源是什么呢？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也就是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啊，它能很好的来解决了，所以这样您的身体就好了。那么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让它呢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也就是回归本源了。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您呢很巧的，在咱们使用了咱们胡家老膏，黄斑变性是咱们眼科学难以治疗的一种疾病啊。另外一个，您的心脏的问题，还一个。您的高血压的问题，还一个您脑血管不好引起失眠的问题，所以心脑血管病您是站得非常齐了，所以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在过去来说。可是我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经络气血足了啊，本源得到恢复了，所以才起到这么好的效果啊。您得到这么一个结局，这是很难得的，老朋友啊，太好了啊！您坚持用咱们胡家老膏，会更快的来恢复健康啊！好，就这样，
1: 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评书联播，
4: 纣王天子是天字一号的大色鬼，他的后宫里头3000粉黛是800娇娥呀，仍然满足不了他的欲望，又把800镇诸侯召集到一起，表面上是搞年会，来个大 party， 实际上他想借这机会传下一道旨意，让所有的诸侯都给他进献美女。4镇大诸侯，也就是东伯侯姜桓楚、西伯侯姬昌、南伯侯鄂崇禹、北伯侯宠侯虎，这身份也高，待遇也高。纣王啊，赐酒勉励，让首相商容、雅相比干代表自己在隆德殿款待4镇大诸侯。那么800镇小诸侯都进隆德殿，那就挤不开了，人口密度就太大了，所以呢就在五朝门外排摆酒宴，让大伙儿是吃好喝好。这纣王坐到里头，他是抓耳挠腮呀，一看这机会差不多了，赶紧把那个费仲幽魂给我宣进来。有太监出去了，不大一会儿，这俩王八蛋费仲和幽魂来到里头参王拜驾。纣王一摆手，都一边坐着，哎呀，现在各位诸侯已经来了，咱们想要选美的那个密旨早已经刷好了， 你们俩赶紧去传旨去吧。万万没想到，这费仲游魂呐，扑通扑通跪倒在地，往上叩头：“陛下，陛下，万万不可呀！请陛下收回成命啊！”把纣王给气的，心说这俩小子吃什么不消化的东西了？出主意让我选美的是你们，跪倒这儿阻拦不让选美的也是你们，这不有病吗？这不是，你二人要戏耍孤家不成？
5: 陛下呀，打死臣也不敢呐，只是说选美这个事儿时机还不成熟吧。
4: 大胆，怎见得时机不成熟呢？
5: 陛下呀，是方才800镇小诸侯在五朝门外饮宴，我二人前去敬酒，听他们纷纷议论，可挺清楚，大家伙儿啊都愿意陛下您不近女色，多以江山社稷为重，吵得还挺凶。如果说咱们非得传这么一道旨，那么他们必定要炸窝呀，那个时候只怕有不祥之事啊。是妲己，苏妲己跟垃圾不是一回事儿啊。
4: 哦，哈哈哈哈，既然如此，那是现成啊。苏护不是已经来在朝歌了吗？你们把他选进宫来。
5: 是。
4: 费仲游魂这俩王八蛋互相看了一眼，坏笑一声，转身往外就走。这就是这俩小子暗地里下绊子，要不怎么叫小人呢？苏护，你不是不给我们俩送礼吗？嗨，那对不起，这小鞋儿就得给你穿上，这暗地的刀子就得给你捅上。他们俩呀，知道苏护性情耿直，君主要是一管他要闺女，他肯定不给呀，不给可就冲撞领导了，这君主一降旨就得杀他们，这就叫借刀杀人呢。假如说这苏护现在学乖了，纣王找他一要这闺女，他点头就答应了，那也没关系呀，把美女选进宫来，皇上一看乐得鼻涕泡是奔巴直蹦，那么费仲游魂荐举美人有功，也能拿大大的一笔奖金呢，这买卖怎么算是怎么划算。简短截说，这俩王八蛋就出去了，倒在五朝门外宣苏护进宫。苏护一听有点傻眼呢，心说在这800镇小诸侯当中，我是野鸡没名，草鞋没号，怎么排班也排不到我。哦，谁都不叫，就让我到里头去回话去，这葫芦里头卖的是什么药呢？可是他不敢抗旨啊，赶紧站起了身形，正正冠，抖抖袍，跟随着费仲游魂奔内殿可就来了，跪倒在地：“臣苏护叩拜陛下。”蹦蹦蹦，磕了仨响头。奴隶制那时候啊，那可了不得，等级制度森严呢。纣王往下这么一看，哦，抬头谢陛下。纣王一打量，哎呦，这苏护长得不错呀，黄白镜子，浓眉大眼，鼻正口方，黑胡子，是一表的人才呀。哦，这是我未来的帅气的老丈人啊。好嘛，这位臭不要脸，八字还没一撇呢，哎，这就老丈人了。纣王就琢磨，我这老丈人长得这么帅，那他闺女肯定是错不了，哎，这基因 DNA 都管着呢。当然了， 这词儿啊，纣王他不会说，哎，这是我替他说的。这纣王他是开门见山呢、啊。苏护啊，姑听说你有一个女儿叫苏妲己，是也不是啊？苏护一听可就是一愣，心说他怎么知道我家有个闺女呢？这是有所指啊。苏护马上可就提高警惕了，啊啊啊，是是是，臣确实有一女名叫妲己，芳龄几何呢？回陛下，今年19岁。正是妙龄啊。姑可听说了，妲己长得可不错呀，而且知书达理，姑心甚悦，我准备跟你搭个亲戚，你看如何呀？陛下，但不知您与臣搭什么亲戚？就是我呀，给你当个姑爷。好嘛，那么大皇上追着人家屁股后边要当姑爷。苏爱卿啊，如此一来你可就是皇亲国丈了，永镇冀州，紫袍金带，何乐而不为呢？苏护在那儿跪着啊，腾那火就撞到脑门子上了。苏护偷眼这么一瞧啊，费仲、游魂这俩王八蛋在旁边啊站着的，心说这没跑，肯定是他们俩人冒得坏。心说君主啊，你可不应该这么办呢，有人说这个话给你画歪歪道，哎，你上来你就听，可是有人给你出好主意，你为什么置若罔闻呢？这苏护有1000个不乐意，10000个不乐意，但是碍于君臣的情面，他也不好当面发作，还得把这火一个劲儿的往下压。陛下圣明，臣以为不可。难道说你还不乐意吗？陛下，我女妲己年纪尚小，不识宫廷的礼仪，也不懂得怎么说话，服侍君主恐怕他也不会呀。纣王啊不乐意了，服侍我他有什么不会的啊？他要不会我教他手把手，哎，有半宿哎就教会了。好嘛，感情这个君主要是着急了啊，说出那词儿来也是够村的。苏护那气呀是鼓鼓的，但是还是不敢发作。陛下，还是请您收回成命吧。纣王脑袋上那青筋都蹦起来了，一拍桌子是豁然站起呀。苏护啊，苏护，哎呀，真是牵着不走，打着你倒缩呀，不识好歹的东西，竟敢当殿顶撞天子，有违圣命，这还了得？金瓜50何哉？再摇，将这苏护推出午门，与我砍了，脑袋剁下来，扎实。这金瓜50上前一拧苏护这胳膊，啪嚓一下把帽子就给打飞了。走吧你呀！说着话，把苏护可就推下去了。您说这玩意儿他倒霉不啊？招谁惹谁了，就被推到了五朝门外，这可就立上法场了。咱们单说这五朝门外有800镇小诸侯啊，正在这儿吃喝呢。来，咱们吃，哎，喝喝，哎哎，越喝是越高兴啊。咱们高兴，咱们，哎呀，咱们高兴不起来了。怎么回事啊？看见金瓜50把冀州侯苏护给推出来了，大伙儿可就懵了，都在这儿啊猜测，这苏护犯了什么毛病了？据我们所知，这位走得正行得端，不喜欢贪赃枉法呀，怎么给砍了？大伙儿啊都不明白，不明白呢就相互交头接耳。 再看五朝门外

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好家伙，就跟蛤蟆炒坑啊差不多少。这费仲游魂一瞧，哎呦，心说不好啊。杀一个苏护这是小事，真要是把大伙都给惹怒了，将来要是揪出这个罪魁祸首，那我费仲，我游魂肯定是首当其冲啊，那可就要倒血霉哟。想到这儿，两个人赶紧转身，扑通扑通给这纣王啊跪下了。陛下不可，陛下不可呀。难道说这大逆不道的苏护还不该杀吗？陛下呀，按照苏护的所作所为呀，触怒了天威，是罪在不赦，千刀万剐，死有余辜啊。您杀他是一点毛病都没有，但有一节，人们要是问起来究竟为什么要杀这个冀州侯，这可就万难启齿了，有损陛下的尊严呢。杀他是小，陛下尊严是大，以我们的主意，您呢吓唬他一下啊也就得了，把他推回来，训斥几句，然后再给放了，是赶出京城，让他呀回冀州城闭门思过。您想啊，他犯了死罪了，陛下那么样的宽容，没有杀他，他回去这么一醒悟，天子还不错，这么好的姑爷上哪儿找去呀？给天子当个老丈人，这买卖也干得过。说不定啊，苏护他就回心转意了，然后呢就主动把女儿就送到朝歌城，送到您的身边。这么一来呀，您既达到了目的，又没杀大臣，落一个好名声，这不是好处多多吗？那么苏护他要是不送女儿呢？陛下呀，他要是胆敢不送，那就跟他别客气了，咱们就出兵讨伐呀，还怕他责任呢？好吧，孤家准本，来人呐，把苏护放了回来。这冀州侯啊又被推回来了。哎呦呦呦，在鬼门关转了一圈啊，这阎王爷的鼻子都摸着了。哎呀，我苏护这脑袋啊还长着呢，可是啊满头大汗。哎呀，现在说这个玩意儿是脑袋已经不确切了啊，确切的讲这是一个大水球啊。苏护赶紧跪倒在地给皇上叩头，谢陛下不斩之恩啊。都苏护孤有好生之德，因此不计较你的过失，现在限令你马上离开京城，回冀州城是闭门思过，你可得好好的考虑考虑，何去何从你应该明白。苏护心说呀，我明白呀，我明白你奶奶个爪，你还是想给我当姑爷。行，你想去吧，我让你想瞎了心呢。这是苏护的心里话，表面上他可没说，连连的叩了几个头，这才站起了身形，转身往外就走啊。这费仲游魂抓准了机会啊，揉揉揉揉揉揉揉，在后边可就追出来了，趴到苏护的耳朵边上悄悄的私语，我说冀州侯吧，苏大人，您可不要拧劲儿了，皇上看上你的闺女，这是你的福分呢。我们俩倒是想让皇上看上我们的闺女呢，可是我们那个女儿长得呀歪瓜裂枣，比那寒碜的还寒碜，人家瞧不上啊。冀州侯啊，这个何去何从，您可得仔细的思量啊。多谢二位。这苏护啊就淡淡

0: 的说了这么一句，转身往外头可就去了。心里头还琢磨呢，这俩王八蛋啊，坏事就坏你们俩身上了，还装什么大瓣蒜，装什么大尾巴鹰啊。他呀气呼呼的就回转馆驿。馆驿呢就是酒店，就是招待所。等到那儿之后，进门就告诉家人说，赶紧收拾东西，哎，收拾完了咱们马上就走。这一回进京啊，苏护带了不少的兵丁和家将。大伙一看，哎呦呵，君侯这是怎么了？满脸的怒气呀。这些做下人的也不敢问，赶紧就打点行装，哎，套车拉马匹，准备鞍子，外头是紧忙活呀。苏护气的心里头啊，噔噔噔噔噔噔，还是一个劲儿的跳。等到了外头上马，路过午门的时候，跟谁呀也没说话，心里头就琢磨，这个无道的昏君，就你这个德行，那还能有好结果吗？一朝的天子，连自己那点七情六欲你都管不住啊，你还当老大呢，哎，吃头份穿头份，坐在上头冲大辈儿，哎呀呀，呸，我吐你一脸啊，藏秘神油，哎呀，真是气死人也呀。您看这个人呐，都有这气性，可是你得控制好情绪呀，一旦说头脑发热，失去理智，哎，那就容易找麻烦。这位冀州侯苏护，他就是那么大的领导，没有管控好自己的情绪，走到午门的时候，实在是忍不住了，吩咐家丁取过笔墨来。下人不敢得罪呀，这才把笔墨给递过来。苏护抄起笔来，就在这午门上刷刷点点写了一首反诗。这诗啊一共是四句，写道是：君坏臣刚，有败五常，冀州苏护是永不朝商。那意思，嗨，我呀跟你决裂了，你当君主根本就不够材料。各位，这冀州侯午门提反诗，那真是后患无穷啊。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下一个千年，
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9: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10: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11: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12: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3: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4: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5: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6: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7: 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7: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早在2005年，昆明市的呈贡瓦猫和盘龙瓦猫就已经双双列入了昆明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稍后与昆明台一同关注一只猫守护的地域文化，昆明瓦猫的活态传承。春风拂过茶山绿，福建安溪开启了春茶采制工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泉州台采制的报道，福建安溪发力抢先，书写乡村振兴新篇章。在中国吉林省白城市通榆县，有个知名的李石匠，被朋友们称为石痴，是老关东石雕的传承人。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李国祥与他的老关东石雕。今夜要点我们来聊聊无痛爬山也是一种刚需。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7: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18: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周来自北京的消息。月季英文也称中国玫瑰，它是北京人最喜欢的花朵，因此是北京的市花。如今在北京主要的城市环路上都种植了市花，大街小巷月季花也竞相开放，它们有如一个个大小花环，把城市装点得分外美丽。好，随记者一起了解一下。
19: 月季经过冬季休眠后，春季它的第一波花都会开得好一点。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植物研究所首席专家、月季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重点实验室主任、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冯慧说，今年大家感觉环路月季花开得特别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20: 今年北京加大了风花月季的用量，往年北京环路主路隔离带大多数用的都是藤本月季，追求的是大花，花朵大了之后，一个植株上不可能有很多朵。从去年开始，在环路上，在高架桥上采用种植箱的形式，用了很多风花月季，单朵花不是特别大，但是它的花量特别大，群开效果非常好。立交桥上原先就是灰乎乎的，现在立交桥上有了颜色，大家特别惊艳吧。
19: 在国贸桥区，园林工作者打造了一条长7200米的月季花廊，采用名为约定的新品种月季，布置花箱约3500个，整个国贸桥区就像一座流动的空中花廊，经过的市民游客不经意间就收获了一路好心情。
21: 花带很长，一路上都能看到很好的风景。
22: 看了这个花是觉得最近这几年北京变化特别大。
19: 朝阳区花园城市建设中心工程部部长李建航介绍，
21: 约定这个粉色系的品种呢，颜色比较柔和，在司机朋友们路过国贸桥的时候不至于分心，而又能满足一个感官上的美感。
19: 国贸桥区的月季花廊只是京城环路浪漫项链上闪耀的一段，目前京城主要环路两侧的绿化带上各种月季竞相绽放，姹紫嫣红，已经形成长达300多公里的月季项链。而今年北京还将打造四环路65公里月季不断线的特色景观。朝阳区园林绿化局绿化建设科科长张淼介绍，
23: 打造这种复色系的粉色、红色、橘色为主的这种月季彩廊，将灰色的城市道路空间呢打造成美丽的月季生态廊道。
19: 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植物研究所首席专家冯慧补充说，
20: 今年东四环改造用的一些像佛罗伦蒂娜、大游行、夏洛特夫人、安吉拉，这些比原先老的月季品种它的连续开花性都更好，花量更大。
19: 方慧透露，他们拿到月季新品种权证书的已经有63个了，推广应用比较好的也有7-8个品种。
20: 这些都是我们自育的一些新品种，它们花期都能从5月份一直持续到10月底。
18: 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护士们走出医院，为那些失去行动能力的患者提供上门的护理服务，打通医疗护理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我们就随北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世纪坛医院的护士孙家乐一起来看看他上门为患者提供护理的过程。他也是北京网约护士群体里的一员。
0: 我今天是5:20起床，然后5:50出门。
1: 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但北京世纪坛医院急诊监护室护士孙家乐没有给自己庆祝，甚至没来得及吃一口早饭，清晨5点多就出门了。他要赶在8点到医院上班之前。

0: 主家属注意事项，
1: 把胃管打开，然后看到他这里头没有连续的气泡在水中出现的话，就证明他在胃内。
0: 在陶先生一家看来，他是最信得过的护士小孙，互联网加护理给患者及家庭带来极大便利。
2: 老年人啊，特别是现在那些卧床的老年人，没什么服务他就很麻烦，你直接到医院去啊，现在很不方便。生物是在这方面责任心比较强，而且他基本上都是利用他那个上班前或者下班以后利用这个时间来。
0: 从陶先生家出来，他匆匆赶到医院上班。八点整，他已经投入到了急诊监护室新一天忙碌的工作中去。对他来说，这既是节日，也是平凡的一天，为患者全心全意服务的一天。
3: 我们护士长给我们买了蛋糕，给我们准备了小礼物，我觉得这就可以了，非常完美了。
0: 2021年5月，北京世纪坛医院正式启动互联网加护理服务项目，成为北京市海淀区首批试点单位之一。截至2025年年底，北京世纪坛医院完成上门服务7470例次，惠及患者2558人，其中60岁以上老人占74%，服务范围覆盖北京16个市辖区。一部手机，一个护理工具箱，孙家乐的护理日常是中国互联网加护理发展的一个缩影。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5月，全国已有3000多个医疗机构提供了7类60多项网约护理项目。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互联网加护理服务正逐渐走进寻常百姓家。
4: 同时，北京的第一个社保管家也在北京海淀区的北下关街道成立了。在这里的一个社区里，社保管家现场为一位88岁的失去行动能力的老人提供了上门服务，帮助他在手机上完成了相关的养老资格待遇认证，保证老人的养老金能够正常的发放，为这些高龄失能老人打通社保服务的最后一米。
5: 哎，你好姐，我是刚岩社区居委会的，然后是咱们的社保管家。今天来呢，是给咱们贾叔叔做一个养老金的资格认证。
4: 眼前躺在床上的88岁重残失能老人贾继华，在北下关街道钢铁研究总院社区的社保管家张磊的帮助下，仅需要眨眨眼睛，就顺利完成了今年的养老待遇资格认证工作。整个过程不到2分钟。
5: 对，叔叔来，您看一下镜头。
6: 看镜头啊，眨眼。哎，对。
5: 啊，叔叔成功了。
4: 贾继华的女儿激动地说，以前为了办理相关业务要带着老人跑社保所跑银行，现在有社保管家上门服务太方便了。
6: 首先一点，他上门认证就方便了我们不能带着本人去，这也就大大的解决了我们这些问题，这是很好很好的，真是叫服务于我们。无论是从老人还和家属来说，这一块呢就是个负担，所以说现在这种方式我们太满意了。
4: 为打通政务服务最后一米，海淀区将服务从大厅办搬到家门口办，这次直接搬到家里办，全市首创社保管家模式，构建区、街、镇、社区、村三级联动体系。钢铁研究总院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张磊表示，
5: 社保管家呢，其实主要还是为了切实的把居民的

0: 社保管家这一块呢，就是为了切实的把问题解决好，啊，不耽误老人应享的这个福利。
1: 北下关街道中国气象局社区党委副书记沈世全坦言，社区里60岁以上老人2400余人，其中80岁以上高龄老人更是超过600人。面对社区内一些高龄老人、残障人士、重病患者等行动不便群体，社保管家的主动上门服务就发挥了关键作用。
2: 像我们社区距离咱们街道的社保所大概有4到5站的公交距离，我们老人呢如果前往社保所办业务，基本上坐车4到5站，往返需要1个小时，实际业务呢可能5分钟就完事儿了。像我们现在社保下沉到社区呢，一些业务让我们老人足不出院就可以办理了。
1: 社保管家服务首批聚焦退休一件事儿、养老工伤保险待遇领取资格确认、服刑期间社保相关工作、多领取待遇退回、社保权益记录查询5项高频民生事项。海淀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副主任彭艳辉表示，
3: 社保的业务它的政策专业度比较强，咱们的社区工作者很难他能全面的了解这些社保政策，所以这次呢我们就是借着咱们这个社保管家这个服务，把高频的老百姓更需求的一些事项下沉到社区，我们可以引导他通过手机的比如网站啊或者相关的媒介来进入到相关的页面来进行操作。
1: 目前社保管家服务覆盖海淀区29个街镇、663个社区村。彭艳辉表示，未来海淀区还将持续深化社保管家服务模式，
3: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社保服务与居家养老保障的融合赋能，拓展更多适老化便民化服务举措，织密扎牢民生保障网，让海淀群众的获得感更足，幸福感更高，安全感更有保障。
4: 好了，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早在2005年，昆明市的呈贡瓦猫和盘龙瓦猫就已经双双被列入了昆明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稍后与昆明台一同关注一只猫守护的地域文化，昆明瓦猫的活态传承。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早在2005年，昆明市的呈贡瓦猫和盘龙瓦猫就已经双双被列入了昆明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昆明市盘龙区制作的瓦猫为陶塑瓦猫，多产于昆明小窑村，而昆明的呈贡区则被人称为瓦猫之乡。呈贡洛龙街道洛龙社区瓦猫制作的主要传承方式为家传制作，当地的多位民间制作瓦猫的工匠被云南省文化厅命名为民间工艺美术师。下面与昆明台一同去关注一只猫守护的地域文化，昆明瓦猫的活态传承。
7: 每家屋顶高高坐，圆圆的眼睛大大的口，猫不像猫，虎不像虎。
8: 刚刚听到的这首老昆明人都熟悉的童谣说的就是瓦猫。在云南，瓦猫虽冠以猫之名，但却借猫喻虎，取虎凶猛无畏之意，被认为是能看家护院、驱邪纳福的镇宅神兽。自汉代以来，瓦猫便翘首于昆明市及周边周氏农村的大门的屋顶，成为了云南地区所独有的地域符号。细数起来，它们的身影遍布在云南的昆明、呈贡、玉溪、楚雄、曲靖和大理各地。在不同的地区，瓦猫还有着各自不同的名字。比如楚雄一带，瓦猫通常被称作镇山虎，而在大理鹤庆县、剑川县一带则被称为吉祥虎。这些猫或怒目嗔视，或顽皮乖张，它们就这样在云南的屋脊上庇护了一代又一代云南人的生产和生活，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沉淀，成为了云南独有且重要的地域文化。虽然随着城市建设的不断发展，楼房逐渐替代了传统民居，瓦猫渐渐走下了人们的屋檐， 但是仍然有一

0: 群人凭借着对家乡文化的热爱，守护着这只猫，同时也赋予了它更多的意义。
1: 其实制作网猫的手法没得太多的变化。
0: 其实制作网猫的手法没有太多的变化，最难的部分是拉坯这道工序。先在拉坯机上把身子和头做好，晒干以后加固，再加上五官，头部完成以后再把手粘上，整个结构基本就成型了。做一只瓦猫最快2到3个小时就可以做好，但是猫的头部形状的制作是整个制作过程中最考验功力的部分。张才，昆明市瓦猫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云彩瓦猫第四代传承人，昆明市盘龙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陶艺瓦猫传习馆负责人，坚守瓦猫制作及从事瓦猫创作与教学30多年，参加省市区级各类作品展100多场，创造出的瓦猫造型独特，深受人们的喜爱。他制作的瓦猫作品被云南省博物馆、昆明市博物馆、官渡区文化馆收藏，至今教授的学生已有3000多人。张才说的瓦猫的身体和头，其实就是将一个平行和一个球形陶罐口对口的扣在一起，取其空腹，可为主人吞金吞银、招财进宝的吉祥寓意。制作瓦猫，除了猫身、猫头的大体轮廓可用拉胚机快速制作完成外，其他精细的部分，比如耳、眼、鼻、口、牙，甚至猫须，都需要靠手工捏制完成，这就十分考验匠人的技艺和审美了。等到把猫形做好以后，待主坯阴干，再送入窑中和其他陶制品混烧，只有这样烧制的瓦猫才不易裂损。等到瓦猫坯制作完成以后，再

0: 他创作出来的娃猫造型亦正亦邪，细看又透露出些许可爱，既是凶猛无比的神虎，又是乖巧温顺的家猫。工艺上的不断改良，也把娃猫从镇宅神兽逐渐演变为手工艺品。和张才老师不同的是，有的娃猫匠人则在不断创新的同时，也在坚守着传统的制作工艺。
1: 像现在我们常规见的这款瓦猫的脸型是我们家有自己的专利，这个它不能暴晒，制作到成品大概要可能40来天左右的一个时间。就像它颜色是一道丰饶圣诞的工艺，然后很多人好奇的话就是它怎么变黑，就是像我们烧的是一个柴窑，烧制到一定温度给它全部密封，丰饶这道，然后这个碳分子烟这些它会渗透到这泥皮表层，根据摆放位置不同，有些的话它会烧制出来银色或者黑色，每一只银色都不一样，像这种就是窑变的。所以说像这边的话加上纯手工制作，然后像柴窑烧制的话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它不会有一模一样相同的两件东西。
0: 瓦猫的造型通常被认为来源于虎，但是只要您仔细观赏就会发现，这小小的猫儿差异之大，说它们千猫千面也毫不为过。而之所以瓦猫有着各自不同的样子，有人说这是因为瓦猫的形象是由万千云南人所共同构筑而成的。据历史记载，在最早的时候其实并没有职业的瓦猫手艺人，那些具备动手能力和生产条件的人都有可能成为瓦猫的创作者，比如制作砖瓦的工人，做陶泥的制陶者，或者石雕匠。所以大理鹤庆地区因为曾经有砖瓦业而诞生了捏制猫，昆明成贡地区因为曾经有制陶产业而诞生了罐子猫，玉溪通海地区则因为石雕产业而诞生了石猫猫。很多匠人都没有经受过正统的美术训练，也不具备巧夺天工的手上技艺，更没有一个明确的参照物，他们以守护为核心，以怪诞为准则，让他们手里的瓦猫千奇百怪，互不相同。张航本科就读于云南艺术学院

0: 录、展示、传承真实的佤猫文化，创作平实、意志、正统的佤猫作品。
1: 我作为佤猫的非遗传承人，最重要的工作当然是接续好佤猫的文化，所以我也在不停地创作，试图为佤猫开辟出一片新的毫无情理又不负传统的生存空间。曾经在我向别人教怎么做一只佤猫的时候，我会以全盘的复制1:1的临摹为标准，这样做确实能在最后得到一个相对完美的作品，除了它缺失了创造者自己的审美信息。这样做是为佤猫树立了一种结论，建立起一种统治，落入了对于技巧和表象的执着之中。所以从此之后，我开始注重对于佤猫求艺者的挖掘和引导，把尽量多的创作空间还给创造者们。现在我奉行一句话，那就是你比我更会做佤猫。当然这里的你指的是你们，是指大家共同构筑和而不同。
0: 虽然在时代的变迁中，佤猫不再立于屋脊之上，但却出现在了更多的生活场景之中。这背后则是无数手工匠人们的执着坚守。佤猫的肚子不光象征着吞金吞银、招财进宝的吉祥寓意，里面更装满了延绵百年的文化记忆、不断传承的特殊含义。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

0: 北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操作机械设备务必遵守规程，严禁用手代替工具，设备检修时必须断电、挂牌、上锁，确保所有传动部件完全停稳后再操作。
5: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6: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7: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8: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9: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0: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1: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2: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3: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奶奶，刘阿姨说张叔叔没上大学，没出息。出息是啥呀？
1: 出息呀，就是好好读书，坐办公室，穿西装打领带，那才体面。
0: 妈妈，可张叔叔是汽修大师，哎，他修车可神了，大师不算出息吗？
2: 当然算。宝贝，你看花店陈阿姨插的花多美，还拿的金奖呢，路有千万条，精彩各不同。
0: 爸爸，到底啥叫有出息？
3: 把手艺练到最精，把事认认真真做好，只要你喜欢，用心做好就是最大的出息。
0: 用心做好就是出息。
4: 万千热爱，
2: 各自发光，
4: 行行出状元，行行都光荣。尊重选择，致信坚持。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五一假期，河南浙江部分景区的无痛爬山服务引发热议，相关话题登上了热搜榜。据媒体报道，河南保全旅游区近期建设近30部电梯，游客可以无痛爬山。景区客服介绍，扶梯集中在台阶较多的区域，可以缩短20至30分钟游览时间，适合带老人和亲子家庭。在浙江，神仙居、天宇山等景区通过安装自动扶梯、索道等设施，构建起索道加扶梯加平路的无障碍线路，大幅降低了登山门槛。这些辅助爬山的设施，有的几年前就已建成，有的刚刚投用，游客纷纷点赞。有老年人说，真香，太暖心了。有网友表示，多了一种选择。有游客直呼，山一步没爬，景一处没落。在传统的认知中，爬山游玩被贴上了体力考验的标签，通常被视作对身体和意志的双重挑战，也因此成为年轻人或身体强健者的专属运动。现实中，许多老年人、孩童、体力不佳者及腿脚不便者被挡在诸多山川美景之外，失去了不少旅游乐趣，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无痛爬山无疑给这一特定群体提供了最优选择，使他们得以低体力消耗、高舒适度的方式亲近自然，不必承受身体透支之苦。这种轻松旅游的模式恰好契合了当下的消费心理，满足了特定群体的差异化需求。这个意义上说，无痛爬山也是一种刚需。无痛爬山的兴起有其必然性，随着大众旅游时代的到来，游客的需求早已不再局限于到达目的地，而是更加注重体验的舒适度与个性化。观光电梯、外骨骼机器人等无痛爬山设备正在受到越来越多游客的青睐，这背后折射出人们对轻松旅行的真切向往。无痛爬山的出现并非要取代传统登山，而是为登山增添了一条路径选择。这种有限介入的方式，既最大程度地保留了登山的原味，又让特定群体的消费痛点得以被看见，满足差异化需求的同时，也拓宽了游客来源，可谓一石三鸟。但也有观点认为，建设无痛爬山设施难免破坏自然景观，这种担忧并非没有道理。如何在便利与生态、创新与传统之间找到平衡，确实是监管部门及相关景区必须认真考量的问题。在这方面，河南保全景区仅在台阶较多的区域安装扶梯，同时保留了大部分徒步空间，无疑值得借鉴。无痛爬山看似突破了传统游玩方式，实则是旅游行业兼顾人文关怀与市场发展的有益尝试，值得肯定。尊重每一种旅游需求，让不同群体都能无障碍地亲近自然，享受旅途，真正实现各取所需，这样的旅游服务 才更有温度，更具价值，也更有前景。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春风拂过茶山绿，又到一年采茶时，福建安溪开启了春茶采制工作，以春茶为媒，传承茶韵，深耕产业，创新发展，在推动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稳步前行，书写着茶乡振兴的新篇章。
6: 在安溪县龙娟镇西兴村，春日的茶山满目新绿，茶农们抢抓大好晴天，穿梭在茶垄间忙碌采摘。只见茶工们指尖翻飞，熟练地采摘下最鲜嫩的芽叶，不一会儿便装满了一袋袋翠绿的茶青。龙娟镇西兴村茶农李文全：
7: 今年采茶比往年早些，趁着这几天天气晴朗，我们赶紧采。我一天有十几个工人在采茶，一天大概可以采800斤左右的茶青。
6: 据了解，西兴村的这片茶山海拔800到1100米，得益于高海拔带来的优良底子及周边良好的生态环境，近年来西兴村不管是鲜叶价格还是毛茶价格都有所提升，给茶农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龙娟镇西兴村茶农李文全：
7: 我们西兴村这片茶山山头比较高，环境好，种出来的茶叶品质比较好，鲜叶底子好，这茶做出来肯定特别香，可以卖个好价钱。
6: 高山茶园采摘忙，各大茶企的车间内同样是热火朝天。走进制茶车间，记者看到新鲜采摘的茶青铺满了晾青区，工人们各司其职，有条不紊地开展各项初制工序，整个车间茶香四溢。安溪某茶园厂长林森泉：
8: 近期天气晴好，适宜采摘，我们庄园的春茶长势良好，现在正是抢鲜的关键期，我们每天采摘鲜叶10吨左右，采摘回来经过晒青、摇青等一系列工序，每一道工序都严格的把关，从源头把控好茶叶的鲜度和品质。
6: 茶园工人采茶忙，也带动了茶产业全链条的生产经营。安溪各配套企业也紧跟春茶产业发展节奏，立足市场需求，不断创新产品，优化服务，提升产能，以优质的茶包装产品为春茶上市保驾护航。在安溪一家包装用品有限公司内，记者看到一个个包装配件有序产出，在经过工人简单的组装，各式各样精美的茶叶铁罐、茶叶礼盒便陆续组装完成。据企业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车间内有4条生产线，整个厂区有工人100多名，基本能满足春茶季订单需求。安溪某包装用品有限公司负责人谢元凯：
9: 铁观音是我们的通货嘛，每个季节都有做，今年对比往年是有一些提升了，因为今年春茶采茶比较早嘛。
6: 面对持续增长的市场需求和不断升级的定制化要求，企业也早早谋划好了后续的发展方向。安溪某包装用品有限公司负责人谢元凯：
9: 今年主要就是往小批量包装定制这一块去走嘛，因为现在的客制化需求越来越多，现在我们每个月都至少会开发10几套的新品，再加上一些客制化的定制服务，来满足现在的市场需求。
6: 同样忙碌的生产场景也在另一家包装用品有限公司的车间内火热上演，一条条生产线全速推进，高效作业，不一会儿排版精美、做工精细的小泡真空袋、茶叶密封罐便顺利下线。不仅长期服务于多家知名茶企，还凭借着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吸引了不少茶农、电商客户前来定制专属包装。安溪某包装用品有限公司生产部总经理陈恩典：
10: 今年的春茶整体订单会比往年会明显增长，特别是小批量定制，很多茶农、小茶坊和电商客户都会来做专属包装，打造自己的品牌。目前员工大概200号，小泡袋日产大概80万个，然后罐子5万个左右，然后礼盒5000套。
6: 据陈恩典介绍，当下铁观音的包装方式愈发多元，除了传统的小泡袋依旧深受市场欢迎，便捷实用的密封罐包装方式也开始流行。因此，为了更好地满足不同客户的多样化需求，企业始终紧跟市场风向，不断地推进产品优化升级。 安西某包装用品有限公司生产部总经理陈恩典。
10: 我们呢主要强化产品的环保和二次利用，就像我们的罐子，我们用完之后可以当收纳桶，还有可以种植水培栗子，还有一个我们是柔性化定制，以一体化交付，支持小批量订单，最快24小时交货，有效满足茶企在新品开发、品牌联名中的灵活包装需求，解决小客户做品牌的痛点。
6: 在茶农抢收、茶企赶制、配套产业协同发力的热闹氛围中，一场汇聚各方力量的春茶盛会也如期而至，为安溪春茶产业注入了更多活力和新意。四月，2026安溪铁观音开茶季正式启幕，活动中科技赋能贯穿全程，科技元素无处不在，亮点十足，吸引茶界的专家、茶商、茶客、自媒体达人等齐聚紫云山脉的800多米高山之间，共赴一场春茶开采的茶香盛会。在活动现场，机器人头戴斗笠，身背茶篓，和嘉宾们现场互动，灵动的功夫表演、酷炫的舞蹈秀，成为了现场一道灵动的科技风景线。自媒体达人王艳瑜：
11: 我觉得首先走进来呢特别有意思，特别是跟机器人在互动啊、跳舞啊，包括一起背着箩筐，这个感受一下这种采茶的这份兴奋感啊。那么也更加坚信科技新茶可以让安溪茶香飘得更远。作为自媒体人呢，我将坚持传递更多的安溪铁观音的独特韵味，为家乡好茶打 call。
6: 新式茶饮、制茶工坊、科技展示、农特产品展销等互动体验区人头攒动，市民游客纷纷驻足体验，品鉴春茶鲜爽滋味，感受采茶制茶乐趣。其中 AI 泡茶机器人以 AI 加机械臂完美复刻中国盖碗功夫茶的全流程技艺，为现场嘉宾带来了科技泡茶新体验。某科技公司 CEO 林艳梅：
12: 也就是我们搭载了一个非常强大的 AI 茶艺师的这么一个 agent， 同时的话用的是这个机械臂和仿生盖碗的这个架构，这个架构也是在目前市面上是独一份的一个架构，能够完美的去还原我们功夫茶的一个最高阶技艺。
6: 厦门茶商杨秀清：
13: 科技要与我们的传统结合起来要跟上时代的进步，这样子才不会被社会淘汰。然后铁观音呢，市场呢是非常好的，因为爱喝好茶、爱喝铁观音的人还是非常多的。我们还是要注重铁观音那个质量的发展。
6: 此外，当地还重磅发布多项茶科研成果，聚焦安溪铁观音优异品质特征的因素以及形成机制、茶园碳中和建设等方面，为安溪茶叶绿色发展注入科技动能。福建农林大学安溪茶学院教授高水炼：
14: 我们今天主要发布的是这几年来我们学校牵头的关于安溪茶科技的系列的研究成果。我们升级的我们茶园建设，进行了茶园碳中和建设，我们集成创新的5项技术，实现茶园的这个碳中和，同时还能够提高茶叶的品质。最后还发布了5个全国首批次乌龙茶零碳茶鲜叶碳中和茶园的认证结果。
6: 春山渴望茶香致远，从茶山间的指尖忙碌到茶车间的匠心坚守，从包装产业的创新升级到开季茶的科技赋能，安溪春茶采制的每一个场景都彰显着这座茶乡的生机与活力。片片春茶不仅成为带动茶农增收、激活乡村振兴的金叶子，更让安溪铁观音的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让这份春日鲜香跨越山海，香飘更远。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白城市通榆县，有个知名的李石匠，被朋友们称为石痴，是老关东石雕的传承人。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李国祥与他的老关东石雕。这里

0: 也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吉林省白城市通榆县，有个知名的李石匠，被朋友们称为石痴，是老关东石雕的传承人。他的作品代表了中国东北民间石雕粗犷大气写意的艺术特色，受到了国内外广大工艺品收藏爱好者的青睐。今天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李国祥与他的老关东石雕。
2: 在李国祥的老关东石雕馆里，形制各样的石雕作品让人叹为观止。傲娇的公鸡，成双的鹦鹉，娇艳的梅花，翠绿的白菜，李国祥的石雕作品充满诗情画意，更有大自然带来的质朴气息。每一件作品都设计精美，构思巧妙，这是李国祥多年心血的结晶。
3: 这个是寿山的芙蓉石，芙蓉三彩，第一层是红色刻成的梅花，第二层是褐色刻出树枝，第三层黑灰色刻成老树干。英明神武刻的是两个鹦鹉，羽毛比纸还薄。蝈蝈笼子，实际它也是三层颜色，蝈蝈笼子呢像真的蝈蝈笼编的那效果是一样的，里边镂空，非常有童年的情趣吧。
2: 中国石雕艺术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讲究造型逼真，手法圆润细腻，纹饰流畅洒脱，既富古老艺术的魅力，又有典型明快的现代艺术风格。发展到近代，民间石雕逐渐以民俗题材作为创作素材。
3: 你像我年轻的时候吧，咱这个通榆那个地方，到秋天那个大雁也就在这个庄稼地里头一帮一帮的，所以农村那些生物全都熟悉。小鸡儿那个是怎么长的，哪块的毛是什么样的，它那个尾巴那啥样，咱都清楚。
2: 李国祥的石雕技艺源于家族传承，李氏家族世代专注于石艺，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在祖辈们的耳濡目染之下，李国祥从小就对石雕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从绘画开始学起，又跟着父亲学习雕刻技艺。参加工作之后，虽然不再以石雕为生，但他依旧如痴如醉地热爱着石雕艺术，经常翻阅雕刻方面的书籍和资料，苦练雕刻技艺。
3: 那老辈人跟我说是，那个在早的时候，咱家是呢辽宁易县，在那块呢有石雕作坊。我小前学习的时候，要想学啥，父亲就可耐心教了。
2: 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为了不断精进雕刻技艺，提升石雕的艺术效果，他又开始研究石头。在普通人眼中不起眼的石头，却被李国祥视为珍宝。多年的研究让他练就了一双慧眼。
3: 四中国石呢，历史以来利用最早的呢是寿山石，第二个呢昌化的积雪石，第三个是呢青田石，第四个就是内蒙古的巴林石。挑石头的时候吧，也有学问。第一个呢，先看看皮子颜色；第二呢，用强光手电照一下，要是里头透的，那个是好玉冻石；如果不透，那就是岩石了。
2: 最开始，李国祥只是单纯的做石雕，后来接触玉石之后，他沉醉于玉石绚烂的色彩，而这也激发了他的无限创意。
3: 这块就是一块长白石，属于长白石里头比较好的石头。咱这家住在吉林省，就要用本地的石头，老关东石雕体现的关东文化。
2: 痴迷于石的李国祥，为了不辜负这块长白石石料的自然之美，根据它的色彩、外形和质地反复琢磨，将自己的创作和石头的特点加以充分利用，巧妙融合。设计草图出来之后，李国祥在玉石上用红色线条描绘出一个身披绸带的舞龙娃娃，小娃娃笑颜逐开的样子格外喜庆。李国祥给他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龙的传人。
3: 画好之后开始动工具雕刻了，这叫开心。
2: 角磨机一开，就将李国祥整个人都笼罩在石尘之中，磨片和石片的碰撞之下，碎石四溅。李国祥专注于手里的动作，石料来之不易，容不得一点失误。
3: 这个活儿实际是个辛苦活儿，又埋汰又累。搞玉雕的，我们刚才说，夏天 烂熟，成天整水了吧唧的，冬天做冷板凳。
2: 开辟之后，大致形状就呈现出来了。这时粗雕才正式开始，整体的外形和局部轮廓逐渐显现出来，大大小小不同型号的刀具在李国祥布满老茧的手中挥舞着，作品初见棱角。接下来就是精雕，要把人物的眉眼进行精心雕琢。几十年来对石雕艺术的执着，使李国祥的技艺越发炉火纯青。但每次创作，李国祥都要经过仔细的琢磨，如何让人物活灵活现，如何体现动态，如何表达意境。用他的话说，就是玉不琢不成器，人不琢不成事。
3: 中国画里头有一个名言叫无带当风，画画你比如说画风，你没有风，因为无形，你怎么用什么表现，就是用飘带，飘带的飘起来就是风刮起来了。
2: 粗雕精雕完成后，作品已成型，但并未完工，剩下的几道工序也非常重要。
3: 打磨要把

0: 那么亮。整个作品抛光完成以后，要进行一次上蜡，表面有一层蜡膜把它封上，不至于在久远的时候呢开裂。
1: 石雕艺术是李国祥一生的追求，几十年的石雕生涯也练就了李国祥的匠人之心。虽然已经成为吉林省工艺美术大师，但他依旧谦逊。在他看来，不管石雕技艺多么高超，都离不开高深的传统文化，唯独匠心才能雕刻出真正的精品。为此，他从未停下学习的脚步。
0: 中国第一批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浙江的倪东方，广州的崖雕，青田石的石雕，岫岩的玉雕，河南南阳的玉雕，咱都去过，都拜访过比较有名的名家。要想提高吧，这个你坐在家闭门造车那是不行的。因为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嘛。
1: 通过几十年的着实悟道，李国祥的作品自成独特风格，既有内涵深邃的仿古石雕系列，也有反映东北民俗故事的老关东石雕系列。受到国内外广大工艺品收藏爱好者的青睐，李国祥曾七十余次在中国各地办展及参展，作品多次获奖，并多次被授予中国优秀艺术家荣誉称号。2009年，李国祥石雕作品被列为吉林省重点非遗项目。
0: 石雕的多数是以石材的外形、颜色、质地这些去构思设计，所以呢要把这个石头天然的各种颜色充分利用，做到呢最佳效果。
1: 传承不只是授业解惑，更需要融会贯通的技能。令李国祥欣慰的是，他的儿女都继承了他的石雕技艺，尤其他的二儿子李小民石雕技艺尤为出色。
2: 这边这个柜里的玉雕都是我儿子做的，这些玉器他利用跳色做的非常的逼真，玉石跳黄色做的青蛙，完了刻成竹子，作品名叫节节高。这个是张方先生戴墨镜，这个十八罗汉，十八罗汉各个人物脸皮和表情动态都非十分生动。
1: 一直以来，李小民谨记父亲教诲，在石雕技艺上精益求精，用心钻研。
3: 这个石头有特点的，这块石头是三彩石，寿山石当中比较经典的石头，所以说用它来刻这个题材更加高远有大气。
4: 每一个这个作品的一个创新这一块吧，要把这个作品刻到什么程度呢？这个题材创作既要有传统的那些东西在里边，还要有一定的时代特征在里边。
1: 儿子的成功令李国祥骄傲，但他并不满足，他的希望是有更多的人热爱石雕这门博大精深的传统艺术，并能专心学习，让老关东石雕艺术代代相传。
0: 几代人花的心血研制成来的，不能让他就那么失传呢，社会愿意学的我也无偿地教他。
1: 石刻无语，刻石有痕。李国祥的老关东石雕弘扬的是精神，传承的是文化，承载的是历史。一件件作品记录着李国祥对石雕艺术的热爱和坚守，镌刻着他不凡的艺术人生，传递着中国民间艺术家的匠人精神。正是这种执着的匠人精神，才使得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5: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3: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2: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4: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0: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5: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0: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操作机械设备务必遵守规程，严禁用手代替工具，设备检修时必须断电、挂牌、上锁，确保所有传动部件完全停稳后再操作。
9: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10: 阿姨，您坐这儿吧。
11: 哎呦，谢谢你啊。
12: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13: 好嘞。
9: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14: 从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15: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信。
16: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15: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17: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18: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19: 景在眼前，
18: 不在指尖，
19: 不在指尖。
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20: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剑锋。朝鲜女足俱乐部抵达韩国参赛，团队身着统一深色夹克和裙子、高跟鞋。据了解，这是朝鲜运动员自2018年以来，时隔约8年再次访问韩国，也是朝鲜女足时隔12年再次赴韩参赛。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紧迫，他们最好迅速行动，否则将一无所有，刻不容缓。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5: 纵天地之经纬。

0: 和众人之所长，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合的力量，责任至上，公信天下。
1: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2: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1: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2: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1: 朝着第二个

0: 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0: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1: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0: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1: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0: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1: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如何开好局、起好步，以正确政绩观带动真抓实干是破题之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真抓实干与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内在联系，鲜明揭示了一切政绩归根到底都是源于实干、成于实干的实践逻辑。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将正确政绩观刻于心、见于行，以真抓实干破题开路，以务实担当履职尽责，切实把决策部署转化为发展实效、民生福祉，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绩。那么真抓实干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总要求之一，今天我们就重点关注真抓实干。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是党员干部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必然要求。正确的政绩观必然落脚于求真务实的实践，离开真抓实干，再好的蓝图也是镜花水月。新时代以来，我们党正是凭着真抓实干创造了彪炳史册的成就，经济总量连续跨越，增速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扎实推进，大国重器不断涌现，绿色转型、民生保障、深化改革等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一项项实绩无不来自脚踏实地的埋头苦干。实践充分证明，只有把真抓实干作为锻造实绩的淬火炉，才能在新征程的时代大考中交出优异答卷。以真抓实干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牢牢把握为民造福这一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政绩观的根本立场与价值取向。正确的政绩观本质上是为民的政绩观，真抓实干的最终目的是让群众过上更好的生活。广大党员干部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群众的极难愁盼作为真抓实干的着力点，把群众的满意度作为衡量政绩的硬标准，聚焦民生领域突出问题，一锤接着一锤敲，一件接着一件干，推动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对更大力度保障和改善民生作出系统部署，涵盖就业、教育、医疗、社保等方方面面。

0: 真抓实干不是蛮干硬干，而是以过硬本领为支撑，以科学方法为遵循。当前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风险挑战交织叠加，推动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每一项决策部署都需要实打实的担当，硬碰硬的落实。广大党员干部应主动到改革发展一线磨砺， 在经风雨见世面中长才干、壮筋骨，练就担当作为的硬脊梁、铁肩膀真本事。要增强斗争精神，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面对失误敢于承担责任，面对歪风邪气敢于坚决斗争。 唯有砥砺之重负重的硬功夫，锤炼善作善成的真本领，方能破解发展瓶颈，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落实。以真抓实干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坚决摒弃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批评好大喜功、弄虚作假的错误做法，强调形式主义少一些， 真抓实干多一些，矛盾也会少一些，实际也会多一些。现实中一些党员干部政绩观错位，症结主要在一个虚字，有的急功近利搞破坏性开发求会计，有的好大喜功热衷面子工程争险绩，有的自欺欺人在数据上掺假注水，凡此种种不仅干扰发展大局，更损害党的执政根基，必须坚决纠正。 新征程上，广大党员干部当坚持真抓实干、以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境界格局，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以实际实效诠释新时代的忠诚与担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不可能都是平坦的大道，我们将会面对许多重大挑战、重大风险、重大阻力、重大矛盾。 领导干部必须有强烈的担当精神，领导干部不仅要有担当的宽肩膀，还得有城市的真本领，既要大胆讲政治，又要善于讲政治，既要矢志抓发展，又要善于抓发展，既要勇于抓改革，又要善于抓改革，既要敢于直面矛盾和问题，又要善于化解矛盾和问题。 既要有想干事、真干事的自觉，又要有会干事、干成事的本领。那么，如何以实干担当将正确政绩观转化为让人民满意的时代答卷呢？接下来，复旦大学政党建设与国家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郑长忠教授将为我们做深入分析。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啊， 要认真组织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质。今年3月1日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让 愿担当，敢担当，善担当，为人成分，系统论述了新时代党员干部担当作为的根本要求。这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以实干担当书写时代答卷指明了方向。下面啊，我从三个方面进行阐述。愿担当，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厚植为民情怀。担当 首先是态度问题，是愿不愿意担当的思想自觉。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啊，把党的二十大描绘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需要各级领导干部担当作为。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许党，夙夜在公，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积极担当作为的精气神，为党和人民 履好职、尽好责。第一，愿担当源于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干部敢于担当作为，这既是政治品格，也是从政本分。我们党的性质

0: 宗旨决定了党员干部必须把为党分忧、为国干事、为民谋利作为毕生追求。愿担当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要真正把小我融入大我，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人民事业之中。第二，愿担当源于对人民负责的根本立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啊，金杯银杯不如群众口碑，群众说好才是真的好。愿担当的干部心里装的是群众疾苦，想的是百姓人暖。习近平总书记当年在河北镇定工作时，上阵为民，求真务实，为镇定古城保护、文化旅游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至今仍被当地群众感念。这就是愿担当的生动写照。只有真正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才能时刻保持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群众的事当作自己的事。第三，愿担当要坚决反对不愿担当的消极心态。习近平总书记严肃指出，现在一些党员干部存在不愿担当的问题，有的做老好人、太平官、墙头草，信奉多摘花少种刺，遇到困难不伸手，有的顾虑洗碗越多摔碗越多，为了不出事宁可不干事。总书记严厉批评啊，这哪还有共产党人的样子，不担当不作为，不仅成不了事，而且注定坏事，贻误大事。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任何消极心态都会贻误发展机遇，辜负人民期待。
1: 敢担当，以民之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直面矛盾挑战。
0: 担当，其次是意志问题，是敢不敢担当的无畏勇气。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啊，做事总是有风险的，天底下哪有那么多四平八稳、顺风顺水的事？正因为有风险，才需要担当。如果工作都那么好干，谁上去都能干，那还要什么担当呢？事物往往就是这样，越怕事越容易出事，越想绕道走，矛盾就越堵着道。相反啊，只有豁得出去，敢闯敢干，下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决心，真刀真枪干，矛盾和困难才可能得到解决。第一，敢于担当，就要敢于直面矛盾，迎难而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五个敢于的明确要求：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面对失误，敢于承担责任；面对歪风邪气，敢于坚决斗争。这五个敢于是检验干部敢不敢担当的试金石。改革发展进入深水区，留下的往往是硬骨头难入骨，唯有敢字当头，豁得出去，才能打开新天地。第二，敢担当就要正确处理刚劲与担当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啊，必须正确处理刚劲和担当的关系，绝不能把反腐败当成不担当不作为的借口。只有做到自身正、自身劲、自身硬，才能确保既想干事、能干事又干成事不出事。要把刚劲和担当、勤政和廉政统一起来，勇于挑重担子、啃硬骨头、接烫手山芋。这一重要论述扩清了严管与担当的认识误区。全面从严治党不是要把干部管死，而是要通过明方向、立规矩、正风气、强免疫，营造有利于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第三， 敢担当，需要组织为担当者担当。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敢于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为干事者撑腰，要落实三个区分开来，把干部在推进改革中因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和错误同明知故犯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上级尚无明确限制的探索性试验中的失误和错误同上级明令禁止后依然我行我素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为推动发展的无意过失同为谋取私利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这三个区分开来，为敢于探索敢于创新的干部吃下了定心丸。
1: 善担当以城市的真本领创造经得起检验的实际
0: 担当，最终是能力问题，是善不善于担当的真本领。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啊，领导干部不仅要有担当的宽肩膀，还得有城市的真本领，既有担当之勇，又有城市之能，才能真正把政绩写在人民心坎上。第一，善担当就要提高城市的真本领。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述了领导干部应当具备的能力要求，既要大胆讲政治，又要善于讲政治，既要矢志抓发展，又要善于抓发展，既要勇于抓改革，又要善于抓改革，既要敢于直面矛盾和问题，又要善于化解矛盾和问题，既要有想干事真干事的自觉，又要有会干事干成事的本领。这五个既要又要，是对干部能力素质的全面要求。在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本领恐慌是最大的恐慌，必须一刻不停地增强能力，增长才干。第二，善担当就要坚持科学决策，按规律办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啊，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正确的决策不是坐在办公室苦思冥想就能产生的，必须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福州工作期间，亲自主持编制3820战略工程，以真调研破解发展难题，为我们立足岗位干事创业指明了方向。第三，善担当就要以定钉子精神真抓实干，正贵有恒，实干是最朴素的政绩观。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从镇定修复龙兴市，修建龙国府，说一件干一件，干一件成一件，到福州倡导马上就办真抓实干。习近平总书记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抓实干。善担当就是要一锤接着一锤敲，一事接着一事成，以实实在在的成效取信于民。
1: 完善机制，让愿担当敢担当，善担当蔚然成风。
0: 个体担当需要组织支撑，良好作风需要制度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啊，要积极营造有利于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着力消除妨碍干部担当作为的各种因素，让愿担当、敢担当、善担当蔚然成风。第一，树立鲜明的愿人导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啊，对干部最大的激励是正确愿人导向，用好一个人能激励一大片。要把敢不敢扛事、愿不愿做事、能不能干事作为识别干部、评判优劣、奖惩升降的重要标准。把干部干了什么事、干了多少事、干的事组织和群众认不认可作为选拔干部的根本依据。 让那些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有舞台有奔头，让那些做样子混日子要位置的光有纸没有市场。第二，完善考核评价机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改进考核方法手段，既看发展又看基础，既看显值又看潜值，要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作为重要考核内容，再也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要坚决防止数字出光、光出数字的恶性循环，对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蛮干、拍屁股走人留下一堆烂账的现象施行责任制，终身追究。第三，坚持严管和厚爱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从严治党和鼓励担当作为是内在统一的，不是彼此对立的。严并不是要把大家管死，使人瞻前顾后、畏首畏尾，而是要通过明方向、立规矩、正风气、强免疫，形成分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进一步调动全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把严格管理干部和真诚关爱干部结合起来，政治上激励，工作上支持，待遇上保障，心理上关怀，让广大干部安心安身安业。十五的宏伟蓝图已经铺展，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愈发具体而热切，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没有捷径，唯有实干。让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以愿担当的自觉、敢担当的勇气、善担当的本领，把正确政绩观落实到行动中，把为民造福书写在大地上，用实干担当向人民交出满意答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2: 征途漫漫，唯有实干。十五五的壮阔征程已经开启，时代的崭新考题已然列出。奋进新征程，广大党员干部必须以真抓实干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心思用在谋发展上，把精力花在解难题上，把功夫下在求实效上，以实实在在的政绩取信于民，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力量。好，这里是学习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1: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3: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7: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8: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你推我车干什么？
10: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9: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10: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9: 啊？什么区域？
10: 安全区域。
11: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10: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1: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10: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2: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0: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12: 没有气了。

0: 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1: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2: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3: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4: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5: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5: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6: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7: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6: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7: 今天又得迟到。
6: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8: 美女，等一下，美女，
7: 别理他。
6: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9: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0: 刚上车的乘客，
6: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8: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6: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1: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6: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13: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12: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13: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14: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2: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13: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12: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13: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12: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13: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12: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旅游强国建设首次写入国家五年规划。5月19日将迎来第16个中国旅游日，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旅游工作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加快旅游强国建设，更好服务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文化和旅游部从4月23日起至5月31日举办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活动。今年519中国旅游日主题日主会场活动将在广州市举办，同时全国各地将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开展主题月活动，包括文化和旅游惠民、品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介、文明安全旅游等，并推出9大惠民措施。与往年相比，今年的活动更有温度、更具新意、更富内涵，旨在激发全民出游热情，释放文旅消费活力，让说走就走更加从容，让诗和远方触手可及。当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的主题从蓝图走向大地，全国各地正以各自的方式回应这份对诗和远方的期待。在祖国西南，贵州便是一个生动注脚，这里不仅以山水之美呼应旅游日的惠民初心，更用创新与诚意让每一位游客都能感受到品质旅游的温度与心意。连日来，贵州多地相继举办特色体育赛事，以赛为媒串联山水美景与乡村风情，让游客在竞技体验中感受贵州的独特魅力。
15: 位于铜仁市印江县的梵净山新县，凭借跌宕起伏的山地地貌和秀美的生态风光，成为发展山地户外运动的优质沃土。前不久，这里刚刚举行了一场自行车爬坡邀请赛，280多名省内外骑行爱好者参加。赛事全程17公里，累计海拔抬升超700米。选手们在奋力角逐中，沉浸式领略梵净山的生态之美。梵净西县全国自行车爬坡邀请赛精英组选手龙秀辉：
16: 这条赛道非常有挑战性的，而且风景非常漂亮，这边都是那种原始的那种森林，路上还有猴子。
15: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贞丰县依托三岔湖水域开阔平缓、四周峰峦叠翠的自然优势，举行了一场考验耐力与技巧的桨板竞速公开赛。230多名选手挥桨穿梭，奋勇争先，与两岸旖旎的喀斯特风光相映成趣。广州桨板爱好者安慰：
17: 在这么优美的环境下面划桨的话，人在画中游的一种感觉，划起来呢特别有劲，挺轻松的。
15: 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举行划桨板、骑行、跑步为一体的公开赛。本次赛道设计巧妙结合威宁城市特色与自然景观，让选手的极限竞技之路变成滑在湖中、骑在湖岸、跑在湖畔的沉浸式生态漫游。威宁滑骑跑三项公开赛大众组女子第一名林娟：
18: 威宁这边气候非常舒适凉爽，风景非常的漂亮，很喜欢这里，然后下次还会再来威宁。
15: 遵义市余庆县和桐梓县相继举办亲子趣味运动会，萌娃们挑战平衡车、障碍穿越、抓鸡、欢乐跑等特色活动，增进亲子互动。游客包桃：
19: 这个活动非常的有趣，孩子在这个抓鸡的过程中也得到了锻炼。
15: 跑友王璐：
20: 我们每年都要来参加，然后带着娃儿来感受一下运动的乐趣。
12: 如果说体育赛事点燃的是旅途中的激情，那么对于追求漫游与康养的银发族来说，贵州则提供了一份从容与安宁。恰与中国旅游日服务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理念相呼应，春夏之交，漫游山水，疗养身心，贵州正成为越来越多老人的第二故乡。从自然风光到康养服务，从非遗到医养结合，这里用多元方式提升银发族的旅居体验。 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万峰林景区，不少老人住进民宿，吸引他们的不只是山水，还有完善的康养服务。旅居老人周三元
0: 退休以后呢，就全国各地我们老两口来旅居，最后呢觉得还是我们兴义最好，养老食堂服务态度也

0: 好，饭菜做得特别好，我们决定在这长期旅居下来。
1: 当地整合医疗和文旅资源，打造了集营养膳食、中医理疗、健康监测、文娱休闲于一体的康养体系。兴义市安家颐养院总经理唐青青：
2: 深化我们的康养结合，引入先进的康养设备、健康管理技术，提供个性化健康方案，融合本地民族文化与自然康养资源，推出药膳养生、民族特色养生体验等服务，打造差异化养老品牌。
1: 旅居老人胡万武：
3: 一共有五个朋友在这儿又买了房，然后每年的夏天呢，或者是春天呢，或者是秋天呢，在这儿居住。
1: 在六盘水康养基地提供中医理疗、养疗、中药泡脚等服务。去年夏季房间全部订满，超半数游客延长停留时间。今年床位增加到500多张。旅居老人罗德勋：
4: 我们一天三餐都有好几样菜，每天起来还做拍打操，住在这里比家里面舒服。
1: 六盘水是中山区康伦康养基地负责人牛文霞：
5: 我们准备增加1000平的康养理疗专区，设置有慢病调理、健康管理、疼痛管理、睡眠管理以及心灵疗愈等等，希望在夏季能迎接更多的外地游客，同时又能在冬季短期疗养。
1: 遵义桐梓县依托临近重庆的区位优势，成为川渝老人的避暑圣地。当地为老人建立健康档案，提供定期体检、慢病管理和紧急医疗救助。目前全县已建成乡村民宿超2200家，大型康养度假区22个。旅居老人左其荣：
6: 这里的抚养离职都是很高的，这配套措施都可以，很好的一个养生的地方。跟家里的亲戚朋友经常开玩笑，我们要把户口迁到贵州去了。
1: 桐梓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林小玉：
7: 我们将持续深耕银发旅居产业，补齐医疗康养配套，深化前渝医疗协作，畅通异地就医结算，同时优化旅居产品供给，全力打造优质银发康养旅居目的地。
1: 松江瑶浴是国家级非遗，具有改善血液循环、缓解风湿疼痛的作用。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松江县高华村，不少老人专门赶来体验瑶浴。目前村里已建起62家瑶浴体验中心。旅居老人吉炳发：
8: 是因为瑶浴来的，瑶浴泡一泡，身体感觉比较舒服。
1: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三都水族自治县依托水梳、马尾袖等非遗，推出契合老年群体的文化体验项目。今年以来，已接待4个法国老年研学团，3至4月累计接待老年旅居团。

0: 老年研学，旅居团的团量大幅的增长，国外老年游客尤其是青睐我们的非遗体验，市场反响良好。
1: 从康阳旅居到活力赛事，贵州的旅游魅力远不止于此。今年519中国旅游日特别强调更有新意，更富内涵，而贵州赤水丹霞的转变恰是对这一要求的精彩回应。进入五月，赤水丹霞大瀑布进入丰水期，瀑布飞泻，丹霞披翠，这是红宝石镶嵌绿洲的独特景观。五一假期，赤水全市吸引游客84.39万人次，同比增速7.43%。比数字更有看头的是变化，游客不再是看一眼就走，飞越赤水球幕，穿越地心电梯，悬崖瀑布咖啡，一批沉浸式新场景让游客慢下来，留下来。赤水正从观光目的地加速向深度体验目的地转变。
2: 很漂亮，很震撼，是我人生当中很深刻的一次体验。
3: 眼下赤水丹霞大瀑布正值丰水期，进入全年最佳观赏时段。与往年不同，今年景区新增了互动、亲子、民俗等多个沉浸式特色场景，游客参与感和停留时间明显提升。赤水丹霞旅游区大瀑布景区经理何斌：
4: 大瀑布的现场乐队演出和无人机花瓣雨，佛光岩的藏宝活动，森林画展，不同的景区呢有不一样的体验。5月1到3日，景区的接待人次同比去年提升超9%，营收增长超过10%。
3: 在飞跃赤水球幕影院，裸眼 3D 与动态座椅让游客仿佛从空中俯瞰瀑布、佛光岩、竹海，全域美景尽收眼底。四川游客任女士：
5: 里面是那个山海经的动物带领我们去看各个景点的景色，把景点都串联起来了，还挺有意思的，带着小朋友来感受一下。
3: 穿越地心电梯则用光影音效复刻地质场景，一年丹霞地貌的演变被浓缩成一场沉浸式科普，兼具研学与打卡趣味。赤水丹霞旅游区大瀑布景区副经理李亚丽：
6: 项目投运以后，游客在景区沉浸式游览从以前的1.5小时延长到2.5小时以上，游客不仅来看瀑布，还能够多角度地感受瀑布。
3: 在燕子岩景区新开业的瀑布咖啡成了年轻人的打卡点，丹霞峭壁旁听瀑声、品咖啡、休憩拍照，别有一番味道。燕巢悬崖瀑布咖啡主理人袁潇：
7: 5月1号咖啡店开业之后呢，我们通过自媒体发布了旅游套餐和打卡攻略，提供了4个品种的咖啡，结合咱们景区长寿泉做特色山泉咖啡，每天销售150到200杯。
3: 重庆游客易先生：
8: 在网上做一点攻略，然后了解到的非常适合年轻人来玩的，是性价比很高，味道也挺好的，在这儿拍照，然后面对这个大瀑布也是非常美妙的。
3: 迎客更要留客，赤水精品民宿表现亮眼，酱炉、素日清河、听山鱼等高端民宿持续满房。素日清河悬崖瀑布野奢酒店运营总监文博：
9: 我们依托天然的瀑布丹霞岩洞，打造了野奢悬崖旅居体验，客房总得有20间，游客来自四川成都、北京等地，加床的房型非常受欢迎，为游客提供1:1式的管家服务，除了体验山水风光，还可以感受非遗竹编、航拍体验、中式下午茶等。
3: 重庆游客蒋女士：
10: 挺不错的，服务啊，还有价格呀，都更让我们满意。然后小朋友也可以亲近大自然，很近，观光车可以接送过去，准备过段时间带老年人再过来玩一玩。
3: 目前，赤水市共有高标准酒店12家，民宿客栈236家，等级民宿6家，可满足日均超13000人次的差异化住宿需求。以醉丹霞、宿赤水为品牌，赤水正加速构建优质住宿集群。从看瀑布到喝咖啡、坐电梯，再到住进瀑布边的民宿，赤水正用深度体验把游客留下来。赤水市文旅局局长陈静：
11: 围绕景区深体验、城区慢生活、古镇新场景、康养微度假这4个方面呢，我们构建了完整的旅游度假的这个业态。观光型景区增加了体验的业态，大同古镇和我们的丙安古镇主要是深耕我们的文化，加上非遗可以体验独竹漂、竹编、品尝赛醋、声光电，在赤水河上深度的去开发了我们赤水的老城文化。那么城区呢，我们打造了红军大道休闲旅游的街区，那么拉长了游客在赤水游览的时间。
1: 同样是在让游客慢下来、留下来上下足

0: 功夫的还有荔波。当中国旅游日倡导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推动旅游从观光向品质体验转型，荔波交出了一份扎实的答卷。报告显示，贵州荔波县跻身五一旅行全国县域旅游热门目的地前五名，小七孔风景区是核心吸引力。但荔波不满足于游客拍张照就走，而是通过打造新业态、全域联动、深度融合，推动旅游产业从单一景区流量向全域度假综合体转型。荔波这套游客组合拳究竟灵不灵呢？
1: 非常的图片好看，
2: 对，图片
3: 看大家的评价很高，感觉这里很漂亮，确实啊，我觉得很值啊，
2: 就是人真的太多了。
4: 今年五一以来，荔波小七孔景区每天的客流量保持在5万到7万人，实时载园人数最高峰近4万人。荔波张江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处长刘婉萌：
5: 游客是冲着小七孔的这个名气来的，我们也是小到冰棍饮料，然后大的呢到一些游玩的业态也都在提质升级，更多的选择保障游客的这个体验度，乘兴而来，高兴而归。
4: 一个户外探险项目是景区聘请职业经理人打造的新业态之一，平均每天接待游客800人，广东广州游客。
6: 这个景点非常值得来，
7: 这边就是我觉得真的打造得很好，整体的给我们的一个景观的感受是很强的。
4: 新疆乌鲁木齐游客：
8: 这个项目是500块钱，值，小朋友挺高兴。
4: 广东深圳游客：
9: 我们本来只是规划了一天，结果发现可能得2天才玩得完。
4: 目前这个项目已经开发踏瀑戏水、丛林飞跃等5条路线，游客平均停留时间超过1小时，消费130元。小七孔适宜探险部落项目运营负责人周艳滴：
10: 项目营收的话，今年我们预计到要达到800万，还要继续开发出我们的丛林飞跃壁线，还有我们的丛林速降、丛林蹦极项目，单日的接待量可以达到2000人左右。
4: 从看景到进入场景，小七孔景区新增的瀑降、攀岩、桨板等体验业态带动游客二次消费占比显著提升，平均停留时长延长至6.5小时。景区还把票务系统升级为智慧旅游平台，预计暑期更新上线。贵州励志数据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杨华：
11: 接下来会把那个整个旅游相关的资源，吃住于游购都整合到平台上，它就像你进餐馆点菜一样的，荔波的其他的景区的组合的优惠都可以在上面实现。
12: 这里是小七孔靠近高铁站一侧的入口大厅，最醒目的广告位留给了周边的其他景区。荔波要用这些差异化的业态和小七孔形成互补，打造一个2小时车程的景区集群。这不仅是地理范围内的绑定，更是商业模式的转变。要把小七孔这个核心吸引物的游客承载量，从原来景区内的8万人拓展到覆盖周边的16万人。
4: 今年荔波将全县国有景区运营公司进行重组，成立小七孔文化旅游集团，整合资源，向游客提供最优质的产品服务。第一个联动项目就是串联了小七孔茂兰保护区、瑶山古寨、邓恩明故居等，跟着博士去研学。上海游客幼儿园大班学生赵博翰：
13: 喜欢，可以让我们了解大自然的一些事情。
4: 贵阳游客学生家长张庆兰：
14: 它这条线的话，整个是3天，含的有红色旅游、自然景观，还有一些探险类的，从安全性、趣味性、知识的丰富性是比较不错的。
4: 博士讲师、贵州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杨卫成：
15: 特有的地貌、特有的植物、特有的动物，都是全国乃至全世界独有的。而且我们导师团队讲地质的、讲植物的、讲动物的，它是分开独立的，专业性更强。
4: 研学课程早在一个月前就定满，7、8月的暑期课程已经有家长开始预定。贵州荔波小七孔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全立：
16: 有上海的，有四川的，河南的，形成了联动以后，我的品牌效应会更强，在市场上属于稀缺的。春假和秋假的推出以后，那就市场就更大了。
4: 小七孔景区成熟的服务管理标准也正在向集团内部其他景区复制，不同景区的组合购票优惠方案也在加紧制定中。贵州荔波小七孔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黎德蒙：
17: 以前各家的公司可能还出现一些价格上一些障碍，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一个联动的产品。集团考虑的是一个总的收益，算大账，首先在价格上给他优惠，交通上的提供更加专业化的一个服务，这样游客他的满意度体验感要好得多。
4: 同时，周边酷玩森林、白鱼洞探险营地、洪江艺术村等业态百花齐放，串联成景城洞村个性化体验线路。四川游客：
18: 我们去玩的这个项目还是一个新开放的

0: 人也不是特别多，感觉非常非常值。
1: 河南游客
2: 8个小时也成功到达了终点，然后现在享受火锅，太有感觉了。
1: 荔波库玩前山文化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白培胜：
3: 悬崖酸汤火锅在五一正式灭客了。我们是小众户外体验产品，沉浸式的网红产品，初位发展的，这里面也把我们库玩森林跟茂兰瑶山形成一个环线。
1: 县城是荔波最大的住宿群，五一期间县城区域不仅提供免费停车场，开通直达小七孔景区的免费公交，还加密了群众文娱活动，增强过夜吸引力。晚上8点，在县文联组织的 K 歌文艺角，很多游客也来排队点歌。安顺游客
4: 都非常的热情，然后就邀请我们来这里唱歌，非常加分。
1: 凯里游客：
5: 这是老百姓的舞台，我下次我带文班的高手过来。
1: 浙江游客
6: 挺有吸引力的，我觉得这个城市会变得很有存在感，因为我觉得都是真实的人在这里生活。
1: 黔南州荔波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杨长沙：
7: 先让我们的荔波群众精彩起来，我们来自五湖四海的客人，他自然而然精彩起来，他就留下来，他就参与进来。
8: 深山里探险，大街上 K 歌，在悬崖吃火锅，这些新玩法正在融合出更长的消费链条和新的产业增量。不过在这张旅游大地图上，如何让好几万人灵活运转，将会是荔波持续面临的挑战。
1: 在荔波高铁站，五一期间的午高峰半小时就出站4000人，单日出站人数达20000人，创历史新高。贵州创新型城市运营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经理杨子伟：
9: 用师傅的话来说，就是脚都要踩冒烟。有了这个预测数据之后，我们也是增加了车辆，今年的接驳比较顺畅。
1: 荔波建立了高铁、文旅、交通、景区多部门联动机制，不断优化全线交通运转效率。荔波县交通运输服务中心主任陈云：
10: 这个最热门的景区开通了直通车，后期根据热度会扩大直通车覆盖范围，依托小七孔升级的票务系统，做一个这个覆盖所有交通运输的保障系统，采取就是一检购票和预约的方式进行出行。
1: 黔南州荔波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蒙斌：
11: 不可能说做一个业态管个3年，不行了，要每年就不断的更新，你要跟着市场走，跟着我们的消费群体走，但是我的核心管理和服务是永不变的，一直在做，满满的诚意留人，让在荔波的游客不仅仅带走一张美丽的照片，也带走我们美好的回忆。
12: 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0: 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2: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1: 爸爸，我吃不下了。
2: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1: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2: 你啊，贵机灵。
3: 哎，张哥，一会儿能打你车不？我今天要去金阳跟同学吃饭。
4: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3: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0: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7: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8: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9: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建锋。5月17号，2026年 U17亚洲杯结束了1/4决赛的全部较量，半决赛对阵由此产生，中国队半决赛将迎战澳大利亚队。5月17号，2026年泰国羽毛球公开赛女双决赛，中国临时组合鲍黎静、曹子涵以2-1逆转战胜日本组合严永林、中西贵应，创造黑马奇迹。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我是建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0: 评书联播。
10: 君坏臣刚，有败五常，冀州苏护是永不超商。这四句呀，是冀州侯苏护在午门题写的反诗。这意思就等于是打出横幅来了，哎，跟纣王天子要决裂。你这败家玩意儿，还想给我当姑爷呀？啊，我还想整死你呢！啊，这老丈人也是够狠的。打马扬鞭呢，可就回了冀州了。等他走了之后，其余的众家诸侯还不明白怎么回事呢。一看这位冀州侯苏护，大概其是热爱书法，哎，喜欢写那么两笔，可是也没有往午门上瞎写的。得了，都过来过来吧，瞻仰瞻仰这位苏君侯的墨宝。大伙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围拢过来，到这儿啊，伸着脖子拔着肩膀这么一瞧，哎喂，哎呀呵，这字儿写的不错，这词儿可不咋地呀，这是反诗啊。哎呀，捅了马蜂窝喽，这事儿小不了啊。大家伙啊面面相觑，压下他们不提，再说纣王天子，本来他呀把苏护给放了，心里头还美了八字的呢，心说这人心可都是肉长的啊，我饶了你一命，你不得报答我吗？啊，我给你当姑爷这事儿不就顺理成章了吗？我可听说了，这苏妲己小美人儿，比那个女娲。

娘娘长得还漂亮的，哎呦，艳福不浅呐。哎，正坐在这儿做春梦呢。有人呢慌里慌张跑进来了，报陛下大事不好了。何事这等的惊慌？启禀陛下呀，冀州侯苏护他在午门提携反师，然后领着人呢回他们冀州了。反师何在？我等啊已经抄录下来了，请陛下一观。纣王天子一伸手，把这抄写的反诗啊拖到了面前，由上至下看了一遍，只气得三尸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啊，扎扎扎，敬酒不吃，你是吃罚酒，看起来是天生的贼骨头啊。既然天恩感了化，无济于事，那么我也就不客气了，严惩不贷，以儆效尤吧。来人呐，有传旨让鲁兄上殿。遵旨。有人下去了，把鲁兄宣上了八宝金殿。这鲁兄是谁呢？他是商朝的大将军，执掌着兵权呢。这老头子今年60来岁了，老当益壮。听说纣王宣他，他这才急忙忙提带辽袍就上了金殿，往地上一跪：“臣鲁雄参王拜驾。”鲁雄啊，命你马上点兵，且马步3军20万，孤驾要御驾亲征啊，踏平他的冀州城。这事儿就有通融的余地，可没想到派的这阵诸侯受不了啊，北伯侯宠侯虎，叫这小子才不是玩意儿呢，奸巧驱邪坏，阴损毒辣滑，要论人品呢，比纣王还差着6扔多远呢。尤其他一出兵，这一走一过得遭害多少老百姓啊，抱老母鸡，抢大肥狗，就连老百姓家里头那耗子洞都得蹭蹭蹭的掏上3把，看有没有耗子吃剩下的那个花生仁儿。到在苏州城呢，这宠侯虎绝不会留客气，就得大打出手，冀州侯还是活不了啊。鲁雄这眼珠子叽里咕噜的直逛的，最后2次向上奏本：“陛下，宠侯虎宠侯爷当然是可以，但是我觉得他呀，德也不高，望也不重，恐怕一个人是人单势孤啊。臣还要另外推举一人。”鲁爱卿，你还要推举哪个呢？就是那西伯侯姬昌。哦，纣王点了点头，他也知道西伯侯姬昌啊，老成持重，论文有文才，论武有武艺，他要是办事儿，那纣王没有不放心的，因此上这可就点了头了。好啊，那就命西伯侯北伯侯共同征讨，定要擒拿苏护倒在孤王的面前。这事儿啊可就算是定了，马上就刷下了圣旨，命这2路大诸侯是征讨冀州。单说这4镇大诸侯正在隆德殿这饮宴呢，忽然间有传旨官来了，一宣读圣旨，说让西伯侯和北伯侯联起手来兵讨冀州。哎呦，大伙这才知道是怎么回事。说实话，这宠侯虎可乐得够呛，他呀穷凶极恶，一天到晚就盼着打仗，不打仗他怎么发横财呀？
当时接了圣旨，乐乐呵呵，就回去点兵去了。可是西伯侯姬昌则不然呢，没说嘛，这老头那才良善才正直呢。一琢磨，纣王天子发的乃是不义之师，我呀就不应当去，去了就是为虎作伥，助桀为孽，但是不去那就是抗旨不尊呢、啊、就我这小脑袋瓜，哎，就得给我砍下来。哎呀呀，这便如何是好呢？眼珠这么一转，是计上心头，他就跟首相商容就说商丞相啊，我应该火速的赶奔前敌，但是我的兵将都在西岐呢，我得回家一趟啊。首相商容点了点头，君侯啊，那您就多有辛苦了。哎，西伯侯姬昌啊，就是一招缓兵之计，借着点兵这个茬，他就回了西岐了。咱们单说这宠侯虎，率领着雄兵50,000呢、啊，浩浩荡荡是赶奔冀州。冀州侯苏护呢，哎，早就回去了。这一路上啊，他气的是鼓鼓的。等回到冀州，进城辕门下马。苏护的手下呢？也是挺大的一个班底儿啊，家巧虽小，是五脏俱全，文臣武将哎都有。一听说君侯回来了，赶紧就列队迎接呀。苏护一摆手，这些俗礼都免了吧，哎，让众人散去。他自己呢，啥话也没说，直接就。

讲述了一回。他闺女妲己一听啊，当时就哭了：“爹呀，全怪女儿不好，给您招来了大祸呀！”哎，丫头啊，你有何罪呀？要怪，就得怪这无道的昏君呐、啊，家门不幸才出此逆事。我午门提携反师，想要跟纣王一决雌雄，估计那昏王定不能容我呀。不日必调虎狼之师讨伐冀州，眼下就是一场仇杀恶战。大丈夫做了不悔，是悔了不做，为父呢也就豁出去了，跟他们一拼到底，顶多也就是全家老小死个干净，大伙也是痛快呀。老伴儿一听啊，吓得心惊肉跳，心说放着这好日子不过，干嘛要打打杀杀的？可是老爷做了主了，说旁的话呀也没用了。儿子苏全忠呢挺厉害，他眼眉都立起来了：“爹，您做得对，有骨气，男子汉大丈夫，宁愿站着死，绝不躺着活呀。咱们要是摇尾乞怜，那不就是废物，就是孬包将了吗？你我父子都是铁骨铮铮，就跟他们呢对抗到底就完了。”说完一转身往外就走：“儿啊，你到哪里去？儿要赶奔教军场前去点兵。”嘿，苏护非常的开心，看起来老子英雄儿好汉，强将手下无弱兵啊。儿啊，你不必着急，待为父分兵派将。说完了就来到前边的帅厅，传下了令箭。不大一会儿，所有的大将盔明甲亮都来在了帅厅。苏护当众就宣布了，说现在纣王天子无道，我呢提携了反师，你们大伙可都听清楚了，现在大祸可不远了，有愿意跟着我守冀州的，我苏护举双手欢迎，倘若有那个胆小怕事的，我呢也不怪，你们呢收拾收拾赶紧走，就不要跟着趟这个浑水了。各位呀，何去何从，你们自己做个决定吧。书中代言，这苏护啊，平时为人正直，对手下这些战将照顾的也是无微不至，哎，那威信是非常的高。到现在这关键时候了，这些大将能说离他而去吗？互相都看了一眼，然后呼啦超跪倒了一片呢。侯爷，您就别说了，您对我们是天高地厚之恩，那纣王天子果然是昏聩无道之徒，我们呢就跟您干到底了，哪旁使用您就传令吧。嘿，苏护一瞧，还行，哎，我这人缘还说得过去啊。既然如此，我苏护就谢谢各位，那我就分兵派将了。然后拿起了兵符印信，啪啪啪啪这么一传，让大伙儿啊各司其职，众人领命纷纷都下去了。外边日夜是操练人马，加强城防，哎，从这天开始，苏护他是夜不能寐呀，带着儿子苏全忠就查询这城池，哪块不坚固就修补哪块，哪块城墙不够高啊就把它加高加厚，护城河呢也都挖得深深的，把水都引进去，城头上多被灰瓶炮子是滚木雷石，还有强弓硬弩。另外呢，动员全城的老百姓，男女老少全都发动起来了，有这个大打人民战争的态势。等做好了准备之后，没有几天呢，宠侯虎率领大队可就来了，离城三里是安营扎寨。这消息就传到了城里头，冀州侯苏护登上敌楼，挎着宝剑往下观瞧，这一看呢，

0: 诸侯爷倒吸一口冷气，那马号挨着马号，连营挨着连营啊，是一望无边，刀枪如麦穗，剑戟似柴棚，旌旗招展，号带飘扬，是人喊马嘶。冀州侯心说：“哎呀呵，看起来我这冀州城啊，还够呛啊。”说实话，他这腿肚子也有点转筋。本来腿肚子长后边，这回一转筋，嘎巴都跑前边去了。可是苏护那必定是大将啊，心里头害怕，表面上一点声色都不带有的，这就叫胸有惊雷而面如平湖者，可拜上将军呢。虽然说这苏护表现的挺稳的，可必定冷汗直流啊。他身后站着儿子呢，就是大将苏全忠。苏全忠就听见嘎巴嘎巴这么两声，低头一瞧，哎呦，我爸爸腿肚子转筋了啊！赶紧压低了声音就问他：“爹，您有点害怕了不成？”哎，知父莫如子啊！苏侯爷也把声音压低了。儿啊，敌众我寡，爹心里头没底呀。哎，老爹爹，怕者何来呢？有道是兵来将挡，是水来土屯，古往今来皆同一理。别看他们来势汹汹，可都是乌合之众啊。咱们冀州城可是众志成城，上下同心，何惧之有呢？爹呀，您要是不放心，儿愿讨着投之令箭，去到城外先打上一个胜仗再说。儿啊，你小小年纪不可口吐狂言，来人你知道是谁吗？看看旗号，宠侯虎啊，那叫北伯侯，那是咱们的顶头上司，穷凶极恶之人呢、而且率领着这么多的虎狼之师，恐怕不太好办呢。爹呀，难道说您后悔了，又不想造反了？哎，既然已经反了，开弓哪有回头之箭呢？啊，招啊！爹呀，那您就传下一支令箭吧，儿子出去打一回，如果胜不了他，您呢要我的脑袋。苏护一瞧，那也没有旁的办法了。好吧，全忠啊，我给你3000人马去战宠侯虎，务必一战得胜啊。如果实在胜不了的话，那你呀、那你就赶紧回来，咱们得保证安全呢、咱们就紧关城门，另想对策。哎呀，爹呀，您想的可太多了，不劳嘱咐，与我带马抬枪。您瞧了吗？这小伙子今年才20出头，可是生龙活虎啊，马匹准备好了，大枪抬过来，他飞身上马，手捻着长枪，点兵3000，开城门，哇，可就杀出来了，军前列队，列成了方阵，两旁旗门压住阵脚，他呢在正中央是一马当先，拖大枪奔前边可就来了。呀哈哈，呆尔等到里边送信，叫那宠侯虎出来受挖死。本来这宠侯虎呢到这儿安兵扎寨，那意思想要休息2天，烫烫澡，再做做按摩，得洗去疲劳啊，然后再开兵打仗。可没想到他这屁股还没坐稳当呢，就听外头嗷嗷直叫唤，紧跟着有人进来就禀报来了：“报侯爷得知大事不好啊，冀州城出来一位白袍小将，白马银枪，口口声声叫侯爷出战呐。”宠侯虎一愣，这白袍小将他是何人呢？我们打听的差不多， 他好像就是冀州侯苏护之子，名叫苏全忠。哦，哈哈哈哈，冲侯虎一阵的冷笑，看起来这苏全忠跟他爸爸一样，哎，也是宁种啊。就这小子要是不挨收拾啊，他稳当不了。冲侯虎这才传下将令，要两军阵前大战。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是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啊！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3: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4: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5: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6: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3: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7: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3: 可是啊，
8: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3: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8: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3: 这，
9: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8: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3: 那好，出发。
10: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11: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2: 来，手给我。
13: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啊。
12: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3: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4: 加油
12: 加油
11: 加油
12: 加油。
11: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14: 登顶了，
15: 好美呀，
16: 好美呀。
1: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跟随主讲嘉宾王自昌老师学习《论语》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2: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1: 上一期的节目呢，我们已经开始学习《论语记事》第十六的内容了。第十六的内容一开始就一个很长的故事啊，就是讲到季氏将伐颛臾，然后呢冉有记录把这件事汇报给了他们的老师孔夫子，夫子跟他们之间的一段对话，是吧王老师？
2: 对，
1: 这个内容很长，我们整整讲了一集。
2: 对，
1: 其中也有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成语或者是俗语习语。
2: 对
1: 啊，你给大家
2: 既来之
1: 则
2: 安之。
1: 对，
2: 还有萧墙，祸起萧墙，也是从这儿说的。
1: 嗯，
2: 就是基本上他是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
1: 还有远人不服，则
2: 修
1: 文德，修
2: 文德
1: 以
2: 来之，
1: 既来之则安之。
2: 则安之，就是既来之则安之呢。今天我们用的时候是说，既然到一个地方，你就把心安下来，你好好的去做。
1: 嗯，
2: 在《论语》当中，他的意思是说，既然把远人招来来了，他已经服你了，到你这儿来学习，你要把他的心给安下来。用什么安？就用文德，把他的心安下来。整个中华民族呢，一直就是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和平民族，从来不对外主动挑起战争。
1: 嗯，
2: 当然历史上我们每次都是受侵略到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才尽可能起来反抗。你像即使像秦始皇这么厉害的人物，他也是以修长城的方式，就是我们把我们的墙修起来，高筑墙，你们不用打我们了。
1: 嗯，
2: 对吧。到了汉代的时候，长城已经不管用了，和就是少数民族武装我们去打的时候，我们也确实打不过他，所以我们呢就是说，你们要什么？打仗不就是要钱吗？我给钱不行吗？对吧？
1: 还是不打。
2: 对，当然给钱呢还需要有一个这样子的方式，怎么给？就是我们把公主嫁给你们，
1: 和亲。
2: 对，和亲以后咱就成亲戚了。
1: 嗯，
2: 成为亲戚以后，你们有什么困难我们这儿呢
1: 帮你。
2: 对，帮亲戚，他是以这样子的一种状态。当匈奴这边要是发生一些大的灾荒，有两种情况解决。一个呢就是把他们那个实在吃不饱饭的人，吃不了饭的人，让他们进内地来，我们把他养活起来，给他划一块地方先让他们住下来，然后呢让他们在这儿学着种地。当然一来了以后他没有生产工具，没有粮食，没关系，我们把粮食拨给这些人，让他们能有饭吃，然后第二年春暖花开就可以种地了，就有一些匈奴呢慢慢的就进入到内地。这些我们称之为南匈奴，他往南走的匈奴最后呢就全变成中华民族的一员。
1: 嗯，
2: 就是我们一直呢是以这种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的这样一个状态，到今天也是如此。我们从来没有主动挑起过任何一场战争。到今天你像中国有56个民族，我们很少听说过民族矛盾，或者民族矛盾呢没有成为我们的一个主要矛盾。
1: 的确是这样。
2: 对，这两年呢听说藏族或者维族这儿有一些想把民族矛盾挑起来的这些人，实际上他们挑不起来。就是在我们中国或者中华民族这样一个文化基础上，民族和谐共处它就是一个主流。我们平常从来没感觉到汉民族的人在人家少数民族人面前有什么就是底气，或者说我们就感觉到说我们就有什么了不起，有什么太大的自豪感。 少数民族人和我们汉族人在一起相处，就在平常我们日常相处的时候，我们也没感觉到他们有什么自卑。你像我有一个同事，他就是苗族人，
1: 嗯，
2: 哎呦，你要不仔细去看他的身份证，然后刨根问底，你还真不知道他是个苗族人。
1: 因为看上去跟我们差不多，
2: 都一样一样的，黄皮肤黑头发，
1: 嗯，
2: 然后说话也是汉族，思维模式完全一样，
1: 嗯，
2: 你他当然他就是他享受一个民族政策，他可以多生孩子，
1: 嗯，
2: 他高考的时候可以加分，哎呦，我们有的时候还羡慕少数民族，
1: 是，
2: 所以就是在我们这个中华民族这种邦土之内，一直这个历史传承哈，民族问题不是一个问题，而且我们也是一个天下主义者，就是儒学，他不仅仅要想治国，他想平天下，他想奉献，所以我们有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一种文化基因。
1: 嗯、哦
2: 哦，习总书记不是下一届是凭空提出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我们中华民族或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它的基因就是一直在致力于构建
1: 人类
2: 命运共同体。对，当然我们说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你首先得把我们国家变成一个命运共同体，就是这56个民族，我们得形成一个民族
1: 国家命运共同体，
2: 国家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
1: 嗯、
2: 然后呢我们还需要再往下让每一个社区也变成命运共同体，每一个家族也变成家族命运共同体，然后让我们每一个家庭都变成一个命运共同体。而这个孔子这种理想，或者说自古以来的这种文化传承，它有这样子的一个基因，有这样一个文化土壤，所以这是我们对外我们选择的远人不服，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对内呢，我们主张不能够动不动就打内战，不动干戈于邦内。
1: 嗯，
2: 对内呢，我们要实施教化，就是尽可能让君无贫，和无寡，安无亲。一旦内在出现了问题，往往会出很大的乱子，叫心腹之患。
1: 嗯，
2: 心腹之患呢，也就叫祸起萧墙。
1: 也就是说，内部有很大的祸患。
2: 对，萧墙是什么？萧墙就是我们今天平常非常多见的那种躁壁，就是进了一个大门以后，
1: 嗯，
2: 往往会有一个躁壁，这个躁壁再往里走才是真正的院子，就是萧墙之内就是大门之内。
1: 嗯，
2: 大门，你像我们在长安街上路过中南海，看到新华门，
1: 是
2: 对吧？
1: 嗯，
2: 一眼新华门是大开的，
1: 嗯，
2: 但是我们看不到里边，我们只看到进了大门有一个特别大的墙壁，
1: 那就叫萧墙。
2: 对，上边写的为人民服务，
1: 是
2: 那个就叫萧墙。
1: 嗯，
2: 很多政府现在也是这样，一进大门以后就会有一个大的匾，上边写着为人民服务，它是一种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的一种建筑风格或者一种建筑文化的象征，就是这个不能够一下就把里边的东西让外边看到，也不能够从里边一下就看到外边去，中间有个隔挡的地方，那个东西就叫萧墙。所以萧墙之内呢必须把它处理好，萧墙之外就是对于远人我们也把关系处理好。总的来说，一团和气，中华文化的基因呢就是和而不同。
1: 嗯，
2: 和就是我们文化的核心。对，
1: 和就是和平的和。
2: 对，
1: 所以
2: 家和万
1: 事
2: 兴。
1: 我们也是一个特别崇尚和谐和睦大家都能够和平共处的一个文化，所以它是即使是强大了也对别人构不成威胁，让别人不害怕。
2: 对，
1: 嗯，
2: 好，
1: 接着我们往下来看。孔子曰，天下有道， 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奚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奚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奚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易。《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结集，其中蕴含着丰富而至高的教育智慧及管理智慧。作者的讲解深入浅出，既贯通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又能贴近普通人的生活实际，对我们提高生命智慧，实现人生价值大有裨益。
2: 管理的主要核心是思想统一，就是大家伙要精神、思想、道德和价值观完全统一，那么就好管理。我们先不说天下，也不要说国，我们就说家。对于家的管理，他首先要做到的就是一家人的思想、精神、价值观，他这些东西是要统一的，而且要完全统一。当一家人的价值观统一、思想统一、精神统一，那么这一家呢就在一种和谐的状态下。统一不是说不允许有不一样的思想，而是说我们在内部达成一个一致以后，我们有共同的评判是非、对错、美丑、善恶的标准，就是有一个统一的尺度、统一的权衡。尺度就是量长度的那一个尺子，我们到底是用英尺还是用丈、尺、寸、分这样子的一个计量单位，还是用我们现在的国际单位制，这是一种在这种度量衡当中的造成的混乱，我们可以做一个统一。在这个精神思想当中，是非、对错、美丑、善恶当中，它也会有一些混乱。就是本来这件事情我认为是对的，偏偏你认为就不对。为什么？咱俩的思想、精神、价值观不统一。所以我们首先要统一，找到这个评判标准。那么这个评判标准由谁来说？经常就因为这种评判标准不一样，甚至能够引发战争。
1: 对，
2: 你比如说十字军东征，对于天主教这边来说，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对于伊斯兰教这边来说，你们凭什么啊？对吧？大家都认为我是对的，最后没办法解决，怎么办？就打仗。最后战争就因此而起，在联合国总部的门前有一块大的石碑，上边呢用五个常任理事国各自的文字写着同样一句话：战争起源于思想。就是因为思想的混乱、精神、道德、价值观的混乱引起了战争。所以孔子在当年他也发现了这个现象，他就说如果天下有道，有道是什么？有道就是所有人、人类这个，因为儒家他是天下主义者，他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说我华夏族要如何，匈奴族就不行，或者犬戎就如何，彝族就如何，不是这样。是你服应于这种文化，你按这个统一的价值观来判断是非、对错、美丑、善恶，
1: 那你就是跟我们一样的民族，
2: 我就认可你是一个华夏族的人。这种文化就是心理惯性，以致我们推到后来哈，就利玛窦来到中国以后，我们发现明史当中有利玛窦传， 说这个人呢，从头发呢，他是黄色的，生物，隆鼻，哎呀，鼻子很高，眼睛很深，类似类古色目人也，就是以前的色目人。色目人就是眼睛和不是黑色的眼睛，他眼睛呢有灰色的，也有蓝色的，叫色目人，有颜色的。但是呢，说他把他当作一个儒者来看，就是西方的儒者叫西儒利希泰先生。哎，我们丝毫没有排斥这么一个高鼻子、蓝眼睛、白皮肤、黄头发的这么个高个子外国人，我们觉得他还是和蔼可亲。所以呢，你像这一套统一的思想、精神、价值观的体系，我们称之为礼乐征法。由谁来制定这个标准？由天子来。天子是全人类共有的领袖，所以当谁在这方面出现了偏差，就由天子来进行教化。礼乐就是对他的教化，对他口诛笔伐，就是先用语言和文章对他进行一个批判，说实在不行，那就出动国家暴力机器要纠正他的错误。所以这是天下有道的情况，礼乐征法自天子出。天下无道，那么这一套判断标准呢，就下放到诸侯当中。哎呦，诸侯就比较多，当年就是武王伐纣成功以后呢，就封了200多诸侯。你说每一个诸侯200多诸侯，你说每一个诸侯200多诸侯，你说每一个诸侯都有一套评判标准、评判体系，这个就比较麻烦。这就是天下无道的一个情况，
1: 那就会有点混乱了。
2: 有混乱就有可能战争。
1: 是，
2: 对，自诸侯出，盖十世即西不食矣。诸侯他毕竟还是统治着一个比较大的国度，一个一大片民众，大家伙的思想、精神、价值观是统一的。但是这种统一呢，一般过300年以后，它就又会有构成混乱，然后就引起最后的战争。所以慢慢的往下呢，就会让大夫，诸侯下边有大夫，一个诸侯他有比如说百十来个大夫，就是一个国家，每个大夫都有自己的标准，然后自大夫

0: 是和谐，有多长时间了？孔子认为有150年以后，人们又会堕落，往下堕落。所以陪臣之国命，这个陪臣就指大夫，大夫开始掌握了国家命运，叫陪臣之国命。你像杨货，他就开始掌控了水，
1: 鲁国的国运了，是国
0: 运了。对，鲁国的国运。
1: 对，
0: 杨货本身他是一个家臣，他连大夫也不是，他
1: 就陪臣之国命了。
0: 对，陪臣之国命。三世习不失矣，这样有的时候也能够维持一段和平。这段和平呢，孔子认为是因为在以前啊，交通和通讯都非常的闭塞，所以容易引起局部的安定，这样是有90年。三世习不失矣，最多超不过90年。然后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如果天下有道的话，大夫他不能够执政，执政的应该是诸侯和天子。
1: 天子，对。
0: 天下有道的话，则庶人不义，普通老百姓不就是乱七八糟，什么思想都往出说，大家伙的思想是统一的，精神是统一的，价值观是统一的。所以在这里边呢，就是统一思想、精神、价值观，这是儒家希望做的一件事情。在后来从孔子之后，你像汉帝国一直到，就出现这么一个现象，越是天下大乱的时候，那种各种各样的思想，
1: 思想学派全都兴起了，
0: 对，
1: 百家争鸣。
0: 越是天下太平的时候，越要控制思想。当然这个控制思想，我们很多时候会认为这是一种，哎呦，你怎么能控制言论、控制思想？实际上他不是控制言论，
1: 他要统一价值观。
0: 他统一的是价值观，
1: 是，
0: 就是可以有不同的思想，但是我这儿有一套标准，
1: 有个核心的思想不能变。
0: 对，判断是非对错、美丑善恶的标准，你照着这个标准你来说，你就说的不对，你自己知道你不对。我只制定标准，我不制定思想。他以前是这样子的一个统治方式。
1: 哦，这讲的条条是道啊。
0: 对，
1: 天下有道怎么样，然后天下无道又怎么样，好像越往下说就越无道了。
0: 对，
1: 那这个听众朋友通过王老师的讲解，有没有判断出来一世是多少年呢？我算了一下，一世是30年，对不对？
0: 一世30年。对，
1: 好，我们下回呢，大家听的时候用心听啊，有的时候会给他们大家提一些小的问题，我们带着问题来听也是很好的，或者是听完以后呢，我们给大家提个问题，带着问题去思考一下。总之呢，我们都希望自己生活在有道的天下，这样呢，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人心统一。
0: 对，
1: 也是容易形成人类的。
0: 他这个人心统一，实际上是价值观的统一，
1: 是
0: 不是思想的统一。
1: 嗯，
0: 价值观呢是判断思想的那个
1: 尺度
0: 。
1: 哎，
0: 对，
1: 也就是礼乐的标准。
0: 礼乐的标准，征伐的标准。为什么要征伐？师出有名。
1: 是的，是的。
0: 对。
1: 所以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0: 对，
1: 也不能说这个就是钳制了思想。
0: 不钳制思想，
1: 对，
0: 但是我们对思想要有评判，
1: 对，
0: 是评判的标准放在国家，放在统治者这儿，
1: 是，好的，
0: 对，
1: 到这里我们这期中华文化大讲堂对于《论语记事》第16的学习暂时告一段落，我们感谢王老师的讲解，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下期节目呢，我们接着来学习记事第16的内容，主持人雅青，感谢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经典讲解国学机，可以全天候播放收听。您可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电话010-8850-8823，010-8850-8823购买。

0: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啊！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1: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2: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3: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0: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1: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4: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5: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1: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5: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2: 这
6: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5: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1: 那好，出发。
7: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8: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9: 来，手给我。
10: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啊。
9: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0: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1: 加油
9: 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8: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11: 登顶了。
12: 好美呀，
13: 好美呀。
14: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有请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带领我们学习《论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2: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1: 上一期的节目呢，我们学到了《论语记事》第十六的内容。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奚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奚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奚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易。”好，今天呢，我们接着学习下面的内容。孔子曰：“禄之去公室五室矣，政待于大夫四室矣，故夫三桓之子孙威矣。”这段话跟前面应该有联系的。
2: 有联系。
1: 嗯，
2: 因为越是在统一的时候，越要顾及到各方面的利益，所以往往他的这个政策，他的思想都处于公平的这样一个状态，就是不靠力量，而靠的是道义。越分裂，往往人们互相之间呢是靠的是利益、力量。他用利益来说话，他也用力量来说话，就是我的力量大，我就要索取更大的利益。这样子的话，就容易引起一个混乱。
1: 嗯，
2: 在鲁国就出现了这样子的事情。鲁文公去世以后，当时的那个公子遂，他杀了公子赤，就立了玄公，就是鲁玄公。这在左传当中有这样子的记载。从这个玄公到成公、襄公、昭公、定公，一直五世，这五世呢，国君说了不算，下边的几家大夫说了算。祭祀呢，二封公室，就是他把整个鲁国的赋税他收了一半，然后上行下效，孟松氏收了四分之一，苏松氏呢又收了四分之一，他们整个把鲁国的财政和军赋就瓜分了，整个财政在他们手里边。如果国家需要支出，大家伙分摊啊，你收了一半，那你就分摊整个费用的一半，我收四分之一，我
1: 分摊四分之一，
2: 这是从财政上。其次呢，从军队上，你养活一半军队，我养活四分之一军队，那一家呢再养活四分之一军队。没有鲁国什么事儿，没有鲁公什么事儿，鲁公由谁来养？鲁公就大家伙给他点儿，让他活着就行了，没有他也不行。就是有一个象征性的人物在那儿放着，所以呢，这个时候就没有公道。公道在哪儿？公道就在祭祀这儿，他说了就算。为什么？他的力量大，他的拳头大，就是谁的拳头大，谁说了算。所以当时俸禄，比如说公务员的俸禄由谁来发，就是大家商量的发。祭祀这边发一部分人的俸禄，苏松氏这儿发一部分人的俸禄，就是孟松氏这儿也发一部分人的俸禄。那么这些人呢，拿着祭祀给他的钱，他根本就不管整个鲁国的事儿，整个国家基本上处于一个分裂的状态。所以这就叫禄之去公室五室矣，就是钱不从国家财政上出了，从私人财政当中出来。当然这些公务员呢都帮着这一家来办私事了，就不办公事了。正待于大夫四世矣，我们前边说那个五世呢，就是从玄公 成功、襄公、赵公和定公这么五世，政代于大夫，就是整个政治就由大夫说了算了，已经四世。四世。

那就是从季武子专政以后，他作为鲁国的国相，他来管整个鲁国的国事。这个呢是从就是他有四代，然后所以说三桓子子孙威矣。三桓子子孙威呢是指什么？因为国家没标准，都是拳头大的说了算，力量大

0: 季平子、季桓子，他们这些人能够执国政，但是呢，他们的统治并不是那么平稳，所以他们的后代往往容易被家臣反过来反制他们，就是这有一些人领着他们家的工资，然后就把事儿就是势力做大以后反过来制约他们。你像杨虎就有一次呢，就把这个季平子一下就给囚禁起来了。所以三桓是什么？三桓就指他是鲁桓公的三支后代，迎接一支呢就是季氏，一支呢是孟氏，一支呢就是叔松氏，他们的子孙后来也掌控不了整个他们家族的命运，就是危矣。
1: 嗯，
0: 是辜负三皇子子孙危矣。
1: 他是推断的，
0: 推也不是推断，这是一个历史现实。
1: 嗯，
0: 前边是推断，
1: 嗯，
0: 前边说天下有道则，
1: 根据这个就推出来这个结果了。
0: 对，前边那个是个结果，
1: 嗯，
0: 这个是个历史事实，
1: 这个例子就出来了。
0: 对，
1: 嗯、
0: 为什么三皇子子孙危呢、
1: 嗯？
0: 就是因为大家伙思想不统一。
1: 是的，
0: 思想不统一就会争执。实际上我们在家里边现在，你仔细想一想，真正思想统一的话，哈，父母亲和孩子之间没多少话。
1: 嗯，
0: 父母亲说一声，孩子就做了。关键孩子有的时候做的和父母亲想要让他做的是完全一样的事儿。你像我和我家大庄二庄，基本上没有多少话。
1: 嗯，
0: 见了面以后得没话找话。怎么没话找话呢？你得想，你说多喝奶啊，对吧？嗯、你是一个高三的学生了。你就告他天冷了多穿点啊，除了这没得说了，人家学习搞得挺好，人家思想和我们的思想都差不多，就是他做的事情就是我们想让他做的，他已经做了，你说我们说什么？
1: 嗯，
0: 我们想让他做的事情他又已经做了，所以我们也不必要说。
1: 嗯，
0: 所以就没多少话说，恕人不易，天天家里边话多的这种往往是家庭不和谐。前几次节目咱们就谈到过，我在家里头和我妻子之间哈，
1: 嗯，
0: 我一开口他知道我要说什么，
1: 嗯，
0: 然后他一开口我知道他要说什么，基本上处于一种无语的状态，所以我们得再开拓新的共同语言干什么？两口子在共读一本书吧。
1: 嗯，
0: 你不共读一本书你还真没话说。内部太安静太和谐，所以我们就需要不断的在思想领域当中开疆扩土，
1: 开拓新的共同的一个领域工作的一件事情。
0: 这是一种和谐状态，幸福状态。
1: 是
0: 那么不幸福的家庭，那就是话多吵架、
1: 嗯、
0: 鸡同鸭讲，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对吧？
1: 嗯，
0: 各有各的理。父母亲讲父母亲的理由，孩子讲孩子的理由。父母亲说不能够玩手机，孩子就说那人家小明每天就玩手机，小红也玩，小伟也玩，对吧？
1: 嗯，
0: 他会说很多，说人家的父母亲就如何，哎呦，弄得我们就没有一点办法。说他们家是他们家，我们家是我们家，我们家就不允许，那不行，凭什么我们家就不允许，对不对？他根本不按照，他没有一个统一标准，所以就会话多。话多的原因是什么？价值观不统一。所以当夫妻俩价值观不统一，母亲和孩子之间的价值观不统一，父亲和孩子的价值观不统一，这个家就是没有一日是宁日。
1: 嗯，
0: 哎呦，每天大家伙太辛苦了。这段时间网上老在吵这个话题，说陪孩子做作业那是一件苦差事，据说还有人因此而得了脑溢血。
1: 嗯，
0: 哎呦，这个是因为什么？就是你说话不管用，他和你的判断标准不一样，价值观不统一，也是和这个是有关系的。
1: 嗯，好的，我们接着往下来看。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有直有量有多闻，益矣；有偏僻有善柔，有

0: 田宁、孙毅。王自超老师多年来致力于国学教育，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义务教育相结合的领域收获颇丰，对提升学生记忆力、理解力、专注力，从而大幅度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绩的实践方面硕果累累。在家风、家教和家训以及家族企业的家业传承方面用功尤勤，常年受邀于各家国学培训机构讲学。
1: 朋友呢，儒家认为这是五伦之一。家庭是一个核心，在家庭当中呢存在有三伦，夫妻是家庭三伦当中的核心，
0: 是
1: 有夫妇，然后有父子，
0: 父子
1: 有父子，然后有兄 弟,
0: 兄弟，对，
1: 就是从夫妇推出父子，从父子推出兄弟，这是就是家庭当中的伦理。往外可以推一轮
0: 君臣，
1: 君臣还可以推一轮
0: 朋友，
1: 朋友呢，这是一个伦理。伦是什么？伦就是秩序，
0: 伦理的伦是秩序的意思，
1: 秩序的意思。君臣有君臣的秩序，就是上下级关系要君臣有义，以道义作为判断标准。父子有亲，父子之间、母子之间呢，以亲情作为标准，不能以道义作为标准了。这个是我们以后有机会可以在这方面展开讲，就是要以亲情为标准，在家里边不能以就是
0: 道义、
1: 道义为标准。夫妇有别，就是我们得尊重女性和男性之间心理和生理的不同，就是他互相之间是有区别的。你如果要一定要让你的丈夫变成你，这个是很难的，所以一定要让你的妻子变成你也是很难。我们得尊重男女的不同，夫妻有别，长幼有序，就是兄弟之间他要有个秩序。然后呢，朋友有信，在朋友这儿呢，信作为一个标准。朋友有什么作用？我们首先要对朋友进行一个定义。儒家认为同门为朋，同志为友，就是人以类聚，物以群分。
0: 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结集，其中蕴含着丰富而至高的教育智慧及管理智慧。作者的讲解深入浅出，既贯通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又能贴近普通人的生活实际，对我们提高生命智慧、实现人生价值大有裨益。
1: 共同在一个门下学习就为朋，大家伙都是儒者，那就是大家伙就是共同互相称之为朋。大家伙都信佛，那么他们那一群人呢就互相称之为朋，这叫同门为朋。同门当中还要有志同道合的，同志为友，志同道合的为友。所以朋友呢就是志同道合的这么一群人，互相称之为朋友。这个朋友呢有一些呢叫益友，益友就是互相之间在一起能够促进大家的进步。我和您是朋友，咱们相处一段时间，您进步了我也进步了，
0: 互相增益，
1: 对，这就叫益友。损友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处了一段时间以后，我感觉到这段时间我有点堕落，
0: 我觉得我也堕落了
1: 对，你也感觉到没什么进步
0: 对，
1: 反正不如以前呢，一天不如一天。这就互相是损友。
0: 对，
1: 所以那么什么叫益友？有三种情况叫益友。一种呢是
0: 有职，
1: 有职，这个他这个人很正直，有什么他直接就给你说，他就是你的镜子。他把他看到的你的过错的地方都告诉你了。

0: 跟着这种人你还真能进步。
1: 嗯，
0: 你都原来挺松懈，在他面前你变得非常的谨慎。所以只有是一种益友。有亮和朱元璋同时有一个人叫陈友谅，
1: 嗯，
0: 就是从这儿起的名字。
1: 嗯，
0: 这儿的亮呢是指诚信的意思，亮呢有就是这儿叫诚信无为，就叫亮。
1: 诚信无为，这个人说话讲信用，
0: 对，
1: 而且呢不虚伪，
0: 不虚伪。
1: 嗯，
0: 这是一种益友。
1: 嗯，
0: 你在他这儿呢你特别放心，就是心里边你不会对他有任何的戒备。
1: 嗯，
0: 人心能够放下来，然后人是一种舒展展的状态，你能够不断成长，这叫亮友。还有一种朋友呢，他是多闻。
1: 多闻怎么解？能让
0: 我们怎么样？多闻就是他的知识广，
1: 嗯，
0: 他叫知识渊博。那个亮呢，我们说道德高尚，
1: 嗯，
0: 直亮他都属于道德高尚。那个多闻呢，他是知识渊博，就是你和他在一起聊天就是相当于读书了，
1: 因为他知道的太多了。
0: 对，他知道的太多了，所以和他在一起聊天不耽误功夫，
1: 反而有长进。
0: 有长进。
1: 嗯，
0: 这种叫多闻之友。
1: 嗯，
0: 这也是一种益友。就是我们平常呢就从用这种这几个，当然如果他三个方面
1: 都具备，
0: 都具备，这是最好的朋友。
1: 如果没有的话，有一样，
0: 他有一样也行，
1: 有两样也行。
0: 对，这个人正直，值得我交一辈子。
1: 嗯，
0: 这个人诚信无为，也值得我交一辈子。这个人，说老实话，他就是读书多，哎，这也值得和他交。
1: 嗯，
0: 如果是又正直又诚信，而且还读书还多，这就太好了。这是益友。然后有偏僻，偏僻呢是他这个人不正道。
1: 嗯，
0: 他每天给你讲的都是邪门歪道的事。
1: 嗯，
0: 僻呢就是怪僻。这种人呢你在他这儿呢

0: 叫偏僻之友。有善柔，善柔呢是指什么呢？他顺着你的缺点和你相处，就是让你和他在一起
1: 很舒服，
0: 很舒服。你的所有的缺点他都能原谅，而且还能找出原谅的理由。别人都说你错了，他偏偏就能说你对。
1: 这样的人交往，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我们很舒服，其实没有进步，
0: 没有进步还能容易堕落，
1: 因为我们好纵容自己的这个缺点。
0: 对，还有偏佞，偏佞呢就是口才好。这种人呢，你倒不能说他就是个坏人，他是能够浪费你时间的人。偏僻和偏佞不一样，偏僻呢是他老说一些不正道的话，比如说以前流行那个黄段子，哎呦，大家伙在酒桌上就很多人就说你，有的时候咋心里边真不爱听他们说这些，那叫偏僻。
1: 嗯，
0: 偏佞呢，他倒不是说那些邪门歪道的事儿，但是他也不是说正事儿，他说了一些就是反正他就是有口才，比如说他会唱歌，对吧？他有各种各样的才艺，能够让你不知不觉当中把这个时间度过。但是呢，最后你也，你比如说像偏佞之友，我这么当然说个不好听的话哈，就听现在很流行的一位相声艺人的相声，他这个人，你如果说你和他相处，这种人就叫偏佞之友，
1: 就是他的口才特别的溜，
0: 口才特别溜，段子一段一段的，你和他在一起相处一段时间觉得很舒服，但是呢，时间长了以后你不长进，所以这就叫偏佞之友，这叫损友，所以损矣。
1: 就是有的时候呀，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大部分人现在都解决了温饱的问题，
0: 对，
1: 所以呢追求的是应该更高一层次的精神上的需求，看看我们怎么去安排我们的时间和怎么交朋友了。如果你觉得我打发不了时间，我就找一些善柔之友、偏僻之友、偏佞之友，看上去挺热闹，
0: 对，
1: 其实浪费了自己的生命，也没长进。
0: 这些朋友呢基本上类似于我们今天的网游，就是他能够浪费时间，
1: 浪费时间有时候不自知，很多时间就过去了。
0: 对，
1: 那真正的好的朋友也叫益友，他是那种敢于指出我们缺点的人，而且呢他还是很诚信的人，
0: 对，
1: 他还是见闻多广的人，品行也不错。
0: 和益友在一起我们不舒服，
1: 真的有的不舒服，
0: 比如说他多文，就显得我没文化，
1: 是啊，
0: 对吧？你老和他在一起，自己就感觉到有点自卑，好像是自卑，但是和他时间一长以后，你再和别人相处的时候，你也成为一个多闻之友，你就能让他们自卑。正直的人也是如此，你和他在一起，你总是感觉到如坐针毡，但是你时间一长以后，别人就把你当作榜样了，说这个人怎么这样子自律。
1: 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多交益友，
0: 对，
1: 然后我们最后再来复习一下这句话，说的是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有直有量有多闻，益矣，有偏僻有善柔，有偏佞损矣。以上就是我们这期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的内容，我们感谢王老师带着我们共学论语，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的节目，雅青与您相约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一时劝人以口，百事劝人以书。经典是经过了几千年的淬炼，被历朝历代有识之士所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学习经典，解行并进，知行合一，成人达己。中华经典读书会，让我们以诵读、书写、讲解、力行、传播。

0: 的五大方式共学经典，欢迎您加入中华经典读书会，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1: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2: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1: 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2: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3: 十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4: 不要乱扔垃圾啊。
5: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0: 这里真不错，
1: 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2: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1: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2: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3: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4: 好，我带你去吧。
3: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4: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3: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4: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3: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4: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3: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4: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3: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4: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3: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5: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请救救
3: 我们！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5: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3: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6: 放心吧，还有我们。
3: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7: 我们有救了，
8: 救了，救了！
7: 谢谢，
8: 谢谢，谢谢大家，
7: 谢谢小水滴，
8: 谢谢。
9: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0: 之精微，和众人之所长。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合的力量，责任至上，公信天下。
11: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12: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11: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12: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11: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12: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8: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1: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12: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11: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12: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11: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戳力奋发，笃定前行。
12: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11: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如何开好局、起好步，以正确政绩观带动真抓实干是破题之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真抓实干与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内在联系，鲜明揭示了一切政绩归根到底都是源于实干、成于实干的实践逻辑。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将正确政绩观刻于心、见于行，以真抓实干破题开路，以务实担当履职尽责，切实把决策部署转化为发展实效、民生福祉，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绩。那么真抓实干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总要求之一，今天我们就重点关注真抓实干。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是党员干部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必然要求。正确的政绩观必然落脚于求真务实的实践，离开真抓实干，再好的蓝图也是镜花水月。新时代以来，我们党正是凭着真抓实干创造了彪炳史册的成就，

经济总量连续跨越，增速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扎实推进大国重器不断涌现，绿色转型、民生保障、深化改革等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一项项实际无不来自脚踏实地的埋头苦干。实践充分证明，只有把真抓实干作为锻造实际的淬火炉，才能在新征程的时代大考中交出优异答卷。以真抓实干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牢牢把握为民造福这一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政绩观的根本立场与价值取向。正确的政绩观本质上是为民的政绩观，真抓实干的最终目的是让群众过上更好的生活。广大党员干部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群众的急难愁盼作为真抓实干的着力点，把群众的满意度作为衡量政绩的硬标准，聚焦民生领域突出问题，一锤接着一锤敲，一件接着一件干，推动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对更大力度保障和改善民生作出系统部署，涵盖就业、教育、医疗、社保等方方面面，句句紧扣民心，事事着眼民生，彰显出以实干创实绩、以实绩惠民生的鲜明导向。以真抓实干践行正确政绩观，需要锤炼担当作为的硬本领，涵养攻坚克难的精气神。

而是以过硬本领为支撑，以科学方法为遵循。当前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风险挑战交织叠加，推动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每一项决策部署都需要实打实的担当，硬碰硬的落实。广大党员干部应主动到改革发展一线磨砺， 在经风雨见世面中长才干、壮筋骨，练就担当作为的硬脊梁、铁肩膀、真本事。要增强斗争精神，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面对失误敢于承担责任，面对歪风邪气敢于坚决斗争。 唯有砥砺之重负重的硬功夫，锤炼善做善成的真本领，方能破解发展瓶颈，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落实。以真抓实干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坚决摒弃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批评好大喜功、弄虚作假的错误做法， 强调形式主义少一些，真抓实干多一些，矛盾也会少一些，实际也会多一些。现实中，一些党员干部政绩观错位，症结主要在一个虚字，有的急功近利，搞破坏性开发求会计，有的好大喜功，热衷面子工程争险绩，有的自欺欺人，在数据上掺假注水。 凡此种种，不仅干扰发展大局，更损害党的执政根基，必须坚决纠正。新征程上，广大党员干部当坚持真抓实干，以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境界格局，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以实际实效诠释新时代的忠诚与担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不可能都是平坦的大道， 我们将会面对许多重大挑战、重大风险、重大阻力、重大矛盾，领导干部必须有强烈的担当精神。领导干部不仅要有担当的宽肩膀，还得有城市的真本领，既要大胆讲政治，又要善于讲政治，既要使治抓发展，又要善于抓发展，既要勇于抓改革，又要善于抓改革， 既要敢于直面矛盾和问题，又要善于化解矛盾和问题，既要有想干事、真干事的自觉，又要有会干事、干成事的本领。那么如何以实干担当将正确政绩观转化为让人民满意的时代答卷呢？接下来复旦大学政党建设与国家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郑长忠教授将为我们做深入分析。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认真组织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治观，学习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 历史检验的实质。今年3月1日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让愿担当、敢担当、善担当蔚然成风，系统论述了新时代党员干部担当作为的根本要求。这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以实干担当书写时代答卷指明了方向。下面啊， 我从3个方面进行阐述。愿担当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厚植为民情怀。担当首先是态度问题，是愿不愿意担当的思想自觉。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党的24大描绘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需要各级领导干部担当作为。 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许党，夙夜在公，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积极担当作为的精气神，为党和人民履好职、尽好责。第一，愿担当源于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干部敢于担当作为，这既是政治品格，也是 从政本分。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决定了，党员干部

0: 必须把为党分忧、为国干事、为民谋利作为毕生追求。愿担当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要真正把小我融入大我，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人民事业之中。第二，愿担当源于对人民负责的根本立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啊，金杯银杯不如群众口碑，群众说好才是真的好。愿担当的干部心里装的是群众疾苦，想的是百姓人暖。习近平总书记当年在河北镇定工作时，上阵为民，求真务实，为镇定古城保护、文化旅游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至今仍被当地群众感念。这就是愿担当的生动写照。只有真正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才能时刻保持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群众的事当作自己的事。第三，愿担当要坚决反对不愿担当的消极心态。习近平总书记严肃指出，现在一些党员干部存在不愿担当的问题，有的做老好人、太平官、墙头草，信奉多摘花少种刺，遇到困难不伸手，有的顾虑洗碗越多摔碗越多，为了不出事宁可不干事。总书记严厉批评啊，这哪还有共产党人的样子，不担当不作为，不仅成不了事，而且注定坏事，贻误大事。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任何消极心态都会贻误发展机遇，辜负人民期待。
1: 敢担当，以民之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直面矛盾挑战。
0: 担当，其次是意志问题，是敢不敢担当的无畏勇气。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啊，做事总是有风险的，天底下哪有那么多四平八稳、顺风顺水的事？正因为有风险才需要担当，如果工作都那么好干，谁上去都能干，那还要什么担当呢？事物往往就是这样，越怕事越容易出事，越想绕道走，矛盾就越堵着道。相反啊，只有豁得出去，敢闯敢干，下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决心，真刀真枪干，矛盾和困难才可能得到解决。第一，敢于担当，就要敢于直面矛盾，迎难而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五个敢于的明确要求：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面对失误，敢于承担责任；面对歪风邪气，敢于坚决斗争。这五个敢于是检验干部敢不敢担当的试金石。改革发展进入深水区，留下的往往是硬骨头难入腐，唯有敢字当头，豁得出去，才能打开新天地。第二，敢担当就要正确处理刚劲与担当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啊，必须正确处理刚劲和担当的关系，绝不能把反腐败当成不担当不作为的借口。只有做到自身正、自身劲、自身硬，才能确保既想干事、能干事又干成事不出事。要把刚劲和担当、勤政和廉政统一起来，勇于挑重担子、啃硬骨头、接烫手山芋。这一重要论述扩清了严管与担当的认识误区。全面从严治党，不是要把干部管死，而是要通过明方向、立规矩、正风气、强免疫，营造有利于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第三，敢担当需要组织为担当者担当。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敢于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为干事者撑腰，要落实三个区分开来，把干部在推进改革中因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和错误同明知故犯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上级尚无明确限制的探索性试验中的失误和错误同上级明令禁止后依然我行我素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为推动发展的无意过失同为谋取私利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这三个区分开来为敢于探索敢于创新的干部吃下了定心丸。
1: 善担当以城市的真本领创造经得起检验的实际，
0: 担当最终是能力问题，是善不善于担当的真本领。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啊，领导干部不仅要有担当的宽肩膀，还得有城市的真本领，既有担当之勇，又有城市之能，才能真正把政绩写在人民心坎上。第一，善担当就要提高城市的真本领。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述了领导干部应当具备的能力要求，既要大胆讲政治，又要善于讲政治，既要矢志抓发展，又要善于抓发展，既要勇于抓改革，又要善于抓改革，既要敢于直面矛盾和问题，又要善于化解矛盾和问题，既要有想干事真干事的自觉，又要有会干事干成事的本领。这五个既要又要是对干部能力素质的全面要求。在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本领恐慌是最大的恐慌，必须一刻不停地增强能力，增长才干。第二，善担当就要坚持科学决策，按规律办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啊，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正确的决策不是坐在办公室苦思冥想就能产生的，必须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福州工作期间，亲自主持编制3820战略工程，以真调研破解发展难题，为我们立足岗位干事创业指明了方向。第三，善担当就要以定钉子精神真抓实干，政贵有恒，实干是最朴素的政绩观。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从镇定修复龙兴市，修建龙国府，说一件干一件，干一件成一件，到福州倡导马上就办真抓实干。习近平总书记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抓实干。善担当就是要一锤接着一锤敲，一事接着一事成，以实实在在的成效取信于民。
1: 完善机制让愿担当敢担当，善担当蔚然成风。
0: 个体担当需要组织支撑，良好作风需要制度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啊，要积极营造有利于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着力消除妨碍干部担当作为的各种因素，让愿担当敢担当善担当蔚然成风。第一，树立鲜明的愿人导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啊，对干部最大的激励是正确愿人导向，用好一个人能激励一大片。要把敢不敢扛事、愿不愿做事、能不能干事作为识别干部、评判优劣、奖惩升降的重要标准。把干部干了什么事、干了多少事、干的事组织和群众认不认可作为选拔干部的根本依据。让那些想干事、能干事、 干城市的干部有舞台有奔头，

0: 让那些做样子混日子要位置的光油纸没有市场。第二，完善考核评价机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改进考核方法手段，既看发展又看基础，既看显值又看潜值，要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作为重要考核内容，再也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要坚决防止数字出光、光出数字的恶性循环，对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蛮干、拍屁股走人留下一堆烂账的现象施行责任制，终身追究。第三，坚持严管和厚爱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啊，全面从严治党和鼓励担当作为是内在统一的，不是彼此对立的。严并不是要把大家管死，使人瞻前顾后、畏首畏尾，而是要通过明方向、立规矩、正风气、强免疫，形成分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进一步调动全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把严格管理干部和真诚关爱干部结合起来，政治上激励，工作上支持，待遇上保障，心理上关怀，让广大干部安心、安身、安业。十五的宏伟蓝图已经铺展，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愈发具体而热切。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没有捷径，唯有实干。让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以愿担当的自觉、敢担当的勇气、善担当的本领，把正确政绩观落实到行动中，把为民造福书写在大地上，用实干担当向人民交出满意答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征途漫漫，唯有实干。十五五的壮阔征程已经开启，时代的崭新考题已然列出。奋进新征程，广大党员干部必须以真抓实干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心思用在谋发展上，把精力花在解难题上，把功夫下在求实效上，以实实在在的政绩取信于民，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力量。好，这里是学习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0: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2: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1: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2: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3: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2: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1: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2: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1: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2: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1: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4: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旅游强国建设首次写入国家五年规划，5月19日将迎来第16个中国旅游日。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旅游工作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加快旅游强国建设，更好服务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文化和旅游部从4月23日起至5月31日举办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活动。今年519中国旅游日主题日主会场活动将在广州市举办，同时全国各地将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开展主题月活动，包括文化和旅游惠民、品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介、文明安全旅游等，并推出9大惠民措施。与往年相比，今年的活动更有温度、更具新意、更富内涵，旨在激发全民出游热情，释放文旅消费活力，让说走就走更加从容，让诗和远方触手可及。当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的主题从蓝图走向大地，全国各地正以各自的方式回应这份对诗和远方的期待。在祖国西南，贵州便是一个生动注脚，这里不仅以山水之美呼应旅游日的惠民初心，更用创新与诚意让每一位游客都能感受到品质旅游的温度与心意。连日来，贵州多地相继举办特色体育赛事，以赛为媒串联山水美景与乡村风情，让游客在竞技体验中感受贵州的独特魅力。
5: 位于铜仁市印江县的范径山新县，凭借跌宕起伏的山地地貌和秀美的生态风光，成为发展山地户外运动的优质沃土。 前不久，这里刚刚举行了一场自行车爬坡邀请赛， 280多名省内外骑行爱好者参加， 赛事全程17公里， 累计海拔抬升超700米。 选手们在奋力角逐中沉浸式领略范径山的生态之美。范径西县全国自行车爬坡邀请赛精英组选手龙秀辉：
6: 这条赛道非常有挑战性的，而且风景非常漂亮， 这边都是那种原始的那种森林，路上还有猴子。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贞丰县依托三岔湖水域开阔平缓、四周峰峦叠翠的自然优势，举行了一场考验耐力与技巧的桨板竞速公开赛。
5: 230多名选手挥桨穿梭，奋勇争先，与两岸旖旎的喀斯特风光相映成趣。广州桨板爱好者安慰：
7: 在这么优美的环境下面划桨的话，人在画中游的一种感觉，划起来呢特别有劲，挺轻松的。
5: 毕节是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举行划桨板骑行跑步为一体的公开赛，本次赛道设计巧妙结合威宁城市特色与自然景观，让选手的极限竞技之路变成划在湖中、骑在湖岸、跑在湖畔的沉浸式生态漫游。 威宁划旗跑三项公开赛大众组女子第一名林娟：
8: 威宁这边气候非常舒适凉爽，风景非常的漂亮，很喜欢这里，然后下次还会再来威宁。
5: 遵义市余庆县和桐梓县相继举办亲子趣味运动会，萌娃们挑战平衡车、障碍穿越、抓机、欢乐跑等特色活动，增进亲子互动。游客包桃：
4: 这个活动非常的有趣，孩子在这个抓机的过程中也得到了锻炼。
5: 跑友王璐：
9: 我们每年都要来参加，然后带着娃儿来感受一下运动的乐趣。
4: 如果说体育赛事点燃的是旅途中的激情，那么对于追求漫游与康养的银发族来说，贵州则提供了一份从容与安宁。恰与中国旅游日服务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理念相呼应， 春夏之交，漫游山水，疗养身心，贵州正成为越来越多老人的第二故乡。从自然风光到康养服务，从非遗到医养结合，这里用多元方式提升银发族的旅居体验。
9: 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万丰林景区，不少老人住进民宿，吸引他们的不只是山水，还有完善的康养服务。旅居老人周三元：
10: 退休以后呢，就全国各地我们老两口来旅居，最后呢觉得还是我们兴义最好，养老食堂服务态度也好，饭菜做特别好，我们决定在这儿长期旅居下来。
11: 当地整合医疗和文旅资源，打造了集营养膳食、中医理疗、健康监测、文娱休闲于一体的康养体系。兴义市安家颐养院总经理唐青青：
10: 深化我们的康养结合，引入先进的康养设备、健康管理技术，提供个性化健康方案，融合本地民族文化与自然康养资源，推出药膳养生、民族特色养生体验等服务，打造差异化养老品牌。旅居老人胡万武：
12: 一共有5个朋友在这儿，又买了房，然后每年的夏天呢，或者是春天呢，或者是秋天呢，在这儿居住。
10: 在六盘水康养基地提供中医理疗、养疗、中药泡脚等服务。去年夏季房间全部订满，超半数游客延长停留时间。今年床位增加到500多张。旅居老人罗德勋：
13: 我们一天三餐都有好几样菜，每天起来还做拍打操，住在这里比家里面舒服。
10: 六盘水是中山区康伦康养基地负责人牛文霞：
14: 我们准备增加1000平的康养理疗专区，设置有慢病调理、健康管理、疼痛管理、睡眠管理以及心灵疗愈等等，希望在夏季能迎接更多的外地游客，同时又能在冬季短期疗养。遵义桐梓县依托临近重庆的区位优势，成为川渝老人的避暑胜地，当地为老人建立健康档案，提供定期体检、慢病管理和紧急医疗救助。 目前全县已建成乡村民宿超2200家，大型康养度假区22个。旅居老人左其荣：
15: 这里的抚养率都是很高的，这配套设施都可以，很好的一个养生的地方。跟家里的亲戚朋友经常开玩笑，我们要把户口迁到贵州去了。
10: 桐梓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林小玉：
6: 我们将持续深耕银发旅居产业，补齐医疗康养配套，深化前渝医疗协作，畅通异地就医结算，同时优化旅居产品供给，全力打造优质银发康养旅居目的地。
10: 松江瑶浴是国家级非遗，具有改善血液循环、缓解风湿疼痛的作用。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松江县高华村，不少老人专门赶来体验瑶浴。目前村里已建起62家瑶浴体验中心。旅居老人吉炳发：
7: 是因为瑶浴来的，瑶浴泡一泡，身体感觉比较舒服。
10: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三都水族自治县依托水叔、马尾秀等非遗，推出契合老年群体的文化体验项目。今年以来，已接待4个法国老年研学团，3至4月累计接待老年旅居团近20个。法国研学团成员

0: 丹都水族自治县非遗中心副研究员潘瑶。
1: 今年啊，老年研学旅居团的团量大幅的增长，国外老年游客尤其是青睐我们的非遗体验，市场反响良好。
2: 从康养旅居到活力赛事，贵州的旅游魅力远不止于此。今年519中国旅游日特别强调更有新意，更富内涵，而贵州赤水丹霞的转变恰是对这一要求的精彩回应。进入5月，赤水丹霞大瀑布进入丰水期，瀑布飞泻，丹霞披翠，这是红宝石镶嵌绿洲的独特景观。五一假期，赤水全市吸引游客84.39万人次，同比增速7.43%。比数字更有看头的是变化，游客不再是看一眼就走，飞越赤水球幕，穿越地心电梯，悬崖瀑布咖啡，一批沉浸式新场景让游客慢下来，留下来。赤水正从观光目的地加速向深度体验目的地转变。
3: 很漂亮，很震撼，是我人生当中很深刻的一次体验。
4: 眼下赤水丹霞大瀑布正值丰水期，进入全年最佳观赏时段。与往年不同，今年景区新增了互动、亲子、民俗等多个沉浸式特色场景，游客参与感和停留时间明显提升。赤水丹霞旅游区大瀑布景区经理何斌：
5: 大瀑布的现场乐队演出和无人机花瓣雨，佛光岩的藏宝活动，森林画展，不同的景区呢有不一样的体验。5月1到3日，景区的接待人次同比去年提升超9%，营收增长超过10%。
4: 在飞跃赤水球幕影院，裸眼 3D 与动态座椅让游客仿佛从空中俯瞰瀑布、佛光岩、竹海，全域美景尽收眼底。四川游客任女士：
6: 里面是那个山海经的动物带领我们去看各个景点的景色，把景点都串联起来了，还挺有意思的，带着小朋友来感受一下。
4: 穿越地心电梯则用光影音效复刻地质场景，一年丹霞地貌的演变被浓缩成一场沉浸式科普，兼具研学与打卡趣味。赤水丹霞旅游区大瀑布景区副经理李亚丽：
7: 项目投运以后，游客在景区沉浸式游览从以前的1.5小时延长到2.5小时以上，游客不仅来看瀑布，还能够多角度的感受瀑布。
4: 在燕子岩景区，新开业的瀑布咖啡成了年轻人的打卡点，丹霞峭壁旁听瀑声、品咖啡、休憩拍照，别有一番味道。燕巢悬崖瀑布咖啡主理人袁潇：
8: 5月1号咖啡店开业之后呢，我们通过自媒体发布了旅游套餐和打卡攻略，提供了4个品种的咖啡，结合咱们景区长寿泉做特色山泉咖啡，每天销售150到200杯。
4: 重庆游客易先生：
9: 在网上做一点攻略，然后了解到的非常适合年轻人来玩的，是性价比很高，味道也挺好的，在这儿拍照，然后面对这个大瀑布也是非常美妙的。
4: 迎客更要留客，赤水精品民宿表现亮眼，酱炉、素日清河、听山鱼等高端民宿持续满房。素日清河悬崖瀑布野奢酒店运营总监文博：
10: 我们依托天然的瀑布丹霞岩洞，打造了野奢悬崖旅居体验，客房总的有20间，游客来自四川成都、北京等地，加床的房型非常受欢迎，为游客提供1:1式的管家服务，除了体验山水风光，还可以感受非遗竹编、航拍体验、中式下午茶等。
4: 重庆游客蒋女士：
11: 挺不错的，服务啊还有价格呀、都更让我们满意，然后小朋友也可以亲近大自然，很近，观光车可以接送过去，准备过段时间带老年人再过来玩一玩。
4: 目前赤水市共有高标准酒店12家，民宿客栈236家，等级民宿6家，可满足日均超13000人次的差异化住宿需求。以醉丹霞宿赤水为品牌，赤水正加速构建优质住宿集群。从看瀑布到喝咖啡、坐电梯，再到住进瀑布边的民宿，赤水正用深度体验把游客留下来。赤水市文旅局局长陈静：
12: 围绕景区深体验、城区慢生活、古镇新场景、康养微度假这4个方面呢，我们构建了完整的旅游度假的这个业态。观光型景区增加了体验的业态，大同古镇和我们的丙安古镇主要是深耕我们的文化，加上非遗可以体验独竹漂、竹编、品尝赛醋、声光电，在赤水河上深度的去开发了我们赤水的老城文化。那么城区呢，我们打造了红军大道休闲旅游的街区，那么拉长了游客在赤水游览的时间。

0: 同样是在让游客慢下来留下来上下足功夫的还有荔波。当中国旅游日倡导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推动旅游从观光向品质体验转型，荔波交出了一份扎实的答卷。报告显示，贵州荔波县跻身五一旅行全国县域旅游热门目的地前五名，小七孔风景区是核心吸引力。但荔波不满足于游客拍张照就走，而是通过打造新业态、全域联动、深度融合，推动旅游产业从单一景区流量向全域度假综合体转型。荔波这套游客组合拳究竟灵不灵呢？
1: 非常的周边好看，对于周边
2: 看大家的评价很高，感觉这里很漂亮，确实啊，我觉得很值啊，
1: 就是人真的太多了。
3: 今年五一以来，荔波小七孔景区每天的客流量保持在5万到7万人，实时载员人数最高峰近4万人。荔波张江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处长刘婉萌：
4: 游客是冲着小七孔的这个名气来的，我们也是小到冰棍饮料，然后大的呢到一些游玩的业态也都在提质升级，更多的选择保障游客的这个体验度，乘兴而来，高兴而归。
3: 一个户外探险项目是景区聘请职业经理人打造的新业态之一，平均每天接待游客800人，广东广州游客。
5: 这个景点非常值得来，
6: 这边就是我觉得真的打造得很好，整体的给我们的一个景观的感受是很强的。
3: 新疆乌鲁木齐游客：
7: 这个项目是500块钱，值，小朋友挺高兴。
3: 广东深圳游客：
8: 我们本来只是规划了一天，结果发现可能得2天才玩得完。
3: 目前这个项目已经开发踏瀑戏水、丛林飞跃等5条路线，游客平均停留时间超过1小时，消费130元。小七孔适宜探险部落项目运营负责人周艳滴：
9: 项目营收的话，今年我们预计到要达到800万，还要继续开发出我们的丛林飞跃壁线，还有我们的丛林速降、丛林蹦极项目，单日的接待量可以达到2000人左右。
3: 从看景到进入场景，小七孔景区新增的瀑降、攀岩、桨板等体验业态带动游客二次消费占比显著提升，平均停留时长延长至6.5小时。景区还把票务系统升级为智慧旅游平台，预计暑期更新上线。贵州励志数据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杨华：
10: 接下来会把那个整个旅游相关的资源，吃住于游购都整合到平台上，它就像你进餐馆点菜一样的，荔波的其他的景区的组合的优惠都可以在上面实现。
11: 这里是小七孔靠近高铁站一侧的入口大厅，最醒目的广告位留给了周边的其他景区。荔波要用这些差异化的业态和小七孔行政互补，打造一个2小时车程的景区集群。这不仅是地理范围内的绑定，更是商业模式的转变。要把小七孔这个核心吸引物的游客承载量，从原来景区内的8万人拓展到覆盖周边的16万人。
3: 今年荔波将全县国有景区运营公司进行重组，成立小七孔文化旅游集团，整合资源，向游客提供最优质的产品服务。第一个联动项目就是串联了小七孔茂兰保护区、瑶山古寨、邓恩明故居等，跟着博士去研学。上海游客幼儿园大班学生赵博翰：
12: 喜欢，可以让我们了解大自然的一些事情。
3: 贵阳游客学生家长张庆兰：
13: 它这条线的话，整个是3天，含的有红色旅游、自然景观，还有一些探险类的，从安全性、趣味性、知识的丰富性是比较不错的。
3: 博士讲师、贵州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杨卫成：
14: 特有的地貌、特有的植物、特有的动物，都是全国乃至全世界独有的。而且我们导师团队讲地质的、讲植物的、讲动物的，它是分开独立的，专业性更强。
3: 研学课程早在1个月前就订满，7、8月的暑期课程已经有家长开始预定。贵州荔波小七孔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全立：
15: 有上海的，有四川的，河南的，形成了联动以后，我的品牌效应会更强，在市场上属于稀缺的。春假和秋假的推出以后，那就市场就更大了。
3: 小七孔景区成熟的服务管理标准也正在向集团内部其他景区复制，不同景区的组合购票优惠方案也在加紧制定中。贵州荔波小七孔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黎德蒙：
16: 以前各家的公司可能还出现一些价格上一些障碍，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一个联动的产品。集团考虑的是一个总的收益，算大账，首先在价格上给他优惠，交通上的提供更加专业化的一个服务，这样游客他的满意度体验感要好得多。
3: 同时，周边酷玩森林、白鱼洞探险营地、洪江艺术村等业态百花齐放，串联成景城洞村个性化体验线路。 四川游客。
17: 我们去玩的这个项目还是一个新开放的，人也不是特别多，感觉非常非常值。
3: 河南游客。
18: 8个小时也成功到达了终点，然后现在享受火锅，太有感觉了。
3: 荔波酷玩前山文化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白培胜。
19: 全羊四川火锅在五一正式灭客了，我们是小众户外体验产品，沉浸式的网红产品，初位发展的，这里面也把我们酷玩森林跟茂兰瑶山形成一个环线。
3: 县城是荔波最大的住宿群，五一期间县城区域不仅提供免费停车场，开通直达小七孔景区的免费公交，还加密了群众文娱活动，增强过夜吸引力。晚上8点，在县文联组织的 K 歌文艺角，很多游客也来排队点歌。安顺游客
20: 都非常的热情，然后就邀请我们来这里唱歌，非常加分。
3: 凯里游客，
21: 这是老百姓的舞台，我下次我带文班的高手过来。
3: 浙江游客
22: 挺有吸引力的，我觉得这个城市会变得很有存在感，因为我觉得都是真实的人在这里生活。
3: 黔南州荔波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杨长沙。

0: 贵州单日出站人数达2万人，创历史新高。贵州创新型城市运营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经理杨子伟，
1: 用师傅的话来说，就是脚都要踩冒烟。有了这个预测数据之后，我们也是增加了车辆，今年的接驳比较顺畅。
0: 荔波建立了高铁、文旅、交通、景区多部门联动机制，不断优化全线交通运转效率。荔波县交通运输服务中心主任陈云：
2: 这个最热门的景区开通了直通车，后期根据热度会扩大直通车覆盖范围，依托小区孔升级的票务系统，做一个这个覆盖所有交通运输的保障系统，采取就是一键购票和预约的方式进行出行。
3: 黔南州荔波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蒙斌：
4: 不可能说做一个业态管个3年，不行了，要每年就不断的更新，你要跟着市场走，跟着我们的消费群体走。但是我的核心管理和服务是永不变的，
2: 一直在做满满的诚意留人，让这荔波的游客不仅仅带走一张美丽的照片，也带走我们美好的回忆。
5: 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0: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我们倡议
1: 餐餐光盘，锅清碗清盘清，是对食物的尊重，更是对劳动者的尊重。
2: 科学点餐，吃得刚刚好才是最大的口福。
3: 拒绝铺张，理性消费，不要攀比，争来面子未必就争来了情谊。
1: 健康饮食，注意膳食平衡，拒绝暴饮暴食，爱吃也要会吃。
0: 一粥一饭来之不易，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4: 这里真不错，
5: 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6: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5: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6: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7: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8: 好，我带你去吧。
7: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8: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7: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8: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7: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8: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7: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8: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7: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8: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7: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9: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10: 请救救我们！
7: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9: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7: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11: 放心吧，还有我们。
7: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12: 我们有救了，
13: 救了，救了！
14: 谢谢，
15: 谢谢大家，
16: 谢谢小水滴，
17: 谢谢。
18: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2: 评书联播。
19: 老子英雄而好汉，老子反动而混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苏全忠啊，就挺随他爹，有点那个桀骜不驯的劲头，催动胯下马，摇动掌中枪，带领着3000军兵啊，来战宠侯虎。北伯侯没辙了，这才亮全队迎敌。到近前这么一瞧啊，哎呦，冀州的军队那是兵强马壮啊，一个个气势高昂，不服不忿的。尤其是中央门旗之下这员白袍小将，长得可是够漂亮的，全身披挂的这副戎装也是格外的醒目。只见他狮子盔张口吞天，朱雀铠虎体遮颜，素罗袍藏龙戏水，八宝带富贵长眠，胸前挂护心宝镜，肋下悬浴霸龙泉， 掌中枪是神鬼怕剑的胯下马，走海登山真好像白龙三太子翻身跳下九重天。一趟胯下马烟尘滚滚呢、这威风劲儿您就别提了。宠侯虎心说，哎呦喂，怪不得这老苏护那么强横呢，他这儿子都不含糊啊，看来今天我得多加谨慎了。宠侯虎想到这儿，马往前蹄，横担着掌中这口大铁刀。哎，对面娃娃你是何人？苏全忠一勒胯下的马，吁，你家小爷爷苏全忠的便是。哎喂，这是。宠侯虎心说，他是我爷爷，这从哪排的辈儿啊？小子无礼，你爹他是何人呢？我爹呀是你家太爷爷，数个字说苏护苏侯。哎，宠侯虎心说，我呀我别问了，越问我越吃亏呀，干脆晃动掌中刀把他剁了就得了。想到这儿，大刀可就举起来了。苏全忠啊，你这小娃娃十分的无礼呀、你父已经犯下不赦之罪，老父带领着天兵前来征讨，你要是识时务，就应该撒手扔枪，跳下坐骑，跪在老夫的马前磕头一百个，哎，求我饶你不死，也免得生灵有涂炭之灾呀。哎呀呀、呸。那位说，这鲁明他喊什么劲儿啊？哎，没法不喊，他疼啊。低头一看前胸一大窟窿，扭头一看后背出来大枪尖了，一琢磨我这是透心凉啊，俩窟窿了，一刮风啊，过堂风，肝胆脾胃肾都得跟着凉快，这玩意儿还活什么劲儿啊？一翻眼睛一蹬腿儿，咽气了。他这一死啊，在宠侯虎的队伍里头可急坏了一个人，谁呢？正是大将叫丁昌。这位丁昌跟鲁明啊关系甚笃，一看好朋友没了，他能不生气吗？当时一晃掌中大铁刀，哇哇的暴叫啊，小娃娃苏全忠，你真胆大包天了。鲁明啊，我那好哥哥，他那意思想喊呢，鲁明我那好哥哥，我要与你报仇雪恨了。哪知道这一着急还喊错了，鲁明啊，我那好哥哥，我要随你去了。等喊完了他也后悔了，心说那败家地方我不能去呀，去了我可就回不来了，得了，少废话，跟他拼了吧。晃大铁刀催马来在阵前，苏全忠并不搭话，继续摆动梨花亮银枪大战这丁昌。说实话，就丁昌这两下子比鲁明啊还差着六扔多远呢，也就是三五个回合，苏全忠一抖枪，你招家伙啊，这一下扎得可好，从这个丁昌的嘴巴里头给扎进去，后脑勺这枪尖子出来了。少君侯苏全忠本想阴阳一合把，把这小子挑于马下，哪知道这位这脑袋呀长得太糟了，这么一挑啊，哭嚓一下，给挑豁口了。这小子还想惨叫两声呢，但是都没来得及，哭通一声死尸栽倒啊。眨眼之间两员大将先后殒命，这北伯侯宠侯虎可急坏了，心说这还了得呀， 他有点示威，手下的军将也都肝颤直哆嗦。单说城头上有冀州侯苏护在官邸料阵呢，一看自己儿子大获全胜，可乐坏了，吩咐一声赶紧擂鼓助威，儿啊乘胜追击。这苏全忠可听明白了，这才一晃枪断喝一声，军兵弟兄们要在，尔等要人人奋勇，各个争先，与我大战宠侯虎。这是哇、哦、人如狂虎，马似欢彪啊，奔着北伯侯这队伍可就杀过来了。士气这玩意儿最重要，苏全忠连挑两员大将，哎，士气正盛。那么宠侯虎这边呢，连续死俩人，哎，全都瘪茄子了。等苏全忠带着3000军兵往上一扑，宠侯虎这边啊就乱了套了，嗷嗷乱叫，丢盔弃甲，扭头就窜呢，哇，就像潮水一样就败下来了。苏全忠带着军兵在后边一路猛追，这宠侯虎啊是兵败30里，旗子也扔了，刀枪也撇了，帽子也丢了，鞋也没了，哎呦，这个惨劲儿您就别提了，就比那火灾地震逃难的难民都要惨。苏全忠呢可得着喝了，捡了不少的战利品呢，一看差不多了，得嘞，见好就收吧，这才鸣金收兵，唱着得胜歌，掌着得胜鼓，回转冀州去了。那么这宠侯虎呢，哎，低头搭了假的，咬败的鹌鹑是斗败的鸡呀，压下他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苏家父子是大获全胜。等回到城里头，奖赏有功的将士，坐定之后，这苏护啊挺高兴，儿啊，你立下大功一件，是首开其门呢，连搓宠侯虎的锐气。儿啦，你看下一步该怎么办呢？爹呀，有道是逢强制取，遇弱活擒，乘胜就要追击。那宠侯虎虽然是兵败，可是他元气未伤，来日必然是卷土重来。而也调查清楚，那宠侯虎现在安营扎寨就在石门岭，而打算讨一支将令，今夜晚间前去结营，彻底把他给消灭了，以收全功啊。好好啊，真是将门虎子，虎门英雄啊。儿啊，那你就做前不正印先行官，爹给你督后阵，点兵10000偷袭连营。您说这招狠不狠呢？这晚上这支队伍啊偷偷的可就行动了，白天埋伏到大山和树林子里头，人嘴里头也叼着东西，马的铃铛也给卸下去，马蹄子也给包上，一个个啊都伏在草窠里头，蔫悄悄的，那是一言不发呀，哎，纪律就这么严明。等到晚上定更天之后，也就是晚上的9点多钟，苏全忠密传一道将令，这可就要偷营劫寨了。那么现在这宠侯虎干什么呢？哎，正骂大街呢。骂谁呀？他呀就坐在大帐里头骂这个西伯侯姬昌，说这老

滑头可真不是东西。陛下派咱们两个人带兵征讨冀州，我呢傻实在，哎，带着50000人马我就来了，吃了这么大的败仗。可是你姬昌啊，找了个借口，回西岐说是点兵去。这回可倒好，傻老婆等捏汉子，我是盼你不来，想你不到啊。你让谁说这玩意儿也不合理，咱们俩都是大诸侯，哎，一样拿俸禄，一样占土地，可是我呢就累得跟三孙子一样，你呢就跟大爷一样。你就等着吧，哎，等有朝一日我见到纣王天子，我非得狠狠地参你一本呢。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再侧耳朵一听啊，这大帐外头连营当中有人呢一个劲儿的直哼哼，哎呦哎呦妈耶，哎呦哎，怎么回事啊？原来呀，伤兵残将太多了，哎，都是伤号，疼的是呲牙咧嘴呀。宠侯虎越发的郁闷了，就感觉这脑袋呀啊奔奔的直疼，得嘞，躺这儿啊，我休息休息吧。这才宽衣解带，哎，躺在了床上。就在这么个功夫，忽然之间就听外边啊有这种声音，啊动啊动啊，啪，什么动静啊，哎，号炮连天。那位说了，这不对吧，到了唐朝才发明的火药，封神演义这个书啊它是商朝的，它能放炮吗？哎，那您就别管了，咱们干啥不都得有点提前量吗？哎，提前放这么几炮啊，它显着热闹，这也是说封神演义的特点，经常把后世的这个事物借到商朝来用。总而言之吧，哎，外边这信炮可就响了，宠侯虎吓坏了，一咕噜声从床上爬起来，还问呢，喂喂喂，外面是怎么回事儿？有军兵啊，风风火火跑进来给他禀报，报报军侯可了不得了，冀州兵来了啊啊！宠侯虎啊，连鞋都没穿，披头散发来到了营门外头，抬头这么一看，火光冲天呢。再往前边看，苏全忠就好像魔王一样，五官都挪移了，催马摇枪领兵就杀进了连营。哎，快挡，挡住，挡住！喊的都歇斯底里了，可那玩意儿挡得住吗？哎呀，军侯啊，不行啊，赶紧跑吧！这宠侯虎倒挺听话，有偏副将把他给周上马。这路跑啊，什么锣鼓啊、帐房啊、枪刀啊、器皿啊，所有的东西全都顾不得了。这宠侯虎就算是保住了这条狗命，他一口气跑出去30多里地，这才算勉勉强强的收住了人马。等回头这么一瞧啊，哎呦，手下这些军兵弟兄一个个跟灶王爷差不多少了，烟熏火燎的啊，大概其这些位都吃烧烤去了，哎，肉不够了把自己给烤了，怎么胡鸡拉啃的。完了，这是一场惨败呀，再想收拾残部恐怕都不可能了，赶紧一清点吧，50000大军损失了48000，哎，就剩2000来人了，不说是全军覆没也差不多少了，哎，这怎么办呢，怎么办呢，真是一筹莫展呢。最后他一琢磨，别看君主派我来的时候挺高兴，可我回去如实的这么一禀报，天兵50000损失了48000，哎，就剩下这么两个狗屁人儿，那纣王非得瞪眼珠子不可呀，说不定
他从那锈龙墩上都能蹦起来，蹦起来就得把我给掐死。得嘞，我也别等着受那个侮辱去了。想到这儿，他跳下马来，冲着周围这些残兵败将这么一抱手，作了一个罗圈揖。各位呀，我宠侯虎上负天恩，下对不起军将，主帅无能是累死三军呢，我是个无用的废物。说着话，推燕翅摁崩簧，嘎嘣擦啦啷啷啷，把佩剑给拔出来了，宝剑往脖子上头一横，我就自行了断了吧。哎，就要抹脖子。那位说抹了吗？这不还有个要字的吗？哎，要抹没抹。他手下那些残兵败将也不都是死人，赶紧过来，有的抱胳膊，有的夺宝。

0: 我们也没有好主意。说实话吧，现在这个抹脖子呀，就算是最好的主意了。宠侯虎一听啊，哎，外妃是是，这个泄气劲儿，您就别提了。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有这个报事的过来了，报报君侯，西北方向来了一支人马，风卷旗号，煞是厉害。不知来的是友军还是敌军？
1: 是不是苏护又带人又追来了？有没有那个苏全忠啊？
0: 好嘛，把他吓得呀，屁都凉了。君侯啊，据我们观察，可不像是冀州的人马。这时候，第二个报事的又来了，报报君侯，给您老人家道喜了。原来是曹州镇来了人马。来的非是旁人呢、正是您的亲兄弟宠黑虎到了，说是前来帮兵助阵的。哎呦呵，宠侯虎可以说是绝处逢生啊，两只眼睛又闪起了希望的光芒，因为他知道这宠黑虎可了不得，那是自己的亲弟弟，别看是弟弟，这能耐比哥哥可大的多的多的多的多。来人呐，列队迎接。当时哥俩可就见了面了。这宠黑虎呢，率领着曹州兵来。这八百镇诸侯啊，也有他这么一镇，在山东曹州是他的驻地，离这儿啊还不算太远。有道是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大哥在这儿出了事儿了，小弟焉能不管呢？所以这位曹州侯宠黑虎才星夜之间赶到了现场。哥俩这一见面啊，是抱头痛哭啊。等进了中军保障，宠黑虎就问了，哥哥，听说您打了败仗了，嘿嘿，这都是废话，你这么一看不就明白了吗？啊，五万人还剩这么2000多个啊，还有1000来个没腿的。宠黑虎闻听一阵的冷笑，哥哥呀，我来了您就可以放心了，咱们转败为胜的时机已到。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评书联播。
0: 曹州侯宠黑虎可是一员猛将啊，长那模样就够吓人的。他面如黑锅底，海下是赤然，两道白眉毛眼如金镀，戴一顶九云烈焰飞兽冠，穿一身锁子大叶连环甲，大红袍腰系着白玉带，骑着火眼金睛兽，用两柄战金斧。手下的军将也是了不起，哎，是3000飞虎军。不仅如此，这位宠黑虎上阵的时候，身背后啊还背着一只特大号的大葫芦。那位要问了，他背这什么葫芦啊？啊，酒葫芦啊！嗨，那成酒鬼了，打仗的时候还喝两口，那叫什么玩意儿啊？他这只葫芦啊，暗藏着玄机呢。哎，这里头有妖术写法。那位还想问，到底什么妖术写法呀？哎，好玩不好玩啊？我可以告诉您，哎，特别的好玩。具体怎么个好玩，您呢往后一听自然就明白了。单说这位北伯侯宠侯虎，本来吃了败仗了，士气大落，自杀的心思都有，可是现在亲兄弟这一来，他呀又支棱起来了，知道这回必然是胜券在握。贤弟耶，事不宜迟啊，咱们赶紧杀回冀州，取那苏家父子的性命。大哥，说走便走。

这宠黑虎挎骑着金睛兽，提着大斧子，背着大葫芦，引着三千飞虎军在前边开道，哎，就跟先锋官差不多少。他大哥呢，引着大队人马是随后相跟，说是大队人马呀，其实也就800多人。那位说不对呀，上回书还说剩2000多人呢，嗨，2000多人呢，病号居多，还得留下一群卫生员伺候他们，所以能走路的会喘气儿的就剩下200多人了。您别看人手挺少，但是士气挺足啊，眨眼之间又杀到了冀州城下，安营扎寨之后，这宠黑虎带领着飞虎军来在了城下，就讨敌骂阵的，口口声声让苏全忠出马。有探马兰奇到在冀州城中禀报，苏护就问来的是什么人呢？报君侯，来的乃是宠黑虎，是曹州侯。哎呀，苏护闻听顿足捶胸啊，坏了坏了，我冀州恐怕城池要破，全城百姓这命啊都要没呀，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呀，这孩子怎么这么骄傲啊，不给他点颜色看看呢，哎，他是不服。本来还想好好的说几句呢，这回没那个心情了，所以双手一摆，这一对车轱辘大斧子往前催马，是来会全忠。苏全忠呢更是性骄气傲，阴阳一合把扑棱棱，这杆银枪也就舞动开来呀，两个人催开坐马就站在了一处，打的这个好看劲儿您就别提了，何以见得呢，是有赞为证，说二将阵前寻斗赌，两下交锋谁敢阻，这一个像摇头狮子下山岗，那一个如白尾酸泥寻猛虎，这一个星心要定锦乾坤，那一个十亿欲把江山补，从来恶战几千番不死将军真英武。这一场大战呢，有70-80个回合未分胜败。哎呀，这宠黑虎心里头起急呀，心说再要打下去恐怕我就得输，我这能耐是不比他小，但是体力不行了，哎，岁数有点偏大，我属于老年队的，哎，他是青年队的，那当然是不一样了，怎么办？哎，我身背后这大葫芦可就派上用场了，我从6岁的时候就得遇一位艺人，那位说他得遇艺人啊，是会说呀是会唱啊，嗨，全都不会，这个艺呀是奇异的艺，哎，就是特殊的这么一个人，这位艺人传授我宠黑虎这个大葫芦有无限的神通啊，我每天都背着他，这不不愣愣的有什么用，哎，今天呢就得派点用场。想到这儿，宠黑虎虚晃一招，喊喝一声，哎呀呀，苏全忠你好生的厉害，我宠黑虎战你不过，逃命去也。说完了一拨战马，往下就拜。苏全忠一瞧，哎呦，这扮的老头他不行了，哦，长得挺凶，实际上挺怂啊，嗨，幸亏没听我爹的话，要不然紧守城池闭门不战，做那个缩头乌龟，那不就毁了吗？得嘞，我还是乘胜追击吧。想到这儿，他一催坐马，一摆银枪，宠黑虎啊，你往哪里走？啊，催坐骑可就追下来了。
宠黑虎在前边，他是假败呀，跑出去有一箭多远。回头偷眼这么一瞧，这个小娃娃他追到我马尾上来了，那可就休怪老夫无情了。宠黑虎把大斧子咯楞咯楞挂在了德胜沟鸟鹰环，一回手啊，捧把这大葫芦可就摘下来了，左手抱住了葫芦的腰，右手揭开这葫芦嘴儿，然后把葫芦举过头顶，口中是念念有词啊，吃灵啊鸡啊啊那吃灵鸡鸡鸡鸡，好嘛，先来了一群鸡，大概其呀、他在养鸡场里头干过。念罢真言咒语可了不得，就见这葫芦嘴里头啊，喷出了一股黑烟呢、这黑烟这么一弥散，面积得有一顷地大小。这黑烟笼罩在空中，就见烟雾当中出现了一只庞然大物。什么玩意儿？闹了半天呢，是一只铁嘴的神鹰。叫这只鹰，翅膀这一伸得有两丈多长，眼睛一瞪好似金灯啊，那个弯弯嘴呀，就好像大铁钩子差不多少，阳光一照是锃光瓦亮。单说苏全忠满心欢喜，以为追上之后就把这宠黑虎给制服了呢，可万万没想到人家施展妖术邪法了。一看这漆黑的烟雾当中有一只大老鹰，哎呦我的妈呀，这可不好。苏全忠一勒坐马就想逃跑，可是为时已晚呢，大老鹰啊唰就飞下来了，用他这鹰嘴啊烫，就这么一下把苏全忠这匹坐马的眼睛啊就给牵瞎了。眼是马的心苗啊，那位说你这词儿啊说错了，应该说眼是人的心苗。哎，您没听明白吗？这牵的不是马眼吗？所以说这匹马它受不了了，稀溜溜一声惨叫啊，扑通一声栽倒在地。那苏全忠好得了吗？大将没马呀，如蛇双腿呀，有打马脖子上头哭啾一下可就栽下去了，摔到地上咕噜噜滚了三个滚儿，还想跑呢，大老鹰啊唰又过来了，用两只大爪子啊捧捧就抓住了苏全忠的判甲丝绦，然后展翅摇铃啊突啊飞了。飞哪儿去了？哎，飞到了宠猴虎的阵营当中。这鹰一撒爪子扑通把苏全忠往那儿一扔，早有军兵跑过去，哎，拿绳子就给捆上了。宠黑虎一见是哈哈大笑啊，这才把宝葫芦这么一晃，就见这神鹰啊唰一转身形，哎，变小了，紧跟着又一晃啊，踪迹不见，就消失在黑烟当中。这葫芦呢这么一收，就跟那个抽油烟机呀、差不多少，把这黑烟都收回去了啊，本儿盖上盖往身背后一背，这算是大获全胜啊。人家敲着德胜鼓唱着德胜歌回转连营。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啊。你看宠猴虎宠黑虎挺高兴，但是冀州侯苏护可急坏了，哎呀儿啊，站在城头观敌料阵看得清楚啊，那没辙呀，赶紧吩咐一声来呀，紧闭城门免战高悬。压下冀州城咱们呢暂且不提，
再说这宠猴虎的阵营里头，宠猴虎、宠黑虎哥俩呀，耀武扬威，坐在了中军宝帐，吩咐一声：“来呀，把苏全忠与我推了上来，推上来，走走走走走走走。”你个被祸遭擒的小将，哎，打败的鹌鹑，你是斗败的鸡，还瞪什么眼睛？哎，说你的，走走走走走走走。推推搡搡啊，把苏全忠就推进了宝帐。这小伙子那真是个人物，哎，无所畏惧，瞪着眼睛，摇晃着脑袋，是毫不在乎。宠猴虎一看，苏全忠啊，嘿嘿，行，你太猖狂了，连伤我数员大将，让我的威风大减呐。没想到你也有今天呢，啊，被祸遭擒了，你还有何说？来呀，把这小娃娃推了出去，腰断两截。真够狠的，要把这苏全忠啊给腰斩了。这军兵弟兄推着苏全忠刚要往外走，宠黑虎啊在旁边搭话了：“且慢，大哥呀，不能这么办呢。怎么，这小娃娃还不该杀吗？哎，大哥呀，你忙的是什么呢？他还跑得了吗？其实犯罪的是苏护，他呢是苏护的儿子，对不对呢？元凶尚未抓住，我的意思啊，暂时把他压在营中，好生的看守，等把苏护抓住之后，一并处置，那该多好啊！再者，这么大的事情也得请天子定夺呀，大哥，以为如何呢？”贤弟说得是理，来人呐，把苏全忠这小娃娃压了下去，好生的看管。扎山，走走走走走。推推搡搡，把苏全忠啊给整到监牢里去了。幸亏是宠黑虎说了几句好话，哎，要不然这少君侯啊命还就保不住了。压下他也不提，回头呢再说冀州侯这苏护，知道儿子被祸遭擒，那是定死无疑呀。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哎，续接香烟后代呢，还没娶媳妇儿，没生孙子呢，哎，这就要玩完，哎呦，苏护哪承受得了啊？有心呢，亲自提兵带将杀出城去，一场的鏖战。可又一想，不行啊，就我这两下子，说实话还不如我儿子呢。那个宠黑虎会妖术邪法，就那股黑烟啊，那大葫芦，那只大老鹰，那谁也顶不住啊。完了，看起来如今呢，我是走到绝路上了，干脆我呀倒在内宅亮出七星宝剑，把我老伴儿也给杀了，把我闺女苏妲己也给宰了，然后我自己横剑自杀，哎，也就算完了。想到这儿啊，他提着宝剑啊，腾腾腾腾大踏步是直奔内宅呀。迎面啊正碰见宝贝闺女苏妲己。哟，爹呀，您来了啊，我来了，爹您要干什么呀？哎，我这哎呀。苏护心说，我要干什么呀？哎，我要把你给宰了，可是我也下不去手啊。这宝贝闺女长得水灵灵的啊，冰雪聪明啊，她有什么罪呀？有道是虎毒还不食子呢，我真要把他给宰了，我连畜生都不如啊。想到这儿，苏护一瞪眼睛，我没事儿。你这不废话吗？没事儿你跑到内宅来干什么呀？一抖袍袖啊，腾腾腾腾转身啊又回了中军宝帐了，往那儿一坐，呼哧呼哧的喘粗气，哎，真是一筹莫展了。有那么句话，
叫做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

0: 就在这苏护没主意的时候，报事的进来了。报君侯啊，总督粮官郑伦郑将军回转冀州。苏护一听啊，一点儿都不感兴趣，心说一个压粮运草的能有什么大用啊，让他进来见我。这个军兵出去了，不大一会儿把压粮运草官这个郑伦请进来了。郑伦呢，上前插手施礼：“末将参见君侯。”哎，苏护叹了口气，抬抬眼角瞧他一眼，行了，一旁退下吧。郑伦呢，站那儿没走。君侯啊，是方才我从城外来，就见有敌兵围困城池啊。我还听说了，我家少君侯苏全忠被人家生擒活拿，不知可有此事。苏护一听啊，非常的不耐烦。郑伦，你一个管后勤的，压粮运草的，问那么多干嘛呀？赶紧下去吧。那意思啊，郑伦没能耐，管不了这个事儿。郑伦呢，站那儿还是没走。君侯啊，您说城外来的他是什么人呢？哎呀，你怎么那么啰嗦呀？乃是北伯侯，叫宠侯虎啊。君侯啊，有道是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我郑伦在咱们冀州干了这么多年了，承蒙您老人家的提携，才得玉带垂腰，末将愿效奴台以尽犬马。现如今不就是来了一个北伯侯叫宠侯虎吗？说实话吧，就是那东伯侯姜桓楚，南伯侯鄂崇禹，西伯侯姬昌，他们四大镇诸侯都聚齐了，我郑伦也不聚呀。嘿，冀州侯苏护可气坏了，心说这小子什么时候学会吹大牛了？苏护他可不知道，这郑伦可不是吹牛啊，人家确实有通天的本事。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3: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4: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5: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6: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3: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7: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8: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3: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8: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9: 这
10: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8: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3: 那好，出发。
11: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7: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9: 来，手给我。
12: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9: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3: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4: 加油，
9: 加油，
7: 加油，
9: 加油！
7: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15: 登顶了！
16: 好美呀！
17: 好美呀！
1: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有请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带领我们学习《论语》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2: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1: 上一期的节目我们学到了《论语记事》第十六当中的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有直有量有多闻，益矣；有偏僻有善柔，有偏佞损矣。”今天呢，我们接着来学习以下的内容。孔子曰：“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交乐，乐易游，乐宴乐，损矣。”
2: 对，
1: 这都是在讲三这个字啊。
2: 对，我们还是接着上一期的这个话题再说几句话。
1: 好的。
2: 有直，那么就是朋友正直，可以让我们进步。那朋友偏僻，有偏僻呢就是不正直，怪癖，他总是把我们往邪道上引，这就叫损友。有量，就是朋友诚信无伪，这是益友。有善柔，善柔呢就是他顺着我们的生物属性说话，这就叫善柔。有多闻，多闻呢是指他的知识渊博。而有偏佞，偏佞不是知识渊博，是特别能说，特别会说。他说出来的那些不可以称之为知识，就是可以作为一个谈资，但是不起任何的，除了能浪费时间。所以前边的有质有量有多闻，和后边的有偏僻有善柔有偏佞，互相是一个对应的关系。紧接着孔子说了我们的喜欢。我们经常说看孩子喜欢不，看孩子有这方面的兴趣，对吧？很多家长会这样子说。那么这种喜欢和兴趣就是爱好，有一些爱好它是能够让我们不断进步不断成长的，叫有益的爱好。有一些爱好呢直接让我们堕落，那就是有害的爱好。那么有益的爱好呢
1: 就叫益者三乐。
2: 对，叫益者三乐。有害的爱好就叫损者三乐。这个乐呢就是爱好，
1: 就是我们的爱好也有益有损。
2: 对，看你爱好什么。乐节礼乐，用礼乐来节制我们的行为，节制我们的心灵。说这个心灵怎么节制，心灵没办法节制，但是可以陶冶。就让我们不知不觉变成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就从心里边道德高尚。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老听那种德音雅乐，听的时间长了，你自然而然你想的做的你的行为

0: 都有节制。你看，乐节礼乐，当我们受到这样子的制约
1: 的节制和制约的时候，
0: 而还挺高兴。
1: 嗯，
0: 就是我们食饮有节，我们自己很高兴，暴饮暴食，那就，我们不喜欢那样。早晨能起了床，我们喜欢这样，贪睡睡到，就是起居无时，我们不喜欢这样。就有的人还真喜欢早晨早早起，晚上早早睡，他的生活呢非常的规律。这种规律不是刻意的，是他就喜欢这样。你的这个爱好呢，就是好的爱好，叫益者之乐。
1: 嗯，
0: 乐道人之善，他喜欢说人家的好。哎呦，一个人身上只要有一个好，他就能够说的全世界都知道。他就喜欢这个，喜欢说别人的好。每天因为他要说别人的好，所以他就得天天在人家身上找优点。找优点的结果呢，就会让自己不知不觉把众人的优点都跑他身上了，
1: 都学会了，
0: 都学会了。
1: 嗯，
0: 乐道人之善。
1: 其实乐道人之善的人，他自己的心是阳光的，
0: 对，他阳光
1: 的，去的都是阳气，
0: 他看到的都是好东西。
1: 是的，
0: 你是就是在一个身上充满缺点的人身上，他都能给你找出优点来。
1: 嗯，
0: 哎，这种人呢，就是心里边特别什么。你像我教孩子的时候，我就擅长从孩子的缺点背后去找优点。
1: 是，所以就是把好多孩子教好了。
0: 对，所以我看到孩子不头疼。
1: 嗯，
0: 哎呦，说这孩子背书背得太慢了。
1: 嗯，
0: 这个真头疼。我说他忘得也慢啊。
1: 是，
0: 这忘得慢就是一个优点。
1: 对，
0: 他记住就忘不了。
1: 嗯，
0: 哎，这就是孩子的优点。你看到这个孩子，你就给他贴个标签，哎呦，这孩子记得牢。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不要老说他记得慢，记得慢是他的缺点，我就不给他贴一个记得慢的标签。我见到那个孩子，哦，他就是那个记得牢的孩子。
1: 嗯，
0: 那么说忘得快的孩子，我就不说他忘得快。
1: 那怎么说？
0: 我说他记得快。一般忘得快的那些人哈，他记东西记得也快。
1: 这全是看的优点。
0: 对，你全看优点。当你老看一个人的优点的时候，你自己阳光，你不自觉的你就进步了。
1: 嗯，
0: 所以乐道人之善，这也是益者之乐。
1: 还有乐多贤友。
0: 对，你的朋友都是些知识渊博才就是
1: 德行出众的人。
0: 德行出众的人就是贤呢，他是道德高尚，知识渊博，才能出众，才可以称之为贤。你的朋友都是这一类的人，
1: 而且还越聚越多。
0: 对，越聚越多，乐多贤友。你就喜欢交这样子的一群朋友，就是有这种人，天天想办法他就交一群好朋友，这就叫乐多贤友。
1: 嗯，
0: 在一群好朋友当中，人家有的人道德确实很高尚，有的人呢他的学问很大，有的人呢他的才能很厉害，就是什么人家都会做，然后你和他们相处的时间长呢，你就集众人所长。
1: 对，
0: 你也有可能长于众

0: 这就叫交乐。哎呦，碰到一个人他不如我，我就挺舒服。我吃饺子发现他连汤也喝不上，哎呦，我就太高兴了。我就见不得我吃饺子，他吃的比我还好。我吃饺子，他吃龙虾，我就饺子我也不想吃了。
1: 那这就是交乐了。
0: 对，就是那就不交乐了。
1: 嗯，
0: 他交乐呢，就是老想看别人的不好，
1: 是。
0: 老想让别人不如自己，好让自己能够有那种小虚荣心。
1: 嗯，
0: 这就叫他喜欢，他好这一口，慢慢的他就在堕落，这叫损，就是自身会慢慢的走下坡路。
1: 嗯。
0: 还有乐，逸游，逸游就是闲逛，东跑跑，西跑跑。一会儿也坐不住，就叫逸游。我们说游呢，它可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你像徐霞客，他在游的过程当中，他能够增长知识，那个就不叫逸游。你像司马迁，年轻的时候他探访非常多的名胜古迹，这个也不叫逸游。逸游就是没个正经事儿，反正跑哪儿也走马观花，提笼架鸟。这样子，
1: 自由散漫
0: 自由
1: 的，
0: 散漫，
1: 没有
0: 这
1: 主
0: 就
1: 题的，
0: 叫逸游。他
1: 哦，就
0: 不
1: 随
0: 知，
1: 便转着玩，没有
0: 反
1: 目
0: 正不知
1: 标，
0: 道自己要干什么。你说他个坏人也不算，
1: 到处东游西逛的。
0: 东游西逛，反正早晨也不起床，起来以后他也没什么规划。吃饱了以后，他就往出去转悠去，转到哪儿算哪儿。逸游不能算是说这人就是个坏人，做坏事，但是呢，他是个走下坡路的人，叫逸游。乐宴乐，就喜欢吃喝。交一群酒肉朋友，大家胡吃海塞，哎呦，每天如果没人到他这儿来吃饭，或者他今天不能够聚起一群人来吃饭，他就不高兴。他也有人好这一口，一听说哪儿有个酒厂，他就想办法，哎，你等着我啊，我还有什么好酒，他提两瓶就去了。
1: 嗯，
0: 每天呢，就想想办法把自己喝得醉醺醺的，这个呢也叫损矣，就是他喜欢这种，所以我们看这种喜欢，这就是走下坡路的喜欢，损之喜欢，这
1: 也就是
0: 样，
1: 顺着自己的生物属性那个习气去走，
0: 对。
1: 这就是损了。对我们的人生，不管是生命成长也好，对我们的身体也好，它都是一种损，折损。
0: 对，
1: 嗯。
0: 慢慢的你就变得身体都不健康，
1: 对，精神
0: 精
1: 萎
0: 神
1: 靡。
0: 也不健康，也
1: 嗯，
0: 萎靡。慢慢的，他也没多少人再和他一
1: 交
0: 起
1: 往
0: 相
1: 了，
0: 处，
1: 是的，
0: 所以呢，他只能和一群我们称之为狐朋狗友
1: 或者是
0: 在
1: 酒
0: 一
1: 友、
0: 起。
1: 烟酒这些玩乐的朋友在一起
0: 对
1: 了。
0: 对对，就是
1: 嗯
0: 损友们在一
1: 嗯，
0: 起，最后他自己慢慢的就给堕落了。
1: 好，我们接着再往下看。孔子曰：“士于君子有三千。”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蛊。王自超老师多年来致力于国学教育，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义务教育相结合的领域收获颇丰，对提升学生记忆力、理解力、专注力，从而大幅度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绩的实践方面硕果累累。在家风、家教和家训，以及家族企业的家业传承方面用功尤勤，常年受邀于各家国学培训机构讲学。
0: 这儿的君子呢，就是德才兼备、道德高尚的人。这种人，德才兼备的人就称之为君子。
1: 嗯。
0: 所以在这种人面前，你是向人家学习的。他德才兼备，有可能他是师，有可能他是长。所以我们把这个君子呢称之为师长。对于师长，你就得尊敬，然后你就能够慢慢的进步。所以在他面前，你的。懂得一个秩序，你不能和人家平起平坐。前边我们讲的缺党童子，他就是老想和有能耐的人、德才兼备的人平起平坐，就是与先生并行，就是你是先生，我也不含糊，我也是先生，
1: 我也跟你走在一
0: 我只不
1: 起，
0: 过比你年龄小一点嘛，对吧？
1: 是。
0: 所以 这种呢就叫

0: 要自己不自量，所以我们在先生面前，在师长面前，我们得保持着一份恭敬谨慎。那么怎么和他说话？我们三岁就能说了，嘴巴就停不下来，但是说话会有三个错误，
1: 对，
0: 过错。
1: 这里就讲到
0: 前呢就是过错，
1: 对，
0: 你和君子相处，和师长相处，最容易犯的说话上的三个错误是什么？言未及之而言，未之躁，还没轮上你说，或者人家还没说到这个主题呢，你就提前把这个话说了，这就叫躁，就是狂躁不安，想说什么你就说什么，对吧？
1: 嗯，
0: 不到说的时候你别说。说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还有一种，该你说了你又不说，不该说的时候乱说，该说的时候又不说，谓之隐。这就犯一个错误，这个错误叫隐，前边那个错误叫躁。未见颜色而言，谓之古，就是你不看人家的脸色，人家已经很累了，哈欠连天，人家也在看表，
1: 你还问？
0: 对，人家也在看拐杖了。这个师长
1: 准备要走了，
0: 他年龄比较大，
1: 是
0: 在《礼记》当中就是事于君子，当君子欠身，就是腿坐的有点
1: 酸了，
0: 酸了，
1: 麻了。
0: 对，他把腿给伸出来，开始揉腿。
1: 嗯，
0: 这叫伸。
1: 嗯，
0: 欠呢，就是他打了个哈欠。
1: 这就是该结束谈话。
0: 对，你就该结束谈话了。还有四脏鸡，
1: 嗯，
0: 鸡呢就是他拖在外边的鞋，
1: 嗯，
0: 一般我们今天日本和韩国的这种生活状态，类似于春秋时候我们的生活状态，就是进一个门呢，先把鞋拖在外边，
1: 对，
0: 然后
1: 光着脚进来，
0: 他也不光着脚，穿着袜子嘛，
1: 嗯，
0: 夏天他也穿袜子。就是他们那会儿不叫袜子，反正就是一种
1: 类似于袜子的东西，
0: 叫篾，
1: 嗯，
0: 反正就是穿上类似于袜子，包脚的这个东西。
1: 对，
0: 然后进来以后，跪坐在，他是坐在自己的那个脚后跟上，
1: 脚后跟就是其实是跪坐的，
0: 跪坐的，对，他所以他要看他外边的那个鸡，就是他的鞋在哪儿放的，
1: 嗯，
0: 就准备走呀，
1: 对，
0: 他看鞋，还有呢，他看他的拐杖。
1: 嗯，
0: 还有四日之早末，就是看看太阳，现在太阳升到什么地方了，该走了吧。这个时候，四坐者请出矣，这就是四坐的这个人，他就该走了，就提前告退，让人家休息，让人家，忙人家其他的事。所以未见颜色而言，就是当别人有事儿，你还不管不顾的乱说。这就叫古，古就是没眼色。
1: 嗯，
0: 这儿的古呢，就是瞎子，眼睛瞎了。
1: 有眼等于没眼，没
0: 有眼等于没眼。所以我们说，说话的把握，你要把握时机，该说的时候不说是不对的。
1: 嗯，
0: 不该说的时候说也是不对的。你不看人家的脸色，人家现在听不进去，你就别说。等到他能够听进去的时候。他能听进去的时候你不说叫隐，他听不进去的时候你说那叫古，就是人家有事儿，或者人家现在累了，所以我们就不要再说了。
1: 好的，那看来我们这个事于君子这旁边呀，有很多讲究的。
0: 对，
1: 这也要让我们的有一定的修为，然后呢心境要比较清静，才能观清楚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不该说话，别人颜色传达出来的是什么信息，都要能敏锐地捕捉到，
0: 对，
1: 做出应激的反应，合适的反应。
0: 对，
1: 这是我们年轻人现在尤其缺乏的一课啊。
0: 对，
1: 嗯，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德。循着经典和先贤的步履，
2: 找到自己的道路，并坚持走下去，不断反省改变，最终像太阳那样温暖一切。欢迎使用微信小程序收听本节目。收听方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在线购买即可收听大讲堂全部节目。
0: 要想成为一个君子，有三个方面我们要谨慎。戒就是要戒断，不能够在这上边太过于沉溺。说哪三个方面呢？年轻的时候，特别小的时候，少之时，血气未定，十六七岁，十五六岁，十三四岁，这都叫少之时。对于少呢，古代有一个界定，它是十五虚岁到二十虚岁就称之为少。十五虚岁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十三周岁，十三周岁到十八周岁，这都叫少，就是少年时期。血气未定，这个人已经长出一个样子来了，但是呢，还正在成长，没有完全真正的长就。这个时候最害怕的是色，就是早恋。
1: 嗯，
0: 在他们那个时候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往往小女孩子、小男孩子过早进入到男女关系当中去，后来呢孩子不长了，所以做父母的要在这方面及时的给他一个引导。
1: 嗯，
0: 及其壮也，二十往上，四十往下，都称之为壮。壮呢，血气方刚，他这个生物属性表现出来的是特别有力量，戒之在斗，就脾气就容易不好，就是他对自己的身体过于自信，他认为就是有这么一句话说，能动手就别操吵，就是东北人
1: 好斗的表现，
0: 对东北人的这种说法，这就叫戒之在斗。他不动脑子，他用拳脚来解决问题，所以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老了整个血气衰了，你这个时候该什么？该养德了，而不是在物质生活上你不要再贪求了。有很多老年人老了欲求太多，贪欲太多，他这个贪欲呢不在色上，也不在斗上，他没脾气了，老了他也没有那个，就是在男女方面也没有什么需求，他的需求转战物质方面，贪得无厌。这个时候老年人要有个老年人的样子，老年人应该成为年轻人的道德楷模，所以戒之在德，
1: 不要太贪心，攒很多的物质的东西也不需要了。其实
0: 对你能够留下的是你的道德思想精神，
1: 所以这个时候要给年轻人传授这些东西。
0: 对，你不能够，你给年轻人传授的就是你贪得无厌。
1: 嗯，
0: 好像就是五十九岁现象的一些领导人，坏就坏在这儿，
1: 就是这一条没做到了。
0: 对，退休前一年了才想起来要贪了。
1: 嗯，
0: 最后一世英名给断送了。
1: 我们这期学的内容非常重要啊，我们再来把最后一条学习一下。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德。”到这里，我们这期中华文化大讲堂对于《论语》的学习暂时告一段落。主持人雅青，感谢王老师的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王老师。
0: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1: 我们下期节目继续学习，下期节目再会。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
2: 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经典讲解国学机，可以全天候播放收听。您可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电话010-8850-8823，010-8850-8823购买。

0: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1: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2: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3: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4: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1: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5: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6: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1: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6: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2: 这
7: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6: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1: 那好，出发。
8: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9: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0: 来，手给我。
11: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啊。
10: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1: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2: 加油
10: 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9: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12: 登顶了，
13: 好美呀，
14: 好美呀。
15: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

0: 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跟随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学习《论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1: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0: 上一期的节目我们学到《论语记事》第十六的孔子曰君子有三戒的内容，大家还记得这三戒是哪三戒吗？给大家提醒一下，分别说了少之时应该怎么戒，壮年又该怎么戒，老年又该怎么戒。那我们请王老师给大家简单的提点一下。少之时血气未定，
1: 戒之在色；
0: 及其壮也，血气方刚，
1: 戒之在斗；
0: 及其老也，血气既衰，
1: 戒之在德。
0: 对，老年人，现在我们中国是个老龄化社会了啊。老年人切记怎么样呢？
1: 戒之在德。
0: 德怎么理解？
1: 就是，德呢，就是说他贪得无厌。人到老年的时候，应该给这个社会留下的是道德精神、思想和贡献。就是你需要把这些东西展现给后世人，就是让小辈人，让比你小的人从这当中能够有受益。
0: 那这里戒之在德的德，我觉得更多的侧重在物质的积聚。
1: 对，这个德呢，它主要是在物质方面。这个老年人呢，他不从自己的道德精神思想这方面他去做修养，他呢是希望更多的获得物质利益。
0: 这个从人性角度来说，我觉得也能理解，就是觉得缺乏安全感。
1: 不是这个呢，少之时壮之时你可以去获取，正大的理由获取没有任何的
0: 问题
1: 但是到了老年的时候就应该清心寡欲了。
0: 哦，
1: 它不再是那个你需要获取的年龄了。
0: 往往这个时候人会觉得有一种无力感。
1: 对，
0: 所以他才会想积聚的。
1: 实际上这个时候呢，你应该开始用道德理性的生命去引领物质财富，
0: 也就是说应该心胸更加豁达。
1: 对，
0: 千万要避免59岁现象。
1: 对对对，千万避免这种就是兢兢业业干了一辈子，退休呀，忽然想起要贪一下了，最后前功尽弃。古人讲一个话叫盖棺定论，
0: 这个时候很快就要盖棺了。
1: 对，你一辈子做好事，最后做了一件坏事，那么就说你这一辈子就是个坏人，
0: 那就很可惜了。
1: 对，你一辈子做坏事，后来晚年的时候忽然悔悟，
0: 开始做了一个好事，
1: 做好人了。
0: 嗯，
1: 那么将来盖棺定论的时候，就说你这个人是个好人。
0: 其实晚年这个时候是挽回自己损失的一个好机会。
1: 对，挽回自己在道德名誉方面的缺陷的一个好机会。
0: 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
1: 对，可以在人生不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让你的人生定格在一个道德高尚的这么一个位置上。
0: 给别人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
1: 对。
0: 好，我们接着往下来学。孔子曰君子有三位，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挟大人侮圣人之言。王自超老师多年来致力于国学教育，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幼教育相结合的领域收获颇丰，对提升学生记忆力、理解力、专注力，从而大幅度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绩的实践方面硕果累累。在家风、家教和家训以及家族企业的家业传承方面用功尤勤，常年受邀于各家国学培训机构讲学。
1: 君子和小人之间的区别呢，就是君子他把生命的两个维度都照顾到了，彬彬有礼，就是他把道德理性的生命他照顾到，而生物属性的生命他也照顾到，把这两种生命让他相得益彰。我们说相得益彰的就叫彬彬，他的所有的行为都符合道德理性，那么就叫有理。
0: 有理。
1: 对，就彬彬有理。
0: 嗯，
1: 这里边提到一个小人不知天命，那么什么叫天命？天命呢，就是我们的道德理性， 就是教人性。中庸开篇就讲天命之谓性，对，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的规定性，就是你有这东西就可以称之
2: 为人，
1: 为人，
2: 嗯，
1: 没有这东西就不能再算一个人，
2: 就算是有这个人的躯壳也不行。
1: 对，因为生物属性的这个现象，人和动物是相同的，
2: 嗯，
1: 人和动物的区别，或者人独有而其他动物没有的这一块，
2: 嗯，
1: 就是人的道德理性。
2: 是的，
1: 这个东西呢就叫天命。
2: 嗯，
1: 所以君子知道生命当中有寿命和天命两个维度。
2: 嗯，
1: 寿命就是我们的生物属性的生命，就是它是一个有限的，活70岁、80岁、90岁、100岁，百年之后，我们说所有人都已经变成古人了。这个呢是它有局限，你不可能无限延长，但是呢天命可以无限延长。儒家讲的太上三不朽，
2: 嗯，
1: 就是在天命这个范围内讲的立功立德，
2: 立德立言，
1: 立言，
2: 嗯，
1: 立功呢就是你为人类为民族为国家，至少你为这个家庭所做的贡献，这个是不朽的。立德呢就是你的道德它是不朽的，还有立言，你的思想它是不朽的。所以君子呢他知道有这样子一个生命维度，所以他就戒慎恐惧，哎呦，每天就害怕这个生命不成长，所以他畏天命，就是戒慎恐惧于他的天命。
2: 哦，
1: 因为生物属性的身体我们看得到摸得着，而道德理性的身体我们得内省，你一不注意它就停止成长了，停止成长呢就会前功尽弃，下一次再发动它又得很费很大的劲儿，就是堕落起来非常容易，进步起来非常难，所以需要畏天命。畏大人，大人是什么？大人就是君子，就是在别的君子面前，在别的生活在道德理性生命的人中间，我们身上的那些渺小的这些东西就好像在镜子面前会照得清清楚楚，所以在大人面前你需要戒慎恐惧，
2: 嗯，
1: 就是让自己活成一个君子，所以会畏大人，
2: 嗯，
1: 畏圣人之言。圣人之言呢就是圣人已经不在了，但是圣人他立言立功立德，他是一个不朽的人，所以我们看到圣人之言，比如说我们读论语的时候，
2: 这就是圣人之言，
1: 对，这就叫圣人之言，
2: 嗯，
1: 我们也得戒慎恐惧，
2: 嗯，
1: 我读了这一句了我做到了没有，圣人这么说了我也这么读了，我是当耳旁风了还是身体力行了，得往内去想一想，小心谨慎戒惧，所以这也叫畏。君子呢总是在这种小心翼翼当中，
2: 就好像是在战战兢兢当中。
1: 对，战战兢兢，如临深渊，
2: 如履薄冰。
1: 因为生物属性的生命它比较容易成长，
2: 嗯，
1: 道德理性的生命
2: 它不容易积累和成长啊，
1: 它需要你内省，所以才有畏。
2: 畏其实也就是自己经常
1: 敬畏，
2: 经常战兢惕立于自己的内心。
1: 对，
2: 其实它是关照到了我觉得起心动念的程度了。
1: 对，就是有这种敬畏之心你就会小心谨慎，
2: 嗯，
1: 没有这种敬畏之心那你就会肆无忌惮。小人呢
2: 不知天命，
1: 他不认为有天命，人生在世吃穿二字，哪有什么道德理性啊，道德能吃啊，
2: 嗯，
1: 他总要把所有的东西往生物属性拉扯，就是你看一说道德一说精神一说思想他就问那东西能吃啊，
2: 或者良心值多少钱，
1: 对，良心值多少钱，对吧，
2: 都把它物化了，
1: 对，他都把这些东西物质化了，
2: 嗯，
1: 所以呢他不知道有这个天命，所以不畏也，他也没什么害怕的，有什么害怕的，
2: 嗯，
1: 对吧，我就活这具躯体，我就希望像猪一样活着，
2: 嗯，他就说我就讲现实，
1: 对，我就想能够给我 实实在在看到的东西，
2: 嗯，
1: 所以他不知天命而不畏也。侠大人，大人就是看到那些生活在道德理性当中的人，他还小看人家，
2: 瞧不起。
1: 哎呦，活得多累啊！
2: 嗯，
1: 要那道德有什么？要脸你就活不好，不要脸我就活好了。哎，有这样的人，说人之所以活得累，不就是因为要脸吗？对吧？我就把这个面子，就把它拉下了，把它当个抹布扔地上，踩一脚，那我就活得潇洒了。小人他有这样子的一个思维，所以他侠大人看到别人道德高尚，他还去揶揄人家，嘲笑人家，看不惯。然后武圣人之言，一看到《论语》以后胡说八道，那东西能当饭吃啊？对吧？所以他会武圣人之言，就是别人拿着引经据典和他讲道理的时候，别扯那没用的，对吧？那2500年前那些话，你放到今天有用吗？没什么用，你就和我说实实在在的。甚至我们昨天就是前几天讲过的那个，能动手就别吵吵。吵吵那就是在讲道理，动手呢就是他是直接用物和物的、
2: 碰撞解决问题，看谁厉害，
1: 对，解决问题。所以小人呢，他总是相信于自己的身体，相信于自己的生物属性的生命，他不相信人的生命有另外的维度，所以他无所畏惧。所以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侠大人武圣人之言。
2: 哦，那我们接着往下看。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思为下矣。”循着经典和先贤的步履，找到自己的道路，并坚持走下去，不断反省改变，最终像太阳那样温暖一切。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微信添加公众号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061897，18600061897。
1: 这里边的“生而知之”的“知”，到底是什么知？
2: 知什么？
1: 对，有两种知，就是感知。
2: 嗯、
1: 一种知呢，称之为闻见之知，就是眼耳鼻舌身你能够感受到的，这种叫感觉之知。这种感觉之知、闻见之知呢，我们说人和动物都一样，有一些动物甚至比人还灵敏。你比如说狗鼻子就比人的鼻子要灵得多，老鹰的眼睛就比人的眼睛要锐利得多，大象的耳朵能够听到次声波，蝙蝠的耳朵能够听到超声波，就是在这个生物属性当中，眼睛看，鼻子闻，耳朵听，嘴巴尝，身体去感触，在这个阶段的所有的知称之为闻见之知，当然闻见之知呢还有一些，你比如说你从书本上看到的知识也叫闻见之知，它没有转化为智慧之前，没有转化为道德之前，没有转化为能力之前，都叫闻见之知。还有另外一种知，叫德性之知。
2: 德性之知，
1: 对，就是超越了生物属性的生命，进入到道德理性的生命当中。因为每个人哈，一生下来他就有这两种知觉，但是呢，道德理性的这种知觉呢，它是沉睡在生物属性当中， 需要我们把它唤醒。

0: 醒了以后，他自然就会有一种评判是非、对错、美丑、善恶的这样一种标准出来。就是我们把这种知呢称之为良知，
1: 嗯，
0: 或者真知，就是感觉之知往往是一种假知，因为感觉到的这种东西哈，很多时候是靠不住的。
1: 哦，
0: 你比如说，我们发现太阳绕着地球转，
1: 嗯，
0: 这就是一种感觉，
1: 嗯，
0: 地心说一直统治人类，人们一直认为。大地就是一切天体的中心，你看月亮也绕着大地转，太阳也绕着大地转，各种星辰，特别是行星，金木水火土，对，五行，这个五个行星都在绕着大地转，所以我们就误以为大地就是中心，
1: 嗯，
0: 这是一种感觉之知，
1: 哦，
0: 啊。我们得通过学习以后唤醒了道德理性的生命，我们才会真正有了德性之知。所以有的人哈，他一生下来他就会自然而然就有那种良知，
1: 嗯，
0: 这种良知和文件之知不一样。文件之知比如说某个地方发生了一例人咬狗，这东西你必须去看了，或者你听说了，你才知道，不是天生就能知道的。所以文见之知不可能生而知之，但是德性之知有一些人会生而知之。
1: 生下来他就好像很憨厚，
0: 对，生下，
1: 就很善良，有很多东西这个天性生下来就知道。
0: 对，憨厚不是善良的意思，憨厚呢是他比较诚实。
1: 嗯，
0: 比较就是憨厚，有点反应慢。
1: 嗯，
0: 这个德性之知是那种特别有智慧。
1: 嗯，
0: 就是他反应特别快，这样子的人，他一生下来就是个好人。所以说孔子这儿说到了，说生而知之者上也。
1: 嗯，
0: 他的生而知之呢，就单指德性之知，而不是文见之知，不是说他一生下来就会背唐诗。会背唐诗那属于文见之知，一生下来他能够感知到真善美，看到真，看到善，看到美，自然而然有种向往，这就叫生而知之。
1: 嗯，
0: 这是最好的。这种人基本上不太需要教育，因为他能够自主学习，因为他的道德理性的生命自然就在成长，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就有学习需求，所以这种人不需要教育。像孔子就属于这种人，他三人行必有我师，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就是他在不断的学习。学而知之者次也，这儿学而知之呢，不是学到了文见之知，而是通过学习发现我们含有德性之知，所以学而知之者这是次一等的。通过学习他学会了学习，
1: 嗯，
0: 啊，那个生而知之呢是不需要学习他就会学习，这个是通过学习他学会了学习。控而学之又其次也，他原来不知道人还有道德理性这一说，
1: 突然遇到了困境了。
0: 对，在生物属性的生命当中横冲直撞，到处
1: 碰壁。
0: 哎呦，他感觉到为什么有的人就左右逢源，
1: 嗯，
0: 处处坦途，
1: 对呀，
0: 而我呢谁都讨厌我，所有人都给我设限，
1: 嗯，
0: 这可能是别人有另外一种生命现象而我没有，他就去学人家到底为什么人们都喜欢他。哦，后来发现那个人有道德，那我有没有？我没有，没有我的有，
1: 嗯，
0: 然后通过困难他开始学习，
1: 开始反思了，
0: 反思
1: 调整，
0: 最后有了德性之知。
1: 嗯，
0: 又其次也，最害怕的是到处碰壁他不学，
1: 到处碰壁还不反思为什么，
0: 对，他就根本不愿意在德性之知当中知道这种德性之知，他说任何东西都是文见之知。
1: 哦，
0: 对，我一定要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才是真的，

0: 他只相信他自己，他不相信圣人。
1: 那这样的人
0: 他也不相信书本，
1: 也不会去学。
0: 对，这就是名师为下矣。这种人呢，就生活在生物属性当中。我们前边说，人和名是两个概念。人呢，是活在道德理性和生物。

0: 能够使唤他的时候就由之，不能够使唤他的时候你还得开启他的智慧，制止教育他，让他能够变成一个有用的人。
1: 哦，我感觉这里讲的内容，这个知之，学而知之，生而知之，困而知之，困而学之，这里讲的内容其实主要就是针对道德理性生命。
0: 对，德性知之，
1: 德性其实指的是德性知之。
0: 如果要说文件知之的话，这话就说不通，
1: 就说不通啊。
0: 对，
1: 嗯，
0: 有谁是生而知之的？
1: 对啊，所以我觉得
0: 没有一个人是生而知之，
1: 他应该指的是德性生命。
0: 德性生命就是有人一生下来就有良知，
1: 嗯，
0: 就有良心，
1: 嗯，
0: 我们说良心良知这个东西呢，就叫德性知之。
1: 对
0: 啊，有的人一生下来有，有的人呢通过学习以后，他发现人应该有这个良心良知，
1: 嗯，
0: 而有的人有困难了，他给激发出他的良心良知，
1: 嗯，
0: 而在困难当中都不愿意相信道德的力量，这种人呢只能做一个生物属性的人，就是他只在生物属性当中生活，他只能做一个工具的人。
1: 嗯，好，我们这次学到的内容，这一句话很重要，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思为下矣。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王自超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论语》中的教育智慧。那主持人雅青，感谢您收听了我们这期节目，下期节目我们接着学习其他的内容。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再会。

一时劝人以口，百事劝人以书。经典是经过了几千年的淬炼，被历朝历代有识之士所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学习经典，解行并进，知行合一，成人达己。中华经典读书会，让我们以诵读、书写、讲解、例行、传播的五大方式共学经典。欢迎您加入中华经典读书会，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了，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这景色和我在朋友圈看到的也差太远了，真失望。
4: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一二三。
5: 哎，这活动也太无趣了，亏我在网上一看到就过来了，真扫兴。
6: 一时走红可能带火一座城市，但滤镜伪装的看点只是昙花一现，形神兼备的亮点才能万古长青。
2: 城市旅游发展始于外延，忠于内涵，才是持续走心的正确方式。
7: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

0: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1: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0: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2: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3: 好，我带你去吧。
2: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3: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2: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3: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2: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3: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2: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3: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2: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3: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2: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4: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请救救
2: 我们！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4: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2: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5: 放心吧，还有我们。
2: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6: 我们有救了！
7: 救了！救了！
6: 谢谢！
7: 谢谢！谢谢大家！
6: 谢谢小水滴！
7: 谢谢！
8: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9: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0: 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11: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9: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0: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12: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3: 即时资讯见关注，我是建锋。今天贵州铜仁德江机场正式通航运营，这是贵州省第十二个民用运输机场，也是铜仁市第二个民航机场。昨天应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编织袋、覆膜编织布、长丝土工布、排涝设备等3000余件中央防汛抗旱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昨天2026安顺马拉松在安顺市鸣枪开跑，经过激烈角逐，安顺本土名将岑万江斩获全程马拉松男子组冠军，来自毕节的张婷斩获全程马拉松女子组冠军。
14: 最全面、最

0: 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今年贵州提出新增旅居人口百万人的目标，依托山地公园省的生态禀赋，贵州正全力推进旅居产业发展。在贵阳清镇红峰湖畔，57.2平方公里的湖面，蜿蜒的喀斯特岸线与多彩民族风情，正孵化出一种山水为底、生活为师的特色旅居新模式。117家特色民宿沿湖生长，用一湾湖景、一场惬意，成为吸引新贵人驻足的诗意栖居地。今天节目开始，与贵州台一同去探访环湖旅居的春游方程式。
2: 我们来到了有着贵阳小三亚之称的清镇 S 湾，在这里短短2公里的湖岸线旁，已经生长了20多家餐饮民宿。去年有50多万游客选择来这里，他们不只是逛一逛，而更愿意坐下来留一留，在湖光山色中感受一段悠闲自在。
3: 在 S 湾的最佳观景点，一家户外咖啡厅沿着500多米的湖岸，打造了草坪、沙滩、雨林等不同风情的观赏区域。这几天每天有超过800名游客前来打卡。清镇市某艺术营地主理人刘红菊：
4: 在保湖的基础上去做一些开发，我们留出了最大的空白留白区域，保留 S 湾它的美丽。
3: 做足山水魅力，村里最早推出的一家品牌民宿打造了270度的观湖平台。这个清明假期，该店的入住率超过80%。清镇市某民宿管家徐宇：
5: 客房的话都是能看到湖景的，早上能看到日出，晚上能看到日落，夏天会有落日音乐节，冬天的话人造雪来配合我们的湖景景观。去年每天的话基本上最高的话是2000人次。
3: 坐拥红峰湖20公里湖岸线的杉树村，已经发展了62家民宿农家乐。今年村里新增了 S 湾区域的轮渡服务，缓解交通压力，并根据中老年旅居客群的需求，正在开发田园采摘等体验项目，实现从网红打卡到深度旅居的升级。清镇市杉树村负责人朱福俊：
6: 主要来源就是四川、重庆、湖南这三个省份，是村委会加合作社加村集体的1+1公司，带动整个村的发展，增加一些体验类的项目，比如说什么枇杷园的采摘，还有一些蔬菜的采摘，稻田养鱼，融合发展嘛。
3: 湖对岸的右二村是清镇市首家村咖，来自江苏的新贵人王庆能到村子已经8年了。他从屯捕傩戏面具和民族服饰中提取色彩，将村庄打造成彩色小镇，吸引更多游客留下来。清镇市右二村整村运营项目规划师王庆能：
7: 这幅画是一个4岁多的小孩画，都给他们裱框裱起来，当时就是到这边来，夕阳从那个地方落下去，整个湖的面都是染红的嘛，这个地方倒可以试一下。幼儿村的小朋友，我就一直教他们画画，就把孩子对颜色的理解找一个载体，就画到了村子里，就形成了这个蒙安的彩色小镇。
3: 彩色小镇在社交平台上一炮而红，如何将网红变长红，当地探索出整村运营模式，将145户村民闲置资源整合入股，带动村民成为旅居产业的主人翁。清镇市右二村负责人王长友：
8: 运营模式4321，
9: 我们的运营模式是4321，收入的40%归老百姓所有，30%是给到运营公司，20%归这个村集体，10%用来维护生态。
8: 他们就是生态小有之一。
3: 清镇市右二村整村运营项目规划师王庆能：
7: 农村的这些山林胡草沙、独特房子的建筑结构，它都是资源，从高位去思考在地的生态和文化，再进行深挖，里面一共有5条巷子，里面会有小工坊、小村厨、小市集，再加上我们的大漆，它的产业全是在地生长出来的，通过文化的梳理

0: 我们前后有六七次了哈，来入住，最长的一次玩了7天6晚。
1: 游客李子明：
2: 我在这里钓鱼呀，然后呢骑车呀，这些都挺好玩的。
1: 某课程活动老师彭斌：
3: 来三天了，就是来做一个树屋项目，它的整个的环境很符合我们要做的这个活动的主题。
1: 来村里的不只有年轻人，还有老年人。村里种植了3500亩景观树，春有樱花，秋有桂花，是四季赏花的热门地。加上生态湖泊、水果采摘，多元的体验为村里带来不少回头客。清镇市右二村村民黄连华：
4: 他每天钓鱼回重庆，冻成了这个冰块，拉着一大箱，挺高兴的。今天还要来，已经交了1500了，一个月。那广西的是12个人，他在住了1个星期，看了这个早鹰，又看了晚鹰。
1: 2026贵州旅居研究报告显示，来贵州旅居的群体既有25到34岁的年轻人，也有50岁以上的银发族。为了让业态有差异、有特点，今年洪峰湖沿线打造了23.5公里长的骑行带，串联起右二村、右七村、大冲村、杉树村等特色乡镇，形成旅居示范带，满足不同年龄群体的旅居需求。走进洪峰湖畔的大冲村，第一眼便会被一抹地中海的蓝白撞色吸引住。蓝白色的建筑与周围的布依族村寨、青山绿水相映成趣，仿佛将圣托里尼的浪漫搬到了黔中腹地。这里便是位于关口组的蓝白小寨。寨子深处的一家民宿，由于春假连着清明小长假，房间几乎全部被预定。老板徐广春一边在院子里招呼客人，一边笑着说：
5: 我们整个小院是以蓝色跟白色为主，种了大面积的都是蓝绣球，是属于比较浪漫的，适合做一些婚礼性的东西，现在已经形成了经营方式。
1: 清镇市大冲村负责人林科中：
6: 整体打包的一个方向，利用幼儿的樱花、芦笛的水果和那个茶叶、六七的小环线的资源，让客人多留下来。
1: 这正是洪峰湖旅居的魅力所在，不是匆匆过客，而是把春天住进生活里。目前大冲村以关口组为试点，已培育旅居民宿28栋，全力打造蓝白小寨旅居集群。放眼整个洪峰湖镇，2026年新增民宿8家，已有旅居民宿达到109栋，提供房间773间，床位1044张。以环洪峰湖旅居集群为核心，当前清镇推出了春赏花、夏避暑、秋探险、冬康养的旅游产品，力争今年避暑旅居接待突破2.6万人次。
7: 翻开不久前发布的贵州省旅居地图，贵阳就在清凉避暑旅居带上。在洪峰湖畔，我们看到当地正在做足一湾美景，讲好一段故事，留下一份乡愁，打造旅居品牌。在贵州，不同的风景还很多，各地都在依托自己的比较优势，丰富产品，做足特色，让游客有的玩，玩得好，让每一位到贵州的新贵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山水，一种生活。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北京密云水库到潮白河畔，从城市公园到郊野湿地，北京正成为候鸟迁徙路上温暖家园，也得到了爱护鸟类的北京市民精心的守护。稍后随北京台走进北京几个候鸟主要栖息地，去感受这幅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

0: 鸟儿就栖息或飞向哪里。从北京密云水库到潮白河畔，从城市公园到郊野湿地，北京正成为候鸟迁徙路上温暖家园，也得到了爱护鸟类的北京市民精心的守护。这些空中精灵的每一次驻足，都是对北京生态环境的最好肯定。守护候鸟就是守护自然。稍后我们随北京台记者走进北京几个候鸟主要栖息地，去感受这幅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
1: 在密云水库的鸟岛上，今年春季迁徙的候鸟有不少已经回到了快乐老家。上午10点多，站在鸟岛的对岸远眺，岸上树木高高的枝头之间，竟是苍鹭、鸬鹚、白鹭等候鸟的美丽身影。它们有的振翅高飞，有的在枝头上休憩，绘就了一幅绝美的春日画卷。望着鸟岛上的候鸟，北京市密云水库管理处生态所内湖站的站长赵明亮就像是见到了老朋友一样亲切。他守护鸟岛已经有9年，对岛上的候鸟如数家珍。
2: 常见的这些鸟肯定一眼就能看得出来，苍鹭呢主要就是嘴呢是橘黄色的，头后边呢还是有两缕毛的灰白色。像鸬鹚呢它主要就是黑色，头呢是伸出来的，然后中间有一段颜色是不一样的。
1: 在赵明亮的带领下，沿着鸟岛旁布满厚厚落叶的山间小路，轻手轻脚地走上一段上坡路，就来到了鸟岛的制高点。放眼望去，林间密密麻麻都是鸟巢和候鸟，有不少嘴里都衔着用于筑巢的小树枝，看起来格外忙碌。重回故地的候鸟都是恋旧的小家伙，还会回到自己的老巢，但新来的候鸟则是有点挑剔，大多数要住在新家里才能满意。赵明亮介绍，
2: 现在基本上就是鸟在筑巢的阶段，它们都是从周围找到一些小的树枝，然后找一个相对安全一点的树、结实一点的树去进行筑巢。预计10天到半个月左右应该就筑好巢了。如果要是从这边迁徙走的鸟，应该是回来都是找自己去年的老巢。但是呢，比如说有些鸟没回来，可能会有一些废弃的老巢，新来的鸟它就不喜欢在那边住，就把这些废弃的鸟巢给清理掉，就给它腾出位置。
1: 北京市密云水库管理处生态所现在有54名生态管护员，负责所辖区域鸟类栖息地生态功能提升、水源涵养林管护、野生动物救助等工作。每个春季都是管护员们最忙碌的季节之一，他们身着迷彩服，手拿望远镜，在尽量不打扰鸟儿的情况下，对北归的候鸟进行观测记录。赵明亮说，
2: 整体的鸟岛的鸟巢位置已经往上偏移了大概有20米，今年候鸟回归的更多了，栖息地比较好。鸟岛这块它封闭管理的，光照也比较充足，水面是开阔的，食源丰富，
3: 对这些鸟呢都是有一定的感情的，就觉得自己的工作跟他们都已经融为一体了。
1: 密云水库是候鸟在长途迁徙途中至关重要的停歇站、觅食乐园和栖息繁衍的核心区。鸟岛位于密云水库的西南部，因近些年候鸟在这儿大规模栖息繁殖而得名，主要栖息的鸟类是水鸟。北京市密云水库管理处生态所副所长王群说，
4: 今年回归鸟岛的鸟类大概提前了1个星期左右，因为近期气温回升的比较早，另外也是通过智能监测站，较原来观测到的鸟类也会提前一些，它会捕捉画面当中的一些鸟类，量取身长呀、体态，给你数据库一匹配，自动生成这个鸟类的名称，分析比如说什么时间到来的。今年呢，数量上是较去年同期相比多了1/3，这段时间将近3000只。等到4-5月份的时候，鸟类进入繁殖期的时候，预计会达到4000到5000只。
1: 近年来，密云水库利用数字孪生、人工智能鸟类监测系统、人工巡查等方式，持续加强鸟类监测，并定期对鸟岛、调节池和库北消落区进行巡视和保护，让候鸟能够更好的栖息和繁殖。王群介绍，
4: 近些年区域内鸟类的数量还有种类都是在不断提升的，像2019年的时候咱们观测到的鸟类210种，去年我们观测到的种数就已经达到了242种了。近些年我们观测到了国家一级的，像中华秋沙鸭、丹顶鹤，这些都是比较珍稀的，而且是密云地区少见的。像丹顶鹤它是近10年来是第一次到访密云水库。
1: 除了密云水库这样的典型候鸟聚集地，城中的公园、湿地、河湖等也有越来越多的候鸟前来打卡。通州区姚布洞村旁的潮白河河段就是今年被西伯利亚银鸥新近选中的风水宝地，从春节开始每天都有

0: 几十到数百只银鸥在这儿休憩或觅食。早上八点多，爱好打鸟、常年拍摄大运河美景的摄影师白志海早早就架好了长焦镜头，不断地追随着银鸥的身影。这会儿鸟儿们正晨起觅食，是最活跃的时段之一。
1: 今年我是第一次到这儿来，咱们这里边生态环境的改善，小鱼啊、泥鳅啊也是它的主要的食物，而且通过观察基本上弹无虚发，它都能抓到泥鳅。当你拍到的时候特别特别的心情愉悦，按下快门的那一个瞬间任何烦恼都没有了。
0: 随着潮白河里的银鸥越聚越多，摇不动村这处宁静的小村庄也成为了吸引游客前来观鸟的网红打卡地。为了尽量不打扰银鸥并规范游览秩序，村里也想了不少小妙招。摇不动村张宇佳介绍，
2: 开始从一天两三百人逐渐到千八百人，就及时召集志愿者，一个方面是安全提醒，一方面就是文明观鸟的提醒，呼吁大家不要投喂，不影响他们。
0: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候鸟选择在北京筑巢安家或觅食停留。北京陆生野生动物名录2025版中就收录了527种鸟类，比2021年增加了24种。市园林绿化局野生动物和湿地保护处副处长郭阳介绍，
3: 近五年来增加的鸟类呢，包括黑海翻鸭、白冠攀鹊、荒漠林鹰、中华长尾鹊等等鸟类。北京呢，地处东亚、澳大利亚候鸟迁徙通道上，每年呢有上百万只的鸟类过境迁徙。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呢，也为迁徙通道上的鸟类呢提供了安全的栖息和觅食的环境。目前呢，像野鸭湖、密云水库，还有像南海子温榆河公园等地呢，都是候鸟迁徙的重要经停地。
0: 学者们也对候鸟保护颇为关注。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邓文宏牵头进行的北京市迁飞候鸟专项调查划定的相关研究中就显示，目前本市大致约有三条候鸟迁飞通道，沿密云水库、顺义潮白河、通州大运河的雁鸭和恒玉类鸟类迁飞通道，以及沿延庆、西山、白望山的猛禽类迁飞通道，还有沿官厅水库、北京西部的雀形目鸟类迁飞通道。对此，邓文宏建议
4: 尽量的形成封闭，不打扰候鸟的迁徙聚集。另外呢，候鸟迁飞的路线是个长路线，我们应该和河北省天津市进行京津冀的协同保护，建立联防科研体系、观测体系，打造一个顺畅的生态廊道，建立一个应急机制。比如说在迁飞的过程中，成群的候鸟出现了意外情况，或者是食物不足，我们如何应对。另外的话呢，在鸟类重点停歇的地方减少农药的使用，减少鸟类被污染和中毒的这种概率，建议科技赋能，提升我们的这种监测能力，从不同领域中的专家形成一个长期监测和跟踪的团队，摸清候鸟迁飞的规律，目标明确的去保护。

0: 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2: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唉，
2: 今天又得迟到。
1: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3: 美女，等一下，美女，
2: 别理他。
1: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4: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5: 刚上车的乘客，
1: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3: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6: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7: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8: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9: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10: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11: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10: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11: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2: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3: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1: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14: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15: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14: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15: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16: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7: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8: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9: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浪，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1: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0: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20: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1: 心跳指数上升中。
22: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23: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21: 健康指数下降中。
22: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2: 我国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
1: 中东部降水正处最强阶段，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特朗普警告伊朗，时钟正滴答作响。消息人士称，伊朗提出的修订方案已转交至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作为一名高校的理论工作者，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5: 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先行区建设，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3: 浙江省长兴县委党校副校长向小燕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让他倍感振奋，同时也感到重任在肩。
6: 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要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真正走进学员的心里，用中国理论来阐述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来升华中国理论，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

0: 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1: 未来呢，我要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0: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2: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坚持原原本本学，联系实际学，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0: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3: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过去呢，更加侧重通过翻译和介绍来读懂世界，但是今天我们做的更多的是依托马克思主义加外语的特色优势，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 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新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4: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5: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12.6%，装备制造业增长8.7%，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这说明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9%，服务零售额增长5.6%，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2位数增长，明显快于服务零售额增速。外贸方面同样表现亮眼，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4.9%，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7: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5.7%和12%，数字经济呢，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长了14%。一到四月份呢，像这个机器人的减速器、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呢， 分别增长了73.3%和25.7%。
6: 在就业和物价方面，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CPI 同比上涨1.2%，保持温和上涨。
4: 商务部等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这次推出的离境退税2.0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升级版，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打造购在中国品牌。
9: 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我们将充分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城市的示范引领带动作用，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的基本全覆盖。
8: 去年出台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幅增加，2026年一季度退税笔数同比增长近5倍。盛秋平表示，为提高办理效率，2.0版政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这样将大幅减少口岸排队时间。
9: 2.0版政策提出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海关代理机构输入旅客身份信息以后，系统将自动调取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信息，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这条措施和小额抽检措施将从今年的7月1号起正式实施。
8: 离境退税2.0版政策还将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实现旅客可在异地口岸办结退税业务。
9: 指导对理机构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的离境期限，统一至28天。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等代理机构还开发了自助式的退税机，在商场投放，为旅客呢提供标准化、自动化的服务。
5: 今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加派2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强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湖北荆州遭遇历史同期罕见的强降雨，目前荆州已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5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灰桥镇多个低洼地段老旧居民区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和内涝，救援人员逐户上门，将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至地势较高的临时安置点。消防救援人员周小红：
11: 3点多钟我们就往这边走了，然后陆陆续续的到现在一直也在这个进行人员转移，群众转移的话还得持续今天一整天。
10: 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备入等基本生活物资，切实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需求。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12: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已转移安置114户、625人。
13: 河南多地连日来出现持续性降雨过程，在漯河，240万亩小麦正处于灌浆中后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期。漯河市郾城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曹斌表示，农业农村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14: 我们迅速启动防汛排涝应急预案，组织镇村干部和群众开展沟渠清淤、堵点打通，确保排水顺畅，前年无积水，全力守护粮食安全生产。
15: 贵州省黔东南州迎来入汛以来最强降雨，此次强降雨过程致灾风险高，极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灾害。黔东南州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和运行管理科负责人李建州表示，水务等部门已提升应急响应等级，全力应对降雨影响。
16: 我们将紧盯沿河城镇水库水裂寨、山塘及山洪灾害危险区等重点部位巡查管控，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
4: 北京时间今天0时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造成两人遇难。目前最后一名被困人员已被救出，应急安置、震后恢复等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苏玲报道。
15: 地震发生后，广西柳州市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统筹调度应急、公安、消防救援、自然资源、住建、交通、电力、水务以及民兵队伍等救援力量，组织开展人员搜救和群众转移工作。3名失联人员中有2人不幸遇难，1人获救送医。为妥善安置群众，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在太阳村中心校和螺蛳粉小镇会客厅设置2个集中安置点，并在太阳村镇下辖各村村委会设置了临时安置点，为群众提供临时休息和避险场所。安置点还设有临时医疗服务点，现场饮用水和食品充足，群众临时就医和基本生活有保障。柳南区人民武装部副部长谭求来：
17: 我们主要执行的3项任务，第一个就是协助地方政府对人民群众进行转移安置，第二项就是我们搭设了70顶帐篷，分别在2个安置点，第三项我们出动民兵协助交警对交通进行了适当的管制。
15: 太阳村镇党委副书记任永健表示，物资调配工作有序推进，安置点运转将持续优化。
18: 地震一发生，我们乡镇就立刻把我们周边所有村屯的村民全部疏散到了这个空旷区域。我们是已经在有帐篷了，后续我们再逐步的提高临时安置点的整体运转情况，把它完善。
4: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及部分地区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折叠桌凳等共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5: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多地博物馆推出文博大餐。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共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总台记者丁飞、宝音、郑青松报道。
19: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恰逢周一，国家文物局发出倡议，号召全国博物馆打破周一闭馆惯例，今日正常对外开放。北京市昨天启动2026博物馆季，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式开展，首次集合800多件古美洲文物集中来华。在呼和浩特，特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在内蒙古博物院正式开展，系统梳理跨越9000年的中国古代金玉器发展脉络。在上海，全市160多座文博场馆推出超100项重点文博展览和精彩配套活动。经过2年多改造升级的上海科技馆新馆正式焕新亮相。在四川成都，各大博物馆精心烹制文博大餐，杜甫草堂、武侯祠等场馆创新运用数字人、AR 沉浸式体验等手段，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在新疆伊犁，数字化流动博物馆走进牧区。根据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2025年全国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40000余个，开展教育活动58万余场次，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各项数据再创新高。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20: 5年间，全国备案博物馆由5788家增长至7188家，其中国家1、2、3级博物馆总数从1224家增长至1660家。我国博物馆在世界博物馆发展中的影响持续提升。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日前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项具体举措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5: 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本月底启动，国家医保局透露，今年适当拓宽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外药品的申报范围。
4: 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超1.3万亿元。
5: 我国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今天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白宫发布特朗普总统访华的事实清单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2: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和外交、经贸、两军、执法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表明了在伊朗、朝鲜半岛核等问题上的一贯立场，要求美方正视有关各方的合理关切，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问题。双方经贸团队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进行磋商，就稳定中美经贸关系、妥善解决各自关切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拓展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称，如果伊朗不拿出一份更好的协议方案，他们将遭受比之前猛烈的多的打击。总台记者18号获悉，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已将伊朗为结束战争而提出的修订方案转交给美国，美国方面已收到相关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仍在持续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同美方进行沟通。他提到，尽管美方拒绝了伊朗的建议，但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方面收到了美方表达的观点，伊朗方面也已经向巴方转达了他们对美方这些观点的看法，沟通在继续进行中。此外，他还表示，媒体上关于伊朗铀浓缩问题的报道并不正确，也缺乏事实依据。当地时间5月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特朗普拒绝透露谈判的最后期限，但表示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7号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消息，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话持续约半小时。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
1: 本台消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自民党定于18号召开会议，就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草案计划于今年6月初最终定稿。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子文、郑兰。

0: 北京时间19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份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
3: 爱护地球
2: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4: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5: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6: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7: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8: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9: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0: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1: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0: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每位员工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不违章指挥，不违规作业，不违反劳动纪律，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13: 15、20、15
14: 啊，又赢了，快喝快喝。
15: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16: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嘘。
17: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18: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9: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8: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9: 唉，今天又得迟到。
18: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0: 美女等一下，美女
19: 别理他。
18: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1: 慢点儿，别着急，
22: 上车
21: 下次早点啊。
22: 刚上车的乘客，
18: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0: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8: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1: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8: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3: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24: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剑锋。近日，沪昆高速贵阳至安顺段扩容工程，关山湖枢纽至轿子山枢纽段现场交工检测工作全面完成。工程全长90.722公里，通车后贵阳往来安顺预计节约20分钟。17号，2026年贵州村超冠军赛遵义赛区开赛，现场观赛人数达1.5万人。昨天，第10届中俄博览会暨第35届哈尔滨国际贸易洽谈会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贵州省18家企业集中亮相，覆盖白酒、茶叶、医疗保健、高新技术等6大板块。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1: 之精微，和众人之所长。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合的力量，责任至上，公信天下。
2: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3: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2: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3: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2: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3: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2: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3: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2: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3: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2: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3: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2: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4: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如何开好局、起好步，以正确政绩观带动真抓实干是破题之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真抓实干与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内在联系，鲜明揭示了一切政绩归根到底都是源于实干、成于实干的实践逻辑。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将正确政绩观刻于心、见于行，以真抓实干破题开路，以务实担当履职尽责，切实把决策部署转化为发展实效、民生福祉，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绩。那么真抓实干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总要求之一，今天我们就重点关注真抓实干。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是党员干部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必然要求。正确的政绩观必然落脚于求真务实的实践，离开真抓实干，再好的蓝图也是镜花水月。

0: 新时代以来，我们党正是凭着真抓实干，创造了彪炳史册的成就，经济总量连续跨越，增速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扎实推进，大国重器不断涌现，绿色转型、民生保障、深化改革等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一项项实绩无不来自脚踏实地的埋头苦干。实践充分证明，只有把真抓实干作为锻造实绩的淬火炉，才能在新征程的时代大考中交出优异答卷。以真抓实干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牢牢把握为民造福这一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政绩观的根本立场与价值取向。正确的政绩观本质上是为民的政绩观，真抓实干的最终目的是让群众过上更好的生活。广大党员干部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群众的急难愁盼作为真抓实干的着力点，把群众的满意度作为衡量政绩的硬标准，聚焦民生领域突出问题，一锤接着一锤敲，一件接着一件干，推动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对更大力度保障和改善民生作出系统部署，涵盖就业、教育、医疗、社保等方方面面，句句紧扣民心，事事着眼民生，彰显出以实干创实绩、以实绩惠民生的鲜明导向。以真抓实干践行正确政绩观，需要锤炼担当作为的硬本领，涵养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不仅要有担当的宽肩膀，还得有成事的真本领。真抓实干不是蛮干硬干，而是以过硬本领为支撑，以科学方法为遵循。当前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风险挑战交织叠加，推动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每一项决策部署都需要实打实的担当，硬碰硬的落实。广大党员干部应主动到改革发展一线磨砺，在经风雨见世面中长才干、壮筋骨，练就担当作为的硬脊梁、铁肩膀、真本事。要增强斗争精神，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面对失误敢于承担责任，面对歪风邪气敢于坚决斗争。唯有砥砺支重负重的硬功夫，锤炼善作善成的真本领，方能破解发展瓶颈，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落实。以真抓实干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坚决摒弃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批评好大喜功、弄虚作假的错误做法，强调形式主义少一些，真抓实干多一些，矛盾也会少一些，实际也会多一些。现实中，一些党员干部政绩观错位，症结主要在一个虚字，有的急功近利，搞破坏性开发求快绩，有的好大喜功，热衷面子工程争显绩，有的自欺欺人，在数据上掺假注水。凡此种种，不仅干扰发展大局，更损害党的执政根基，必须坚决纠正。新征程上，广大党员干部当坚持真抓实干，以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境界格局，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以实际实效诠释新时代的忠诚与担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不可能都是平坦的大道，我们将会面对许多重大挑战、重大风险、重大阻力、重大矛盾，领导干部必须有强烈的担当精神。领导干部不仅要有担当的宽肩膀，还得有成事的真本领，既要大胆讲政治，又要善于讲政治，既要矢志抓发展，又要善于抓发展，既要勇于抓改革，又要善于抓改革，既要敢于直面矛盾和问题，又要善于化解矛盾和问题，既要有想干事、真干事的自觉，又要有会干事、干成事的本领。那么如何以实干担当将正确政绩观转化为让人民满意的时代答卷呢？接下来，复旦大学政党建设与国家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郑长忠教授将为我们做深入分析。
1: 习近平总书记在

0: 历史检验的实质。今年3月1日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让愿担当、敢担当、善担当蔚然成风，系统论述了新时代党员干部担当作为的根本要求。这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以实干担当书写时代答卷指明了方向。下面啊，我从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1: 愿担当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厚植为民情怀。
0: 担当首先是态度问题，是愿不愿意担当的思想自觉。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啊，把党的二十大描绘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需要各级领导干部担当作为。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许党，夙夜在公，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积极担当作为的精气神，为党和人民履好职，尽好责。第一，愿担当源于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干部敢于担当作为，这既是政治品格，也是从政本分。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决定了，党员干部必须把为党分忧、为国干事、为民谋利作为毕生追求。愿担当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要真正把小我融入大我，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人民事业之中。第二，愿担当源于对人民负责的根本立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啊，金杯银杯不如群众口碑，群众说好才是真的好。愿担当的干部心里装的是群众疾苦，想的是百姓人暖。习近平总书记当年在河北镇定工作时，上阵为民，求真务实，为镇定古城保护、文化旅游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至今仍被当地群众感念。这就是愿担当的生动写照。只有真正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才能时刻保持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群众的事当作自己的事。第三，愿担当要坚决反对不愿担当的消极心态。习近平总书记严肃指出，现在一些党员干部存在不愿担当的问题，有的做老好人、太平官、墙头草，信奉多摘花少种刺，遇到困难不伸手，有的顾虑洗碗越多摔碗越多，为了不出事宁可不干事。总书记严厉批评啊，这哪还有共产党人的样子，不担当不作为，不仅成不了事，而且注定坏事，贻误大事。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任何消极心态都会贻误发展机遇，辜负人民期待。
1: 敢担当以民至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直面矛盾挑战。
0: 担当其次是意志问题，是敢不敢担当的无畏勇气。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啊，做事总是有风险的，天底下哪有那么多四平八稳顺风顺水的事，正因为有风险才需要担当。如果工作都那么好干，谁上去都能干，那还要什么担当呢？事物往往就是这样，越怕事越容易出事，越想绕道走，矛盾就越堵着道。相反啊，只有豁得出去，敢闯敢干，下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决心，真刀真枪干，矛盾和困难才可能得到解决。第一，敢于担当，就要敢于直面矛盾，迎难而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五个敢于的明确要求：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面对矛盾，敢于

0: 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面对失误敢于承担责任，面对歪风邪气敢于坚决斗争。这五个敢于是检验干部敢不敢担当的试金石。改革发展进入深水区，留下的往往是硬骨头难入腐，唯有敢字当头豁得出去，才能打开新天地。第二，敢担当就要正确处理干净与担当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啊，必须正确处理干净和担当的关系，绝不能把反腐败当成不担当不作为的借口。只有做到自身正、自身净、自身硬，才能确保既想干事能干事又干成事不出事。要把干净和担当、勤政和廉政统一起来，勇于挑重担子、啃硬骨头、接烫手山芋。这一重要论述扩清了严管与担当的认识误区。全面从严治党不是要把干部管死，而是要通过明方向、立规矩、正风气、强免疫，营造有利于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第三，敢担当需要组织为担当者担当。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敢于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为干事者撑腰。要落实三个区分开来，把干部在推进改革中因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和错误，同明知故犯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上级尚无明确限制的探索性试验中的失误和错误，同上级明令禁止后依然我行我素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为推动发展的无意过失同为谋取私利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这三个区分开来，为敢于探索、敢于创新的干部吃下了定心丸。
1: 善担当，以城市的真本领创造经得起检验的实际。
0: 担当最终是能力问题，是善不善于担当的真本领。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啊，领导干部不仅要有担当的宽肩膀，还得有城市的真本领。既有担当之勇，又有城市之能，才能真正把政绩写在人民心坎上。第一，善担当就要提高城市的真本领。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述了领导干部应当具备的能力要求，既要大胆讲政治，又要善于讲政治，既要使字抓发展，又要善于抓发展，既要勇于抓改革，又要善于抓改革，既要敢于直面矛盾和问题，又要善于化解矛盾和问题，既要有想干事、真干事的自觉，又要有会干事、干成事的本领。这五个既要又要，是对干部能力素质的全面要求。在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本领恐慌是最大的恐慌，必须一刻不停地增强能力，增长才干。第二，善担当就要坚持科学决策，按规律办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啊，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正确的决策不是坐在办公室苦思冥想就能产生的，必须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福州工作期间，亲自主持编制3820战略工程，以真调研破解发展难题，为我们立足岗位、干事创业指明了方向。第三，善担当就要以定钉子精神，真抓实干。政贵有恒，实干是最朴素的政绩观。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从镇定修复龙兴市、修建龙国府、 说一件干一件，干一件成一件，到福州倡导马上就办真抓实干。习近平总书记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抓实干。上担当就是要一锤接着一锤敲，一事接着一事成，以实实在在的成效取信于民。
1: 完善机制，让愿担当敢担当，善担当蔚然成风。
0: 个体担当需要组织支撑，良好作风需要制度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啊，要积极营造有利于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着力消除妨碍干部担当作为的各种因素，让愿担当、敢担当、善担当蔚然成风。第一，树立鲜明的愿人导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啊，对干部最大的激励是正确愿人导向，用好一个人能激励一大片。要把敢不敢扛事、愿不愿做事、能不能干事作为识别干部、评判优劣、奖惩升降的重要标准。把干部干了什么事、干了多少事、干的事组织和群众认不认可作为选拔干部的根本依据，让那些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有舞台、有奔头，让那些做样子、混日子、要位置的光有纸没有市场。第二，完善考核评价机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改进考核方法手段，既看发展又看基础，既看显职又看潜职。要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作为重要考核内容，再也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要坚决防止数字出光、光出数字的恶性循环，对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蛮干、拍屁股走人留下一堆烂账的现象实行责任制，终身追究。第三，坚持严管和厚爱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啊，全面从严治党和鼓励担当作为是内在统一的，不是彼此对立的。严并不是要把大家管死，使人瞻前顾后、畏首畏尾，而是要通过明方向、立规矩、正风气、强免疫，形成分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进一步调动全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把严格管理干部和真诚关爱干部结合起来，政治上激励，工作上支持，待遇上保障，心理上关怀，让广大干部安心安身安业。十五的宏伟蓝图已经铺展，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愈发具体而热切。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没有捷径，唯有实干。让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以愿担当的自觉、敢担当的勇气、善担当的本领，把正确政绩观落实到行动中，把为民造福书写在大地上，用实干担当向人民交出满意答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2: 征途漫漫，唯有实干。十五五的壮阔征程已经开启，时代的崭新考题已然列出。奋进新征程，广大党员干部必须以真抓实干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心思用在谋发展上，把精力花在解难题上，把功夫下在求实效上，以实实在在的政绩取信于民，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力量。好，这里是学习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1: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3: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 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来了，你这人怎么这样？
5: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6: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就一定让他坐？
7: 你太过分了。
8: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9: 让开，别挡路。
10: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9: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11: 哎，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1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13: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
14: 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1: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15: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16: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7: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18: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19: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20: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19: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20: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21: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2: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22: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2: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22: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 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0: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3: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22: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3: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22: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3: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22: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3: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2: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旅游强国建设首次写入国家五年规划。5月19日将迎来第16个中国旅游日，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旅游工作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加快旅游强国建设，更好服务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文化和旅游部从4月23日起至5月31日举办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活动。今年519中国旅游日主题日主会场活动将在广州市举办，同时全国各地将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开展主题月活动，包括文化和旅游惠民、品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介、文明安全旅游等，并推出9大惠民措施。与往年相比，今年的活动更有温度、更具新意、更富内涵，旨在激发全民出游热情，释放文旅消费活力，让说走就走更加从容，让诗和远方触手可及。当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的主题从蓝图走向大地，全国各地正以各自的方式回应这份对诗和远方的期待。在祖国西南，贵州便是一个生动注脚，这里不仅以山水之美呼应旅游日的惠民初心，更用创新与诚意让每一位游客都能感受到品质旅游的温度与心意。连日来，贵州多地相继举办特色体育赛事，以赛为媒串联山水美景与乡村风情，让游客在竞技体验中感受贵州的独特魅力。
7: 位于铜仁市印江县的梵净山新县，凭借跌宕起伏的山地地貌和秀美的生态风光，成为发展山地户外运动的优质沃土。前不久，这里刚刚举行了一场自行车爬坡邀请赛，280多名省内外骑行爱好者参加。赛事全程17公里，累计海拔抬升超700米。选手们在奋力角逐中，沉浸式领略梵净山的生态之美。梵净西县全国自行车爬坡邀请赛精英组选手龙秀辉：
23: 这条赛道非常有挑战性的，而且风景非常漂亮，这边都是那种原始的那种森林，路上还有猴子。
7: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贞丰县依托三岔湖水域开阔平缓、四周峰峦叠翠的自然优势，举行了一场考验耐力与技巧的桨板竞速公开赛。230多名选手挥桨穿梭，奋勇争先，与两岸旖旎的喀斯特风光相映成趣。广州桨板爱好者安慰：
24: 在这么优美的环境下面划桨的话，人在画中游的一种感觉，划起来呢特别有劲，挺轻松的。
7: 毕节是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举行划桨板、骑行、跑步为一体的公开赛。本次赛道设计巧妙结合威宁城市特色与自然景观， 让选手的极限竞技之路变成滑在湖中、骑在湖岸、跑在湖畔的沉浸式生态漫游。威宁滑旗跑三项公开赛大众组女子第一名林娟。
4: 威宁这边气候非常舒适凉爽，风景非常的漂亮，很喜欢这里，然后下次还会再来威宁。
7: 遵义市余庆县和桐梓县相继举办亲子趣味运动会，萌娃们挑战平衡车、障碍穿越、抓鸡、欢乐跑等特色活动，增进亲子互动。游客包桃：
5: 这个活动非常的有趣，孩子在这个抓鸡的过程中也得到了锻炼。
7: 跑友王璐：
6: 我们每年都要来参加，然后带着娃儿来感受一下运动的乐趣。
2: 如果说体育赛事点燃的是旅途中的激情，那么对于追求漫游与康养的银发族来说，贵州则提供了一份从容与安宁。恰与中国旅游日服务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理念相呼应，春夏之交，漫游山水，疗养身心，贵州正成为越来越多老人的第二故乡。从自然风光到康养服务，从非遗到医养结合，这里用多元方式提升银发族的旅居体验。
3: 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万峰林景区，不少老人住进民宿，吸引他们的不只是山水，还有完善的康养服务。旅居老人周三元：
8: 退休以后呢，就全国各地我们老两口来旅居，最后呢觉得还是我们兴义最好，养老食堂服务态度也好，饭菜做特别好，我们决定在这长期旅居下来。
3: 当地整合医疗和文旅资源，打造了集营养膳食、中医理疗、健康监测、文娱休闲于一体的康养体系。兴义市安家颐养院总经理唐青青：
10: 深化我们的康养结合，引入先进的康养设备、健康管理技术，提供个性化健康方案，融合本地民族文化与自然康养资源，推出药膳养生、民族特色养生体验等服务，打造差异化养老品牌。
3: 旅居老人胡万武：
25: 一共有五个朋友在这儿又买了房，然后每年的夏天呢，或者是春天呢，或者是秋天呢，在这儿居住。
3: 在六盘水康养基地提供中医理疗、养疗、中药泡脚等服务。去年夏季房间全部订满，超半数游客延长停留时间。今年床位增加到500多张。旅居老人罗德勋：
26: 我们一天三餐都有好几样菜，每天起来还做拍打操，住在这里比家里面舒服。
3: 六盘水是中山区康伦康养基地负责人牛文霞：
27: 我们准备增加1000平的康养理疗专区，设置有慢病调理、健康管理、疼痛管理、睡眠管理以及心灵疗愈等等，希望在夏季能迎接更多的外地游客，同时又能在冬季短期疗养。
3: 遵义桐梓县依托临近重庆的区位优势，成为川渝老人的避暑胜地。当地为老人建立健康档案，提供定期体检、慢病管理和紧急医疗救助。目前全县已建成乡村民宿超2200家，大型康养度假区22个。旅居老人左其荣：
28: 这里的抚养离职都是很高的，这配套设施都可以，很好的一个养生的地方。跟家里的亲戚朋友经常开玩笑，我们要把户口迁到贵州去了。
3: 桐梓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林小玉：
29: 我们将持续深耕银发旅居产业，补齐医疗康养配套，深化黔渝医疗协作，畅通异地就医结算，同时优化旅居产品供给，全力打造优质银发康养旅居目的地。
3: 松江瑶玉是国家级非遗，具有改善血液循环、缓解风湿疼痛的作用。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松江县高华村，不少老人专门赶来体验瑶浴。目前村里已建起62家瑶浴体验中心。旅居老人吉炳发：
30: 是因为瑶浴来的，瑶浴泡一泡，身体感觉比较舒服。
3: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三都水族自治县依托水书、马尾绣等非遗，推出契合老年群体的文化体验项目。今年以来，已接待4个法国老年研学团，3至4月累计接待老年旅居团近20个。法国研学团成员阿兰：
31: 马尾绣非常漂亮，是了不起的工艺，应该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它。
3: 三都水族自治县非遗中心副研究员潘瑶：
32: 今年老年研学旅居团的团量大幅的增长，国外老年游客尤其是青睐我们的非遗体验，市场反响良好。
2: 从康养旅居到活力赛事，贵州的旅游魅力远不止于此。今年519中国旅游日特别强调更有新意，更富内涵。而贵州赤水丹霞的转变

0: 变，恰是对这一要求的精彩回应。进入五月，赤水丹霞大瀑布进入丰水期，瀑布飞泻，丹霞披翠，这是红宝石镶嵌绿洲的独特景观。五一假期，赤水全市吸引游客84.39万人次，同比增速7.43%。比数字更有看头的是变化，游客不再是看一眼就走，飞越赤水球幕，穿越地心电梯，悬崖瀑布咖啡，一批沉浸式新场景让游客慢下来，留下来。赤水正从观光目的地加速向深度体验目的地转变。
1: 很漂亮，很震撼，是我人生当中很深刻的一次体验。
2: 眼下赤水丹霞大瀑布正值丰水期，进入全年最佳观赏时段。与往年不同，今年景区新增了互动、亲子、民俗等多个沉浸式特色场景，游客参与感和停留时间明显提升。赤水丹霞旅游区大瀑布景区经理何斌：
3: 大瀑布的现场乐队演出和无人机花瓣雨，佛光岩的藏宝活动，森林画展，不同的景区呢有不一样的体验。5月1到3日，景区的接待人次同比去年提升超9%，营收增长超过10%。
2: 在飞跃赤水球幕影院，裸眼 3D 与动态座椅让游客仿佛从空中俯瞰瀑布、佛光岩、竹海，全域美景尽收眼底。四川游客任女士：
4: 里面是那个山海经的动物带领我们去看各个景点的景色，把景点都串联起来了，还挺有意思的，带着小朋友来感受一下。
2: 穿越地心电梯则用光影音效复刻地质场景，一年丹霞地貌的演变被浓缩成一场沉浸式科普，兼具研学与打卡趣味。赤水丹霞旅游区大瀑布景区副经理李亚丽：
5: 项目投运以后，游客在景区沉浸式游览从以前的1.5小时延长到2.5小时以上，游客不仅来看瀑布，还能够多角度地感受瀑布。
2: 在燕子岩景区新开业的瀑布咖啡成了年轻人的打卡点，丹霞峭壁旁听瀑声、品咖啡、休憩拍照，别有一番味道。燕巢悬崖瀑布咖啡主理人袁潇：
6: 5月1号咖啡店开业之后呢，我们通过自媒体发布了旅游套餐和打卡攻略，提供了4个品种的咖啡，结合咱们景区长寿泉做特色山泉咖啡，每天销售150到200杯。
2: 重庆游客易先生：
7: 在网上做一点攻略，然后了解到的非常适合年轻人来玩的，是性价比很高，味道也挺好的，在这儿拍照，然后面对这个大瀑布也是非常美妙的。
2: 迎客更要留客，赤水精品民宿表现亮眼，酱炉、素日清河、听山鱼等高端民宿持续满房。素日清河悬崖瀑布野奢酒店运营总监文博：
8: 我们依托天然的瀑布丹霞岩洞，打造了野奢悬崖旅居体验，客房总得有20间，游客来自四川成都、北京等地，加床的房型非常受欢迎，为游客提供1:1式的管家服务，除了体验山水风光，还可以感受飞鱼竹编、航拍体验、中式下午茶等。
2: 重庆游客蒋女士：
9: 挺不错的，服务啊，还有价格呀，都更让我们满意。然后小朋友也可以亲近大自然，很近，观光车可以接送过去，准备过段时间带老年人再过来玩一玩。
2: 目前，赤水市共有高标准酒店12家，民宿客栈236家，等级民宿6家，可满足日均超13000人次的差异化住宿需求。以醉丹霞、宿赤水为品牌，赤水正加速构建优质住宿集群。从看瀑布到喝咖啡、坐电梯，再到住进瀑布边的民宿，赤水正用深度体验把游客留下来。赤水市文旅局局长陈静：
10: 围绕景区深体验、城区慢生活、古镇新场景、看氧微度假这4个方面呢，我们构建了完整的旅游度假的这个业态。观光型景区增加了体验的业态，大同古镇和我们的丙安古镇主要是深耕我们的文化，加上非遗可以体验独竹漂、竹编、品尝赛醋、声光电，在赤水河上深度的去开发了我们赤水的老城文化。那么城区呢，我们打造了红军大道休闲旅游的街区，那么拉长了游客在赤水游览的时间。
0: 同样是在让游客慢下来、留下来上下足功夫的，还有荔波。当中国旅游日倡导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推动旅游从观光向品质体验转型，荔波交出了一份扎实的答卷。报告显示，贵州荔波县跻身五一旅行全国县域旅游热门目的地前5名，小七孔风景区是核心吸引力，但荔波不满足于游客拍张照。

0: 就走，而是通过打造新业态、全域联动、深度融合，推动旅游产业从单一景区流量向全域度假综合体转型。荔波这套游客组合拳究竟灵不灵呢？
1: 非常的图片好看，
2: 对，图片
3: 看大家的评价很高，感觉这里很漂亮，确实啊，我觉得很值啊，
2: 就是人真的太多了。
4: 今年五一以来，荔波小七孔景区每天的客流量保持在5万到7万人，实时载园人数最高峰近4万人。荔波张江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处长刘婉萌：
5: 游客是冲着小七孔的这个名气来的，我们也是小到冰棍饮料，然后大的呢到一些游玩的业态也都在提质升级，更多的选择保障游客的这个体验度，乘兴而来，高兴而归。
4: 一个户外探险项目是景区聘请职业经理人打造的新业态之一，平均每天接待游客800人，广东广州游客。
6: 这个景点非常值得来，
7: 这边就是我觉得真的打造得很好，整体的给我们的一个景观的感受是很强的。
4: 新疆乌鲁木齐游客：
8: 这个项目是500块钱，值，小朋友挺高兴。
4: 广东深圳游客：
9: 我们本来只是规划了一天，结果发现可能得2天才玩得完。
4: 目前这个项目已经开发踏瀑戏水、丛林飞跃等5条路线，游客平均停留时间超过1小时，消费130元。小七孔适宜探险部落项目运营负责人周艳滴：
10: 项目营收的话，今年我们预计到要达到800万，还要继续开发出我们的丛林飞跃壁线，还有我们的丛林速降、丛林蹦极项目，单日的接待量可以达到2000人左右。
4: 从看景到进入场景，小七孔景区新增的瀑降、攀岩、桨板等体验业态带动游客二次消费占比显著提升，平均停留时长延长至6.5小时。景区还把票务系统升级为智慧旅游平台，预计暑期更新上线。贵州励志数据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杨华：
11: 接下来会把那个整个旅游相关的资源，吃住娱游购都整合到平台上，它就像你进餐馆点菜一样的，荔波的其他的景区的组合的优惠都可以在上面实现。
12: 这里是小七孔靠近高铁站一侧的入口大厅，最醒目的广告位留给了周边的其他景区。荔波要用这些差异化的业态和小七孔行政互补，打造一个2小时车程的景区集群。这不仅是地理范围内的绑定，更是商业模式的转变。要把小七孔这个核心吸引物的游客承载量，从原来景区内的8万人拓展到覆盖周边的16万人。
4: 今年荔波将全县国有景区运营公司进行重组，成立小七孔文化旅游集团，整合资源，向游客提供最优质的产品服务。第一个联动项目就是串联了小七孔茂兰保护区、瑶山古寨、邓恩明故居等，跟着博士去研学。上海游客幼儿园大班学生赵博翰：
13: 喜欢，可以让我们了解大自然的一些事情。
4: 贵阳游客学生家长张庆兰：
14: 它这条线的话，整个是3天，含的有红色旅游、自然景观，还有一些探险类的，从安全性、趣味性、知识的丰富性是比较不错的。
4: 博士讲师、贵州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杨卫成：
15: 特有的地貌、特有的植物、特有的动物，都是全国乃至全世界独有的。而且我们导师团队讲地质的、讲植物的、讲动物的，它是分开独立的，专业性更强。
4: 研学课程早在一个月前就定满，7、8月的暑期课程已经有家长开始预定。贵州荔波小七孔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全利：
16: 有上海的，有四川的，河南的，形成了联动以后，我的品牌效应会更强，在市场上属于稀缺的，春假和秋假的推出以后，那就市场就更大了。
4: 小七孔景区成熟的服务管理标准也正在向集团内部其他景区复制，不同景区的组合购票优惠方案也在加紧制定中。贵州荔波小七孔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黎德蒙：
17: 以前各家的公司可能还出现一些价格上一些障碍，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一个联动的产品。集团考虑的是一个总的收益，算大账，首先在价格上给他优惠，交通上的提供更加专业化的一个服务，这样游客他的满意度体验感要好得多。
4: 同时，周边酷玩森林、白鱼洞探险营地、洪江艺术村等业态百花齐放，串联成景城洞村个性化体验线路。四川游客：
18: 我们去玩的这个项目还是一个新开放的，人也不是特别多，感觉非常非常值。
4: 河南游客：
19: 8个小时也成功到达了终点，然后现在享受火锅，太有感觉了。
4: 荔波酷玩前山文化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白培胜：
13: 悬崖酸汤火锅在五一正式灭客了，我们是小众户外体验产品，沉浸式的网红产品，
20: 初位发展的，这里面也把我们库案森林跟茂兰瑶山形成一个环线。
4: 县城是荔波最大的住宿群，五一期间县城区域不仅提供免费停车场，开通直达小七孔景区的免费公交，还加密了群众文娱活动，增强过夜吸引力。晚上八点，在县文联组织的 K 歌文艺角，很多游客也来排队点歌。安顺游客
21: 都非常的热情，然后就邀请我们来这里唱歌，非常加分。
4: 凯里游客，
22: 这是老百姓的舞台，我下一次我带文班的高手过来。
4: 浙江游客，
21: 挺有吸引力的，我觉得这个城市会变得很有存在感，因为我觉得都是真实的人在这里生活。
4: 黔南州荔波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杨长沙，
23: 先让我们的荔波群众精彩起来，我们来自五湖四海的客人，他自然而然精彩起来，他就留下来，他就参与进来。
12: 深山里探险，大街上 K 歌，在悬崖吃火锅，这些新玩法正在融合出更长的消费链条和新的产业增量。不过，在这张旅游大地图上，如何让好几万人灵活运转，将会是荔波持续面临的挑战。
4: 在荔波高铁站，五一期间的午高峰，半小时就出站4000人，单日出站人数达20000人，创历史新高。贵州创新型城市运营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经理杨子伟，
24: 用师傅的话来说，就是脚都要踩冒烟。有了这个预测数据之后，我们也是增加了车辆，今年的接驳比较顺畅。
4: 荔波建立了高铁、文旅、交通、景区多部门联动机制，不断优化全线交通运转效率。荔波县交通运输服务中心主任陈云，
25: 这个最热门的景区开通了直通车，后期根据热度会扩大直通车覆盖范围，依托小七孔升级的票务系统，做一个这个覆盖所有交通运输的保障系统，采取就是一检购票和预约的方式进行出行。
4: 黔南州荔波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蒙斌，
26: 不可能说做一个业态管个3年，不行了，要每年就不断的更新，你要跟着市场走，跟着我们的消费群体走，但是我的核心管理和服务是永不变的，一直在做，满满的诚意留人，让在荔波的游客不仅仅带走一张美丽的照片，也带走我们美好的回忆。
0: 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2: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3: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4: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

0: 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1: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2: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1: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6: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7: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5: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8: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9: 即时资讯，见关注，我是剑锋。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已将伊朗未结束战争而提出的修订方案转交给美国，美国方面已收到相关方案。当地时间5月18号，俄罗斯体操联合会官方网站通报称，世界体操联合会执行委员会17号批准了俄罗斯体操运动员参加国际比赛时使用俄罗斯国旗演奏俄罗斯国歌。伊朗方面18号消息称，也门胡塞武装17号在马里普省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截至目前，美方尚未证实有无人机在也门被击落。据此前的消息，每架 MQ-9 死神无人机造价约3000万美元。
10: 评书联播。
11: 冀州侯苏护是一筹莫展。正这时候，总押粮官郑伦回来了。这小伙子别看是搞后勤的，但是威风凛凛，是相貌堂堂啊，面如紫枣，须似金针，戴九云烈焰冠，大红袍金锁甲玉束带，使用的兵刃也厉害，是一柄紫金降魔杵。说实在的，平时啊，这苏护没瞧得起这郑伦，认为他就是后勤干部，炒个菜呀，做个饭呢，烙个饼啊，还算是可以。真正让他行军打仗去，那根本就不灵。可是今天，这郑伦是一反常态呀，平时那种谦虚谨慎的劲头，一点都没了，啪啪啪。一个劲儿的拍胸脯子，说是只要他出马，一定能大获全胜。冀州侯气的恨不能蹦起来啪啪扇他俩嘴巴，教训教训这种吹牛的人。可是又一想，现如今我冀州城内也没有什么战将了，倒不如啊，让郑伦出去试试也罢。这才勉强地点了点头，让小将郑伦呢带领着3000人马出城迎敌。郑伦喊喝一声得和令啊，这才转身腾腾腾大踏步就出了帅厅。众多的军将啊还窃窃私语呢，我哥哥，兄弟，这郑伦是不是有骆驼不吹牛啊？到两军阵前，他一个搞后勤的能有什么用处？那你还不知道吗？他可以烙上8斤大饼，把敌人那个宠黑虎啊，给撑死。
12: 去你的吧，你这招可真够损的。
11: 压下众人怎么议论，咱们不提。 单说郑伦呢，带领着军兵就冲出了城门。这郑伦呢，胯下也是金睛兽，怀抱着降魔大杵，来在了宠侯虎的阵前，在辕门外呀，口口声声要宠黑虎出来受死。咱们单说这宠黑虎，跟他大哥呀，正坐那儿正聊天呢，一听外头是鼓声大作，哎呀，这苏护还行哎，都到这节骨眼上了，你还是冥顽不化啊，还敢来挑战来？那好吧，他呀跟大哥这一商量，带着3000军兵就来在了关前，双手一分这大斧子往对面关桥，一看呢不是苏护，哎，一员小将，红脸膛，手里头端着降魔宝杵，胯下也是金睛兽，烈焰冠，大红袍，远远这么一瞧啊，好似一团烈火呀。哎呀，这冀州城竟是后起之秀啊。那个小将苏全忠就是一个白脸的小伙，哎，白马长枪，长得特别的帅气。这小伙子这精神劲儿比那苏全忠啊是一点都不差。看起来呀是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尘世上一辈新人换旧人呢。宠黑虎赞叹已罢，一晃掌中这两柄战金斧可就问上了，对面娃娃通名报姓，哼，你家小将军郑伦师爷啊。郑伦，宠黑虎用这个葫芦放出神鹰，擒走了少军侯苏全忠，吃100个豆都不知道腥，哎，那可不成。所以他呀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早就夹着防范呢。一看这宠黑虎又要玩轮子，郑伦是心中暗笑，嘿嘿，你就以为你会那个玩意儿，其实我会的那个玩意儿啊比你这个还厉害呢。有道是先下手的遭殃，哎，后下手的更遭殃啊。我呀，哎，就得提前点。您要问了，这郑伦要干什么呀还提前点。各位，就这小伙子可了不起呀，他在小时候曾经拜一位了不起的高人为师，这个高人呢，他是西昆仑的渡厄仙师。就这老道修炼了好几千年呢，慧眼识才，一眼就瞧上这小郑伦了，哎，知道他将来必成大器，那是封神榜上有名的正神呢。渡厄仙师高兴了，这样的人得好好的栽培，所以呢教给他各种武艺，教给他兵书战策。哎，这还不算，渡厄真人呢还教给郑伦一种特殊的本事。什么本事呢？哎，一种妖术写法，他的名字叫做醒气。也就是说郑伦跟别人动手，哎，打着打着不想打了，想要简简单单的制服对方，那么就简单了。郑伦呢就念动仙言咒语，把他这鼻子给撅起来，用2个大鼻孔啊对准敌人，哎，使劲儿哼这么一下，这醒气可就出来了，对方必然落马呀。那么说敌将为什么会掉到马下来呢？这里头啊没有迷信，哎，都是科学道理。就因为他哼这一下把敌人的3魂6魄给哼出来了，魂魄一丢就剩尸体了，那还不趴下。所以说他这个招啊是真正的高科技。等渡厄仙师把这绝活交给了郑伦，他是千叮咛万嘱托说，孩儿哎，这可是你压箱底儿的本事啊，到在外边不到十不可解的时候不能轻易的显露。哈，就你这招
12: 拿鼻子这么一哼哼，或者说伤风感冒了一打喷嚏，那周围的人谁也受不了。所以说你郑伦要是伤风感冒的时候一定要戴上口罩。这小郑伦呢，懂得师傅的良苦用心，所以由打西昆仑山下来之后，哎，就找工作，头一份工作就到在了冀州城，被派为压粮运草官。为什么搞了后勤呢？哎，就因为他做人非常的低调，有这么大的本事从来都不外露。可是今天不行了，冀州城有刀兵之苦啊，说不定就是灭顶之灾。他再不显露能耐，那可就来不及了。因此上才吹了个大牛，哎，来在了两军阵前。这会儿一看这宠黑虎又要整他那神鹰，那郑伦可不干了，当时大吼一声：“宠黑虎，你好生的无礼！”宠黑虎一琢磨，我怎么就无礼了？他呀下意识的扭向回头，这一瞧，跟郑伦就来个面对面呢。这回可得着施展喽。郑伦突然把脑袋往后一扬，用两只黑洞洞的鼻孔对准了宠黑虎，而后念动仙言咒语：“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鸡啊啊哼！”就这一哼啊，可了不得了。就见郑伦这俩鼻孔乌丢一下就长大了。那俩大鼻孔有多粗啊？哎，100斤一条的大蟒蛇往里头钻呢，哎，哪儿也碰不着哪儿，哎，就那么宽敞。这大鼻孔大了还不算，由打里头啊蹭蹭就喷出来两道醒气。说是醒气，表面上看是两束白光啊，唰唰就照在了宠黑虎的面门。这宠侯爷就感觉眼前发花呀，心说这怎么回事啊。突然脑袋一晕，哎呀不好啊，扑通摔倒在马下。却原来呀，宠黑虎的灵魂暂时的离开了躯壳。有那么两句话叫做：泥弯弓走了三魂，涌泉穴丢了七魄。人的魂魄呀，哎，是一套，三魂再加上七魄才能构成一个人完整的灵魂。他这醒气这么一喷，宠黑虎啊，这三魂有点泥弯弓，就是脑门这地方啊，嗖钻出来了。七魄呢，有点涌泉穴，也就是脚心上啊，是也出来了。那么大的侯爷变成了一个空壳啊，扑通一声倒在尘埃。可是郑伦喷醒气这个功夫啊，还是比较仁慈的，不是说这一下把人呢就给整死了，也就是片刻之功，这个人的灵魂呢还得重新的回到他躯体之内。所以宠黑虎就是一迷糊一倒地，不大会儿把眼睛又睁开了，哎，还挺清醒。可是仔细一看呢，哎呀，早已经被冀州城的军兵是绳捆上绑啊，拿住了。小郑伦非常的开心，哎，人前显贵是傲里多尊嘛，这才带着军兵弟兄压着宠黑虎高高兴兴回转冀州城。那么冀州侯苏护呢，还在帅厅里头坐着呢，愁眉不展呢，心说这郑伦也是小小年纪，你吹什么牛啊，啊，出去你就得送死啊。一听外头金鼓大作，心说完了，哎，跟宠黑虎啊可能是打起来了。又过了一会儿，鼓声啊不响了，压嘛巧动的。苏护长叹一声，哎，完了，又被人家生擒活拿了，哎，倒是也好。
11: 我儿苏全忠在那边关着，这回算。

此报可是当真？哎呦，我的侯爷爷，这事儿我敢胡说八道吗？这小校才把他看到的一切讲述了一遍。苏护一听，闹了半天，这郑伦也有这么大的本事啊！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赶紧出帐外迎接。就像迎接功臣一样，把小郑伦呢给迎到了帅厅，旁边还搭了一个座，哎，让他坐那儿先歇会儿。这时候早有军兵弟兄押着宠黑虎来在了帅帐当中。苏护一瞧，哎呦，这不是自己那好哥哥吗？他赶紧呢来到近前，喝退了左右，亲自给宠黑虎松绑，然后抱腕当胸，哎呀，我那黑虎君侯啊，您多有受惊了，来来来，赶紧主座坐下。把宠黑虎给臊的呀，哎，我今天乃是败军之将，焉有主座就座之理呢？那么好吧，来人呐，赶紧打过太师椅，让黑虎侯爷帅帐休息。您看这苏护啊，还是不忘前情。另外呢，他是一位成熟的将军，哎，对待宠黑虎这样正直的人呢，他也是非常的尊敬。书说简短，分宾主就落座了。宠黑虎还说呢，君侯啊，你这冀州城里头可是能人辈出啊，今天那员小将用的什么法术啊，鼻子眼儿变得那么大，喷出来两道白光，把我都给整晕了。苏护点了点头，而后又摇了摇头。为什么呢？因为他对郑伦也不了解。哎，君侯啊，哎，这就是我们冀州城一位压粮运草官，一位压粮草的就这么大能耐，这要是炒菜的厨师，那还了得吗？说到这儿，宠黑虎啊又想起一个人来，君侯啊，你家少帅也就是苏全忠被我生擒活拿，哎，就压在宠侯虎我大哥的军营当中。不过您放心，全忠这孩子一点罪都没受，小犬子多蒙侯爷关照。苏护啊，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呢把你的儿子给放回来。苏护把眼睛就瞪大了，君侯说出此话却是何意呢？宠黑虎一看呢，这机会是来了，这才拍了拍苏护的肩膀，然后是苦口婆心呢，苏侯爷呀，咱们可都是老兄老弟了，无话不谈呢。有打这个公事上头讲，你我两个人位列朝班，福保商朝的天子，咱是同殿称臣。私下里头讲呢，咱是磕头的把兄弟。我说老兄啊，你可太糊涂了，你咋就不想一想呢？得罪了纣王天子，有好果子吃吗？如今来的只是一两路诸侯，如果说出师不利，那么天子必然震怒啊，还得降诏，800镇诸侯轮着番的得来打你，还甭说打了，就是大军一走一过，就得把你的冀州城给踏平喽啊。老兄啊，你可不要再意气用事了，我此次前来就是奉劝阁下认罪伏法。也挺简单的，哎，先认个错，然后把我那大侄女就是苏妲己你呀给送到皇宫里头去，这一回坏事就能变成好事啊，从此锦衣玉食，使奴换婢，你呢又变成了皇亲老国丈，玉带缠腰，冀州也是平安无事，这有多

0: 好啊，你为什么非得拧着劲儿来呢？哎呀，老兄啊，你就听我良言相劝吧。这个苏护是手捻虚髯呢。黑虎侯爷，这昏君他无道啊，沉湎于酒色之中。我要是把女儿送给他，不就把丫头推进火坑了吗？我这当爹的于心何忍呢？哎，苏侯爷，你要舍小义全大义呀。如果说你只想保全妲己，哎，这个小姑娘，那么冀州城的老百姓可就保全不了了，生灵涂炭，那得死多少人呢？何况妲己进了宫，也不是前去送死，而是前去享福呢。您左右这么一考虑，哎，就应该知道何去何从了。容我三思，嗨，你就别三思了，没时间了。再要耽搁下去，连黄瓜菜都凉喽。正说到这儿，有人呢进来禀报：“报，报二位君侯，西岐的使者散医生求见君侯。”哦，苏护一听，怎么西岐来人了？哦，西伯侯姬昌还要趟这个浑水，但不知这是福是祸呢？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70余省市地区联合推出的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栏目，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关注和收听。在每天节目中，我们都会邀请全国知名权威专家主任为广大听众朋友普及健康知识，传承中医文化，共享5000多年古老的中医养生防病治病智慧。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耕中医领域多年，精研《黄帝内经》《伤寒论》《神农本草经》《千金一方》等经典中医著作，对现代人产生的疾病拥有独到的见解，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健康养生知识体系。日常如何科学调养？疾病的根源又如何找到并正确治疗呢？中医传承千年，早已给出答案与方向。有一病，必有一方，千人千方。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的脚步，一起探寻中华5000年中医养生智慧与奥秘，解锁实用有效的防病治病良方。下面，让我们有请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4: 哎，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又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啊。我们依然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通过这个中医的知识文化和智慧来去打造属于自己的健康。我也是大姐的老朋友盛老师，这几天呀，我一直在给大家讲脾胃消化系统的知识。那么在这些天，我们很多朋友通过收听学习也找到了一些属于自己的问题和解决胃肠道疾病的办法。那是不是我讲这些知识就完全能够满足大家的需求，或者大家掌握了这些知识，我们的胃肠消化系统就以后完全没问题了呢？并不是这样，因为导致我们脾胃消化系统的疾病的诱因其实还有很多。这些诱因往往我们很多学员朋友都存在，只是大家没有去重视，或者是没有认识上来。所以说很多人脾胃消化系统疾病啊，迟迟得不到有效解决。那今天盛老师就把这些能够影响我们大家，并且呢对很多朋友来说呢都是一种伤害啊，很多人都存在的这种现象，我今天就拿出来跟大家去讲一讲，大家呢有则避免，无则防之。在给大家讲这个疾病的时候，我先给大家讲一个咱们真实学员患者朋友的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啊，就是咱们节目的听众学员，是一位女士，60多岁，家是山东济南的。这位女士朋友啊，她自己患有了也是消化系统疾病，她这个疾病老毛病了，已经几十年了。由于她之前呀需要照顾瘫痪在床的老伴儿，不论是从精力上还是从经济条件上，他都没有办法为自己调养治疗，把精力经济时间都用在老伴身上了，都得以老伴为主，所以说也没有时间调养自己。就这样啊，通过照顾瘫痪在床的老伴7年之久之后，老伴离开了这个世界，病逝了。他想着老伴已经离开自己了，那自己开始给自己调养一下。因为由于长期的照顾老伴，再加上他这个胃病吃不下去，没有任何食欲啊，胃胀反酸导致的烧心，严重的反流、食管炎和胃炎，然后人呢极度消瘦，严重贫血和血压低，经常啊伴有心慌、头晕，睡眠还不好。说之前呀，一直吃点顶着药、控制药，后期呢，老伴走了，那么没有那么多地方花钱了，所以说他也能给自己用药调理了。就这样，自己通过这个治疗啊、用药啊、检查呀，1年多，将近2年吧，花掉了20000多元钱。也没给自己治疗好。后期无意当中听到了我的课，听完之后他非常欢喜，就这样找到了我。根据病情来看，这个学员患者朋友啊，他两肋胀满，而且打嗝，是属于气不顺的反流性的食管炎和胃炎。那 气不顺怎么办呢？我们要理气，对吧？要顺气，要理气，理脾气，理胃气，气顺了，这个病也就得到有效治疗了。所以说我给他开了顺气汤和这个溃疡散，因为他食道有溃疡，胃有溃疡，不但要理气，还要把这个溃疡面给它愈合了。所以我给开了一些顺气汤和溃疡散，同时我建议他去补养精气神啊，用点特效专用药啊，中成药保元丹啊，我叫他用，再结合推两类风吹术这些锻炼方法，我给他制定了一个健康方案。那么这位女士朋友啊，按照我给制定的健康方案调理了三个来月，后期给我打电话反映啊，各方面都很好，体重也上来了，食欲也有了，也能吃了，爱气反酸这个现象也都不存在了啊，各方面啊都很好，按照我给制定这个健康方案，他满心欢喜。那么问我需不需要继续调理下去了，我说各方面都很好了，那就停药吧啊，不论方法也好，茶饮也好，成药也好，停了吧，平时多注意，多保养，多锻炼，就这么交代完之后，可是没过三个来月，也就两个多月，又给我来电话了，说呀自己呀又开始这段时间呢爱气打嗝反酸，又开始烧心了，然后自己又开始没有食欲了，有饥饿感，没有食欲感，想吃吃不下去，一点食欲都没有，然后善叹息，口苦，两肋很胀，听到这儿就明显的是气不顺了。我就说呀，我说你这是又遇到什么事儿了，不顺心了？他说没有啊。我说那不应该，你一定是有事儿，影响了你脾胃的运化，这个气不顺了，目前反映是你这个脾胃这个气郁结了，脾胃之气不顺导致的。我说你一定有事儿，你没事他不会这样，任何疾病它都是有因的，水是有源的，病情症状是有原因的。我说你想吧，什么事让你不顺了？他说那可能是跟我老伴有关。我说你老伴都走了这么久了，还能影响你吗？他就给我谈到了，他说我嫁给了一个不懂关心不懂体贴的一个男人，他说我这个男人啊，在家里他什么事儿都支持我，就像这个婢女一样，这些年我对他一直有怨言，我一直有怨气，而且很多事我做不好他还埋怨我，自己是受了这个男人一辈子的气。大家想想，什么事都指使，就像这个男人没有长手脚一样，就这么一个人呢，被他支来换去的，所以他一直都有怨气，这个气一直都是引着。最受不了的是对他这种不断指使他的男人，然后竟然出现了这种急性脑梗，导致半身不遂，还得要自己去照顾。由于这个男人他不能自理了，都是他照顾，天天一把屎一把尿，有时候吃不对路了，一天能排好几次便，天天去给他查，然后他就特别生气呀，对这个男的怨气很大。他说我这一辈子我欠他的，我怎么这么倒霉？最关键是他的老伴，他有弟弟和妹妹，特别他这个妹妹事儿更多，经常也是挑剔啊，百般挑剔，嫌弃自己的嫂子这不好，嫌弃自己的嫂子那没做好，这不是那不是。就连他哥哥卧床不起不能自理的期间，还都在埋怨他嫂子，嫌弃对自己的哥哥照顾不到，比如说肌肉萎缩了，比如说湿气过重，皮肤呢有溃烂了，都受埋怨。就这样自己不断地生着怨气，又受着家人的埋怨，家人的指使，一直给老伴伺候走。但是老伴伺候走之后，他这个气 也没有消失，并不是说因为老伴的离世离开消失。他说我想想我就生气，想想我就生气，特别是老伴卧床这七年，他说我没有一个好的睡眠，半夜起来伺候，白天伺候，没黑没白，把我这么一个健康的人给我耗到只有70来斤，我瘦的皮包骨，我天天睡不好觉，我贫血，我血压低，我头晕，我迷惑，我现在还吃不下去饭了，就给我耗得这样，我对他是非常的怨，有怨呢，很大的怨气。所以说他放不下。那么听完他讲完之后，我就说了，我说呀，你要知道人有七情六欲，有了这个七情六欲，如果情志掌控不好，就会出现怨气，这个怨就会伤脾，五毒丸呢，这个怨伤脾会导致脾气郁结，影响脾的运化，长期怨气还能导致消化系统疾病，如胃溃疡、胃炎。我说你不知道吧，是不是你拿着他对你造成的伤害，然后你没有放下，还在伤害着自己，你放不下他，你就在伤害自己。跟大家今天讲这个事情，我是想通过这个事例告诉大家，有很多人不知道说自己怨一个人，满怀这个怨气，心生这个怨气会伤害自己，对别人有怨言有怨气，或者受到别人的怨气，都会伤及我们的脾胃。这样的事情很多，这样的病例也特别多，很多这种脾胃不好的、消化不好的朋友，其实都跟这个情志有关。包括之前前一段时间，我就遇到这么一个患者朋友，40来岁男士，啊，他什么问题呢？他也是脾胃不好，吃不下去饭，做饭行，吃不下去，嗳气，肚子天天很胀，什么也没吃，这个肚子一天呢鼓鼓的，就像一个小鼓一样很胀，然后胃溃疡反酸。他的舌头伸出来之后，舌头非常的渺小，舌质特别红，从中一看就是这个人严重亏精血。他不能亏精血，那么他的舌头特别红，说明火大。那他为什么总是嗳气打嗝，胃不好呢？这个胃像鼓一样，就因为这个气的怨气特别多，不顺。他为什么有怨气呢？他的怨气为什么这么严重呢？用他的讲，是因为他跟他爱人夫妻之间，你看夫妻之间最容易生怨气啊！我告诉大家，他跟他的爱人，也就是他的老婆啊，结婚这么多年，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老婆很多做法他看不上，又没办法，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只能心生怨气。他对他的妻子特别好啊，有求必应啊，比如说。他老婆躺在床上说口渴了，他就得给倒水去。他爱人说想吃这个什么好吃的，哪管半夜他得去买去，哪管心生不愿不想去，他得做。就妻子所有的要求他都会无条件满足。那么他如果说了反对了，夫妻之间就会争吵，他不想争吵，也因为一些事情争吵过，所以他不想争吵。包括他的收入，用他的讲，他我的每个月收入将近10000元，谈不上多，但是生活也够用了，可是依然不够自己爱人用的。就是他挣10000和10000多，不论挣多少都不够自己爱人用的，多了爱人很快就给划走，就他的妻子。他又心里特别怨他的爱人不知道去经营家庭，经营自己这个积蓄，不懂，不会过日子，所以说内心对自己的老婆怨气很大，又没办法说，只能憋在心里，或者自己自言自语的说，就这样长期下来，他的胃、他的脾就不好了，出现了问题。他这个疾病啊，也是看了很多地方，凡是有名的郎中、有名的医院，他都去了，都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之后他也是听到我的课啊， 找到了我，典型的怨伤脾，怨气伤脾胃。其实在生活当中，不论是家庭还是工作，我们有很多学员患者朋友会遇到这种不顺，又没办法表达，只能忍耐下来，这种忍耐变成了一种怨言，也是一种怨气。这种怨气久了就会伤及自己，叫内伤其情，伤及脏腑了，伤及脾胃了。学员朋友，听众朋友，有时候这个药能医病，但不见得能医人。这个想医人呀，有时候还得自己这个思想这个心能过去这个坎儿，能过去这个关，能转变过来。因此有时候在节目当中啊，我会讲一些开导大家让大家看开的一些话语，这些话语如果被大家能够接受，能够用上，能够解惑大家的内心困惑，它依然是一种良药，是不是？哎，心病需要心药医，这就是我建议大家去修心养性的原因。心性才是决定我们的状态和身体的一个走向的主宰。不同的心性，不同的看法，脏腑的状态，气血的运行也是不一样。所以这个心性啊，情志啊，需要提升，需要修养啊。内养心，外断体，就是内在去修养自己的心神，外在去锻造打造自己的体质，这样我们才能有健康幸福的人生。修心靠什么？调理情志靠什么？靠思想，靠境界。说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相由心生，境随心转呀。心若清净，三千大千世界无处不是净土。说人生的悲欢离合，酸甜苦辣，皆蓄于一个心。有句话说得好，说心态若安好，便是晴天。身在这红尘之中，凡事啊是以修心为本，有所为有所不为。心若坦然呢，平和宁静，就如开放的莲花一样，自然从容，不为谁开，也不为谁落。修行是对自己良心的一个交代，是对自己内心的情感的一个安放，不是给别人看的。心若计较，处处都有怨言；心若放宽，时时都是祥和。当然我曾经跟大家讲过，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说你没有经历过这些伤害痛苦，你就不要轻易开导别人啊，你不要劝导别人，因为你没有经历过他的苦，你没有资格要求别人。可是作为你们的健康导师，我有义务去开导你们，让你们从痛苦纠结的内心，风不已的内心走出来，去迎接这个阳光，迎接自己的幸福人生。说世间呢，不如意的事啊，十有八九。说能对你百依百顺的人，能让你如愿以偿的事，毕竟很少。咱若计较啊，就没有一样让咱满意的了。所以说，咱只能让心宽一寸，路宽一丈。说心若宽是海呢，那风平浪静。所以说，笑看花开，宁静喜悦；欣赏花落，随缘自在。怎样获得自在呢？还是那句话，看开它，放下了，也就自在了。希望咱们凡事有纠结，内心有怨啊，脾胃不好的朋友，我希望你都能够做到与自己的内心去和谐，原谅别人，也放过自己。 敞开心怀去迎接那一份属于自己阳光明媚幸福的明天。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关于情志怨伤脾的健康话题就给大家分享讲解这些，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来解决我们热线上朋友的问题。
2: 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春季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这也是大自然送给我们每一个生命最奇妙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帮助我们恢复、生长、变得强壮，能让身体更健康。那如何利用生发之力，更好的春季科学养生呢？如果您有这方面的疑问，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400-600-1658 400-600-1658与盛老师在线咨询。现在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朋友们的电话。
3: 精神情志的疾病发生是肉眼看不见的，似乎不疼不痒，不关乎要紧，但它比任何发作在身体上的病症都更痛苦，更加致命。一个人拥有再大的权力，再多的财富，再高的智慧，可因为疾病却变得迷茫、无助、无望，甚至是绝望。还有什么比健康更重要的？纵有万贯家财，在疾病面前总是束手无策，拖垮了家庭，拖累了家人。无数个日夜的煎熬，比疾痛更可怕的是精神情志的折磨。如果您正饱受疾病的无尽折磨，可每天同一时间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为您解除病痛，陪伴您收获健康。
2: 看病不花冤枉钱，治病少走冤枉路。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专家指导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与盛老师一对一沟通，盛老师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中医专家24小时为您服务。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5: 盛老师你好。
4: 你好，欢迎您。
5: 哎呀，盛老师能连上您真的太好了。
4: 是一直期盼着跟我沟通是吧？
5: 是是是。
4: 哪里的朋友啊？
5: 我是贵州的，贵州贵阳的。盛老师，
4: 贵州的听众朋友，好地方啊。
5: 其实我跟你讲吧，盛老师，我关注咱们这个健康节目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了
4: 啊。
5: 真心觉得咱们的节目吧，做得特别的接地气，特别的实在。
4: 是。
5: 我们全都是普通的老百姓啊，但是都能听懂。
4: 好。
5: 再加上都用得上。这些养生知识啊，我每期都认真听，真的学到不少知识呢。
4: 挺好，能听得懂，感觉能用得上，就好好听，好好操作。好，听不懂，给我们来个电话，告诉一声，盛老师尽可能深入浅出的去讲解，让大家听得懂。当然呢，每天给大家传授的知识也都是实用管用的，没用的也不会给大家讲，没有用的大家不受益，讲的干什么呀？浪费盛老师的时间精力，也浪费大家的这个精力和时间，是不是？操作了没效果，做它干什么呀？哎，盛老师就想通过这档节目啊，给大家一些有用的知识，实用的锻炼方法，养生方法，实实在在帮助大家去解决这些健康难题，希望你们都能受益。嗯，
5: 是是是，其实我之前也听过不少同类的健康养生节目。
4: 嗯，
5: 我对比下来还是觉得盛老师您讲的最专业、最细致。
4: 谢谢。
5: 不光耐心的给我们讲解各种身体毛病的根源，还贴心的给我们量身定制健康调理的方案。
4: 是。
5: 哎呀，方方面面都考虑的特别周全。
4: 嗯，
5: 我们听众啊都特别信服您，盛老师。
4: 谢谢，谢谢你的认可，因为我深知。一个人健康出现问题，他绝对不是靠一片药啊，靠一个手术就能收获健康的。如果这么简单这么容易，那就不会有成千上万那么多患者朋友成为陈年老病，一体多病，至今还没有解决。一个人得病是一个原因，形成疾病最后形成结果又是一种情况。 我们不但要治，我们还要防，是不是？我们不但要调理这个疾病的源头，我们还针对这个疾病产生给予治疗。在治疗过程当中，不能只图一省事，我们还要干嘛呀？从方方面面，锻炼呀，茶饮呐、饮食啊，是不是？所以说人收获健康是一个方案，是一个健康的方案。如果简单靠一片药，是不是？靠一个这个手术就可以了，那我认为这就是天方夜谭，不切实际。
5: 那孙老师，我今天特意把电话连线吧，就是想麻烦您帮我看看我这身体，也给我制定一套专属的调理方案，可以吗？
4: 可以，你把你的情况说一说，盛老师看看你的身体都复杂在哪里，都存在什么问题，然后给你制定一个方案啊，让你对路调理，收获健康，好吧？
5: 好，是这样的，就是我这最近大半年吧，一直就浑身发软，浑身没劲儿，人整天都懒洋洋的，还有一个就是平时啊，我还特别的怕冷，手啊脚啊，一年四季都是冰凉冰凉的，你看现在这气温都回升这么久了，我身上还得穿着厚外套呢，平时一点风都受不住，另外胃口也特别差，根本吃不下东西啊，哪怕只吃一点点，这肚子啊就胀气，哎呀，堵得慌，特别难受，而且那大便一直也不成形，常年就是溏稀便，又软又烂，反反复复的，一直都不好，孙老师，您帮我看看我这精气神的问题还是体质的问题啊？
4: 好，根据你的阐述啊，你不单单有精气神也有体质的问题，你是属于形神都有问题。从哪儿可以说出来呢？从哪儿可以看出来呢？第一个，你说你一点劲儿没有，浑身发软，发软这属于什么呢？这属于气力不足，没劲儿。但你没劲儿，你还出现一个懒洋洋，这个懒跟劲儿可没关系了。有的人身体没劲儿，但他很勤劳，知道吗？就干不动，他走不动，他也得坐着干点什么，他闲不住。那有的人呢，你看不但没劲儿，他还懒洋洋，这个叫什么呢？叫神不足。那同时呢，你又出现了一种现象，说老师，我平时又特别怕冷，手脚凉，这个是什么原因呢？这是体质的问题，阳不足，阳虚体质。如果前面说气不足、神不足，这属于人的三宝精气神儿。那至于说你手脚凉、怕冷，这就属于体质，叫阳虚体质。阳虚体质不耐寒，知道吗？那么说这个气虚体质呢，不耐风。你说了，老师，我也不受不住风。你看，你又有阳，又有气不足，阳和气都不足。这个一方面就要补三宝，一方面调理体质。说为什么你胃口不好那么差呢？是吧？吃不多东西，吃完胀，然后还会大便不成形，便溏变烂。从这个问题上就可以看出，你至少两种原因影响了你的胃，两个原因，不是一个原因。你要解决一个原因，你胃都好不了。哪两个原因？一个是你胃阳不足，不能把你胃里的食物炖熟，火气不够，叫胃阳不足。阳是阳气的阳，太阳的阳，热的意思，胃阳不足。那么除了胃阳不足，还有一个胃气不足。如果说胃阳不足，胃阳是锅底的火，那气是什么？气就是说奔腾翻转，锅里炖的不论是什么，你得经常搅拌搅拌，这个搅拌的过程当中就是动力力量，你胃的蠕动能力，来回蠕动往下传导的力量不够，光胃阳足还不行，胃气不足。所以说呢，你胃消化不好差，大便不成形，胃阳胃气双双都不足。
5: 那盛老师，我听您讲了之后，我觉得问题确实不少。
4: 对，
5: 那你看我先以哪块为主呢？
4: 我认为你现在这种情况，先以这个阳气为主，先以调理体质，知道吗？调理体质也不单单的是简单调理体质啊，你要结合一个方案，既要改善体质，又要防止这个寒邪入体，还要把寒邪清除。
5: 那我明白了。经过盛老师的健康方案，我现在算有方向了。
4: 对，
5: 调理身体呢也有目标了。
4: 对，你就以调理体质为主。在调理体质上，我建议你什么呢？建议以这个中成药和方剂为主，然后呢热敷，双管齐下。饮食上你也少吃寒凉的了，生冷兼硬的了，即使我不交代你，你也少吃这些。
5: 好的好的。那盛老师，我问一嘴啊， 调理体质的产品我应该用些什么样的呢？
4: 用什么样的药是不是？
5: 对，
4: 调理体质首选我就建议就是

0: 调理体质特效专用药，中成药就选择这个奇黄丹。奇黄丹这个药在调理体质其他产品比不了，它的主方60来味大处方，而且都是名贵中药。主方大了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力量大。调理体质其实挺难的，主方小了根本发挥不了作用，所以它必须处方大，而且配伍还要好，主方也好。最关键的一点，它都是采取传统的这种工艺提取，药性非常强，这它能八大偏颇体质去调理，并且呢药效强，药性强，我们吃药就不用说担心没有效果、没有疗效，这样呢我们这个效果就出来的快。除此之外，这个药灸条，买这个药艾条去做药灸，灸哪儿呢？既然胃的问题，我们一定要灸胃脘穴、合谷穴、气海穴、神阙穴这几个位置。去灸一灸。
1: 好，
0: 主穴放哪呢？就胃脘穴，就心口窝和肚脐中间这块，你一定灸，3天1灸，一次15分钟。
1: 嗯。
0: 然后呢，左右推小肚子，左右推这个锻炼你结合，啊。那么茶饮呢？你把我节目当中讲的这个茶饮给用上。
1: 好。
0: 啊，这个去胃寒那个方法，这个茶饮我也有。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过啊，这里我不再重复了，你不知道你稍后管肠胃老师要。这个茶也非常简单，但非常有效啊。
1: 嗯，
0: 咱们驱寒还得把门窗堵上啊，堵门窗的这个过程当中叫调理体质，把冰给扔出去这个过程当中叫驱寒，所以说调理阳虚和驱寒同步进行，标本兼治，双管齐下。哎，再加上去外在的药灸和茶饮，是不是啊？这不就一套方案不就来了吗？这样咱们见效快，这个治疗的周期呢还可以缩短。
1: 嗯，好的好的，
0: 好不好？嗯
1: 嗯, 嗯，
0: 好吧，
1: 行，明白了
0: 啊，就这样，嗯，啊，再有问题再来电话。
1: 好好好，
0: 祝你早日收获健康，生活幸福，嗯，再见。
1: 好，谢谢您，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精气神三者相互转化，相互依存，精化气，气生精，精气生神，神育精气，构成完整生命循环。精是物质基础，气是能量动力，神是主宰控制。唯有三者平衡统一，方能达到精充、气足、神旺的健康状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健康上遇到了问题，不知如何调理，可以拨打场外24小时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咨询。好的，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喂，
0: 你好，我盛老师。
3: 啊啊啊呀，盛老师啊，妈，
0: 哎，
3: 可下去研究去了。
0: 是是，太不容易了啊，
3: 太不容易了。
0: 行，今天参与进来了，健康当中遇到什么问题困惑了，需要帮助的你就说就行了啊。
3: 哎哎，我现在吧，就是心跳
0: 啊，
3: 脉搏吧70多，
0: 嗯，
3: 要到80呢，它就不跳了，
0: 嗯，
3: 70多它就跳，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啊，
0: 嗯，就感觉慌，是不是？
3: 哎哎，慌的邪乎，
0: 嗯嗯，
3: 完了吧，这睡觉的病是咋整啊？
0: 嗯，一直睡不着哈，
3: 睡不着，
0: 嗯，
3: 完了还有就是那脖盖。脖盖咱滑膜炎嘛，
0: 嗯，膝关节有滑膜炎
3: 啊，还有脑血栓。
0: 嗯，好，盛老师想问一下 啊，睡不着觉，伴有心慌。
3: 对对。
0: 啊，然后呢，我节目当中讲的一些方法啊，让你用的，你有没有用呢？
3: 没用。
0: 得用啊，那你不调你不用，你能身体能好得了吗？
3: 是啊，我就说咋的我也得整了。
0: 啊，那就做去啊。是不是你坐在那里等待健康，
3: 啊，
0: 是不是？
3: 我这睡不着觉咋整啊，盛老师啊？
0: 睡不着觉，我节目当中不有方法，你去做呀。为什么睡不着？盛老师在节目当中跟你们都说得很清楚啊，人睡不着觉就是一个严重的元神不足，心神不足了
3: 啊，
0: 心神不足就不定，说心不定，心不定啊，心慌，这都是心神不足。
3: 啊啊，
0: 你这样哈，先以保元丹为主哈。
3: 啊啊，
0: 保元丹你也不用多，早两包晚两包。
3: 啊啊，早两袋晚两袋，
0: 哎，对，你把保元丹用上，再结合我节目当中给的方法 方法制氧结合，
3: 用那个买药了，买那个汤药了。
0: 对，就我节目当中给那个方法是吧，安神汤就非常管用。盛老师告诉你为什么睡不着觉，你为什么伴有心慌，你其实这些疾病都是一个原因，一个是心神不足，一个是心血亏，是吧？
3: 嗯，
0: 心气儿亏。
3: 是我心血。
0: 对，说你为什么这个心跳啊，这个心跳80多就不慌了，70多就慌，因为70来下太慢了。太慢了，跟不上，就像这个小马拉大车一样。他越慢越拉不动，他就得快点跑起来，他就轻松一点，跑不起来他就累，就慌就难受，让他一下一下的去跳，他跳不动，我们称为心气不足。你不但心气不足啊，这个慌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个就是心神跟心血，特别是入睡难入睡慢，血不足神不足，你不要想着睡，睡不着，睡着了之后一惊醒容易慌，醒了心还跳。
3: 哎，对对对，
0: 所以说呢，我告诉你们养神、安神、定神、凝神结合方法。为什么还有结合方法呢？因为你应保元丹只是养神、安神、定神、凝神，养的是神，养的是血，益的是气。但是，别忘了，你天天睡不着觉，你时间长了，你就有个虚火在里面，人就容易干燥。
3: 对对对，
0: 保元丹它能够养你的阴。能够养精血养神，但它去不了虚火，它不是去火药，是不是？你是不是得去虚火？因为天天熬夜，天天这个耗，你不把这个精液耗没了，不容易上火吗？你能没有虚火吗？
3: 我嘴干，
0: 对吧？口干咳是不是？爱上火，有的还爱口腔溃疡呢。
3: 我这的那口腔溃疡啊，早都过去了。
0: 它不是好了，记住，它是没有能力了。耗到一定程度了，所以说你大量的这个养阴养精血呀，是不是啊？你还得结合方法去点虚火吧。是不是？你天天这么干这么燥这么兴奋，你能睡得着吗？
3: 是啊。
0: 是不是很兴奋？天天很兴奋，你这是抛锚的车，停不住了，
3: 心就腾腾蹦。
0: 对呀。
3: 对。
0: 还有一个，我在节目当中教你们的收敛心神的方法，到晚上睡觉的时候把这个想法给收回来，眼观鼻，鼻观口，口观心，就感受你的心跳。
3: 我天天听咱们这节目。
0: 全身的放松。然后让大脑也放松。什么叫放空呢？
3: 对对对对，
0: 就是不要装事儿了。
3: 就是拿盛老师啊。
0: 嗯。
3: 就那个创塑装的，这才好使呢。现在我这腰都不疼了。
0: 管用啊。
3: 管用啊。
0: 对，所以说所有的方法都是经过实战的，都是有效的，你们去用。不论食疗的。
3: 对。
0: 茶饮的小药粉儿，都去做，包括锻炼的。没有用的方法盛老师不会给你们，对不对？不是方的有多多没用，而是这个能治病真正受益管用的方子我才会给你们。
3: 盛老师啊，
0: 哎，
3: 你听我说那个盛老师，就我这个药啥的吧，我个人指定整不好，完了我们离我们是农村的，完了你就都给我啥玩意儿都给我发过来，
0: 可以，
3: 我上快递那去取去。
0: 可以可以，你这样哈，这个方法呢，我再回头再看一看，给你发过去看一看，
3: 我
0: 了解了解。
3: 拜托你了，盛老师啊。
0: 哎，这都应该的，把这个方法整理完之后给发过去哈。好吧，好嘞，
3: 谢谢你啊。
0: 好，不客气，好，这样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保元丹作为适配春季养生的国药准字 OTC 专利产品，是一个以补养精气神、调养情绪、强化心脑肾，能更好匹配广大听众朋友，顺应春季时令特点，科学调理身体。女性使用可提升自身魅力，尽显青春风采；男性使用则能增添精神活力，彰显强健体魄。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健康上遇到了问题需要帮助，专家指导热线24小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400-600-2677 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朋友们的电话。
4: 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人有三宝， 精气神。精气神，生命之核心也。精，万物之母也。人有真精，饱之则瘦，腔之则腰。气，能量之源也。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散则亡。神，生命主宰也。神壮则财旺，神强则身康，神弱则命衰。养精益气强神，养生之总纲也。形神俱足，祛病延年。形神和合，百病不生。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称心如意，健康吉祥。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听众朋友们，春季是生机旺盛的季节，被誉为全年健康养生黄金期。我们要想在这个季节身体得到恢复生长，那就离不开滋养。精气神充足，情志调达，是生长繁荣的首要条件。那如何利用春季生发之力，更好的科学养生呢？如果您有这方面的疑问，可以拨打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 咨询。接下来让我们接听听众的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0: 喂，
5: 宋老师你好。
0: 你好，久等了，欢迎您。
5: 我是山东的。
0: 山东的学员，好。
5: 关注咱这个节目吧好久了。
0: 好。
5: 一直给一直吧跟这个场外老师沟通。这次吧是第一次跟你直接沟通。
0: 第一次跟我沟通。
5: 很荣幸。我是非常信赖吧咱们节目的。因为咱们节目吧是传授认证的中医知识和这个理念，还给我们辩证，给我们一种妥当的这个调理方案。
0: 是，
5: 我当时吧一听，我就觉得吧，我遇到这个好节目了，遇到这个好中医了，
0: 是，
5: 这个心里吧就踏实多了，
0: 特别开心，特别高兴，能遇到这么一个真正这个讲中医知识的，把中医知识啊，把病情分析的这么透彻。能够实实在在去解决这个健康难题，说特别感觉很开心，是不是？就想跟着听，跟着学啊，通过这个节目把身体调一调，是吧？
5: 对对对，是
0: 不错不错，说明你在用心听，说明也是存在着一些问题，是不是？
5: 对对对，是这么回事。
0: 那
5: 么一开始的时候吧，我联系这个场外老师，咱们的老师吧都很专业，给我详细的吧的辩证，给我吧分析这个病根吧，就是这个精气神的原因，
0: 精气神三宝不足了，内在虚亏，是不是？
5: 对，还跟我说吧，调养这个身体吧不能急，
0: 对，
5: 得有步骤，有计划，
0: 没错。
5: 给我量身吧定制吧这个调理方案。
0: 就得这样。你看咱们很多学员朋友就是胡子眉毛一把抓，就是我三个月两个月就想把所有的疾病把身体也调理好，把所有的疾病去除你看它现实吗？很多人拥有这不可现实不切实际的想法，就这么追求我做了，然后做好几年，今天换药，明天上这看，后天上那看，到现在还没把自己的问题解决，越解决越糟糕，身体越差。
5: 对对，是是，这老师给的方案吧，这第一步吧，让我以人为主，先把这些年吧亏虚的这精气神，补一补，让身体吧有能力，有条件的恢复，然后吧又给我这个调理这个胃反流的方法，
0: 挺好，就是有计划有步骤，一步一步的哈，对，就得这样，挺好，
5: 包括这个药灸尾部的这个方法，还有揉肚子的方法，经过这个第一步吧，这个方案的调理，我就觉得吧，我这个精气神完全踏实了，还有我这个胃反流啊， 就是我这个胃部和这个食管的这个门吧，
0: 嗯，
5: 叫贲门是吧？
0: 嗯，贲门，
5: 关得紧了，也舒服了。
0: 哎哎，对了，不反酸，它就不烧食管了，嗯，
5: 对对对，没有往上顶的感觉了，
0: 是挺好，挺好，就得这样，嗯。
5: 第二步呢，这就是针对我这个脖子酸痛，
0: 嗯，
5: 个后背酸痛的这些问题吧，
0: 嗯。
5: 老师给他这个通脉的方法，
0: 嗯，
5: 还让我这个配合锻炼，
0: 嗯，对，
5: 拿个小药锤，
0: 嗯，
5: 捶捶脖子，
0: 对，包括撞
5: 后背，
0: 啊，对对，竖桩撞后背哈，撞肩部，
5: 对对对，
0: 嗯，
5: 我感觉我脖子吧和后背的那种紧绷感吧，
0: 嗯，
5: 松了，
0: 哎，对了，
5: 哎，
0: 挺好，就得这样一步一步的，你看多好。有步骤有计划的，是不是？你就是感觉你的收获就不断的在改变，在增多，病情在减少，是不是？第一步是胃，第二步是什么呢？是肩背，是不是？哎，有问题就按照这个步骤一步一步来，都会解决的。
5: 就是这给的这个健康方案嘛，一步步就走下来吧。
0: 嗯，
5: 我现在吧，整个人吧都通透了。
0: 哎，对。
5: 这个非常踏实安稳，老师给的这个健康方案。
0: 嗯。
5: 这个很严谨，很地路，
0: 嗯，
5: 让人照着做吧，就特别的放心靠谱。
0: 对，嗯，
5: 这不吧，我今天还是要来麻烦宋老师，
0: 嗯，
5: 看看给我儿子吧也调整一个调整方案。
0: 啊，自己收获健康了，想起儿子了，是吧？可以，把儿子的问题介绍，盛老师也给你儿子制定一个方案，叫你儿子去做哈。特别这个季节，
5: 谢谢
0: 你看看这个季节呢，适合调理疾病，它是平时调理，特别是秋冬调理啊，要强得多得多啊，康复快。
5: 好的，
0: 嗯，
5: 谢谢宋老师，他今年吧，28岁，
0: 嗯，
5: 他工作吧就是，从前站着
0: 啊，
5: 一天吧得站个7-8个小时，
0: 哎，时间不短呀。
5: 现在呢，每天晚上回家就说吧这个
0: 腿疼，
5: 我问是不是关节疼还是骨头疼？
0: 嗯，
5: 他说吧，都不是，就是体疼。
0: 嗯，
5: 就是整条腿吧酸胀，沉，困都是。
0: 嗯，
5: 还隐隐作痛。
0: 嗯，
5: 乏力。
0: 嗯，
5: 躺下吧揉一揉吧会稍微舒服点。
0: 嗯，
5: 吹着吧也没啥什么问题。
0: 嗯，
5: 你看小曹老师吧费点心给孩子吧，看看什么情况。需要配合什么这个健康方案？
0: 好，是这样哈。如果孩子是这种情况，我跟你说，他是工作的原因，久站伤骨，久总伤筋。一个是强筋壮骨，提升这个骨质，增强自己的骨骼的密度、硬度。这个怎么做呢？第一个就是经常叫你儿子去练习高抬腿，高抬腿的时候用手去拍打膝盖。经常拍膝关节就会得到锻炼提升。如果说孩子有条件买个软点的沙袋，天天用这个膝关节去顶这个沙袋提升，它就跟人天天打拳一样，这个骨头就变得硬了，密度就高了，就轻易不疼了。还有经常拍胯，拍两胯，这也是增加它的韧性和密度啊，就是坚韧性啊。然后腰长摆，适当运动，热水泡脚空蹬自行车，热水泡脚，这都是缓解他这个腿疼腿沉的一个原因。如果不经常这么去做，他早晚这个膝关节腿会形成这个隐疾，同时还会形成什么呢？静脉曲张。他现在刚28岁，还小哈。
5: 嗯，
0: 按来说呢，这个恢复的状态也应该调理的是快的。除了我刚才说这些之外，我建议你啊，给他调理调理体质，提升体质。孩子这个体质强化一下的，别说他28岁体质就不好，有先天体质就绕的，阳不足的，阳虚的，这样的体质，包括血瘀体质，都容易骨骼硬度、密度，给他提升提升体质，也可以把我节目当中讲的强筋壮骨粉和强筋壮骨汤，每个月用点，这样提升他。除此之外没别的办法，要不你就叫孩子换工作。孩子即使换工作，我考虑这孩子呀，身体上也是有点差。那为什么别人，你看当兵的有时候也是经常这样，那也没像孩子一样啊，站的时间也长啊，跑的时间也长啊，是吧？他刚28岁，
5: 嗯，
0: 所以说我考虑他就是先天体质绕，体质不足，啊，给他提升提升，调理体质，提升体质呢，这块你可以选择点这个 气黄丹，你看咱们很多学员患者朋友用的是非常棒的，这样好吧？

0: 久困扰着您的生活，需要帮助，可以通过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中与盛老师沟通。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欢迎您的来电。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哎
2: 啊，你好。
1: 哎，你好，盛老师吧？
2: 对，我盛老师。你好
1: 啊。你好、你好，我是邢台的。
2: 河北邢台的哈。
1: 啊，下面我把这个我老伴儿的问题我跟你说一下。
2: 好啊，老伴儿。
1: 啊，老伴儿今年65岁了。
2: 啊，老头今年65。
1: 他呢，他头一阵吧，晚上到后半夜的时候，他现在胃里光先胀。他以后去我们县这儿做了一个胃镜。现在胃息肉他这个给切了一块，他这个做了个病理门事儿。开了点药，现在吃着呢。他那个胃息肉是他那能不能那个吃着中咱们的中药那个能不能控制啊？
2: 好。那我问一下这个老伴儿啊，除了说这个胃胀之外，他这个有没有说流口水呀、大便不成形啊、便溏变烂呢？有没有这些情况？
1: 那他那大便，他这个他一直都是不成形，他那个，他不流口水，他不流。
2: 吃点凉的怎么样啊？
1: 啊，不，他那不能吃凉的。他说跟你给他你说、你给老师说给。
2: 叫你对象接电话吧。
3: 说。
2: 我问一下，你晚上吃这个敢不敢多吃？晚上胀得多还是白天胀得多？
3: 晚上胀得多。
2: 那你是不是胃很怕冷啊？
3: 也不是特别怕冷。
2: 不是特别怕冷，但是凉了绝对不行，是不是
3: 啊？对，
2: 不能凉。除了稀有就是这个大便不成形，然后胃胀啊。
3: 对，晚上后半夜胀得能把你胀醒。
2: 后半夜哈，行。你属于胃气不足啊，你属于后天之本脾胃阳气不足，叫阳气不足。
3: 阳气不足。
2: 对，阳气足的他就不会后半夜胃胀了。他为什么后半夜胀？前半夜白天不胀。
3: 对，
2: 因为白天阳气充足，你体内呢不会对身体脾胃造成影响，但是要到后半夜晚间，阴霾之气重了，你身体的阳气不足，就不能够去抵抗这个寒邪。所以说到夜晚就开始胀。如果说你夜晚这个热乎气儿比较强，那你就不会胀。你这个是越到冬天天越凉你越这样。你要天热暖和点还好点。还没事儿。你这个叫脾胃运化无力，也叫阳气不足。这个疾病说，息肉有没有关系？息肉有点关系，但息肉不大。息肉可能会影响你反酸，息肉可能会导致烧心，但息肉不会让你胃胀，你懂不懂？
3: 了解，懂了。
2: 他为什么要叫你胃胀呢？息肉靠什么叫你胃胀？胃胀跟息肉可没关系，是你胃运化不动了，消化不动，吃东西都及时的这块了。这就是主要原因。胃气不足，还有一个就是大便不成形，便溏变烂。叫水谷不化，不成形，这个就是脾胃阳气不足。那么至于胃息肉呢，软件散结。那么说老师，我胃里有点息肉行不行，好不好？你不用担心，没有几个人胃里没息肉的，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
3: 你说是不比较普遍一点是吧？
2: 胃息肉一般人都有点，肠息肉胃息肉都有点，这个有不大都不影响，不影响，不多不大都不影响，但不要过度的担忧，只要不长在胃上特别大都不用担心。影响你的胃胀大便不成形的、口臭烧心的，都是你脾胃运化无力导致的，所以说呢，对胃息肉不要过度的担忧恐惧啊，这个正常去治疗。你应该解决是你胃胀气的问题啊，胃胀气的问题啊，这是脾胃胃气生发不够啊。你如果不解决这个胃阳生发的问题，你即使做手术把胃息肉切了，你该胀气还是胀气，你还是大便不成形。
3: 那吃什么药啊？
2: 你去调理体质，补养精气神。
1: 盛老师。
2: 你老伴儿就专门抓先后天脾胃就行。
1: 他那个病情是吃多少日子啊？
2: 他这种情况呢，照一个周期吧。
1: 照这一个周期是几个月啊？
2: 一个周期是

0: 6个月，半年的。
1: 啊，半年的啊。
0: 嗯，好
1: 啊，也行。好了，谢谢盛老师。啊，谢谢啊，
0: 不客气，
1: 谢谢啊。
0: 行，那就这样，好不好？再有问题再来电话。
1: 行，好了，耽误您时间，耽误您的时间了啊。
0: 不客气，好，再见。
1: 啊，好了，再见啊。
2: 再见，这位朋友，祝愿您身体安康。中医上下5000年凝结了无数智慧结晶，也让我们知道解决疾病就像除草一样，斩草要除根，只有解决源头才能够彻底消除疾病这把野草。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在健康上有什么疑问或困惑，或者对节目中的知识有什么见解，欢迎您的来电。24小时专家指导热线您记好了，400-600-2677 400-600-2677。下期节目我们继续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一起探寻中华5000年中医养生智慧与奥秘，解锁实用有效的防病治病良方。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4: 我们来到了有着贵阳小三亚之称的清镇 S 湾，在这里短短2公里的湖岸线旁已经生长了20多家餐饮民宿，去年有50多万游客选择来这里，他们不只是逛一逛，而更愿意坐下来留一留，在湖光山色中感受一段悠闲自在。
5: 在 S 湾的最佳观景点，一家户外咖啡厅沿着500多米的湖岸打造了草坪、沙滩、雨林等不同风情的观赏区域，这几天每天有超过800名游客前来打卡。清镇市某艺术营地主理人刘红菊：
6: 在保湖的基础上去做一些开发，我们留出了最大的空白留白区域，保留 S 湾它的美丽。
5: 做足山水魅力，村里最早推出的一家品牌民宿打造了270度的观湖平台，这个清明假期该店的入住率超过80%。清镇市某民宿管家徐宇：
7: 客房的话都是能看到湖景的，早上能看到日出，晚上能看到日落，夏天会有落日音乐节，冬天的话人造雪来配合我们的湖景景观。去年每天的话基本上最高的话是2000人次。
5: 坐拥红枫湖20公里湖岸线的杉树村已经发展了62家民宿农家乐，今年村里新增了 S 湾区域的轮渡服务，缓解交通压力，并根据中老年旅居客群的需求，正在开发田园采摘等体验项目，实现从网红打卡到深度旅居的升级。清镇市杉树村负责人朱福俊：
8: 主要来源就是四川、重庆、湖南这三个省份，是村委会加合作社加村集体的1+1公司，带动整个村的发展，增加一些体验类的项目，比如说什么枇杷园的采摘，还有一些蔬菜的采摘，稻田养鱼，融合发展嘛。
5: 湖对岸的右二村是清镇市首家村咖，来自江苏的新贵人王庆能到村子已经8年了，他从屯捕傩戏面具和民族服饰中提取色彩，将村庄打造成彩色小镇，吸引更多游客留下来。清镇市右二村整村运营项目规划师王庆能：
9: 这幅画是一个4岁多的小孩画，都给他们裱框裱起来，当时就是到这边来，夕阳从那个地方落下去，整个湖的面都是染红的嘛，这个地方倒可以试一下。幼儿村的小朋友，我就一直教他们画画，就把孩子对颜色的理解找一个载体，就画到了村子里，就形成了这个蒙安的彩色小镇。
5: 彩色小镇在社交平台上一炮而红，如何将网红变长红，当地探索出整村运营模式，将145户村民闲置资源整合入股，带动村民成为旅居产业的主人翁。清镇市右二村负责人王长友：
10: 运营模式4321，
11: 我们的运营模式是4321，收入的40%归老百姓所有，30%是给到运营公司，20%归这个村集体，10%用来维护生态。
10: 他们就是生态小有资金。
5: 清镇市右二村整村运营项目规划师王庆能：
9: 农村的这些山林胡草沙独特房子的建筑结构，它都是资源，从高位去思考在地的生态和文化，再进行深挖，里面一共有五条巷子，里面会有小工坊、小村厨、小市集，再加上我们的大漆，它的产业全是在地生长出来的，通过文化的梳理在这里面进行一个布置。
5: 现在右二村不仅吸引了不少省外数字游民前来设立工作室和摄影空间，还吸引研学团队将课堂搬进了村里。游客黄英：
12: 我们前后有六七次了哈，来入住，最长的一次玩了七天六晚。
5: 游客李子明：
13: 我来这里钓鱼呀，然后呢骑车呀，这些都挺好玩的。
5: 某课程活动老师彭斌：
14: 来三天了，就是来是做一个树屋项目，它的整个的环境很符合我们要做的这个活动的主题。
5: 来村里的不只有年轻人，还有老年人。村里种植了3500亩景观树，春有樱花，秋有桂花，是四季赏花的热门地。加上生态湖泊、水果采摘，多元的体验为村里带来不少回头客。清镇市右二村村民黄连华：
15: 他每天钓鱼回重庆，冻成了这个冰块，拉着一大箱，挺高兴的。今天还要来，已经交了1500了，一个月。那广西的是12个人，他在住了一个星期，看了这个早鹰，又看了晚鹰。
5: 2026贵州旅居研究报告显示，来贵州旅居的群体既有25到34岁的年轻人，也有50岁以上的银发族。为了让业态有差异、有特点，今年红枫湖沿线打造了23.5公里长的骑行带，串联起右二村、右七村、大冲村、杉树村等特色乡镇，形成旅居示范带，满足不同年龄群体的旅居需求。走进红枫湖畔的大冲村，第一眼便会被一抹地中海的蓝白撞色吸引住。蓝白色的建筑与周围的布依族村寨、青山绿水相映成趣，仿佛将圣托里尼的浪漫搬到了黔中腹地。这里便是位于关口组的蓝白小寨。寨子深处的一家民宿，由于春假连着清明小长假，房间几乎全部被预定。老板徐广春一边在院子里招呼客人，一边笑着说：
16: 我们整个小院以蓝色跟白色为主，种了大面积的都是蓝绣球，是属于比较浪漫的，适合做一些婚礼性的东西，现在已经形成了经营方式。
5: 清镇市大冲村负责人林科中：
17: 整体打包的一个方向，利用幼儿的樱花、芦笛的水果和那个茶叶、六七的小环线的资源，让客人多留下来。
5: 这正是红枫湖旅居的魅力所在，不是匆匆过客，而是把春天住进生活里。目前大冲村以关口组为试点，已培育旅居民宿28栋，全力打造蓝白小寨旅居集群。放眼整个红枫湖镇，2026年新增民宿8家，已有旅居民宿达到109栋，提供房间773间，床位1044张。以环红枫湖旅居集群为核心，当前清镇推出了春赏花、夏避暑、秋探险、冬康养的旅游产品，力争今年避暑旅居接待突破2.6万人次。
4: 翻开不久前发布的贵州省旅居地图，贵阳就在清凉避暑旅居带上。在红枫湖畔，我们看到当地正在做足一湾美景，讲好一段故事，留下一份乡愁，打造旅居品牌。在贵州，不同的风景还很多，各地都在依托自己的比较优势，丰富产品，做足特色，让游客有的玩，玩得好，让每一位到贵州的新贵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山水，一种生活。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8: 在密云水库的鸟岛上，今年春季迁徙的候鸟有不少已经回到了快乐老家。上午10点多，站在鸟岛的对岸远眺，岸上树木高高的枝头之间，竟是苍鹭、鸬鹚、白鹭等候鸟的美丽身影。它们有的振翅高飞，有的在枝头上休憩，绘就了一幅绝美的春日画卷。 望着鸟岛上的候鸟，北京市密云水库管理处生态所内湖站的站长赵明亮就像是见到了老朋友一样亲切。他守护鸟岛已经有9年，对岛上的候鸟如数家珍。
19: 常见的这些鸟肯定一眼就能看得出来，苍鹭呢主要就是嘴呢是橘黄色的，头后边呢还是有两缕毛的灰白色，像鸬鹚呢它主要就是黑色，头呢是伸出来的，然后中间有一段颜色是不一样的。
18: 在赵明亮的带领下，沿着鸟岛旁布满厚厚落叶的山间小路，轻手轻脚地走上一段上坡路，就来到了鸟岛的制高点。放眼望去，林间密密麻麻都是鸟巢和候鸟，有不少嘴里都衔着用于筑巢的小树枝，看起来格外忙碌。重回故地的候鸟都是恋旧的小家伙，还会回到自己的老巢，但新来的候鸟则是有点挑剔，大多数要住在新家里才能满意。赵明亮介绍，
19: 现在基本上就是鸟在筑巢的阶段，它们都是从周围找到一些小的树枝，然后找一个相对安全一点的树、结实一点的树去进行筑巢。预计10天到半个月左右应该就筑好巢了。如果要是从这边迁徙走的鸟，应该是回来都是找自己去年的老巢。但是呢，比如说有些鸟没回来，可能会有一些废弃的老巢，新来的鸟它就不喜欢在那边住，就把这些废弃的鸟巢给清理掉，就给它腾出位置。
18: 北京市密云水库管理处生态所现在有54名生态管护员，负责所辖区域鸟类栖息地生态功能提升、水源涵养林管护、野生动物救助等工作。每个春季都是管护员们最忙碌的季节之一，他们身着迷彩服，手拿望远镜，在尽量不打扰鸟儿的情况下对北归的候鸟进行观测记录。赵明亮说，
19: 整体的鸟岛的鸟巢位置已经往上偏移了大概有20米，今年候鸟回归的更多了，栖息地比较好。鸟岛这块它封闭管理的，光照也比较充足，水面是开阔的，食源丰富，对这些鸟呢都是有一定的感情的，是觉得自己的工作跟他们都已经融为一体了。
18: 密云水库是候鸟在长途迁徙途中至关重要的停歇站、觅食乐园和栖息繁衍的核心区。鸟岛位于密云水库的西南部，因近些年候鸟在这儿大规模栖息繁殖而得名，主要栖息的鸟类是水鸟。北京市密云水库管理处生态所副所长王群说，
20: 今年回归鸟岛的鸟类大概提前了1个星期左右，因为近期气温回升的比较早，另外也是通过智能监测站较原来观测到的鸟类也会提前一些，它会捕捉画面当中的一些鸟类，量取身长呀、体态，给你数据库一匹配，自动生成这个鸟类的名称，分析比如说什么时间到来的。今年呢，数量上是较去年同期相比多了1/3，这段时间将近3000只，等到4、5月份的时候，鸟类进入繁殖期的时候，预计会达到4000到5000只。
18: 近年来，密云水库利用数字孪生、人工智能鸟类监测系统、人工巡查等方式，持续加强鸟类监测，并定期对鸟岛、调节池和库北消落区进行巡视和保护，让候鸟能够更好的栖息和繁殖。王群介绍，
20: 近些年区域内鸟类的数量还有种类都是在不断提升的，像2019年的时候咱们观测到的鸟类210种，去年我们观测到的种数就已经达到了242种了。近些年我们观测到了国家一级的，像中华秋沙鸭、丹顶鹤，这些都是比较珍稀的，而且是密云地区少见的。像丹顶鹤它是近10年来是第一次到访密云水库。
18: 除了密云水库这样的典型候鸟聚集地，城中的公园、湿地、河湖等也有越来越多的候鸟前来打卡。通州区姚布洞村旁的潮白河河段就是今年被西伯利亚银鸥新近选中的风水宝地，从春节开始每天都有几十到数百只银鸥在这儿休憩或觅食。早上8点多，爱好打鸟、常年拍摄大运河美景的摄影师白志海早早就架好了长焦镜头，不断地追随着银鸥的身影。这会儿鸟儿们正晨起觅食，是最活跃的时段之一。
21: 今年我是第一次到这儿来，咱们这里边生态环境的改善，小鱼啊、泥鳅啊也是它的主要的食物，而且通过观察基本上弹无虚发，它都能抓到泥鳅。当你拍到的时候特别特别的心情愉悦，按下快门的那一瞬间任何烦恼都没有了。
18: 随着潮白河里的银鸥越聚越多，姚不动村这处宁静的小村庄也成为了吸引游客前来观鸟的网红打卡地。为了尽量不打扰银鸥并规范游览秩序，村里也想了不少小妙招。姚不动村张雨佳介绍，
22: 开始从1天2-300人逐渐到1800人，
0: 就及时召集志愿者，一个方面是安全提醒，一方面就是文明观鸟的提醒，呼吁大家不要投喂，不影响它们。
18: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候鸟选择在北京筑巢安家或觅食停留。北京陆生野生动物名录2025版中就收录了527种鸟类，比2020

0: 2021年增加了24种，是园林绿化局野生动物和湿地保护处副处长郭阳介绍。
1: 近五年来增加的鸟类呢，包括黑海番鸦、白冠攀雀、荒漠林鹰、中华长尾雀等等鸟类。北京呢，地处东亚、澳大利亚候鸟迁徙通道上，每年呢有上百万只的鸟类过境迁徙。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呢，也为迁徙通道上的鸟类呢提供了安全的栖息和觅食的环境。目前呢，像野鸭湖、密云水库，还有像南海子、温榆河公园等地呢，都是候鸟迁徙的重要经停地。
0: 学者们也对候鸟保护颇为关注。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邓文宏牵头进行的北京市迁飞候鸟专项调查划定的相关研究中就显示，目前本市大致约有三条候鸟迁飞通道，沿密云水库、顺义潮白河、通州大运河的雁鸭和恒玉类鸟类迁飞通道，以及沿延庆、西山、白望山的猛禽类迁飞通道，还有沿官厅水库、北京西部的雀形目鸟类迁飞通道。对此，邓文宏建议
2: 尽量的形成封闭，不打扰候鸟的迁徙聚集。另外呢，候鸟迁飞的路线是个长路线，我们应该和河北省天津市进行京津冀的协同保护，建立联防科研体系、观测体系，打造一个顺畅的生态廊道，建立一个应急机制。比如说在迁飞的过程中，成群的候鸟出现了意外情况，或者是食物不足，我们如何应对。另外的话呢，在鸟类重点停息的地方，减少农药的使用，减少鸟类被污染和中毒的这种概率。建议科技赋能，提升我们的这种监测能力，从不同领域中的专家形成一个长期监测和跟踪的团队，摸清候鸟迁飞的规律，目标明确的去保护。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哟，你好，老人家。今天是2026年元旦，你来游泳啊？今天多大岁数啊？
2: 89。
1: 89啊？今天气温多少你知道吗？
2: 这-5度。
1: -5度啊？你游了多长时间？
2: 我下去站一站，现在上来了。
1: 啊，站一站。
2: 比谁来总吧。
1: 你是每天都在这游吗？
2: 好天都来。
3: 这是2026年元旦，记者在大连傅家庄海滨浴场与一位老者的对话。当时的想法是想看看生活在海边的人们用一种什么方式启动新年。时值隆冬，记者裹着一身棉服来在海边寻找冬泳人。这位老先生是第一位与记者搭话的人，他刚刚从海里游泳出来，古铜色的皮肤上挂着水珠，光着脚小心地在沙滩上移动着步伐。记者感叹老人家89岁了还来冬泳。旁边的人上来说话了，
4: 他不是最大，我们最大的今年都96、97了，姓赵，叫赵仲。
1: 现在还来吗？
4: 来，他中午前后过来，
1: 就现在还没到呢呗。
4: 嗯，
1: 你说这么大高龄的老人来冬泳，没有风险吗？
4: 这东西个人爱好，他这个身体也允许
1: 啊，
4: 为什么不锻炼呢？
3: 从此与这位97岁的冬泳老人见上一面，就成了记者的心思。
1: 啊，你们这都有冬泳了是不是？有，我给你打听个人吧，说有个老爷子97是90。
5: 那一个单位的98虚岁。
1: 在呢，他今天来了吗？
5: 走了。
1: 他一般几点钟的？
5: 他今天有点事早走了。
6: 啊，他什么单位？来
5: 大连电磁厂的。
1: 啊，电磁厂的。
5: 俺们都一个单位的，每天都来游。
3: 既然海边有这么熟悉他的工友，找到赵老应该不难了吧。
7: 现场所有的朋友们准备好了吗？我们全场一起倒数。5、4、3、2、1，鸣锣启动！2026大连冬泳公开赛暨嘉年华正式启动。
3: 这是2026年元旦后的第11天，大连市开启冬日浪漫的文体旅活动，冬泳公开赛火爆登场。这么隆重的场合，记者想和那位97岁的长者求一次偶遇。当天场面过于热闹，比赛过于激烈，主办单位没能提供高龄老者的参赛信息。转眼过了春节，按中国人的习俗，人们都长了一岁。那位98虚岁的冬泳长者98周岁了。
5: 俺俩在单位就是互相称呼，就他管我叫老夏，我管他叫小赵。
1: 他的心态什么？就希望自己年轻呗，永远年轻啊！
5: 再坚持不到3天就100了。
1: 你比他小，
5: 小32岁。越这么叫他，他越高兴。
3: 在傅家庄海滨浴场，他尽管是全场年纪最长的冬泳人，可是他不让人们叫他赵老或老赵，而是让人们喊他小赵。可见这位老人家是多么有趣，多么健康，多么值得期待。毕竟是高龄老人了，游泳又是老人家的一种私人生活方式。记者虽然多方打听到了他的联系方式，但还是不敢贸然地到老人家中采访，希望有那么一天能在海边与老人相遇。记者再次来到傅家庄海滨浴场，人们说赵老习惯下海的地方。在浴场东边，一帮人聚在一处公共设施的房前，有人刚从海里上岸，正赤膊擦着身子，还有两位老人家正在聊天。一问，其中的一位正是赵老。
8: 想采访我呀？我呀，老子不像以前这么厚脸
1: 啊，
8: 随着年龄增长，总就是这个说话逻辑性也不够了，对不对？我就随便聊啊。
3: 真是久闻不如一见啊。98周岁的赵老，大名赵忠。果然声音洪亮，人也敞亮，谈起冬泳滔滔不绝。
8: 冬泳啊，确实好玩呀，3天3夜我也说不完呢。冬泳这个东西，它不是只要你能够漂浮起来能下水，它不是讲的速度，不讲的是技术，讲的你能在水里站站的就出来
1: 啊，
8: 就行啊。
3: 高龄老人的冬泳，有人形容就是到海里站糖葫芦， 怪不得元旦之后的那场冬泳大赛找不到老人家的身影。大冬天，这么大岁数，能在大海里沾沾水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1: 都已经到春天了嘛，春天游泳是不是水更凉啊？
8: 春天呀，比冬天还艰苦一些，还凉一些，它刺激性大一些
1: 啊。
8: 为什么？一，它气温升高了，水温虽然没有下降啊，有提高，但是气温高了，温差大了，这是一个。二一个什么呀？因为这个渤海湾呢，它是从樱口下去，各自都结冰嘛，冬天都，到时候它都化了，那冰啊。都飘到南方来了
1: 啊，
8: 所以说这渤海湾这水格外凉，所以说这都得有个规律，什么东西都有个规律。
3: 这也是记者关心的重点。看来冬泳更难的是冬去春来的时候。
1: 今天水温和气温是多少啊？
8: 实际上这个水温呢，对于冬泳的人来说，可以说无关紧要，实际上这个就是说你用不着去考虑它，你主要是考虑气温，因为水温呢，它是零点几变化，涨也好，减也好，零点几，那么给人的感觉的下水以后啊，没有说啊，老是跟昨天差不多一样，它是这么个感觉。最重要的一个核心问题，冬泳就是湿度。别超量，不超量也达到了目的，宁少乎多，这是个很重要的方针原则。冬泳这个东西啊，比那个栗子啊，像喝酒一样，喝酒是好东西吧，但是你要掌握不住量，你喝大了你就损害身体了，对不对？冬泳也是这样，宁少一点别贪多，但是呢，冬泳这个东西啊，它还有一定的度，你不到一定度，它对你健身的这个积累效应啊，它就不够呗，贵在坚持吧。
3: 又是规律又是原则，赵老用30年的功夫每天都来海里游一下，摸出了大海的脾气和冬泳的规律，也有了自己的原则，自然也感受到了冬泳的魅力。
8: 他为什么？他有魅力，他吸引人。你因为游了以后的时候，他对人的这个力感感觉，使你一种身体轻快，这是一个方面，有力量了，对不对？他这是一个魅力。还有一个，对于脑子、交感神经这个东西啊，那是首航将的，他刺激他以后啊，给人带来的兴奋，特别兴奋，特别舒服，效果神奇。它不仅防病，它还能治病。
3: 赵老通过冬泳拥有了神清气爽的享受，也的确达到了去病延年的目的。在大连的冬泳圈里，赵老是一个标志性人物，逢人就讲冬泳的好处，他自己受益，也带动了全家。已经退休了的大儿子在他的影响下也加入了冬泳队伍。大连冬泳协会傅家庄队的队长刘永庆，
1: 大连参加冬泳的人
4: 有个20几个队吧，大概也得有个2000来号人，快3000。要把游泳爱好者都算上，就得过万。
1: 是啊，
4: 我们毕竟是三面环海啊，所以说游泳的人比较多。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根据鲁迅先生唯一一部爱情小说《伤逝》改编的戏剧《涓生之路》在无锡公演时的片段。剧中男主人公涓生的扮演者是王彬彬的孙子王子瑜，也是彬彬腔第三代传承人。
1: 戏剧对我来说又不一样，是流淌在我血液里面的东西。我爷爷啊，我父亲啊，都是从事戏剧的。高唱入云彬彬腔，珍珠塔代表的是我爷爷的戏，二泉映啊是我父亲的代表作。我特别想排一个能够代表新时代的这么一个戏。伤逝，一伤一逝，史涓生这个人很矛盾的。我特别想做自己。我们戏班里面有句老话叫学我者生，向我者死，每个演员都应该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对戏曲的理解，对唱腔的理解。所以我没有刻意的去模仿我的爷爷和我的父亲。
0: 王子瑜打小在祖父父亲身边耳濡目染，求学的时候报考戏校，学习昆曲，攻老生，扮演中老年男性角色。2011年告别昆曲老生行当，王子瑜正式以彬彬腔第三代传承人的身份回归戏剧，转型扮演青少年男子的小生。让王子瑜终生难忘的是，2008年4月，他和爷爷王彬彬、父亲王建伟同台现演戏剧经典选段《珍珠塔跌雪》。这是他第一次亮相戏剧舞台，却是89岁的爷爷最后一次登台。
1: 那会儿我还不会唱戏剧，以唱昆曲方式来唱戏剧，三个人一起唱《一夜功夫大雪飘》。你现在角度你去听当时唱的那个样子，其实唱的不是特别像戏剧，但是我觉得非常宝贵，因为我学了10年的昆曲，回过头来我跨一个剧种，跨一个行当，我学戏剧，我把自己揉碎了。因为戏剧代表无锡，就是想让戏剧能够走得更远，不管走到哪儿，就有了底气，有了文化自信。
0: 从昆曲中汲取养分，形成自己的戏剧唱腔。当梨园与青春碰撞，王子瑜不再是单一的照本宣科，更执着于用自己的方式延续对戏剧、对彬彬腔的守正创新。
2: 2008年6月，戏剧列入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年7月，王彬彬在无锡病逝，但他创立的彬彬腔依旧传唱不衰。
0: 王彬彬少年时期父母相继离世，到上海投靠亲戚，15岁开始学艺，19岁崭露头角，组建戏剧班底，四处搭台唱戏，拜师求学，博采各家所长，红遍上海滩，继而唱响大江南北。1959年6月，他主演的戏剧《珍珠塔》到北京参加汇演，让人们包括周恩来总理在内，对他直击人心的高亢嗓音和个性鲜明的声腔赞不绝口。王彬彬生前说起彬彬腔的起源，很是自豪。
3: 总理看了戏以后呢，就叫我呢唱腔咬词都清爽。后来一个《人民日报》的记者呢写一篇文章呢，就是说彬彬腔。
0: 彬彬腔音域宽，音色美，吐字如珠，他高昂豪迈、酣畅淋漓的演绎方法备受推崇。有作家描述说，他是低回流水戏，高亢云飞扬。无锡周边地区的戏迷票友更是伴随彬彬腔一同成长。
4: 我最喜欢彬彬腔，
5: 铿锵有力。
4: 你在演出不要看就听说他唱了，
6: 基本上每场都要去捧场的。
7: 我喜欢唱腔动作身段啊，特别喜欢。
2: 就在彬彬腔一路走红的时候，王彬彬决定让9岁的儿子王建伟学唱戏剧，期间有过中断，但到了1976年，王建伟还是走进了戏剧演员的长腔短调之中，成为彬彬腔第二代传承人。回忆起自己半个多世纪的学艺往事，今年71岁的王建伟清晰记得，
8: 跟我请了京剧老师、武功老师打基础，拉韧带、翻跟斗都得从小练，练了整整3年。现在回忆起来，五味杂陈。我比自己是个蜻蜓，风吹草动之后飞转，然后又落在那个点上，回归原点，很有戏剧性。

0: 戏场小天地，天地大戏场。王建伟和王彬彬父子俩在同一个剧团唱戏剧，走得更近，对彬彬腔的艺术追求更急切。珍珠塔跌雪是戏剧的经典唱段，也是父亲王彬彬演得出神入化的示范段落之一。初出茅庐的王建伟在一次青年演员技能比赛中对他做了大量改动，不曾想观众不买账。
1: 戏剧是个草根文化，我想他能不能变得儒雅一点，那么于是我就把我父亲的经典跌雪改了，从文字上、唱腔上、表演上全部做了很大的改动。
2: 他不再是一夜功夫打雪飘，
1: 初赛下来我
2: 就感觉不妙，没了呼应。
1: 复赛我就用我父亲的跌雪，一开口就马上跟台下就呼应了，我就感觉我父亲确实了不起。因为他那个所谓经典，他是经过时代、经过岁月淘洗下来的，站得住脚的才叫精品。
2: 这个出来演
0: 出，纵使方寸戏台仍可纵横千古，挂上艺名，扮上戏状，在父亲的盛名之下，王建伟苦练功夫，不断推陈出新，很快获得观众和同行的认可，被称为小王彬彬。
2: 彬彬腔是属于无锡的品牌，后世有人至关重要，因为你是王彬彬的儿子，那就是跟你父亲类比。那个时候我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到了82年吧，
1: 整个戏剧界老前辈都聚集在一起，看了我演的珍珠塔，就跟我父亲说，
2: 彬彬大哥啊，
1: 你的儿子很棒，
2: 给你提个建议，不要叫王建伟，就让他取个艺名叫小王彬彬。
1: 然后说你这个珍珠塔还能演40年，那个时候我刚满30岁。到今天我儿子也在演珍珠塔，我就说这个珍珠塔不止40年，只要这个戏剧还在，珍珠塔还是演。
0: 生旦净末丑，锣鼓声相递，一出欢喜一出悲戚，人生如戏，戏如人生。50多年前，命运的罗盘将小王彬彬转回到戏剧，现在他又将这份传承交到了自己的儿子王子瑜手中。
2: 王子瑜心里也有很多自己蠢蠢欲动的东西，可能比我还要厉害一点，但是我告诫他了，你必须把传统东西学好了，打扎实了，慢慢的你才会随心所欲，不逾轨。
0: 子承父业一直是中国戏曲界特有的文化现象，但是像王彬彬、王建伟、王子瑜祖孙三代这样在戏剧彬彬腔这个流派上守正初心近百年更是少见。
3: 他们以声送字，以字打情，以情画腔，不仅传唱经典剧目，更努力将新创作的作品搬上舞台，送进校园，恰如其分地给彬彬腔增添一丝新意，一抹惊艳。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盛晓云感慨地说，
4: 戏剧给人的最好的一种享受就是美，美在它的语言，美在它的韵腔。你现在去听王彬彬的那种韵腔都是没有过时的，这就是他的个性，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味道。
3: 正是一城一味，一城一曲，在戏剧的天地里延续了三代人的彬彬腔，早已不是一份家族宝藏，而是无锡的共同财富。
5: 爸，您最近身体还好吧？有没有什么不舒服？
6: 别担心我，你呀，好好工作啊。
7: 电话那头的你看不到爸爸手上拿着的药丸。
5: 爸，最近有没有和老朋友出去打太极？
6: 有啊，这不今天早上刚刚去，还和老王切磋了下呢。
7: 电话那头的你看不到电视机屏幕上泛白的雪花。
8: 所有的父母都是天才演员，他们用毕生演技只为换来你安心离家的背影。
7: 一个问候的电话很简单，但亲自回家看看其实没有那么难。
8: 工作再忙，
9: 工作再忙，
8: 也常回家看看，
9: 常回家看看。 北京时间22: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分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11: 爱护地球，
12: 爱护地球
11: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7: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3: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14: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13: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15: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7: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16: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7: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7: 在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7: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

0: 如果闭上双眼，我们该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站在山顶，张开双臂，任由气流划过指尖，任发丝肆意飞扬，衣袂飘动间，从此风有了我的形状。饮一杯烈酒，沏一盏清茶，品过百般，发现都是苦中作乐。从此滋味便有了形状。
1: 是谁
0: 听雨在午夜悄悄落下的声音，一滴打在我的车窗，一滴落在你的伞上，从此思念也有了形状。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你闻是三五好友的火锅加奶茶，是路边露天的啤酒小龙虾。你闻，
2: 哎呦，谁家煤气灶没关？
3: 多一点燃气安全，少一点安全隐患，不要让悲伤顾客凝状。
4: 谢谢大家拿到这个劳模奖，我要感谢很多人，特别要感谢我们家隔壁的装修队，因为他们天还没亮就
5: 哎，小王这么早来公司啊？
4: 装修分时段，邻里更有爱。
6: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7: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早在2005年，昆明市的城贡瓦猫和盘龙瓦猫就已经双双列入了昆明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稍后与昆明台一同关注一只猫守护的地域文化，昆明瓦猫的活态传承。春风拂过茶山绿，福建安溪开启了春茶采制工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泉州台采制的报道，福建安溪发力抢先，书写乡村振兴新篇章。在中国吉林省白城市通榆县，有个知名的李石匠，被朋友们称为石痴，是老关东石雕的传承人。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李国祥与他的老关东石雕。今天要带我们来聊聊无痛爬山也是一种刚需。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8: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周来自北京的消息。月季英文也称中国玫瑰，它是北京人最喜欢的花朵，因此是北京的市花。如今在北京主要的城市环路上都种植了市花，大街小巷月季花也竞相开放，它们有如一个个大小花环，把城市装点得分外美丽。好，随记者一起了解一下。
9: 月季经过冬季休眠后，春季它的第一波花都会开得好一点， 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植物研究所首席专家、越级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重点实验室主任、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冯慧说，今年大家感觉环路越级花开的特别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10: 今年北京加大了风花越季的用量，往年北京环路主路隔离带大多数用的都是藤本越级，追求的是大花，花朵大了之后一个植株上不可能有很多朵，从去年开始在环路上在高架桥上采用种植箱的形式用了很多风花月季，单朵花不是特别大，但是它的花量特别大，群开效果非常好。立交桥上原先就是灰乎乎的，现在立交桥上有了颜色，大家特别惊艳吧。
9: 在国贸桥区，园林工作者打造了一条长7200米的月季花廊，采用名为约定的新品种月季，布置花箱约3500个，整个国贸桥区就像一座流动的空中花廊，经过的市民游客不经意间就收获了一路好心情。
11: 花带很长，一路上都能看到很好的风景。
12: 看了这个花，就觉得最近这几年北京变化特别大。
9: 朝阳区花园城市建设中心工程部部长李建航介绍，
13: 约定这个粉色系的品种呢，颜色比较柔和，在司机朋友们路过国贸桥的时候，不至于分心，而又能满足一个感官上的美感。
9: 国贸桥区的月季花廊只是京城环路浪漫项链上闪耀的一段，目前京城主要环路两侧的绿化带上各种月季竞相绽放，姹紫嫣红，已经形成长达300多公里的月季项链。而今年北京还将打造四环路65公里月季不断线的特色景观。朝阳区园林绿化局绿化建设科科长张淼介绍，
14: 打造这种复色系的以粉色、红色、橘色为主的这种月季彩廊，将灰色的城市道路空间呢打造成美丽的月季生态廊道。
9: 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植物研究所首席专家冯慧补充说，
10: 今年东四环改造用的一些像佛罗伦蒂娜、大游行、夏洛特夫人、安吉拉，这些比原先老的月季品种它的连续开花性都更好，花量更大。
9: 冯慧透露，他们拿到月季新品种权证书的已经有63个了，推广应用比较好的也有7-8个品种。
10: 这些都是我们自育的一些新品种，它们花期都能从5月份一直持续到10月底。
8: 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护士们走出医院，为那些失去行动能力的患者提供上门的护理服务，打通医疗护理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我们就随北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世纪坛医院的护士孙家乐一起来看看他上门为患者提供护理的过程。他也是北京网约护士群体里的一员。
15: 我今天是5:20起床，然后5:50出门。
16: 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但北京世纪坛医院急诊监护室护士孙家乐没有给自己庆祝，甚至没来得及吃一口早饭，清晨5点多就出门了。他要赶

0: 在8点到医院上班之前，去一位患者家中做上门护理服务。每周他会利用工作之余的休息时间进行7-8次上门护理服务。
1: 其实你到医院的时候，病人很多，你不会跟每一个人讲到面面俱到，但是如果到家里来的话，你就可以给他讲解，他有什么问题你都可以给他解答，跟家属的这种关系也更近了一些，然后他对你的信任度也更近了一些。
2: 林奶奶看一下啊，放松放松。
0: 在陶先生家中，他熟练为陶先生的老伴儿更换胃管，叮嘱家属注意事项，
1: 把胃管打开，然后看到他这里头没有连续的气泡在水中出现的话，就证明他在胃内。
0: 在陶先生一家看来，他是最信得过的护士小孙。互联网加护理给患者及家庭带来极大便利。
3: 老年人啊，特别是现在那些卧床的老年人，没什么服务他就很麻烦，你直接到医院去啊，现在很不方便。生物是在这方面责任心比较强，而且他基本上都是利用他那个上班前或者下班以后利用这个时间来。
0: 从陶先生家出来，他匆匆赶到医院上班。8点整，他已经投入到了急诊监护室新一天忙碌的工作中去。对他来说，这既是节日，也是平凡的一天，为患者全心全意服务的一天。
1: 我们护士长给我们买了蛋糕，给我们准备了小礼物，我觉得这就可以了，非常完美了。
0: 2021年5月，北京世纪坛医院正式启动互联网加护理服务项目，成为北京市海淀区首批试点单位之一。截至2025年年底，北京世纪坛医院完成上门服务7470例次，惠及患者2558人，其中60岁以上老人占74%，服务范围覆盖北京16个市辖区。一部手机，一个护理工具箱，孙家乐的护理日常是中国互联网加护理发展的一个缩影。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5月，全国已有3000多个医疗机构提供了7类60多项网约护理项目。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互联网加护理服务正逐渐走进寻常百姓家。
4: 同时，北京的第一个社保管家也在北京海淀区的北下关街道成立了。在这里的一个社区里，社保管家现场为一位88岁的失去行动能力的老人提供了上门服务，帮助他在手机上完成了相关的养老资格待遇认证，保证老人的养老金能够正常的发放，为这些高龄失能老人打通社保服务的最后一米。
5: 哎，您好姐，我是钢岩社区居委会的，然后是咱们的社保管家，今天来呢是给咱们贾叔叔做一个养老金的资格认证。
6: 眼前躺在床上的88岁重残失能老人贾继华，在北下关街道钢铁研究总院社区的社保管家张磊的帮助下，仅需要眨眨眼睛就顺利完成了今年的养老待遇资格认证工作，整个过程不到2分钟。
5: 对，叔叔来，您看一下镜头。
7: 看镜头啊，眨眼。哎，对
5: 啊，叔叔成功了。
6: 贾继华的女儿激动地说，以前为了办理相关业务要带着老人跑社保所跑银行，现在有社保管家上门服务太方便了。
7: 首先一点，他上门认证就方便了我们不能带着本人去，这也就大大的解决了我们这些问题，这是很好很好的，真是叫服务于我们。无论是从老人还和家属来说，这一块呢就是个负担，所以说现在这种方式我们太满意了。
6: 为打通政务服务最后一米，海淀区将服务从大厅办搬到家门口办，这次直接搬到家里办，全市首创社保管家模式，构建区、街、镇、社区、村3级联动体系。钢铁研究总院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张磊表示，
5: 社保管家呢，其实主要还是为了切实的把居民的比较难的问题给彻底解决。就像咱们刚才入户的这个贾继华先生，又是高龄，又是智能老人，包括他的家属也说了，一些认证啊，包括银行的业务啊，本人去非常难。那作为社保管家这一块呢，就是为了切实的把问题解决好，啊，不耽误老人应享的这个福利。
6: 北下关街道中国气象局社区党委副书记沈世全坦言，社区里60岁以上老人2400余人，其中80岁以上高龄老人更是超过600人。面对社区内一些高龄老人、残障人士、重病患者等行动不便群体，社保管家的主动上门服务就发挥了关键作用。
8: 像我们社区距离咱们街道的社保所大概有4到5站的公交距离，我们老人呢如果前往社保所办业务，基本上坐车4到5站，往返需要1个小时，实际业务呢可能5分钟就完事儿了。像我们现在社保下沉到社区呢，一些业务让我们老人足不出院就可以办理了。
6: 社保管家服务首批聚焦退休一件事儿、养老工伤保险待遇领取资格。

0: 相关的页面来进行操作。
1: 目前社保管家服务覆盖海淀区29个街镇、663个社区村。彭艳辉表示，未来海淀区还将持续深化社保管家服务模式。
0: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社保服务与居家养老保障的融合赋能，拓展更多适老化、便民化服务举措，织密扎牢民生保障网，让海淀群众的获得感更足、幸福感更高、安全感更有保障。
2: 好了，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早在2005年，昆明市的成贡瓦猫和盘龙瓦猫就已经双双被列入了昆明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稍后与昆明台一同关注一只猫守护的地域文化，昆明瓦猫的活态传承。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早在2005年，昆明市的成贡瓦猫和盘龙瓦猫就已经双双被列入了昆明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昆明市盘龙区制作的瓦猫为陶塑瓦猫，多产于昆明小窑村，而昆明的成贡区则被人称为瓦猫之乡。成贡洛龙街道洛龙社区瓦猫制作的主要传承方式为家传制作，当地的多位民间制作瓦猫的工匠被云南省文化厅命名为民间工艺美术师。下面与昆明台一同去关注一只猫守护的地域文化，昆明瓦猫的活态传承。
5: 每家屋顶高高坐，圆圆的眼睛大大的口，猫不像猫，虎不像虎。
6: 刚刚听到的这首老昆明人都熟悉的童谣，说的就是瓦猫。在云南，瓦猫虽冠以猫之名，但却借猫喻虎，取虎凶猛无畏之意，被认为是能看家护院、驱邪纳福的镇宅神兽。自汉代以来，瓦猫便翘首于昆明市及周边周氏农村的大门的屋顶，成为了云南地区所独有的地域符号。细数起来，它们的身影遍布在云南的昆明、成贡、玉溪、楚雄、曲靖和大理各地。在不同的地区，瓦猫还有着各自不同的名字。比如楚雄一带，瓦猫通常被称作镇山虎，而在大理鹤庆县、剑川县一带则被称为吉祥虎。这些猫或怒目嗔视，或顽皮乖张，它们就这样在云南的屋脊上庇护了一代又一代云南人的生产和生活，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沉淀，成为了云南独有且重要的地域文化。虽然随着城市建设的不断发展，楼房逐渐替代了传统民居，瓦猫渐渐走下了人们的屋檐，但是仍然有一群人凭借着对家乡文化的热爱，守护着这只猫，同时也赋予了它更多的意义。
7: 其实制作瓦猫的手法没得太多的变化。
6: 最难的部分是拉坯这道工序。先在拉坯机上把身子和头做好，晒干以后加固，再加上五官，头部完成以后再把手粘上，整个结构基本就成型了。做一只瓦猫最快2到3个小时就可以做好，但是猫的头部形状的制作是整个制作过程中最考验功力的部分。张才，昆明市瓦猫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云彩瓦猫第四代传承人，昆明市盘龙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陶艺瓦猫传习馆负责人，坚守瓦猫制作及从事瓦猫创作与教学30多年，参加省市区级各类作品展100多场，创造出的瓦猫造型独特，深受人们的喜爱。他制作的瓦猫作品被云南省博物馆、昆明市博物馆、官渡区文化馆收藏，至今教授的学生已有3000多人。张才说的瓦猫的身体和头 其实就是将一个平行和一个

0: 柔形陶罐口对口地扣在一起。取其空腹，可为主人吞金吞银、招财进宝的吉祥寓意。制作瓦猫，除了猫身、猫头的大体轮廓可用拉胚机快速制作完成外，其他精细的部分，比如耳、眼、鼻、口、牙，甚至猫须，都需要靠手工捏制完成。这就十分考验匠人的技艺和审美了。等到把猫形做好以后，待主坯阴干，再送入窑中和其他陶制品混烧，只有这样，烧制的瓦猫才不易裂损。等到瓦猫坯制作完成以后，再涂上一层釉，这样一只经过几十道细致工序，质朴中却又透露着精致的瓦猫就活灵活现地在张老师的手中完成了。他创作出来的瓦猫造型亦正亦邪，细看又透露出些许可爱，既是凶猛无比的神虎，又是乖巧温顺的家猫。工艺上的不断改良，也把瓦猫从镇宅神兽逐渐演变为手工艺品。和张才老师不同的是，有的瓦猫匠人则在不断创新的同时，也在坚守着传统的制作工艺。
1: 像现在我们常规见的这款瓦猫的脸型，是我们家有自己的专利，这个它不能暴晒，制作到成品大概要可能40来天左右的一个时间。就像它颜色是一道分窑盛炭的工艺，然后很多人好奇的话，就是它怎么变黑。就是像我们烧的是一个柴窑，烧制到一定温度，给它全部密封，封窑这道，然后这个碳分子烟这些，它会渗透到这泥坯表层。根据摆放位置不同，有些的话它会烧制出来银色或者黑色，每一只颜色都不一样。像这种就是窑变的，所以说像这边的话，加上纯手工制作，然后像柴窑烧制的话，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它不会有一模一样相同的两件东西。
0: 瓦猫的造型通常被认为来源于虎，但是只要您仔细观赏，就会发现这小小的猫儿差异之大，说它们千猫千面也毫不为过。而之所以瓦猫有着各自不同的样子，有人说这是因为瓦猫的形象是由万千云南人所共同构筑而成的。

0: 或者石雕匠。所以大理鹤庆地区因为曾经有砖瓦业而诞生了捏制猫，昆明呈贡地区因为曾经有制陶产业而诞生了罐子猫，玉溪通海地区则因为石雕产业而诞生了石猫猫。很多匠人都没有经受过正统的美术训练，也不具备巧夺天工的手上技艺，更没有一个明确的参照物。他们以守护为核心，以怪诞为准则，让他们手里的瓦猫千奇百怪，互不相同。张航本科就读于云南艺术学院民族民间艺术设计专业，主要研究方向为云南瓦猫。2019年，他被评为瓦猫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2021年，他创建了第一家云南瓦猫专题博物馆。2022年，创办新房瓦猫品牌，专注于记录、展示、传承真实的瓦猫文化，创作平实、意志、正统的瓦猫作品。
1: 我作为瓦猫的非遗传承人，最重要的工作当然是接续好瓦猫的文化，所以我也在不停地创作，试图为瓦猫开辟出一片新的、合乎情理又不负传统的生存空间。曾经在我向别人教怎么做一只瓦猫的时候，我会以全盘的复制、1:1的临摹为标准，这样做确实能在最后得到一个相对完美的作品，除了它缺失了创造者自己的审美信息。这样做是为瓦猫树立了一种结论，建立起一种统治，落入了对于技巧和表象的执着之中。所以从此之后，我开始注重对于瓦猫求艺者的挖掘和引导，把尽量多的创作空间还给创造者们。现在我奉行一句话，那就是你比我更会做瓦猫。当然这里的你指的是你们，是指大家共同构筑和而不同。
0: 虽然在时代的变迁中，瓦猫不再立于屋脊之上，但却出现在了更多的生活场景之中，这背后则是无数手工匠人们的执着坚守。瓦猫的肚子不光象征着吞金吞银、招财进宝的吉祥寓意，里面更装满了延绵百年的文化记忆、不断传承的特殊含义。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春风拂过茶山绿，福建安溪开启了春茶采制工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泉州台采制的报道，福建安溪发力抢先，书写乡村振兴新篇章。在中国吉林省白城市通榆县，有个知名的李石匠，被朋友们称为石痴，是老关东石雕的传承人。节目最后，吉林台带您走进李国祥与他的老关东石雕。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你好，请出示付款码。
1: 什么号码？
2: 快时代科技生活并没有放下脚步等待老人。
3: 哎，爷爷，我来教您吧。
1: 哎，好好，谢谢。麻烦你了。
3: 没关系，慢慢来。咱先打开手机，按这个键，然后
2: 有温度的社会保留他们慢速度的权利。
1: 你好，我想挂个周末的眼科专家号。
4: 窗口只能挂今明两天的号，您可以用手机在网上预定。
1: 上网我不会买啊，我这都排了两个多小时队了。
2: 人性化的社会，尊重快时代下的老人。
5: 大爷您好，需要帮助吗？
1: 我这个不会上网买。
5: 别着急，这边自助机上也可以预约，我来教您。
2: 数字鸿沟不隔爱，智慧助老，化爱为爱，有我们在，
4: 我们在，
6: 我们在。
7: 今天休息，咱们一起出门走走吧。
8: 嗯，哎，快看快看，今天我要参团秒杀这款吸尘器呢，估计是去不了了。
9: 宝贝，妈妈今天休息，带你去郊外走走。
10: 等我打完这一关。
2: 当我们习惯待在家里的时候，
11: 当我们习惯与电脑作伴的时候，
2: 我们错过的不仅是窗外风和日丽的风景，
11: 我们错过了与家人共度的美好时光。
2: 休息的时候，请尽量远离电脑，留给家人和自己最美的风景。
12: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3: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2: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4: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2: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5: 老板，结账
13: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12: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2: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12: 还因为浪费可耻，

0: 世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五一假期，河南浙江部分景区的无痛爬山服务引发热议，相关话题登上了热搜榜。据媒体报道，河南保全旅游区近期建设近30部电梯，游客可以无痛爬山。景区客服介绍，扶梯集中在台阶较多的区域，可以缩短20至30分钟游览时间，适合带老人和亲子家庭。在浙江，神仙居、天宇山等景区通过安装自动扶梯、索道等设施，构建起索道加扶梯加平路的无障碍线路，大幅降低了登山门槛。这些辅助爬山的设施，有的几年前就已建成，有的刚刚投用，游客纷纷点赞。有老年人说，真香，太暖心了。有网友表示，多了一种选择。有游客直呼，山一步没爬，景一处没落。在传统的认知中，爬山游玩被贴上了体力考验的标签，通常被视作对身体和意志的双重挑战，也因此成为年轻人或身体强健者的专属运动。现实中，许多老年人、孩童、体力不佳者及腿脚不便者被挡在诸多山川美景之外，失去了不少旅游乐趣，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无痛爬山无疑给这一特定群体提供了最优选择，使他们得以低体力消耗、高舒适度的方式亲近自然，不必承受身体透支之苦。这种轻松旅游的模式恰好契合了当下的消费心理，满足了特定群体的差异化需求。这个意义上说，无痛爬山也是一种刚需。无痛爬山的兴起有其必然性，随着大众旅游时代的到来，游客的需求早已不再局限于到达目的地，而是更加注重体验的舒适度与个性化。观光电梯、外骨骼机器人等无痛爬山设备正在受到越来越多游客的青睐，这背后折射出人们对轻松旅行的真切向往。无痛爬山的出现并非要取代传统登山，而是为登山增添了一条路径选择。这种有限介入的方式，既最大程度地保留了登山的原味，又让特定群体的消费痛点得以被看见，满足差异化需求的同时，也拓宽了游客来源，可谓一石三鸟。但也有观点认为，建设无痛爬山设施难免破坏自然景观，这种担忧并非没有道理。如何在便利与生态、创新与传统之间找到平衡，确实是监管部门及相关景区必须认真考量的问题。在这方面，河南保全景区仅在台阶较多的区域安装扶梯，同时保留了大部分徒步空间，无疑值得借鉴。无痛爬山看似突破了传统游玩方式，实则是旅游行业兼顾人文关怀与市场发展的有益尝试，值得肯定。尊重每一种旅游需求，让不同群体都能无障碍地亲近自然，享受旅途，真正实现各取所需，这样的旅游服务才更有温度，更具价值，也更有前景。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春风拂过茶山绿，又到一年采茶时。福建安溪开启了春茶采制工作，以春茶为媒，传承茶韵，深耕产业创新发展，在推动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稳步前行，书写着茶乡振兴的新篇章。
2: 在安溪县龙娟镇西兴村，春日的茶山满目新绿，茶农们抢抓大好晴天，穿梭在茶垄间忙碌采摘。只见茶工们指尖翻飞，熟练地采摘下最鲜嫩的芽叶，不一会儿便装满了一袋袋翠绿的茶青。龙娟镇西兴村茶农李文全：
3: 今年采茶比往年早些，趁着这几天天气晴朗，我们赶紧采，我一天有十几个工人在采。

0: 茶，一天大概可以采800斤左右的茶青。
1: 据了解，西兴村的这片茶山海拔800到1100米，得益于高海拔带来的优良底子及周边良好的生态环境。近年来，西兴村不管是鲜叶价格还是毛茶价格都有所提升，给茶农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龙娟镇西兴村茶农李文全：
0: 我们西兴村这片茶山山头比较高，环境好，种出来的茶叶品质比较好，鲜叶底子好，这茶做出来肯定特别香，可以卖个好价钱。
1: 高山茶园采摘忙，各大茶企的车间内同样是热火朝天。走进制茶车间，记者看到新鲜采摘的茶青铺满了晾青区，工人们各司其职，有条不紊地开展各项初制工序，整个车间茶香四溢。安溪某茶园厂长林森全：
2: 近期天气晴好，适宜采摘，我们庄园的春茶长势良好，现在正是抢鲜的关键期，我们每天采摘鲜叶10吨左右，采摘回来经过晒青、摇青等一系列工序，每一道工序都严格的把关，从源头把控好茶叶的鲜度和品质。
1: 茶园工人采茶忙，也带动了茶产业全链条的生产经营。安溪各配套企业也紧跟春茶产业发展节奏，立足市场需求，不断创新产品，优化服务，提升产能，以优质的茶包装产品为春茶上市保驾护航。在安溪一家包装用品有限公司内，记者看到一个个包装配件有序产出，在经过工人简单的组装，各式各样精美的茶叶铁罐、茶叶礼盒便陆续组装完成。据企业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车间内有4条生产线，整个厂区有工人100多名，基本能满足春茶季订单需求。安溪某包装用品有限公司负责人谢元凯：
3: 铁观音是我们的通货嘛，每个季节都有做，今年对比往年是有一些提升了，因为今年春茶提茶那个采茶比较早嘛。
1: 面对持续增长的市场需求和不断升级的定制化要求，企业也早早谋划好了后续的发展方向。安溪某包装用品有限公司负责人谢元凯：
3: 今年主要就是往小批量包装定制这一块去走嘛，因为现在的客制化需求越来越多，现在我们每个月都至少会开发10几套的新品，再加上一些客制化的定制服务，来满足现在的市场需求。
1: 同样忙碌的生产场景也在另一家包装用品有限公司的车间内火热上演，一条条生产线全速推进，高效作业。不一会儿，排版精美、做工精细的小泡真空袋、茶叶密封罐便顺利下线。不仅长期服务于多家知名茶企，还凭借着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吸引了不少茶农、电商客户前来定制专属包装。安溪某包装用品有限公司生产部总经理陈恩典：
4: 今年的春茶整体订单会比往年会明显增长，特别是小批量定制，很多茶农啊、小茶坊和电商客户都会来做专属包装，打造自己的品牌。目前员工大概200号，小泡袋日产大概80万个，然后罐子5万个左右，然后礼盒5000套。
1: 据陈恩典介绍，当下铁观音的包装方式愈发多元，除了传统的小泡袋依旧深受市场欢迎，便捷实用的密封罐包装方式也开始流行。因此，为了更好地满足不同客户的多样化需求，企业始终紧跟市场风向，不断地推进产品优化升级。安溪某包装用品有限公司生产部总经理陈恩典：
4: 我们呢，主要强化产品的环保和二次利用，就像我们的罐子，我们用完之后可以当收纳桶，还有可以种植水培栗子，还有一个我们是柔性化定制，以一体化交付，支持小批量订单，最快24小时交货，有效满足茶企在新品开发、品牌联名中的灵活包装需求，解决小客户做品牌的痛点。
1: 在茶农抢收、茶企赶制、配套产业协同发力的热闹氛围中，一场汇聚各方力量的春茶盛会也如期而至，为安溪春茶产业注入了更多活力和新意。4月，2026安溪铁观音开茶季正式启幕，活动中科技赋能贯穿全程，科技元素无处不在，亮点十足，吸引茶界的专家、茶商、茶客、自媒体达人等齐聚紫云山脉的800多米高山之间，共赴一场春茶开采的茶香盛会。在活动现场，机器人头戴斗笠、身背茶篓，和嘉宾们现场互动，灵动的功夫表演

0: 酷炫的舞蹈秀成为了现场一道灵动的科技风景线。自媒体达人王艳瑜，
1: 我觉得首先走进来呢特别有意思，特别是跟机器人在互动啊、跳舞啊，包括一起背着箩筐，这个感受一下这种采茶的这份兴奋感啊。那么也更加坚信科技新茶可以让安溪茶香飘得更远。作为自媒体人呢，我将坚持传递更多的安溪铁观音的独特韵味，为家乡好茶打 call。
0: 新式茶饮、制茶工坊、科技展示、农特产品展销等互动体验区人头攒动，市民游客纷纷驻足体验，品鉴春茶鲜爽滋味，感受采茶制茶乐趣。其中 AI 泡茶机器人以 AI 加机械臂完美复刻中国盖碗功夫茶的全流程技艺，为现场嘉宾带来了科技泡茶新体验。某科技公司 CEO 林艳梅，
2: 也就是我们搭载了一个非常强大的 AI 茶艺师的这么一个 agent， 同时的话用的是这个机械臂和仿生盖碗的这个架构，这个架构也是在目前市面上是独一份的一个架构，能够完美的去还原我们功夫茶的一个最高阶技艺。
0: 厦门茶商杨秀清，
3: 科技要与我们的传统结合起来要跟上时代的进步，这样子才不会被社会淘汰。然后铁观音呢，市场呢是非常好的，因为爱喝好茶、爱喝铁观音的人还是非常多的。我们还是要注重铁观音那个质量的发展。
0: 此外，当地还重磅发布多项茶科研成果，聚焦安溪铁观音优异品质特征的因素以及形成机制、茶园碳中和建设等方面，为安溪茶叶绿色发展注入科技动能。福建农林大学安溪茶学院教授高水炼，
4: 我们今天主要发布的是这几年来我们学校牵头的关于安溪茶科技的系列的研究成果。我们升级的我们茶园建设，进行了茶园碳中和建设，我们集成创新的五项技术，实现茶园的这个碳中和，同时还能够提高茶叶的品质。最后还发布了五个全国首批次乌龙茶零碳茶鲜叶碳中和茶园的认证结果。
0: 春山渴望茶香致远，从茶山间的指尖忙碌到茶车间的匠心坚守，从包装产业的创新升级到开季茶的科技赋能，安溪春茶采制的每一个场景都彰显着这座茶乡的生机与活力。片片春茶不仅成为带动茶农增收、激活乡村振兴的金叶子，更让安溪铁观音的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让这份春日鲜香跨越山海，香飘更远。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白城市通榆县，有个知名的李石匠，被朋友们称为石痴，是老关东石雕的传承人。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李国祥与他的老关东石雕。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吉林省白城市通榆县，有个知名的李石匠，被朋友们称为石痴，是老关东石雕的传承人。他的作品代表了中国东北民间石雕粗犷、大气、写意的艺术特色，受到了国内外广大工艺品收藏爱好者的青睐。今天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李国祥与他的老关东石雕。
7: 在李国祥的老关东石雕馆里，形制各样的石雕作品让人叹为观止。傲娇的公鸡、成双的鹦鹉、娇艳的梅花、翠绿的白菜，李国祥的石雕作品充满诗情画意，更有大自然带来的质朴气息。每一件作品都设计精美，构思巧妙，这是李国祥多年心血的结晶。
8: 这个是寿山的芙蓉石，芙蓉三彩，第一层是红色刻成的梅花，第二层是褐色刻出树枝，第三层黑灰色刻成老树干。英明神武刻的是两个鹦鹉，羽毛比纸还薄。蝈蝈笼子，实际它也是三层颜色。蝈蝈笼子呢，像真蝈蝈笼编的那效果是一样的，里边镂空，非常有童年的情趣吧。
7: 中国石雕艺术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讲究造型逼真，手法圆润细腻，纹饰流畅洒脱， 既富古老艺术的魅力，又有典型明快的现代艺术风格。发展到近代，民间石雕逐渐以民俗题材作为创作素材。
8: 你像我年轻的时候吧，咱那个通榆那个地方，到秋天那个大雁也就在这个庄稼地里头一帮一帮的，所以农村那些生物全都熟悉。小鸡儿那个是怎么长的，哪块这毛是什么样的，它那个尾巴那啥样，咱都清楚。
7: 李国祥的石雕技艺源于家族传承，李氏家族世代专注于石艺，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在祖辈们的耳濡目染之下，李国祥从小就对石雕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从绘画开始学起，又跟着父亲学习雕刻技艺。参加工作之后，虽然不再以石雕为生，但他依旧如痴如醉地热爱着石雕艺术，经常翻阅雕刻方面的书籍和资料，苦练雕刻技艺。
8: 那老辈人跟我说是，那个在早的时候，咱家是呢辽宁易县，在那块呢有石雕作坊。我小前学习的时候，要想学啥，父亲就可耐心教了。
7: 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为了不断精进雕刻技艺，提升石雕的艺术效果，他又开始研究石头。在普通人眼中不起眼的石头，却被李国祥视为珍宝。多年的研究让他练就了一双慧眼。
8: 四中国石呢，历史以来利用最早的呢是寿山石，第二个呢昌化的积雪石，第三个是呢青田石，第四个就是内蒙古的巴林石。挑石头的时候吧，也有学问。第一个呢，先看看皮子颜色。第二呢，用强光手电照一下，要是里头透的那个是好玉洞石，如果不透那就是岩石了。
7: 最开始李国祥只是单纯的做石雕，后来接触玉石之后，他沉醉于玉石绚烂的色彩，而这也激发了他的无限创意。
8: 这块就是一块长白石，属于长白石里头比较好的石头。咱这家住在吉林省，就要用本地的石头，老关东石雕体现的关东文化。
7: 痴迷于石的李国祥，为了不辜负这块长白石石料的自然之美，根据它的色彩、外形和质地反复琢磨，将自己的创作和石头的特点加以充分利用，巧妙融合。设计草图出来之后，李国祥在玉石上用红色线条描绘出一个身披绸带的舞龙娃娃，小娃娃笑颜逐开的样子格外喜庆。李国祥给他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龙的传人。
8: 画好之后，开始动工具雕刻了，这叫开心。
7: 角磨机一开，就将李国祥整个人都笼罩在石尘之中，磨片和石片的碰撞之下，碎石四溅。李国祥专注于手里的动作，石料来之不易，容不得一点失误。
8: 这个活儿实际是个辛苦活儿，又埋汰又累。搞玉雕的，我们刚才就是说，夏天烂手，成天整水了吧唧的，冬天做冷板凳。
7: 开坯之后，大致形状就呈现出来了。这时粗雕才正式开始，整体的外形和局部轮廓逐渐显现出来，大大小小不同型号的刀具在李国祥布满老茧的手中挥舞着，作品初见棱角。接下来就是精雕，要把人物的眉眼进行精心雕琢。几十年来对石雕艺术的执着，使李国祥的技艺越发炉火纯青。但每次创作，李国祥都要经过仔细的琢磨，如何让人物活灵活现，如何体现动态，如何表达意境。用他的话说，就是玉不琢不成器，人不琢不成事。
8: 中国画里头有一个名言叫无带当风，画画你比如说画风，你没有风，因为无形，你怎么用什么表现，就是用飘带，飘带的飘起来就是风刮起来了。
7: 粗雕精雕完成后，作品已成型，但并未完工，剩下的几道工序也非常重要。
8: 打磨要把

0: 里那么亮。整个作品抛光完成以后，要进行一次上蜡，表面有一层蜡膜把它封上，不至于在久远的时候呢开裂。
1: 石雕艺术是李国祥一生的追求，几十年的石雕生涯也练就了李国祥的匠人之心。虽然已经成为吉林省工艺美术大师，但他依旧谦逊。在他看来，不管石雕技艺多么高超，都离不开高深的传统文化，唯独匠心才能雕刻出真正的精品。为此，他从未停下学习的脚步。
0: 中国第一批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浙江的倪东方，广州的雅雕，青田石的石。

0: 石雕、岫岩的玉雕、河南南阳的玉雕，咱都去过，都拜访过比较有名的名家。要想提高吧，这个你坐在家闭门造车那是不行的，因为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嘛。
1: 通过几十年的着实悟道，李国祥的作品自成独特风格，既有内涵深邃的仿古石雕系列，也有反映东北民俗故事的老关东石雕系列，受到国内外广大工艺品收藏爱好者的青睐。李国祥曾70余次在中国各地办展及参展，作品多次获奖，并多次被授予中国优秀艺术家荣誉称号。2009年，李国祥石雕作品被列为吉林省重点非遗项目。
0: 石雕的多数是以石材的外形、颜色、质地这些去构思设计，所以呢，要把这个石头天然的各种颜色充分利用，做到呢最佳效果。
1: 传承不只是授业解惑，更需要融会贯通的技能。令李国祥欣慰的是，他的儿女都继承了他的石雕技艺，尤其他的二儿子李小民石雕技艺尤为出色。
0: 这边这个柜里的玉雕都是我儿子做的，这些玉器他利用俏色做的非常的逼真，玉石俏黄色做的青蛙，完了刻成竹子，作品名叫节节高。这个是张方先生戴墨镜，这个十八罗汉各个人物脸皮和表情动态都非十分生动。
1: 一直以来，李小民谨记父亲教诲，在石雕技艺上精益求精，用心钻研。
2: 这个石头有特点的，这个石头是三彩石，寿山石当中比较经典的石头，所以说用它来刻这个题材更加高远有大气。
3: 每一个这个作品的一个创新这一块吧，要把这个作品刻到什么程度呢？这个题材创作既要有传统的那些东西在里边，还要有一定的时代特征在里边。
1: 儿子的成功令李国祥骄傲，但他并不满足，他的希望是有更多的人热爱石雕这门博大精深的传统艺术，并能专心学习，让老关东石雕艺术代代相传。
0: 几代人花的心血研制成来的，不能让他就那么失传呢，社会愿意学的我也无偿地教他。
1: 石刻无语，刻石有痕。李国祥的老关东石雕弘扬的是精神，传承的是文化，承载的是历史。一件件作品记录着李国祥对石雕艺术的热爱和坚守，镌刻着他不凡的艺术人生，传递着中国民间艺术家的匠人精神。正是这种执着的匠人精神，才使得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23: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2: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3: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4: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5: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6: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5: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0: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7: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早，10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9: 广告时间。
0: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0: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0: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0: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11: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0: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 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12: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90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专题《生命与科学》栏目。我们这档节目的宗旨就是通过传播先进的医学理念，弘扬求真的科学精神，帮助久治不愈的患者朋友更科学、更快速、更全面地解决疾病问题，重享生命健康。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常老师，自从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以1克1块钱的价格推广以来啊，大家伙心里都在感慨，科技含量这么高的生物新药，靠红参、黄芪、当归这些15味道地的好药材配伍，不仅是做到了调阴阳、补气血、强五脏、壮筋骨，更能一次性补充909种高活性复合酶，从细胞根源来治疗疾病。这么好的药物，大家本以为是天价，可万万没想到在好政策的扶持下，现在一克只要1块钱，人人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上。
11: 可不是吗？这在之前想都不敢想，1块钱一克，这价格简直就是给咱老百姓送福利。你去医院打听打听，那些活性酶类药物有多贵，抗肿瘤的免疫活性酶制剂1支7000多，心脑血管病用的溶酸酶1个月药费就得7-8万。关键是呀，这些药还都是单打独斗的准儿。啥意思呀？就是一种药只能治疗一种病。你要是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想找个能治多种慢性病的复合型酶药，那价格呀，吓你一跳，简直吓死人啊。所以呀，以前那些好药，咱老百姓呢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根本用不起呀。再看看咱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呀，1克只需1块钱，这才是实实在在的惠民良药，送到心坎里的实惠。咱们大伙呀都是普通老百姓，退休工资就那么点儿，绝对大多数都是2-3千左右，对吧？就算家里有点老本儿啊，你能用上1次2次，可你要是想完全系统的把病治好的话，那后续的费用啊高得吓人。好多人啊都没等到病全好，就把家里老本儿啊全给花光了。那怎么办呢？没钱怎么治病呢？结果呢是不是得放弃治疗啊？所以啊，咱们很多患者朋友以前就是这样，明明知道有好方法，有能治好自己病的新药，可偏偏就卡在钱上了，眼巴巴的看着别人好了，自己只能啊无可奈何的选择传统治疗手段，勉强减缓疾病发展速度，结果呢一点都不好。虽然每天坚持吃药，可一身的老慢病是越来越重。但今时不同往日，跟以前不一样了，咱现在的发展呀不比别人差，各项实力都在飞速增强，不管是民生还是医疗，在全球都是屈指可数的。而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作为目前医学界最尖端的新药特药，它不光融合了千年中医治病的精髓理念，你像调阴阳、补气血、养五脏这些，更是通过像红参、黄芪、茯苓、当归、 熟地黄等等15味道地野生中药材配伍，高科技提取了909种能修复细胞、焕活细胞的高活性超级复合酶。自从我把它研发成功之后，那么这款药呢，就受到了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那为了能够更好、更深入的推广，让全国老百姓都能够受益，相关部门呢，更是给了不少的扶持政策和帮扶资金，所以说才有了今天，才有了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惠民机会，是不是呀？但实话实说，凡事是不是都得有个限度啊？帮扶资金再多，也有用完的时候。前几天，我们科学院连续开了好几场会，得到的消息是什么呢？相关部门审批的帮扶资金呀，已经用的差不多了，没多少了。就目前统计来看，全国好多地区已经出现断货的现象。听好了啊，大家听好了，什么叫断货呢？就是你有钱也买不到。现在全国好多地方都这样，为啥会造成这种局面？不就是因为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是一款真正能帮大家治病保命的好宝贝呀，所以呀，现在还没有申请到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用药资格的这么多的听众朋友，听到这儿，你务必要抓住最后的推广机会，因为这可能啊，就是大家伙这辈子能够用上这款生物新药的唯一一次机会了。
12: 是的，大家听好了，一定要抓紧时间，趁着现在还有一块钱一克的用药扶持政策，咱们备好

0: 这可能是很多听众朋友唯一能够用上这款生物新药的机会。常老师，您能把这么高昂的用药价格给咱们老百姓争取到一克一块钱，真是费心了。在这里，我替所有的慢性病患者跟您说一声谢谢。
1: 主持人太客气喽，其实大家真不用谢我，要谢啊，就谢咱们上头给的好政策。你看现在这社会，那真是与时俱进呀，繁荣昌盛。过去开车烧汽油，现在新能源汽车一公里呢才几分钱，又省又环保，还没污染。好多化工生产、农业种地都用上了叫什么 AR 什么机器人，高空作业、高空灭火、高空呢喷洒农药，全不用人啊，顶着风险上了。这就是科技带来的质的飞跃，给咱们创造了更安定的好日子，更有质量的美好生活。再说说现在医学发展的更快，咱条件好了，咱们人均寿命啊都在蹭蹭长。也正因为这样，我才有机会去钻研最新的医疗科研成果，更让大家伙啊能拿起科技治病的武器，换一个更高质量的健康美好生活。近几十年呀，咱们国家真是处在飞速发展的黄金年代，上有神舟飞船遨游太空，下有呢航空母舰巡视海疆，对吧？医疗领域呢更是连年拿下各项国际大奖，咱们这一代人真的是赶上好时候喽。所以大家伙呢一定要抓住机会，趁着现在有好政策有好方法，赶紧转变呀治病的老关键旧思想，别再前怕狼后怕虎的了。你看看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价格上啊有国家政策兜底，一克才一块钱，效果上呢有千千万康复患者的作证。那么这样的好事儿，你还有啥犹豫的呀？老话说得好，机会永远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是不是呀？健康也永远是留给那些最积极的人。与其看着别人用了药康复了，自己在那儿啊追魁莫及，不如快人一步，早点拿起这科学的武器，重获健康。大家一定要及时呀转变思想和思路，可别落在别人的后边啊，听懂了吗？咱们就得跟着科学的脚步走啊。说起我们现代实力的日益强大，我的体会太深了。刚出国做科研那几年，我就像离家的孩子，没背景没靠山，在科研所里呀偶尔就有欧美的那些学者给我添麻烦。为啥呀？因为那个时候咱们国家的综合实力不像现在这么强，那些欧美人呀就带着一股子什么优越感，总觉得呀我没有实力从事尖端生物医学的研究。哪怕后来呀我研制出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还是有个别的欧美的学者呀他就提出了什么质疑，他们死活不相信呀，欧美那么多发达国家都没研制出什么超级复合酶的什么生物新药，你怎么能研制成功呢？他们就是瞧不起人呀。我在这儿呢告诉各位，甚至在一次德国国际医院的竞标大会上，美国呢有一个大药厂叫默克大药厂，有个医药代表叫郝曼教授，他还当场啊向我发起挑战。我给大家说说啊，说说当年呀这家德国国际医院正在进行心脏病特效药的竞标，全欧洲的大药厂都挤破头想参加。为啥呀？因为一旦竞标成功，就是对 自家科研成果的

以达到治疗心衰的目的。当时他们已经啊完成了叫四期临床的各项实验，数据看着还不错，所以这个豪曼教授啊特别有信心，按我的说法呀就是特别能，哎，中国人一号说特别能，当场呢就向我发起挑战。说句实话，我当时呢也是憋着一股劲儿，当场就应战了。为啥呢？因为对于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的高新技术萃取的909种高级超级复合酶，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了，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了。而且我当时呀还有点小私心，我就想啊通过这次挑战赛打一打那些老外们目中无人高傲自大的脸。我说句笑话，就是我要打他们的脸，真的啊，我就是想教育教育他们，让他们知道咱们老祖宗中医药的博大精深。随后在这场比赛当中啊，德国国际医院从心脏病重症患者当中一共挑出了是54名确诊为三级心衰的病人，随机分成两组。哎，为什么搞比赛啊？哎，分成两组，让我这个和这个豪曼教授啊各带一组，进行为期三个月的临床笔试，就像比赛一样啊。当时呢我们这一组啊有一位特殊的患者，已经那时候75岁了，叫布拉德。我那小本本上还写着呢，叫布拉德。布拉德当时的心衰啊情况特别严重，已经超过了三级心衰的程度，马上要进入四级心衰了。严重的四级心衰的布拉德就作为重点实验对象进入了我们的这个比赛组了。那么咱们来说说第一周。第一周的时间呀，我们组其他的患者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之后啊，这个胸闷啊胸痛啊这些症状都明显缓解了。可这个布拉德不行，为啥呢？因为他这个病情太重了，所以改善的不明显。但是呢从第11天开始奇迹出现了。哎，大家记住这个拐点啊，哎，11天开始奇迹出现了。布拉德开始大量排尿，而且那个尿啊不光发黄浑浊，而且还泛着刺鼻的味儿，那就不好闻啊，味儿特别大。后来随着他大量尿液的排出，原本呀因为心衰引起的双腿的浮肿，哎，慢慢的开始消退，就老百姓说的有左巴皮了。那么同时呢，布拉德还咳出了好多发黑的灰黑色浓痰，咳出痰之后他胸口的憋闷感快速好转，慢慢的慢慢的睡眠时间变长了，胃口也好了，整个人气色看得好了太多。到了第三周，我们用细胞检测仪给布拉德做详细检测的时候，发现他的肺小泡细胞已经恢复到正常工作状态，鲜活明亮饱满。再就是呢不像以前那个干瘪暗黑了，他已经开始自主呼吸了。做心肌检测的时候发现他的心肌细胞活跃度大幅提升。最后临床比赛的结果出来了，我们组啊21位患者没有一例出现心衰加重的迹象，远超豪曼教授小组的康复率和治疗率。当时比赛结局啊，就这个结果统计出来之后，我给大伙讲啊，好多欧美的专家都连连称赞，对着我的科研成果竖起大拇指，那不是 no no no 呢，那就是 yes yes yes， 他们都觉得特别惊奇。甚至以前那些瞧不起我的那些科研人员也开始虚心向我请教。他们最好奇的是什么呢？就是皇宫汉方膏怎么就能同时治疗多种疾病。

而且效果还这么快，这么好，真的，这就是他们当时最大的疑问。其实啊，皇宫汉方膏采用的治疗方法和传统医学有天壤的别。

0: 阴阳安五脏这个大方向，稳定了布拉德的危重病情，然后再靠陈化发酵超临界流体萃取呀、啊、得到的909种超级复合酶进行血液净化、细胞修复和细胞新生。换句话讲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不光能够呢调阴阳、补气血、挽救生命，更关键的是针对全身不同部位的病变细胞进行一次性修复。这就是呢中医药结合现代生物医学的高科技新疗法。不管您身体哪儿的细胞坏了，甚至死亡了，不工作了，只要皇宫汉方膏提取的909种超级复合酶进入到你身体，大到脏腑器官，小到组织细胞，都能够修复的好好的，完好如初。所有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这些朋友啊，只要你给我时间，不用多，就90天，我能让您啊看到翻天覆地的变化。90天呢，让细胞换新；90天呢，让血液干净；90天呢，让器官功能恢复，让慢性疾病真正的实现逆转。这场比试的胜利，不光肯定了咱们现代医疗科技的发展，更有力证明了生物新药黄蜂，更有效证明了，更有力地证明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对慢性疾病的治疗效果。好了，话也不多说了，时间也很紧迫，最后一批啊，帮扶资金也没多少了，1块钱一克的推广价格也坚持不了多久了。还没有申请到名额的这些听众朋友们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我再次叮嘱大家啊，千万别错过。咱们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个人先讲到这儿。导播一个劲儿的提示我，好多朋友都在线等待了，咱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开始接听热线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1块钱，人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因为本次惠民工程的帮扶资金额度有限，一克1块钱的福利政策限时申请，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呀，您好啊，是常老师吧？
0: 哎，你好。
2: 首先吧，我得感谢您呐。以前吧，我真不知道啊，说这人不治细胞，就根本就治不好病。
0: 嗯，
2: 你说这么多年吧，多少钱都白花了，药吧都白吃了呀。
0: 现在知道也不晚，咱们治病啊，就得要治细胞，治细胞呢，就得选择专业的、管用的、高科技的新疗法，生物新药，国药准字的叫皇宫汉方膏。
2: 对呀，我吧也算是生物新药汉方膏的老用户了。
0: 嗯，
2: 现在用2.5个月了。之前什么呢？血糖高啊，空腹都9个多，
0: 哦、
2: 饭后15-16个，
0: 太高。
2: 平时吧这降糖药什么2甲双胍呀、拜糖平啊，包括什么格列美脲啊，哎呀这药给吃的呢，这人现在尿频、尿多还尿急呀、啊。
0: 嗯，
2: 觉得有尿那时候吧，得赶紧得往厕所跑。慢一点儿吧，就尿裤子。说前年吧摔个跟头，左边这个胯骨摔骨折了。后来吧说赶紧到医院做手术吧。哎，结果之后不到2年时间呢，把里边那个钢钉取出来了。
0: 嗯。
2: 啊，最近这天一冷，哎呦，这是一年冬天最难熬的时候。 老感觉吧，自己那个。

0: 屁股往下那一块，就是大腿骨后面那个肌肉那儿有肿块。
1: 嗯，
0: 我走一走的时候吧，特别疼，就是赶紧上医院去查呗。一查吧，做个核磁，人家说啥呢？大夫讲是股骨头又坏死了。
1: 哦，
0: 结果呢，开了一次药，拿去吃吧。这回来吃了有半个月吧，哎，其他的什么粗盐热敷啊，方法都不行啊，为啥走路不行啊？你居然只能拄棍儿的。后来疼的不行的时候，吃点布洛芬吧，那也不行。这医院折腾着又去看了，人家又说啥呢？说你不行，你换个髋关节股骨头吧。哎呀，这钱呢都不用问呢，这十来万呢，就这个谁敢跟你说能够帮你彻底治好啊？
1: 哎呦，这些都是心里话啊，价格确实很昂贵。而且呢，后果呢，咱说真的肯定是自负，是不是啊？哎，就是你换了髋关节也实现不了一劳永逸啊，还会复发再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治疗的方法就是暂时的缓解，无法彻底治好啊。
0: 对呀，你说反正两年来左右吧，这各式各样的药嘛没少买，这钱也一把把花。哎呀，把家里这老底儿都给折腾光。有一天吧，反正我无意里边听着说有一个患者，他那个病跟我这个一模一样。
1: 嗯，
0: 他用的是什么呢？他说用这个生物新药吧，皇宫汉方膏。
1: 嗯，
0: 说通过补充人体所需的900多种活性酶，哎，问题就解决了，也没手术，也没开刀，哎，钱也省了，罪也不遭了。
1: 嗯，
0: 哎，就靠里边说的有一种专治骨病的，就是那个叫什么酶的，这个我现在有点记不大清了。
1: 哦，叫什么酶了？哎，我告诉你，叫骨髓营养酶，它能够从根本上啊来治疗各种类型的骨病。
0: 嗯嗯，确实，这也是治好了啊。听完之后我就想吧，咱也试试呗。就托人吧，找关系的用上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当时吧，那价格挺贵呀、啊，
1: 嗯，
0: 是吧？买完了之后呢，反正我就用了2个半月，哎，还真就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嗯。
0: 但首先啊，咱说量血糖，哎，空腹的时候就5点多了，
1: 好，
0: 饭后就从来没超过8个，
1: 嗯，
0: 血糖这么多年都没这么好过呀。而且吧，身上觉得有劲儿了，人还舒服了。说这个尿急尿频这个，哎，这会儿是彻底好。
1: 嗯，
0: 还有讲这个腿现在不觉得凉了，哎，热乎气儿来了。
1: 嗯，
0: 原先说不拄棍儿吗？哎，这会儿扔了，走平道反正啥事儿没有。
1: 对，
0: 上下楼啥的，溜溜弯啥的，只要走不太长也没啥事儿。现在吧，就感觉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啊，吃病这效果确实好啊。你这个研发真太厉害了啊！高科技新疗法吧，反正我是心服口服啊，这比过去几年用的药都好使啊。
1: 好好好，我很高兴啊，听到你做这么好的介绍，通过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治疗啊，很受益。咱们真正的呀，从疾病的病因入手去解决根本的问题，重新呢让咱们患者有一个有一种叫什么呢，幸福感，什么安全感，是不是啊？开始结束了那些过去没完没了痛苦的日子，现在要过上好日子。那么疾病面前呢，其实我们都是弱者，但是有病啊，咱又不能怕治。那治病呢，咱就得选择老百姓说的最牛的药，那么他才能做到真正的药到病除，对不对啊？
0: 嗯，
1: 像你得的这个病是股骨头坏死，都拄八棍了，那么补充了骨髓营养酶，就能够促进新生骨细胞，还包括骨修复活性酶，能够修复骨细胞的损伤，从而恢复呢骨细胞正常的结构和功能。还有呢，叫镇痛舒缓酶，能够抑制疼痛。那么骨营养修复酶啊，那么和成骨细胞相关的酶类，能够全面为骨细胞补充营养。到时候呢，咱们就可以健步如飞了，真真正正的做到脱胎换骨，保证疗效错不了，非常好。

0: 时间的关系啊，我也不能给你多说。现在咱不是一课一块钱的推广吗？一定不要错过，这是上头啊给我们的好政策，最大的医疗福利，目的是让所有的家庭，所有的慢病的患者啊，能够早日的摆脱病痛。此生啊，咱不能留遗憾，一颗一块钱的推广工程啊，快结束了，可能今天有，明天就没了，可能上午有，下午就没了。所以说呢，你得抓紧时间报名申请，我也不多讲了，咱们啊，必须还要坚持治疗，哎，必须要早日康复。
1: 行，我是听你的啊，等我彻底康复了，我当面的，我有机会向你好好的表示感谢啊。
0: 好，咱不客气啊，有机会呢，一定和大家见见面，你抓紧时间报名落实，我们再见，这朋友。
1: 好，再见啊。
0: 哎，好，再见。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3-0989 400-993-0989。 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常老师是吗？
0: 哎，你好，我是常老师，欢迎你。
3: 哎呀，常老师，哎呀，我姓张，我叫张志强。这生物新药矿工含放高，我现在已经用了28天了。
0: 嗯，
3: 说实话吧，这回还是这个药真是救了我的命啊，挺好使的。这不现在这个推广这工程一颗才1块钱吧？我做资有限，我说这回啊，五林路和我多卖点，我多用点，想多用点时间，好不容易下顿饭饭了。哎，保着身体，好好调理调理，以后吃个饭呀，吃香的喝辣的，哎，有胃口了，多好啊！你说是不是，常老师？另外啊，你看，说句心里话吧，我现在你看，这1块钱能干个啥？就是你上个医院吧，这1块钱连个挂号费都不够，你说是不是？
0: 是的，咱们凭良心讲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1块钱一克。相比国外的定价呀，哎呦，那可真的是天上地下，便宜了几百倍呀，真正做到了人人都能用得起，人人都得用得上，而且呢不会给任何的家庭带来任何的负担。但是呢，我得告诉大家，如果按照实际治疗的效果来讲，就这个价格呀，1克99美元啊，咱都不能嫌贵，知道吗？有句话是这么说的，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在这儿呢，我给你介绍一种活性酶，你就知道了。我举个例子啊，你像这个脑血管专用的脑营养酶，一支多少钱呢？5916。那你说贵不贵啊？想一想，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1克1块钱，那高科技提取里边毒含有多少呢？900多种活性酶呀，而且1克1块钱解决的是大家身上多种慢性病的问题呀。你说这1块钱是不是太便宜了？
3: 哎，对，
0: 那我们得搞清楚啊，这是真正给咱们慢病患者带来的医疗福利呀。咱们有这个福气，就得抓紧时间，这个推广工程快结束了，谁都别错过。
3: 哎，好，知道，我肯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啊。这么好的机会，哎呀，错过了太可惜了，就麻烦你赶紧给我报个名额吧。你给我报上，我心里踏实了。
0: 你听我讲，非常抱歉啊，这朋友，在我这儿报不了名，咱们必须啊得公平公正的，你拨打咱们场外电话，因为这个各个城市的库存不一样。那么我想啊，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想了解一下你得的什么病，你给我做个介绍，我听听。
3: 好，行，那我跟你好好说说啊。你看我今年67岁了，原先吧我有这个满足肺这个老毛病，那个时候吧说是咳嗽啊喘一下都费劲儿，就好像有东西来着似的在嗓子那儿， 哎，一开始那会儿老是有咳嗽，手脚没劲儿，一凉，那我感觉这个一天天啊，说实在话，人的一点精神都没有。
0: 嗯
3: 嗯，那个时候就吃的啥呀？吃那个，可乐比妥呀，还有那个肺气中片啊。
0: 嗯，
3: 还有哎呀，还有很多药，我都记不就不知道了。
0: 嗯，
3: 结果吃了以后，哎，根本就不记，就根本问题啊，只能缓解缓解。
0: 你说的没错啊，你刚才说这些治病的方法呀，这些药啊，

0: 还有点压。
1: 嗯，
0: 你喝点水啊，引引喉咙，哎，稍好一些。就这么一天天反反复复的，老是遭罪呀。
1: 嗯，
0: 但是就现在从用上这个生物新药海放膏之后啊，哎，短短才不到一个月，才用了28天呀、啊。
1: 嗯，
0: 哎，我感觉这个就得放法了啊，我感觉这个彻底能治我这个老毛病。我现在就真服气了啊，我家这个见效又快又好。我好像我记得刚用了一两天，就是觉得这个胃啊这个舒服了，不像以前那样老是打嗝啊。你看现在有点多了现在啊。
1: 哦，但是你要知道啊，在我们这儿你这个可不叫见效快的啊。你知道咱们有很多很多的患者啊，他能用得快到什么程度啊？几个小时就能明显见效啊。你这个见效两三天的时间可不算快啊。
0: 关键我这病时间长了，我觉得挺满意的。我跟你说张老师，我已经就先就这个程度我觉得很满足了，知足了。你看我现在这不跟你讲了讲话说话，哎，喘也不喘也不咳嗽，
1: 对，
0: 哎，不顺畅了，胸口那也不疼了，浑身感觉特别舒服，哎，走个道啊感觉有点多的多。哎，我可以说现在出去转一转，哎，我家住在五楼吧，现在反正喘一口气就上去了。
1: 嗯，
0: 哎，我感觉这回觉得用对方法了，我想多慢点多用点时间，只要身体好好的，没病没灾的，多日子这日子多好啊，这是不是啊？
1: 你说的没错没错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在治疗多种慢性病方面，它是直接直指病根儿。干净利索，那么你能够取得这么好的疗效，都是咱们啊生物新药这15味野生道地药材提取的活性酶啊发挥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那汉方膏当中啊说独有的，你像这个肺泡修复酶、呼吸道黏膜养护酶都能够修复受损的肺泡细胞，从而提高呢肺泡和呼吸道黏膜组织的活力，那么实现呢肺泡气体交换的功能正常，彻底的消除了呼吸道黏膜的炎症。那你们听好了，越是呼吸系统严重的患者呀，那见效越明显。你这不才用了不到一个月20多天吗？哎，那你就继续治疗，90天呢能够使血液净化，90天能够使细胞更新，90天呢肺泡功能恢复正常，90天呢呼吸正常顺畅，而且呢能做到气血充盈、营养调和、脏腑强大、全面恢复健康。相信我啊，你们给我信任，我肯定得保证大家健康的身体。
0: 哎呀，这可太好了，常老师，有你这句话心里更放心了。你看我现在我就认准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了啊。
1: 嗯，
0: 我就感觉啊，我现在啊这身体啊肯定一天比一天好，谁也骗不了我。所以说你赶紧给我申个名额啊，用申请名额。
1: 好，你这样啊，你这样，
0: 嗯，
1: 咱们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申请，一定要抓住机会。我呢也不多讲了，我在这儿呢衷心的祝您早日康复。
0: 哎，好的，再见，谢谢常老师，谢谢啊。
1: 好再见，
0: 哎，
1: 再见啊。
0: 哎，好嘞。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1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生物新药，抓紧报名400-993-0989，400-993-0989。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哎，你好，是常老师吗？
1: 我就是呀，你有什么问题呀？
3: 哎，你好你好。哎呀，常老师，我今年65岁了，就是想让常老师给我看看病，也不知道你现在方不方便。
1: 别客气啊，完全可以。你是什么问题？我听您这个说话呢，有点心虚气短呀。
3: 哎呀，我就是心脏这没劲儿，我又。

0: 冠心病，另外还有主动脉硬化，还二尖瓣钙化，还房颤这个。
1: 哎呦，你这个情况心脏病太严重了，还有房颤。那么你现在这个血压是多少？你告诉我一下。
0: 嗯，我血压还算正常吧，高压一般都是130左右，低压75-80那样。
1: 哦，那应该说还算正常，血压还可以。那血糖怎么样呢？
0: 嗯，我血糖不行，空腹的时候都得到8-11那样。嗯，餐后一般都是11-20，它很不稳定。有一回我住院的时候，啊，那血糖最高都到25了。
1: 这样太危险了，很容易出现酮症酸中毒啊！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啊，严重的话也会造成人死亡的。那你现在降糖方面都是用的什么药呢？
0: 嗯，打的胰岛素呢，早上打16单位，晚上是18。
1: 嗯，
0: 然后口服药用的是格华脂0.5克的那种，早上一粒晚上一粒这样吃的。
1: 这个血糖啊，一是不稳定，二是太高。你这样啊，在吃格华脂的时候，中午第一口饭之后再加一片拜糖平，明白了吧？加了药。
0: 行啊，我吃拜糖平不行，我吃完就胃胀这样。
1: 那你这样，中午这一顿饭前呢，你加一片亚麻利。
0: 哎呦，我吃这个也不行，嗯，都尿不出尿呀，肚子都胀得疼，都憋得慌那种。
1: 你这身体可够呛。我给你加的这两种药物呢，一个是拜糖平你不行，一个是亚麻利呀，也不行。那你这个胰岛素方面，早晚要加上量。还有呢，就是睡前呢加一种这个长效的胰岛素，打上8单位。你比如说像肝精啊，像地特呀这些。另外呢，你心脏方面也得加点药，加上这个参松养心胶囊。你记一下，这个药呢，每一次得吃4粒，一天呢吃3次，都在餐后30分服用。
0: 哎呀，你说这个药我吃多了，我这胃还疼。常老师，
1: 嗯，
0: 我是听我们楼下那个大姐说的，她用的那个生物新药汉方膏，909复合酶，她说她没用几天，心脏就不难受了。你看我现在这种情况，就啥也干不了，稍微一动换一会儿还觉得就特别难受。我也想用这个药，
1: 嗯，
0: 你看行吗？
1: 你想用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啊，完全可以。
0: 哦，
1: 我跟你讲啊，那么你像其中所含有的溶栓净血酶、血管的清淤酶，是专门给你这个溶解血栓、化解斑块的。再有呢，咱们还含有抗酸修复酶、血管弹性调节酶，它们能干什么呢？专门修复心血管，让心血管自身的柔韧性、弹性要恢复。另外呢，还有呢，心肌活性酶、心肌营养酶、心脉调和酶，一方面呢要修复心肌细胞，一方面呢给心肌细胞呢还得补充营养，同时呢要恢复心脏瓣膜的功能。而糖尿病方面呢，你就用汉方膏当中啊，咱们有一个叫胰腺修复酶和胰岛营养酶。那么胰腺修复酶能干啥呢？能够修复病变的胰岛贝塔细胞，激活再生胰岛细胞的机能，发挥啊胰岛正常的功效，你可以重新正常分泌啊胰岛素。那么胰岛营养酶呢，是全面营养修复胰岛细胞的，能够提供它的营养和活性，同时呢防止各种糖尿病的并发症。你能够保证啊身体自主的分泌胰岛素，并且治疗的效果非常好，连根拔起。最关键的是呢， 汉方膏咱们普通家庭都用得起呀。现在不是有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吗？就算是咱家庭条件不好，经济负担过重，经济上捉襟见肘的朋友也能够用得起用得上，保证大家伙呢放心安全的用。
0: 哎呀，那真太好了，常老师。哎呦，我现在我真是觉得活的生不如死的那种。那我现在就去报名，能去打电话。哎呀，给你添麻烦了，常老师。
1: 哎呦，别客气啊，根本谈不到添麻烦。你越早用效果越好，越早治越早好。你试试，这是生物新药。咱们不多说了，抓紧时间报名。
0: 嗯，那行，那谢谢你，谢谢你。
1: 好，好，就这样啊。用上咱们生物新药之后，有任何问题随时和我保持联系。再见。
0: 好好好好，常老师再见。
2: 国药准字生物新药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一克只需一块钱，这个价格是任何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承受的。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啊！大家一定要把握好机会，第一时间落实用药。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我们接着有请下面的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3: 哎，常老师，这生物新药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我报上名了啊。你看报完名还能再参加不？
1: 原则上呢，是我们不允许重复订购。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呢，它是面向全国的，这个名额呢是非常有限。很多地区的朋友啊，还没抢到，咱们尽量的避免重复订购，目的是让更多的患者呢都有机会享受到一克一块钱的这个最大的福利，有机会治好自己的疾病。毕竟这次活动的机会啊非常难得，今后有还没有啊就不好说了，我也不敢给大家保证，你明白吗？
3: 哦，那我让别人帮我订呗。我是前几天给我老伴儿申请的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用了4天，这效果就出来了。
1: 你已经给老伴儿申请了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了，已经用了4天了。哎，那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还要申请呢？是他用的好吗？
3: 哎呀，我这个心里边就不甘心了哈、啊，我想把我自己的病也治治。你说，因为当时吧，老伴儿病的厉害啊。
1: 嗯、
3: 我就想着吧，紧着他先用。你看我家老伴儿吧，是前年骑电动车跟车撞上了、摔得脑出血了。
1: 嗯，
3: 当时在医院给他做的开颅手术。
1: 嗯，
3: 手术之后别的还行，就是自己动不起来，连下床也走不了路。这2年吧，给他做康复治疗，始终也不行。也没见多少效果，然后用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当天他就能呜啦哇啦的说啊，说感觉身上热乎了。
1: 嗯，
3: 我当时啊就不相信，怎么效果这么快呀？
1: 嗯，
3: 这第二天血压从165降到140，
1: 好，
3: 低压从115降到95，
1: 嗯，
3: 哎呦，我相信了啊。你看以前这高压高的吓人，不正常，给他换过好几种降压药都降不下来。
1: 嗯，
3: 这回总算下来了啊。然后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他现在稍微有人扶着一点啊，
1: 嗯，
3: 稍微使点劲儿，自己就能慢慢的坐起来，能坐2-3分钟。虽然坐的时间不长，
1: 嗯，
3: 但是呢，这2年恢复的都没有这几天恢复的这么好。这全新的生物药区别是太大了啊。
1: 哎呀，你这一口气说了这么多，但是你讲的核心呀、啊、我明白，就是你老伴用了生物新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呀、啊、这个疗效是非常突出，可以说叫立竿见影的效果。咱们生物新药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所融合的是15味道地天然中药材高科技提取的 900多种活性酶，甭管是哪里的细胞坏了，900多种活性酶啊，能够快速的进行修复，激活再生细胞，营养全身细胞的同时啊，还能够调阴阳、补气血，做到治病的同时，还起到延年益寿。就像你老伴这样，用了之后，绝大部分的重病、大病以及常年的一体多病的这些患者呀，真的是当天就见效。长期观察，生物新药汉方膏啊，3个周期就达到康复的效果，而且这个病啊，治好了之后也不会复发喽。
3: 嗯，你看我这一比较吧，他这身体一变好，我心里边就敞亮了，这日子啊有盼头了啊。
1: 嗯，
3: 你看原来我打算老伴治好我再用。
1: 嗯，
3: 家里钱也紧张，现在效果这么好，就花1块钱的药费，我得赶紧把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买了。
1: 嗯，
3: 推广结束了，我想吃就太贵了，

0: 我用不起了，可咋办呢？
1: 哈哈，是花一克99美元了。所以呢，我把这个丑话呢，我就得说前头，有可能这个推广工程今天有，明天就没了，咱们得抓紧时间。你是什么情况呢？你想用，你想用的话，你简单给我说说您的病情啊。
0: 啊，你看我这个病吧，一半是伺候他累的，
1: 嗯，
0: 就是颈椎病、肩周炎，一犯病吧，这脖子发僵，转头回头，他就是嘎巴嘎巴响，
1: 嗯，
0: 这脖子也发酸难受，有时候都想吐，这胳膊吧抬不起来，尤其晚上睡觉吧，这脖子不揉几下肯定睡不能睡，
1: 嗯，
0: 这肩膀啊就疼得更厉害。白天家里要没个人，哎呦，我就得给老伴按摩，做这康复训练。
1: 嗯，
0: 但是我这脖子跟肩膀都疼啊，我还得咬着牙坚持。
1: 哎呦，你的病啊，有生物新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呀，肯定没问题。
0: 嗯，
1: 你就记住一点，任何一种疾病出现，它都是细胞病变的结果。像你颈椎病，就是骨细胞的病变导致呀，颈椎间盘呀逐渐发生退化，造成的椎间盘间隙变窄，这个间隙孔啊变窄了，造成了韧带松弛，周围的这个骨性结构啊缺少活性酶，才出现了什么增生啊、钙化呀、压迫呀啊，并且呢刺激周围血管，容易造成堵，神经容易受挤压，造成坏死。颈椎病是严重的问题啊，我告诉大家，严重的话它容易瘫痪，你要记住，生物新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所含有的骨髓营养酶能够促进新生细胞，特别是骨细胞，还有这个镇痛舒缓酶还能缓解抑制疼痛，那么骨修复活性酶能够修复骨细胞的损伤，来恢复颈椎和肩膀的结构和功能。另外呢，像成骨细胞相关的活性酶还有骨营养激活酶能够全面为骨骼细胞啊补充充足的营养，像你这个颈椎病和肩周炎呢能完全康复，听懂了吗？
0: 哎呀，现在呀，您说话我全信。你看我老伴儿了，他好了，我是亲眼见证的啊。
1: 嗯，
0: 要不也不能这么着急订药。嗯，那就谢谢常老师了啊，我一会儿再让我孩子帮我报个名。
1: 好啊，你抓紧时间去落实，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活动马上结束，错过了可就没有了啊。
0: 哎，好的，行，那我先谢谢您了啊。
1: 哎，不客气，再有问题随时和我沟通。哎，多保重，再见。
0: 哎，谢谢常老师，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0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5: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夏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2: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2: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3: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2: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4: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90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专题《生命与科学》栏目。我们这档节目的宗旨就是通过传播先进的医学理念，弘扬求真的科学精神，帮助久治不愈的患者朋友更科学、更快速、更全面地解决疾病问题，重享生命健康。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

0: 0889。常老师，上节目之前我听您打电话，好像说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活动已经没名额了，是吗？昨天没有申请到的朋友都急坏了。要知道，像皇宫汉方膏这么好的生物新药，高科技提取909种超级复合酶，还配伍了15味名贵道地中药，既能修复细胞，又能补气血、调阴阳，简直就是益寿延年的宝贝。而且这个药在国际上一克要卖到$99，那没有申请到的家人可怎么办呢？
1: 我也正为这事儿犯愁，这是客观事实啊！大家想想，越是疗效突出、用上就能见效的高科技新药，在临床上的价格啊，往往都极其昂贵。为啥呢？高科技医疗本身研发的成本啊，它就高，再加上原材料资源有限，需求远远大于供应，价格自然啊水涨船高。那么这个道理啊，大家都懂吗？咱太远的不说，就拿活性酶类药物来讲，临床上这些呀，能治病救命，把患者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特效药，价格高的吓人呀。你比如说，咱治疗心脏的两大核心活性酶，心肌修复酶，一支就要48块钱；管脉通瘀酶，一支更要232块钱。还有呢，抗击肿瘤的特效奇药叫谷氨酰胺活性酶。那么谷氨酰胺活性酶啊，一支多少钱呢？7000多块钱。我就不再一一举例子了，大家听听这价格是不是贵得离谱啊。那要是按疗程来治疗的话，一场病下来没有几万、十几万乃至说几十万根本下不来。话又说回来，只要经济条件允许的，用上这些药，治疗效果呀肯定不一样。好多人呢给我们打来电话来报喜，都说用生物新药治病确实比传统方法见效更快，效果更好，用上3-5天呢，心脏就舒服喽，血糖啊、血压呀开始平稳，身上呢也有劲儿了。就说昨天反馈的一个老爷子吧，80多岁的高龄，糖尿病病史呢，数了数，整整是30年了。之前用过各种药，效果呢都不好。老爷子当即就报了名，第一时间呢就用上了药。说实话，就冲老人家这份与时俱进、愿意尝试新方法的精神呀，我就特别感觉他令人钦佩。这老爷子80来岁了，糖尿病30年了，那细胞早就衰老受损了，再加上长期的高糖环境的侵蚀，对普通的药物来讲啊，它的吸收能力已经差到极点了。一般的降糖药对他来说基本没啥疗效。毫不夸张的讲，除了高科技新疗法、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真的没人能救他。随着皇宫汉方膏啊，涂含有的超级复合酶进入人体，那是兵分多路啊，万箭齐发，针对解决了身体各处的毛病，快则呢10几天，慢则呢1个月。这老爷子的心呀、脑啊、肾呀、还有双下肢、末梢神经啊、眼底呀、但凡有并发症的地方，全都得到了改善。原来没劲儿啊、乏力呀、气短、头晕呀、还有皮肤瘙痒、夜尿频多、浮肿这些毛病，全都缓解，甚至消失了。一个90天的治疗周期下来呀，他的生活质量是真真切切的提高了。现在老爷子呢浑身有劲儿，能出门遛个弯了，还能享受啊儿孙饶戏的天伦之乐。老人家自己说呀，这日子过得太舒坦了。那用过的老朋友都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他的妙用。没用过的新朋友心里啊，一直犯嘀咕， 为啥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呢？答案其实很简单，就在这909种高活性酶里。很多老患者都知道，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啊，是传承中医精髓的百年汉方。我的祖父、我的父亲都用汉方膏啊救过无数患者，但过去只知道它好用，能治病，其他药啊治不了的，汉方膏用上了就好使。后来出国留学深造之后啊，经过十几年的配比实验，终于发现这个秘方啊之所以这么厉害，核心就是它具备普通中药材没有的活性酶修复细胞的功效。中药好不好，疗效是根本，但中药要见效，发酵是关键。没经过发酵的中药，药材里的那些大分子成分呀就锁在了细胞壁里，人体呀它根本吸收不了啊。经过九蒸九晒、古法陈化发酵之后，就能把药材里的大分子成分全部分解成人体直接吸收的小分子活性物质。就比如说吧，像红参、黄芪、茯苓，经过发酵后啊生出稀有的人参皂苷、黄芪低聚糖、过氧化物酶、蛋白酶、溶酸酶、歧化酶等上千余种具有催化活性的功能性化合物。再经过现在超临界啊，再经过现在超临界流体萃取法的精准提炼，才能变成咱需要的909超级复合酶。每一种酶啊对应修复一种细胞病变，也就意味着能调理一种疾病。大家算一算啊，哎，来咱算一算，900多种活性酶能解决的就是慢性病患者身上大大小小、从头到脚、从内到外的各种病症。这就是全方位立体式的综合治疗，见效快，靶向准，效果稳，能迅速逆转细胞病变，让全身细胞啊得到了根本修复、激活和再生，实现一生细胞的大换新啊。大家伙儿想想，全身的细胞那都焕然一新了，你的生命状态是不是也跟着焕然一新了？所以说很多人呀都转变观念，开始尝试新方法，用生物新药治细胞，不但自己得到康复，家人也得到了帮助，身边的人呢也跟着受益，一传十，十传百，知道的人越来越多，受益的人越来越广，那自然名额呢越抢越少，最后没有名额了，很多人没赶上，所以大家着急了，哎呀抱怨了，开始哎呀不公平啊，啊急得睡不着觉啊，吃饭吃不香啊，这时候都不要紧，真的大家别忘了，常老师说过，绝不会放弃任何一位信任我的家人，没申请上一克一块钱优惠的家人们千万别担心，你该打电话打电话，该报名报名，哎，你一刻也别停。刚刚我让工作人员呀统计了一下，目前大概有4000多人没申请上，我已经呢把这几千人的迫切要求、想得到救治的请愿书啊递交到了药厂还有各相关部门，必定全力以赴争取。所以家人们呀别担心，有需要你只管报名申请，剩下的事儿啊你暂时就交给我，我一定是家人们最坚强的后盾。实话实说啊，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大家被病痛折磨，我一定会拼尽全力帮助大家实现健康。那今天啊除了跟大家讲清楚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名额的事儿，另外刚才我不讲了吗，还有个惊喜给大家说说。这个惊喜呢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叫珍宝的药材冬虫夏草。
0: 哎呀，常老师，您提到这个冬虫夏草啊，估计很多家人可能只是听说过、见过，真正的用过的人很少。我在专卖店经常看到，它太贵了，一小盒没几根就要成百上千块钱呢。
1: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原生态冬虫夏草确实难得呀，金贵呀，大家都见过，有条件好的也用过。但家人们，你们知道这冬虫夏草的来历吗？今天呢，我跟家人们好好讲讲，这位雪域奇珍，你就更清楚为啥它这么金贵难得了。冬虫夏草，首先你要明白，它既不是虫子，也不是草，而是虫和菌的完美结合体，是大自然呢馈赠给咱们的宝贝。世界上呢有507种虫草，中国境内就有108种，但只有一种才称得上真正的叫冬虫夏草，才具有呢阴阳同补的独特药用价值。它是生长在啊青藏高原，大约海拔地在3500米到5000米之间的叫酷寒雪域，那地方呢可以说是天寒地冻啊，人迹罕至。能在那儿存活的生命，个个都有两把刷子。大家不信，你也去试试，你也去试试，在那待上几年，那千百年来啊，一种叫蝙蝠蛾的昆虫在这里呢繁衍生息。和大多数昆虫一样，它要经历卵啊、幼虫啊、蛹啊、成虫啊，哎，四个阶段。光是幼虫期就长达2-3年，整个生命史呢要在地下

0: 冻僵了。你解冻了以后呢，他依然能活过来。就是在这么个人迹罕至的冰冷世界里，还生长着一种叫冬虫夏草菌的真菌。这种真菌呢，也是高原特有的耐低温的一些物种，温度只要超过20度以上就停止生长，再超过30度的话，嘿，它就直接死了。就是这两种顽强的生命在青藏高原相遇，完成了凤凰涅槃般的神奇蜕变。每年的七八月份啊，冬虫夏草菌啊，它的孢子成熟后弹射出来，随风散落在地上，在雨水的作用下，它慢慢的渗入到土壤。那如果这个时候呢，蝙蝠和幼虫和冬虫夏草菌呀，它俩相遇了，有缘嘛，有缘就得相遇呀，是不是啊？真菌就会以寄生的方式将菌丝体呀穿透到幼虫身体的每一个角落，开启虫草一体的奇异之旅。历经3到5年的时间，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生命啊，这叫生命个体，是不是啊？就这样奇妙地融为一体。来年的春天呀，寄居在幼虫体内的真菌菌丝会冒出地面，长成一株小草。夏至前后，完整的冬虫夏草啊就形成了。咱们前人呀曾写诗赞叹道，是这么写的啊：冬虫夏草名副实，变化生成一气通，一物竟能兼动植，世间物理信难穷。说的就是这份生命的奇迹。
1: 哎呀，常老师，原来冬虫夏草还有这么神奇的生命历程呢。
0: 是的，冬虫夏草的珍贵不光在于它的生长环境独特，更在于啊它的调补身体的药用价值。明代有本书啊叫《寿寺宝源》，还有清代《本草备药》，都有明确记载说冬虫夏草啊补肺止渴，针对肺虚久渴、劳嗽痰血，尤其适合长期咳喘、身体虚热的人群。清代呢药性考里边写道，其专补命门，能增强呢这个肾脏功能，改善虚损症状，用于呢肾虚引起的腰膝酸软、已经头昏耳鸣。清代有本书啊叫《重庆堂随笔》啊，那记载了那么虫草呢可温和平补之品，适合呢体质虚弱、病后体虚、劳累过度的人群来调理身体。那现代医学研究中发现呀，虫草经过高锌提取，获得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多糖，还有呢虫草 SOD、 端粒酶。那么这些活性物质有啥作用呢？与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啊提取的909种复合酶联合使用，会在人体内发生哪些变化呢？给健康带来哪些帮助？时间的关系啊，这些我到下期啊再给大家详细讲解。想要了解它呢，想要得到它的朋友，你千万盯紧了节目别错过。那最后呢，我再提醒一下家人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1克1块钱的推广活动啊，虽然名额很多人没抢到，我知道家人们啊心里那个遗憾呀、抱怨呀，但请大家放心，只要你关注生命与科学这个栏目，我常老师绝不会放弃任何一位

0: 信任我的家人。家人们别急别慌，你不该报名报名，该登记登记，一刻也别闲着。几千人请愿书啊，我已经递交到药厂还有相关领导部门，你们啊尽管报名用药，剩下的交给我，我会想尽一切办法全力争取皇宫汉方膏的好政策。同时呢，纯正的同仁堂品牌冬虫夏草也会尽快带给大家。各位家人呀，一定要持续关注节目，等着我的好消息。咱们一定呢一起战胜慢病，活出健康，活出精气神啊。好了，哎，好了好了，时间差不多了，更多的时间呢留给大家，咱们稍事休息，接下来呢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1878年，东方神草在国内外引起重视，中国虫草也开始驰名于世。1998年，美国科学家罗伯·费瑞和洛伊·格纳诺向全世界宣布，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的缺少和活性降低是人类生老病死的根本原因。补充 SOD 可以达到预防和治疗各种疾病、延缓衰老的目的。他们三人的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各国医学界，获诺贝尔医学奖。为什么虫草 SOD 让重症肝病、肾病、肺病、脑中风、器官病变患者转危为安？疾病要想获得彻底的康复，要想健康长寿，补充虫草 SOD 是唯一的方法。为什么虫草 SOD 能让三高、糖尿病、白内障、骨关节病患者精力充沛，白发转黑，药越吃越少，身体越来越好？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对身体机能下降、多器官病变、一体多病的老年人有非同寻常的效果。 SOD 哺育生命，维护细胞健康，体内 SOD 的活性越高，寿命也就越长。本期健康百年将为您揭秘冬虫夏草与人类健康奥秘。
2: 好的，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在此呢，要特别提醒咱们直播间的所有家人们，本次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惠民推广政策，部分地区已经没有名额了。不过大家呢也别担心，您可以继续报名关注，常老师已经递交了千人请愿书，立刻联合厂家多方协调，尽全力为咱们争取新一轮的优惠用药机会。所以呢，请所有的家人稍安勿躁，密切锁定节目，持续报名申请用药。另外再次强调，咱们的生物新药汉方膏是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的放心好药，国药准字 Z42020178， 大家一定要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谨防假冒。场外健康咨询热线是400-993-0989 400-993-0989，持续为您开通，有任何疑问都可以随时拨打。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患者。你好。
3: 哎，你是常老师吗？
0: 是我。你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请讲。
3: 好的好的。哎，常老师啊，
0: 嗯，
3: 我是黑龙江牡丹江的。我听说呀，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效果特别好。
0: 嗯，
3: 哎呀，可把我急坏了。我之前呢压根儿不知道推广活动的事儿，等老同事跟我说的时候吧，这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活动这个名额抢空了。
0: 嗯，
3: 哎呀，我这心里跟火烧火燎似的。
0: 嗯，
3: 就赶紧呢打电话进来，想求求您帮我想想办法。我是真的渴望啊，想用上这个药啊。
0: 你先别着急，慢慢说。
3: 嗯、哎，
0: 你怎么知道咱们这个汉方膏的？又为什么这么着急想用呢？
3: 是因为我一个老同事啊。他用了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身体啊人家都好了一大截了。
0: 嗯，
3: 还特意推荐给我的。

0: 他说这个药啊是从根儿上治细胞的高科技新药。
1: 嗯，
0: 我这一身的毛病总也治不好，我这个正想啊用高科技试试呢。我还听您刚才在节目里提到了冬虫夏草，这个我可太知道了，之前家里亲属用过，效果是真的好啊，就是价格太贵了，可那可是实打实的宝贝呀、啊。
1: 你说的太对了啊，你像冬虫夏草、
0: 嗯、
1: 它与人参、
0: 嗯、
1: 鹿茸齐名，被咱们中医界称为啊、
0: 嗯、
1: 中国三大补药，也被称为百药之王，是历代医家称为治助虚白损称为上品。它里边的活性成分啊，你比如说像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多糖、虫草啊 SOD 哎端粒酶，那么这些物质呢能给身体细胞加倍补充能量营养，帮着呢修复受损细胞。咱们很多很多老慢病的朋友啊用了都受益了。不过你放心、
0: 嗯、
1: 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啊所含有的909种超级复合酶里面呢也融合了和冬虫夏草虫源的一些活性成分。现在呢你先别着急上火，该申请报名一刻也别停下来。我已经啊、
0: 嗯、
1: 把没抢到名额的几千人的请愿书呢递交到了药厂和相关领导部门、
0: 嗯、
1: 大家放心，一定给大家争取到更大更多的实惠，好不好？
0: 好好好，刚才听您陈老师这么一说呀我放心了。陈老师啊、
1: 嗯、
0: 我呢还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1: 嗯，
0: 我这身体呢是真的遭罪呀、啊、受到痛苦的煎熬啊。
1: 嗯，
0: 我呢有遗传性的高血压，高压一般都在160-170上。
1: 哦，
0: 有时候家里有什么不好的事儿吧，我一着急上火吧就能窜到178了。
1: 哦，
0: 低压呢一直也在120左右上。您说我一开始吃降压药吧血压控制的都不稳定。
1: 嗯，
0: 后来呢我就吃上两种降压药，新的安硝苯地平啊，这头啊还是晕晕乎乎的，完了耳朵里面呢就像进了蜜蜂似的嗡嗡的叫唤。
1: 嗯，
0: 长期啊血压高导致的肾也不好了。
1: 哦，
0: 可以这么说吧，我现在是一身的毛病啊，这些年呢、啊、杂七杂八的药没少吃。
1: 嗯，
0: 钱没少花，但不管用啊，总没见到什么好的效果。我那老同事啊，他以前风湿心脏病多严重啊，
1: 嗯，
0: 用了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之后啊，整个人都精神了。
1: 嗯，
0: 我这才知道原来治病得从根上治，治病必须先治好细胞啊。
1: 那您说的太对了，咱们治病就得抓根儿啊。我多次谈到、
0: 哎、
1: 我说用一天有一天的改变，用一天有一天的变化，那你要是用上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效果肯定也差不了。
0: 可不是嘛，我这不听啊我们老同事说嘛，用上也就2-3个小时吧，他就能明显的感觉到变化。首先就是他这个尿尿这种情况啊就没以前那么勤了，以前呢每天晚上得有个差不多5-6趟、6-7趟来回折腾他跑厕所，白天那可就没数了。
1: 嗯，
0: 等他扔到第五天的时候呢，然后就感觉啊他这个腰这一块啊，原先直腰啥的那都有点费劲，现在这个腰能直起来了。
1: 嗯，
0: 走路啊也不像以前嗷嗷的疼蹲不下去了。
1: 哦，
0: 我老同事这不用了仅仅10天吗，最令他高兴的是血压也平稳了。
1: 好，
0: 人家现在高压只有125，低压85了。
1: 嗯，
0: 哎呀这血压太好了，现在他脑瓜子都清亮了，不像以前呢跟那个浆糊似的总是浑浑噩噩的。 感觉特别的好。
1: 嗯，
0: 我听了都羡慕死了，让我。
1: 对。
0: 所以啊，才这么着急，想这个求你啊，帮我麻烦你帮我想想办法，哪怕没有推广价，能用上也行啊。
1: 好好好，我告诉你，一定要记住啊，病啊只有一种，什么病呢？就是细胞病。那细胞有病了，最好的医生是谁呀？那就是活性酶呀。活性酶是人生命存在的构成形式，它主宰着人体生长发育、代谢、免疫、繁衍等等。那么一切生理活动是决定人体细胞正常与否、健康与否的关键因素。那么细胞啊，它所有的生理功能都是由酶来决定的，所以呢，病理变化都是因为酶的缺失而造成的。我还是那句话，不活性酶就是不健康，补活性酶呢就是补命啊。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啊，高科技提取，它都含有900多种完全切合于人体的活性酶，采用的是什么呢？咱叫的叫兵团作战，它不是单一疗法，利用道地药材，你像红参、黄芪、茯苓、白术、白芍、还有熟地黄、还有当归、还有川芎、还有何首乌，那么提取什么呢？你像溶栓净血酶、血管修复酶、抗衰活性酶、血管舒缓酶，这些酶能干什么呢？能够提高血管内皮的活力，恢复血管的弹性，从而呢平稳快速的降低血压，而且能做到不反弹，并且呢可以有效的来治疗动脉硬化，治疗心脑血管疾病，而且咱们能做到什么呢？叫连根拔起，保证不会复发。
0: 对对对，我现在心里特别认可，特别这个坚定信心，就想啊用这个生物西药皇宫汉方膏，我想一鼓作气啊，把我这病啊给它彻底治好了，享受那种健康正常的晚年生活啊。
1: 没问题，没问题，你放心吧。
0: 嗯，
1: 咱们这个汉方膏啊，能够实打实的获得国家准字号药物的批号，归根结底呀，就是因为咱们治病有疗效，90天血液净化，90天呢细胞焕新，90天心脑复活，90天脏腑功能、四肢百骸的症状完全消失。你记住了，最多呀就3个周期，所有老慢病都能够帮你好起来。
0: 哎，好的好的。常老师啊，这回啊说啥您得可得帮我留个名额啊，我那个想多订上点儿，好好调理调理我这个一体多病这个身体啊。
1: 你放心啊，一颗1块钱的优惠，我会再次帮助大家争取，你只管报名申请，剩下的事儿呢就都交给我。你啊盯紧节目，有消息立刻行动，好不好？
0: 好的好的。我一直关注您的节目，太谢谢您了，陈老师。
1: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那我们再见。
0: 对，再见，陈老师。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不是普通的中药，是发酵中药的小分子精华，是酶疗治病的生物新药。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就能直达病灶，精准快速地修复受损细胞，真正实现90天血液干净，90天细胞焕新，9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别再抱着老方法苦熬了，别再让一身的病痛拖累生活了。想要摆脱一体多病的折磨，想要花少钱用好药，抓紧拨打健康咨询热线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接着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呦，常老师可算是打通您的电话了。
1: 哎呦，你好，您请讲。
3: 常老师，我现在已经用上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冠汉方膏了啊。效果哎呀是真的好，
1: 嗯，
3: 但是吧我这心里就是堵得慌，特别上火，
1: 嗯，
3: 我是后来托那熟人好不容易才买到的啊，压根呢就没赶上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机会。哎呀，我当时用药吧可比推广价贵呢就是一大截，我这心里呀怎么说就是憋屈多难受了。
1: 哎呀，原来是这样，你先别上火，你能有机会用上生物新药，身体有改善，这也是好事儿。实话实说啊，好多不知道没用上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的，手术支架的、搭桥的、瘫痪卧床的，不但钱没少花，人也遭罪了，你说是不是啊？你能用上汉方膏，给我说说您的情况有哪些变化？
3: 我吧是风湿啊，都有10-20年了。
1: 嗯，
3: 主要吧就是那个膝盖疼，只要那个天一变。就我这个膝盖啊就先一紧了，疼的那是钻心呐，尤其是那个脚后跟疼的都不敢着地。
1: 嗯，
3: 还有就是3年前吧，因为感冒了啊，上不来气儿，去医院一查说是主动脉轻度狭窄，2.5中度关闭不全，轻度狭窄，肺动脉呢就是轻度高压，3.5就是微量反流。
1: 嗯，
3: 后来就做了手术嘛，啊，术后吧就是体力呢是一天不如一天呐、稍微是动一动啊那就累得不行，浑身是又酸又软，还呢爱出来个虚汗啊，
1: 嗯，
3: 那股就是憋闷的感觉，嗯，没过多久就是又回来了，那个腿呢也是酸沉酸沉的，就迈不动步，
1: 嗯，
3: 晚上睡觉啊那简直是煎熬，可那是整宿整宿睡不着。
1: 嗯，
3: 自从用上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第二天我就能睡个安稳觉了，
1: 好，
3: 身上就不那么疼了哈，也不觉得憋得慌了，啊，用了1个礼拜啊，啊，我那个身上明显就是有劲儿了，虚汗也不出了，现在那块就是舒舒服服的了，一点不难受了，
1: 嗯、
3: 慢慢的吧，那个脚后跟也不那么疼了，
1: 嗯，
3: 就是敢使劲踩地了啊，
1: 好，
3: 啊，现在是用了1个月30来天啊。能恢复到这个程度，哎呀，真的是超乎我的预期了啊！
1: 嗯，
3: 就是一想到没赶上那个推广价，多花了那么多钱，哎呦，我这个心里就是憋屈的慌。
1: 我跟你说，这位朋友啊，
3: 嗯，
1: 你要是手术前用上生物新药汉方膏的话，通过咱们900多种活性酶来治疗您的细胞病，那你都不用手术。也不会遭那么多罪，你知道吗？
3: 哎呦，您可别提了啊，这个病真的把我折磨得够呛，现在呀我才明白，治病吧得治细胞，细胞好了那个病呢才能好。
1: 你说的对啊，细胞病才是咱们所有病的根源，那么补活性酶呢就是治病，补活性酶呢就是补命，活性酶就是细胞最好的医生。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啊，是采用15味中药材经陈化发酵，超临界萃取技术提取的900多种活性酶，这可不是普通的药，全方位修复受损细胞，像你这个心脏瓣膜呀、细胞受损、风湿引起的关节细胞炎症，都能从根本上来调理。别说你这心脏瓣膜细胞的病变，咱们这900多种活性酶啊，能够全方位解决人体从头到脚的细胞病变，真正做到细胞健康，人就健康。
3: 太好了，常老师啊，这回啊，先给我登记上嘛，就是下一波推广，必须我得多备点啊。我是说啥呢，也不能再错过好机会了。
1: 别着急，这次一定有机会，该报名登记的。就别犹豫了，家人们，我已经把你们的请愿书啊已经交到厂方和咱们领导相关部门，这两天呢就会有好消息，而且呢比之前的优惠力度可能会更大，你坐等好消息吧。
3: 哎，好的好的， 啊，麻烦您了哈，常老师，您呢多费心了啊，您也多保重，那我就不多打扰您了哈，谢谢您，再见。
1: 哎，不客气，不客气，再见。
3: 哎，再见。
2: 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生物新药汉方膏甄选15位天才地宝，经发酵后通过超临界流体萃取，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迅速解决各类老慢病带来的困扰。咨询热线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麻烦你找一下常老师给我。
1: 哎，我就是呀，让你久等了，你有什么问题呀？
4: 哎，常老师你好，是这样的，你看你那个推管功能之前倒计时，我打抢过电话吧也打不进去，我还没报上名呢，我还等我打通电话我才知道1块1块钱这个推管工程，哎，我这没有名额了，我这边我想麻烦您不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啊，还有没有机会让我用上啊，这个。
1: 哎呦，这个朋友啊，
4: 哎，
1: 我特别理解你的心情。此前呢，在节目里我就反复强调，这个推广工程呢，随时随地名额都会被抢空啊，没名额了就是，就不是1克1块钱了，那就是1克就得99美元了。我可以说100%的，我已经提前告诉大家了。那么这个价格的话，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都用不起。那昨天开始到现在呢，咱们场外电话都没断过，都是像您一样，没赶上，没申请上，急了不行。我也理解大家的苦啊，哎，我已经形成书面的形式递交给厂家和咱们相关领导部门了，大家稍安勿躁，一定呢能帮助大家再次申请到更大更多的优惠，你就放心好了。该报名该登记的咱一刻也别停，只要打进电话报上名的都有机会，好不好？
4: 哎，行行行，谢谢常老师啊。那这样，我今天给您打电话也不容易啊，正好呢有点事儿呢想问问您，麻烦您帮我看看啊。
1: 好好，那您说吧。
4: 哎呀好的，常老师。是这么回事，常老师。生物新药汉方膏呢，我已经用了这是40多天了。那个实话实说啊，这900多种活性酶一起补啊，作用是真是太大了，这个。哎，我现在各个方面都很见好，现在。原来吧，就是我这个身上病也是挺多的啊。一个呢是高血压，后来就多发性脑梗，然后脑梗一犯，后来我就偏瘫了。到医院后来命算是保住了。但是这人折磨的我是人不人鬼不鬼呀。哎呦，当时左边身子不好使了，想走几步我都站不稳当了。而且那时候吧，我这个胃还是长期的难受不舒服。老反酸，总是打嗝还胀。哎，有时候疼得挺厉害的还。我后来也去医院也检查过，医生呢说我这是慢性萎缩性胃炎。还有这个十二指肠球部溃疡，怎么说呢啊，反正就是我整个人吃不了东西，体重越来越瘦，而且脸色也不好看，身体也不行，小便次数特别多。
1: 你这种情况确实够严重的，那用了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之后有哪些改善呢？
4: 哎呦，改善挺大的啊，原以为我活不了几年了呢。我是真没想到用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40多天下来啊，现在可以说是大变样了。我现在舌头也好使了。
1: 好。
4: 哎，说话也说利索了啊。主要是什么呢，身体能找到平衡了。哎，我就是感觉我这个腿吧又是自己个儿的了。能走路了。哎，又是上下楼什么的，手扶着点那个栏杆，哎，我能上去也能下来了。走平路的时候就更加没问题了。而且 这个大小便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就恢复正常了。
1: 嗯，
4: 而且现在我这个胃也舒服了啊，也不打嗝了，也不疼了，也不胀了。
1: 嗯，
4: 吃什么都吃得香了啊，吃的也多一些了。
1: 嗯，
4: 而且吃完之后也不难受。
1: 嗯，
4: 这消化这个挺快，而且人嘛也胖一些了。嗯，照照镜子嘛，这脸色都好看多了啊。
1: 好好好，听你介绍之后啊，嗯，我都替你高兴，为你点赞啊。
4: 嗯，
1: 你是选对了新方法来治疗自己的疾病。我们要清楚了解到，生物新药汉方膏啊，甄选了15味道地药材，它经过陈化发酵，结合超临界，流体萃取出啊900多种活性酶，这是咱们治病的核心啊。这900多种活性酶啊，一次补进咱们身体里，可以快速促进全身细胞的活性，修复病变受损的细胞，延缓细胞的衰老，促进细胞的再生，全面的来营养细胞，从而达到恢复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为我们的人体啊来添砖加瓦，最终我们完全可以实现细胞健康、人健康的终极目标。
4: 哎，是是是，我现在我感觉我自己就是一个健康人了啊。
1: 嗯，
4: 哎呦，像以前有病的时候没办法，只能是扛。
1: 嗯，
4: 没办法，最后他扛的严重了啊，真就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感觉呀。啊，
1: 嗯，
4: 要不是用上这个汉方膏这么好的药，我真不敢想象以后这个日子该怎么过啊，肯定会越来越惨呐，我觉得。
1: 咱们治病啊，就不要拖，不要抢，也不要扛，有病咱们就得治。想治好病呢，咱们就得选对药，转变传统的那个老思想老观念，大胆尝试高科技新疗法。要是没有这个决心呢，就没有你今天如此好的治疗结果，对不对呀？那过去那个年代，那肺结核是不是不治之症啊？那现在呢，科技发展，医学改革，就连一些恶性病都有疫苗能治好了。难道慢性病比那些绝症还难治吗？
4: 就是
1: 以前用的药肯定没有针对细胞修复的核心成分，所以慢性病啊一定治不好。很多人治病很迷茫，还是用老一套的方法，用传统方法，因为病啊就一种，什么病呢？就是细胞病。细胞病最好的医生是谁呀？就是活性酶。而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里都含有900多种活性酶，它几乎涵盖了目前临床上所能应用到的所有酶类成分的精华，就像900多枚生物导弹，它进入人体之后呢，能快速到达人体各个病变的部位，针对性的解决各类问题。你像这个血液不干净的，净血酶呢就能够净化血液；血栓凝集的，溶酸酶呢就能溶解血栓；心肌受损的，心脏功能下降的，心肌激活酶、心肌营养酶就能够修复啊心肌细胞，增强心脏功能，消除心肌缺血、心绞痛、早搏，还有房颤等等各类临床症状。还有那个中风偏瘫的，我们有神经修复酶，能够修复不可再生的脑神经，重建呢大脑神经网，恢复大脑与肢体的各项功能。那么这样一来呢，我们全身上下细胞都好了，那我们的病它能不好吗？是不是呢？
4: 就是啊。哎呦，我也是深有体会啊，这治细胞就是不一样，治病的差距真是太大了。这个啊，真是一分钱一分货啊。
1: 这个没错啊，咱们全力争取更大的优惠福利，你一定啊要紧盯节目，时间的关系 咱们就聊到这儿，那我们再见。
4: 哎，好好好，那就谢谢陈老师您了啊，再见再见。
1: 哎，不客气，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一体多病、久治不愈、年老体虚的中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常老师你好。
1: 你好。
5: 哎，常老师啊，我是刚听您的节目啊没多久，但是呢越听越入迷，就想呢赶紧用上您说的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我就想问问您呢，一克一块钱的优惠啥时候还能有啊？你看我这身上啊毛病不少，就怕能用上这么好的药啊调理调理呢。
1: 哎，你好你好。首先呢特别感谢您啊对咱们节目的信任和支持。你说的好政策呀，这个你放心，只要打进电话的家人都有机会。现在呢我正全力帮助大家申请更大更优惠的福利名额，你放心吧，这事儿呢就包在我身上了。
5: 哎呦，那个太好了常老师。刚才听您在节目里提到这个冬虫夏草，还是有机会啊给我们这个听友推荐用上。我想问问您，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有啥好处啊？你看我啊常年失眠，晚上翻来覆去也睡不着，还有老气管炎，你听说话一到换劲儿吧就咳嗽气喘，眼睛又青光眼，看东西吧越来越模糊。他对我这些毛病啊你看管用吗？
1: 你问的太关键了啊。这冬虫夏草呢它可不是什么普通的滋补品，尤其是经过现代发酵技术处理后的冬虫夏草，这个药效呢比天然的更稳定，更易于吸收，安全性更高。针对你说的这几个问题啊，它都能起到实实在在的调理作用。先说你关心的这个青光眼吧，发酵后的虫草素啊能专门的针对眼部的一些酶类的活性特别好。哎，咱们英文叫什么 GSH， 这个酶啊它的活性特别高，它可以呢保护眼底细胞，防治青光眼和白内障。那么很多老伙计呢用了之后一周呢就能够很明显的感觉视力比原来清晰了，眼障眼涩的感觉呢也会减轻，坚持长期用就能稳住眼底的状况。那么咱们呀就算是活到90岁的话也会眼不花，看东西清清楚楚。再说说你这个这个老慢支吧，那么冬虫夏草呢它归肺经，能直接恢复肺部和支气管的功能，就像给呼吸道做一次大扫除一样，把肺部和气管里边的垃圾毒素啊炎症分泌物呀都能清理干净。它还能增强呼吸道的免疫力，减少换季时的一些咳痰喘的情况，让呼吸更顺畅，不用再遭罪那个憋得闷得慌那个罪了。还有呢谈到的失眠，发酵后的虫草啊，这个它里边有什么呢，叫虫草 SOD 端粒酶，可以调节修复受损的脑细胞，恢复脑神经，对于调理失眠的效果那可不是一般的好，比镇静药还要好使，不用强制入睡。而且呢它是从细胞神经脏腑的根本上来调节身体，让身体呢重回健康平衡状态。很多失眠的朋友呢用了之后反馈说啥呢，说它就像一首温和的催眠曲，能让人呢自然入睡，睡得香睡得沉，还没有啥副作用。第二天起来呢那个精气神十足，长期用之后呢还能改善体质，彻底摆脱失眠的困境。
5: 哦，哎呀常老师原来这么管用啊，那那个冬虫夏草我也想试试，你可一定啊给我留个机会啊。
1: 这个你放心啊，这个宝贝呢我同样会想办法带给大家。 不管是咱们生物新药

0: 汉方糕的优惠名额，还是优质的发酵后的铜陵堂冬虫夏草，后续呢都会给大家安排上，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你现在报上名先等等，哎，坐等好消息就可以了，剩下的事儿呢你交给我好不好？
1: 哎呦，那太感谢常老师了，您太费心了。
0: 咱不客气，治病调理就得选对方法，用点好东西。咱们既然知道了这些方法好，就一定啊帮助大家争取到实惠的机会。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祝你身体健康，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好的好的，常老师再见啊，谢谢您了啊。
0: 好，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一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5: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4: 我再把鼻夹夹好，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6: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3: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纵天地之经纬，和众人之所长，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合的力量，责任至上，公信天下。
8: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9: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8: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9: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 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8: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9: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8: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9: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8: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9: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8: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戳力奋发，笃定前行。
9: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8: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如何开好局起好步，以正确政绩观带动真抓实干是破题之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真抓实干与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内在联系，鲜明揭示了一切政绩归根到底都是源于实干、成于实干的实践逻辑。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将正确政绩观刻于心、见于行，以真抓实干破题开路，以务实担当履职尽责，切实把决策部署转化为发展实效、民生福祉，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绩。那么真抓实干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总要求之一，今天我们就重点关注真抓实干。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是党员干部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必然要求。正确的政绩观必然落脚于求真务实的实践，离开真抓实干，再好的蓝图也是镜花水月。新时代以来，我们党正是凭着真抓实干创造了彪炳史册的成就，经济总量连续跨越，增速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扎实推进，大国重器不断涌现，绿色转型、民生保障、深化改革等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一项项实绩无不来自脚踏实地的埋头苦干。实践充分证明，只有把真抓实干作为锻造实绩的淬火炉，才能在新征程的时代大考中交出优异答卷。以真抓实干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牢牢把握为民造福这一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政绩观的根本立场与价值取向。正确的政绩观本质上是为民的政绩观，真抓实干的最终目的是让群众过上更好的生活。广大党员干部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群众的极难筹判作为真抓实干的着力点，把群众的满意度作为衡量政绩的硬标准，聚焦民生领域突出问题，一锤接着一锤敲，一件接着一件干，推动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对更大力度保障和改善民生作出系统部署，涵盖就业、教育、医疗、社保等方方面面，句句紧扣民心，事事着眼民生，彰显出以实干创实际、以实际惠民生的鲜明导向。以真抓实干践行正确政绩观，需要锤炼担当作为的硬本领，涵养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不仅要有担当的宽肩膀，还得有成事的真本领。真抓实干不是蛮干硬干，而是以过硬本领为支撑，以科学方法为遵循。当前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风险挑战交织叠加，推动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每一项决策部署都需要实打实的担当，硬碰硬的落实。广大党员干部应主动到改革发展一线磨砺，在经风雨见世面中长才干、壮筋骨，练就担当作为的硬脊梁、铁肩膀、真本事。要增强斗争精神，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面对失误敢于承担责任，面对歪风邪气敢于坚决斗争。唯有砥砺支重负重的硬功夫，锤炼善作善成的真本领，方能破解发展瓶颈，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落实。以真抓实干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坚决摒弃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批评好大喜功、弄虚作假的错误做法，强调形式主义少一些，真抓实干多一些，矛盾也会少一些，实际也会多一些。现实中，一些党员干部政绩观错位，症结主要在一个虚字，有的急功近利，搞破坏性开发求快绩，有的好大喜功，热衷面子工程争显绩，有的自欺欺人，在数据上掺假注水。凡此种种，不仅干扰发展大局，更损害党的执政根基，必须坚决纠正。新征程上，广大党员干部当坚持真抓实干，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格局，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以实际实效诠释新时代的忠诚与担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不可能都是平坦的大道，我们将会面对许多重大挑战、重大风险、重大阻力、重大矛盾，领导干部必须有强烈的担当精神。领导干部不仅要有担当的宽肩膀，还得有成事的真本领，既要大胆讲政治，又要善于讲政治，既要矢志抓发展，又要善于抓发展，既要勇于抓改革，又要善于抓改革，既要敢于直面矛盾和

0: 时代答卷呢？接下来，复旦大学政党建设与国家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郑长忠教授将为我们做深入分析。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啊，要认真组织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治观学习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质。今年3月1日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让愿担当、敢担当、善担当蔚然成风，系统论述了新时代党员干部担当作为的根本要求。这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以实干担当书写时代答卷指明了方向。下面啊，我从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2: 愿担当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厚植为民情怀。
1: 担当首先是态度问题，是愿不愿意担当的思想自觉。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啊，把党的二十大描绘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需要各级领导干部担当作为。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许党，术业在公，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积极担当作为的精气神，为党和人民履好职、尽好责。第一，愿担当源于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干部敢于担当作为，这既是政治品格，也是从政本分。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决定了党员干部必须把为党分忧、为国干事、为民谋利作为毕生追求。愿担当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要真正把小我融入大我，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人民事业之中。第二，愿担当源于对人民负责的根本立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啊，金杯银杯不如群众口碑，群众说好才是真的好。愿担当的干部心里装的是群众疾苦，想的是百姓人暖。习近平总书记当年在河北镇定工作时，上阵为民，求真务实，为镇定古城保护、文化旅游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至今仍被当地群众感念。这就是愿担当的生动写照。只有真正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才能时刻保持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群众的事当作自己的事。第三，愿担当要坚决反对不愿担当的消极心态。习近平总书记严肃指出，现在一些党员干部存在不愿担当的问题，有的做老好人、太平官、墙头草，信奉多摘花少种刺，遇到困难不伸手，有的顾虑洗碗越多摔碗越多，为了不出事宁可不干事。总书记严厉批评啊，这哪还有共产党人的样子，不担当不作为，不仅成不了事，而且注定坏事，贻误大事。在15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任何消极心态都会贻误发展机遇，辜负人民期待。
2: 敢担当以民之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直面矛盾挑战。
1: 担当其次是意志问题，是敢不敢担当的无畏勇气。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啊，做事总是有风险的，天底下哪有那么多四平八稳顺风顺水的事，正因为有风险才需要担当。如果工作都那么好干，谁上去都能干，那还要什么担当呢？事物往往就是这样， 越

怕事越容易出事，越想绕道走，矛盾就越堵着道。相反啊，只有豁得出去，敢闯敢干，下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决心，真刀真枪干，矛盾和困难才可能得到解决。第一，敢于担当，就要敢于直面矛盾，迎难而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五个敢于的明确要求：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面对失误，敢于承担责任；面对歪风邪气，敢于坚决斗争。这五个敢于是检验干部敢不敢担当的试金石。改革发展进入深水区，留下的往往是硬骨头难入骨，唯有敢字当头，豁得出去，才能打开新天地。第二，敢担当就要正确处理刚劲与担当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啊，必须正确处理刚劲和担当的关系，绝不能把反腐败当成不担当不作为的借口。只有做到自身正、自身劲、自身硬，才能确保既想干事、能干事又干成事不出事。要把刚劲和担当、勤政和廉政统一起来，勇于挑重担子、啃硬骨头、接

0: 区分开来，把干部在推进改革中因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和错误同明知故犯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上级尚无明确限制的探索性试验中的失误和错误同上级明令禁止后依然我行我素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为推动发展的无意过失同为谋取私利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这三个区分开来为敢于探索敢于创新的干部吃下了定心丸。
1: 善担当以城市的真本领创造经的其检验的实际。
0: 担当最终是能力问题，是善不善于担当的真本领。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啊，领导干部不仅要有担当的宽肩膀，还得有城市的真本领，既有担当之勇，又有城市之能，才能真正把政绩写在人民心坎上。第一，善担当就要提高城市的真本领。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述了领导干部应当具备的能力要求，既要大胆讲政治，又要善于讲政治，既要矢志抓发展，又要善于抓发展，既要勇于抓改革，又要善于抓改革，既要敢于直面矛盾和问题，又要善于化解矛盾和问题，既要有想干事真干事的自觉，又要有会干事干成事的本领。这五个既要又要是对干部能力素质的全面要求。在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本领恐慌是最大的恐慌，必须一刻不停地增强能力，增长才干。第二，善担当就要坚持科学决策，按规律办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啊，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正确的决策不是坐在办公室苦思冥想就能产生的，必须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福州工作期间，亲自主持编制3820战略工程，以真调研破解发展难题，为我们立足岗位干事创业指明了方向。第三，善担当就要以定钉子精神真抓实干。政贵有恒，实干是最朴素的政绩观。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从镇定修复龙兴市，修建龙国府，说一件干一件，干一件成一件，到福州倡导马上就办真抓实干。习近平总书记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抓实干。善担当就是要一锤接着一锤敲，一事接着一事成，以实实在在的成效取信于民。
1: 完善机制让愿担当敢担当，善担当蔚然成风。
0: 个体担当需要组织支撑，良好作风需要制度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啊，要积极营造有利于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着力消除妨碍干部担当作为的各种因素，让愿担当敢担当善担当蔚然成风。第一，树立鲜明的愿人导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啊，对干部最大的激励是正确愿人导向，用好一个人能激励一大片。要把敢不敢扛事、愿不愿做事、能不能干事作为识别干部评判优劣、奖惩升降的重要标准。把干部干了什么事、干了多少事、干的事组织和群众认不认可作为选拔干部的根本依据，让那些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有舞台、有奔头，让那些做样子、混日子、要位置的光有纸没有市场。第二，完善考核评价机制。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改进考核方法手段，既看发展又看基础，既看显值又看潜值，要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作为重要考核内容，再也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要坚决防止数字出光、光出数字的恶性循环，对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蛮干、拍屁股走人留下一堆烂账的现象施行责任制，终身追究。第三，坚持严管和厚爱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啊，全面从严治党和鼓励担当作为是内在统一的，不是彼此对立的。严并不是要把大家管死，使人瞻前顾后、畏首畏尾，而是要通过明方向、立规矩、正风气、强免疫，形成分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进一步调动全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把严格管理干部和真诚关爱干部结合起来，政治上激励，工作上支持，待遇上保障，心理上关怀，让广大干部安心安身安业。十五的宏伟蓝图已经铺展，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愈发具体而热切，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没有捷径，唯有实干。让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以愿担当的自觉、敢担当的勇气、善担当的本领，把正确政绩观落实到行动中，把为民造福书写在大地上，用实干担当向人民交出满意答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征途漫漫，唯有实干。十五五的壮阔征程已经开启，时代的崭新考题已然列出。奋进新征程，广大党员干部必须以真抓实干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心思用在谋发展上，把精力花在解难题上，把功夫下在求实效上，以实实在在的政绩取信于民，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力量。好，这里是学习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0: 北京时间1: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3: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0: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2: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5: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1: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5: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6: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5: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1: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5: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1: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5: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1: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7: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旅游强国建设首次写入国家五年规划。5月19日将迎来第16个中国旅游日，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旅游工作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加快旅游强国建设，更好服务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文化和旅游部从4月23日起至5月31日举办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活动。今年519中国旅游日主题日主会场活动将在广州市举办， 同时全国各地将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开展主题月活动，包括文化和旅游惠民、品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介、文明安全旅游等，并推出九大惠民措施。与往年相比，今年的活动更有温度、更具新意、更富内涵，旨在激发全民出游热情，释放文旅消费活力，让说走就走更加从容，让诗和远方触手可及。当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的主题从蓝图走向大地，全国各地正以各自的方式回应这份对诗和远方的期待。在祖国西南，贵州便是一个生动注脚，这里不仅以山水之美呼应旅游日的惠民初心，更用创新与诚意让每一位游客都能感受到品质旅游的温度与心意。连日来，贵州多地相继举办特色体育赛事，以赛为媒串联山水美景与乡村风情，让游客在竞技体验中感受贵州的独特魅力。
8: 位于铜仁市印江县的梵净山新县，凭借跌宕起伏的山地地貌和秀美的生态风光，成为发展山地户外运动的优质沃土。前不久，这里刚刚举行了一场自行车爬坡邀请赛，280多名省内外骑行爱好者参加。赛事全程17公里，累计海拔抬升超700米。选手们在奋力角逐中，沉浸式领略梵净山的生态之美。梵净西县全国自行车爬坡邀请赛精英组选手龙秀辉：
9: 这条赛道非常有挑战性的，而且风景非常漂亮，这边都是那种原始的那种森林，路上还有猴子。
8: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贞丰县依托三岔湖水域开阔平缓、四周峰峦叠翠的自然优势，举行了一场考验耐力与技巧的桨板竞速公开赛。230多名选手挥桨穿梭，奋勇争先，与两岸旖旎的喀斯特风光相映成趣。广州桨板爱好者安慰：
10: 在这么优美的环境下面划桨的话，人在画中游的一种感觉，划起来呢特别有劲，挺轻松的。
8: 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举行划桨板、骑行、跑步为一体的公开赛。本次赛道设计巧妙结合威宁城市特色与自然景观，让选手的极限竞技之路变成划在湖中、骑在湖岸、跑在湖畔的沉浸式生态漫游。威宁划骑跑三项公开赛大众组女子第一名林娟：
11: 威宁这边气候非常舒适凉爽，风景非常的漂亮，很喜欢这里，然后下次还会再来威宁。
8: 遵义市余庆县和桐梓县相继举办亲子趣味运动会，萌娃们挑战平衡车、障碍穿越、抓鸡、欢乐跑等特色活动，增进亲子互动。游客包桃：
12: 这个活动非常的有趣，孩子在这个抓鸡的过程中也得到了锻炼。
8: 跑友王璐：
13: 我们每年都要来参加，然后带着娃儿来感受一下运动的乐趣。
7: 如果说体育赛事点燃的是旅途中的激情，那么对于追求漫游与康养的银发族来说，贵州则提供了一份从容与安宁。恰与中国旅游日服务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理念相呼应，春夏之交，漫游山水，疗养身心，贵州正成为越来越多老人的第二故乡。从自然风光到康养服务，从非遗到医养结合，这里用多元方式提升银发族的旅居体验。
14: 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万峰林景区，不少老人住进民宿，吸引他们的不只是山水，还有完善的康养服务。旅居老人周三元：
15: 退休以后呢，就全国各地我们老两口来旅居，最后呢觉得还是我们兴义最好，养老食堂服务态度也好，饭菜做特别好，我们决定在这儿长期旅居下来。
14: 当地整合医疗和文旅资源，打造了集营养膳食、中医理疗、健康监测、文娱休闲于一体的康养体系。兴义市安家颐养院总经理唐青青：
16: 深化我们的康养结合，引入先进的康养设备、健康管理技术，提供个性化健康方案，融合本地民族文化与自然康养资源，推出药膳养生、民族特色养生体验等服务，打造差异化养老品牌。
14: 旅居老人胡万武：
17: 一共有5个朋友在这儿又买了房，然后每年的夏天呢，或者是春天呢，或者是秋天呢，在这儿居住。
14: 在六盘水康养基地提供中医理疗、养疗、中药泡脚等服务。去年夏季房间全部订满，超半数游客延长停留时间。今年床位增加到500多张。旅居老人罗德勋：
18: 我们一天三餐都有好几样菜，每天起来还做拍打操，住在这里比家里面舒服。
14: 六盘水是中山区康伦康养基地负责人牛文霞：
19: 我们准备增加1000平的康养理疗专区，设置有慢病调理、健康管理、疼痛管理、睡眠管理以及心灵疗愈等等，希望在夏季能迎接更多的外地游客，同时又能在冬季短期疗养。
14: 遵义桐梓县依托临近重庆的区位优势，成为川渝老人的避暑胜地。当地为老人建立健康档案，提供定期体检、慢病管理和紧急医疗救助。目前全县已建成乡村民宿超2200家，大型康养度假区22个。旅居老人左其荣：
20: 这里的抚养离职都是很高的，这配套设施都可以，很好的一个养生的地方。跟家里的亲戚朋友经常开玩笑，我们要把户口迁到贵州去了。
14: 桐梓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林小玉：
16: 我们将持续深耕银发旅居产业，补齐医疗康养配套，深化前渝医疗协作，畅通异地就医结算，同时优化旅居产品供给，全力打造优质银发康养旅居目的地。
14: 松江瑶浴是国家级非遗，具有改善血液循环、缓解风湿疼痛的作用。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松江县高华村，不少老人专门赶来体验瑶浴。目前村里已建起62家瑶浴体验中心。旅居老人吉炳发：
21: 是因为瑶浴来的，瑶浴泡一泡，身体感觉比较舒服。
14: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三都水族自治县依托水书、马尾绣等非遗，推出契合老年群体的文化体验项目。今年以来，已接待4个法国老年研学团，3至4月累计接待老年旅居团近20个。法国研学团成员阿兰：
22: 马尾绣非常漂亮，是了不起的工艺，应该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它。
14: 丹都水族自治县非遗中心副研究员潘瑶：
23: 今年老年研学旅居团的团量大幅的增长，国外老年游客尤其是青睐我们的非遗体验，市场反响良好。
7: 从康养旅居到活力赛事，贵州的旅游魅力远不止于此。今年519中国旅游日特别强调更有新意、更富内涵，而贵州赤水丹霞的转变恰是对这一要求的精彩回应。进入5月，赤水丹霞大瀑布进入丰水期，瀑布飞泻，丹霞披翠，这是红宝石镶嵌绿洲的独特景观。五一假期，赤水全市吸引游客84.39万人次，同比增速7.43%。比数字更有看头的是变化，游客不再是看一眼就走，飞越赤水球幕，穿越地心电梯，悬崖瀑布咖啡，一批沉浸式新场景让游客慢下来，留下来。赤水正从观光目的地加速向深度体验目的地转变。
24: 很漂亮，很震撼，是我人生当中很深刻的一次体验。
8: 眼下赤水丹霞大瀑布正值丰水期，进入全年最佳观赏时段。与往年不同，今年景区新增了互动、亲子、民俗等多个沉浸式特色场景，游客参与感和停留时间明显提升。赤水丹霞旅游区大瀑布景区经理何斌：
25: 大瀑布的现场乐队演出和无人机花瓣雨，佛光岩的藏宝活动，森林画展，不同的景区呢有不一样的体验。5月1到3日，景区的接待人次同比去年提升超9%，营收增长超过10个百分点。
8: 在飞跃赤水球幕影院，裸眼 3D 与动态座椅让游客仿佛从空中俯瞰瀑布、佛光岩、竹海，全域美景尽收眼底。四川游客任女士：
26: 里面是那个山海经的动物带领我们去看各个景点的景色，把景点都串联起来了，还挺有意思的，带着小朋友来感受一下。
8: 穿越地心电梯则用光影音效复刻地质场景，一年丹霞地貌的演变被浓缩成一场沉浸式科普，兼具研学与打卡趣味。赤水丹霞旅游区大瀑布景区副经理李亚丽：
27: 项目投运以后，游客在景区沉浸式游览从以前的1.5小时延长到2.5小时以上，游客不仅来看瀑布，还能够多角度地感受瀑布。
8: 在燕子岩景区新开业的瀑布咖啡成了年轻人的打卡点， 丹霞峭壁旁听瀑声品咖啡休憩拍照，别有一番味道。燕巢悬崖瀑布咖啡主理人袁潇，
0: 5月1号咖啡店开业之后呢，我们通过自媒体发布了旅游套餐和打卡攻略，提供了4个品种的咖啡，结合咱们景区长寿泉做特色山泉咖啡，每天销售150到200杯。
8: 重庆游客易先生
1: 在网上做一点攻略，然后了解到的非常适合年轻人来玩的，是性价比很高，味道也挺好的，在这儿拍照，然后面对这个大瀑布也是非常美妙的。
8: 迎客更要留客，赤水精品民宿表现亮眼，酱炉、素日清河、听山雨等高端民宿持续满房。素日清河悬崖瀑布野奢酒店运营总监文博，
25: 我们依托天然的瀑布丹霞岩洞打造了野奢悬崖旅居体验，客房总得有20间，游客来自四川成都、北京等地，加床的房型非常受欢迎，为游客提供1:1式的管家服务，除了体验山水风光，还可以感受飞鱼竹编、航拍体验、中式下午茶等。
8: 重庆游客蒋女士，
2: 挺不错的，服务啊还有价格呀、都更让我们满意，然后小朋友也可以亲近大自然，很近，观光车可以接送过去，准备过段时间带老年人再过来玩一玩。
8: 目前赤水市共有高标准酒店12家，民宿客栈236家，等级民宿6家，可满足日均超13000人次的差异化住宿需求。以醉丹霞宿赤水为品牌，赤水正加速构建优质住宿集群。从看瀑布到喝咖啡坐电梯，再到住进瀑布边的民宿，赤水正用深度体验把游客留下来。赤水市文旅局局长陈静，
3: 围绕景区深体验、城区慢生活、古镇新场景、康养微度假这4个方面呢，我们构建了完整的旅游度假的这个业态。观光型景区增加了体验的业态，大同古镇和我们的丙安古镇主要是深耕我们的文化，加上非遗可以体验独竹漂、竹编、品尝赛醋、声光电，在赤水河上深度的去开发了我们赤水的老城文化。那么城区呢，我们打造了红军大道休闲旅游的街区，那么拉长了游客在赤水游览的时间。
7: 同样是在让游客慢下来留下来上下足功夫的还有荔波。当中国旅游日倡导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推动旅游从观光向品质体验转型，荔波交出了一份扎实的答卷。报告显示，贵州荔波县跻身5.1旅行全国县域旅游热门目的地前5名，小七孔风景区是核心吸引力。但荔波不满足于游客拍张照就走，而是通过打造新业态、全域联动、深度融合，推动旅游产业从单一景区流量向全域度假综合体转型。荔波这套游客组合拳究竟灵不灵呢？
4: 非常的竹编好看，
5: 对于竹编，
6: 但大家的评价很高，感觉这里很漂亮，确实啊，我觉得很值啊，
5: 就是人真的太多了。
9: 今年五一以来，荔波小七孔景区每天的客流量保持在5万到7万人，实时载园人数最高峰近4万人。荔波张江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处长刘婉萌，
28: 游客是冲着小七孔的这个名气来的，我们也是小到冰棍饮料，然后大的呢到一些游玩的业态也都在提质升级，更多的选择保障游客的这个体验度，乘兴而来，高兴而归。
9: 一个户外探险项目是景区聘请职业经理人打造的新业态之一，平均每天接待游客800人，广东广州游客。
29: 我这个景点非常值得来，
30: 这边就是我觉得真的打造得很好，整体的给我们的一个景观的感受是很强的。
9: 新疆乌鲁木齐游客，
31: 这个项目是500块钱值，小朋友挺高兴。
9: 广东深圳游客，
32: 我们本来只是规划了一天，结果发现可能得2天才玩得完。
9: 目前这个项目已经开发踏瀑戏水、丛林飞跃等5条路线，游客平均停留时间超过1小时，消费130元。小七孔适宜探险部落项目运营负责人周艳迪，
33: 项目营收的话，今年我们预计要达到800万，还要继续开发出我们的丛林飞跃壁线，还有我们的丛林速降、丛林蹦极项目，单日的接待量可以达到2000人左右。
9: 从看景到进入场景，小七孔景区新增的瀑降、攀岩、桨板等体验业态带动游客二次消费占比显著提升，平均停留时长延长至6.5小时。景区还把票务系统升级为智慧旅游平台，预计暑期更新上线。贵州励志数据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杨华，
34: 接下来会把那个整个旅游相关的资源、吃、住、娱、游、购都整合到平台上，它就像你进餐馆点菜一样的，荔波的其他的景区的组合的优惠都可以在上面实现。
35: 这里是小七孔靠近高铁站一侧的入口大厅，
10: 最醒目的广告位留给了周边的其他景区。荔波要用这些差异化的业态和小七孔行政互补，打造一个两小时车程的景区集群。这不仅是地理范围内的绑定，更是商业模式的转变。要把小七孔这个核心吸引物的游客承载量，从原来景区内的8万人拓展到覆盖周边的16万人。
9: 今年荔波将全县国有景区运营公司进行重组，成立小七孔文化旅游集团，整合资源，向游客提供最优质的产品服务。第一个联动项目就是串联了小七孔茂兰保护区、瑶山古寨、邓恩明故居等，跟着博士去研学。上海游客幼儿园大班学生赵博翰：
11: 喜欢，可以让我们了解大自然的一些事情。
9: 贵阳游客学生家长张庆兰：
12: 它这条线的话，整个是3天，含的有红色旅游、自然景观，还有一些探险类的。从安全性、趣味性、知识的丰富性是比较不错的。
9: 博士讲师、贵州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杨卫成：
13: 特有的地貌、特有的植物、特有的动物，都是全国乃至全世界独有的。而且我们导师团队讲地质的、讲植物的、讲动物的，它是分开独立的，专业性更强。
9: 研学课程早在一个月前就订满，7、8月的暑期课程已经有家长开始预定。贵州荔波小七孔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全立：
14: 有上海的，有四川的，河南的，形成了联动以后，我的品牌效应会更强，在市场上属于稀缺的。春假和秋假的推出以后，那就市场就更大了。
9: 小七孔景区成熟的服务管理标准也正在向集团内部其他景区复制，不同景区的组合购票优惠方案也在加紧制定中。贵州荔波小七孔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黎德蒙：
15: 以前各家的公司可能还出现一些价格上一些障碍，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一个联动的产品。集团考虑的是一个总的收益，算大账，首先在价格上给他优惠，交通上的提供更加专业化的一个服务，这样游客他的满意度体验感要好得多。
9: 同时，周边酷玩森林、白鱼洞探险营地、洪江艺术村等业态百花齐放，串联成景城洞村个性化体验线路。四川游客：
16: 我们去玩的这个项目还是一个新开放的，人也不是特别多，感觉非常非常值。
9: 河南游客：
17: 8个小时成功到达了终点，然后现在享受火锅，太有感觉了。
9: 荔波酷玩前山文化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白培胜：
18: 悬崖四川火锅在五一正式灭客了，我们是小众户外体验产品，沉浸式的网红产品，初位发展的，这里面也把我们酷玩森林跟茂兰瑶山形成一个环线。
9: 县城是荔波最大的住宿群，五一期间县城区域不仅提供免费停车场，开通直达小七孔景区的免费公交，还加密了群众文娱活动，增强过夜吸引力。晚上8点，在县文联组织的 K 歌文艺角，很多游客也来排队点歌。安顺游客
19: 都非常的热情，然后就邀请我们来这里唱歌，非常加分。
9: 凯里游客：
20: 这是老百姓的舞台，我下次我带文班的高手过来。
9: 浙江游客
21: 挺有吸引力的，我觉得这个城市会变得很有存在感，因为我觉得都是真实的人在这里生活。
9: 黔南州荔波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杨长沙：
22: 先让我们的荔波群众精彩起来，我们来自五湖四海的客人，他自然而然精彩起来，他就留下来，他就参与进来。
10: 深山里探险，大街上 K 歌，在悬崖吃火锅，这些新玩法正在融合出更长的消费链条和新的产业增量。不过，在这张旅游大地图上，如何让好几万人灵活运转，将会是荔波持续面临的挑战。
9: 在荔波高铁站，五一期间的午高峰，半小时就出站4000人，单日出站人数达2万人，创历史新高。贵州创新型城市运营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经理杨子伟：
23: 用师傅的话来说，就是脚都要踩冒烟。有了这个预测数据之后，我们也是增加了车辆，今年的接驳比较顺畅。
9: 荔波建立了高铁、文旅、交通、景区多部门联动机制，不断优化全县交通运转效率。荔波县交通运输服务中心主任陈云：
24: 这个最热门的景区开通了直通车，后期根据热度会扩大直通车覆盖范围，依托小七孔升级的票务系统，做一个这个覆盖所有交通运输的保障系统，采取就是一检购票和预约的方式进行出行。
9: 黔南州荔波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蒙斌：
35: 不可能说做一个业态管个3年，不行了，要每年就不断的更新，你要跟着市场走，跟着我们的消费群体走，但是我的核心管理和服务是永不变的， 一直在做，满满的诚意留人，让在荔波的游客不仅仅带走一张美丽的照片，也带走我们美好的回忆。
0: 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0: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我们倡议
1: 餐餐光盘，锅清碗清盘清，是对食物的尊重，更是对劳动者的尊重。
2: 科学点餐，吃得刚刚好才是最大的口福。
3: 拒绝铺张，理性消费，不要攀比，争来面子未必就争来了情谊。
1: 健康饮食，注意膳食平衡，拒绝暴饮暴食，爱吃也要会吃。
0: 一粥一饭来之不易，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4: 北京时间2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6: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1: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4: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7: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你阅读吗？
9: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8: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10: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8: 别浪费时间，尽看些没用的书。
10: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11: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2: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三二一，发射。
13: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4: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5: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6: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4: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17: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4: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8: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4: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

0: 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1: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2: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3: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4: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5: 一个烟头可能毁灭一片森林，一次野炊可能造成一场火灾，焚烧冥币可能危及生态安全。请勿携带火种上山，不在林区违规用火，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造成一场灾难。火灾无情，预防先行，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一起守护这片森林。
6: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7: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跟随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学习《论语》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9: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8: 听众朋友，上一次的节目我们学到记事第十六当中的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思为下矣。这里说的学的内容更多的，上一次的王老师已经给我们讲了，是德性生命内容的学习而言。
9: 对对。
8: 嗯，那我们今天呢接着往下来学习。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愤思难，见得思义。这就是所谓的君子九思。
9: 对，要讲一下哈。
8: 嗯，
9: 《论语》的前半部呢，都是子曰，子曰，到了记事第十六，忽然就孔子曰，孔子曰。
8: 为什么呢？
9: 很多人认为哈，这些后边提出孔子曰的这些内容呢，都是孔门后学，比如说子夏的弟子，
8: 对，
9: 子游的弟子，子张的弟子，子贡的弟子，他们所记载的。从老师那边提到的孔子的话
8: 已经不是第一手资料了。
9: 对，已经不是第一手资料了。而且他们平常呢，在自己本门之内称自己老师的时候，他们一般不带姓，说老师说，老师说。那么说到不是他自己老师说的，是孔子说的，
8: 那就要带姓了。
9: 对，就带了一个姓，孔子曰。
8: 哎，有点道理。
9: 对。
8: 嗯，
9: 君子有九思，思呢就是用心，
8: 用心的意思。
9: 对，
8: 你看一个心上面一个田。
9: 对，用心在这件事上就叫思。
8: 嗯，
9: 对，看，用心的看，就看到底看到什么地步。 去看本质，对，这就叫用心看了。嗯，只是不用心看的话，那就视而不见。这儿呢，就是用心看，要看就把它看明白，透过现象我看到了本质，就叫视思明。这个明呢，就是清清楚楚了，分别的清清楚楚。所以视思明，听思聪。 我要听，听一件事情，我也要把它听得明明白白，用心来听，透过现象我听到本质，这就叫听思聪。
8: 色思温呢？
9: 对，我的脸色。嗯，好多，这么说哈，我们前边一直在讲，生物呢，所有的动物都是用本能在生活。嗯，它的。 一切行为都不需要学习，你比如说眼睛看，那不是学会的，耳朵听，那也不是学会的，鼻子闻，嘴巴尝，都不是学会的。

0: 这就是生物属性层次当中的人，有可能他也这样做。如果他喝水喝，也用本能在喝，你比如说喝茶，那么那就叫牛饮，就是他喝茶和牛喝茶没多大区别。如果用心来喝，那就叫品茗。哎呦，品茗那就是大学问，有非常多的人就靠这个来吃饭。你像有一些是品茶师，有一些品酒师，用心在喝酒，品酒，品就是用心喝，品酒他也要品，也要喝。我们说呼吸，如果你用本能呼吸的话，所有的哺乳动物它都需要呼吸。但是呢，如果我们用心呼吸，那学问大了。它有大周天、小周天、逆时呼吸、顺时呼吸，对吧？气在丹田，它就是气成丹田，这也是一种呼吸，当中所经常有的术语，甚至有胎息、总息。
1: 那呼吸的修炼方法就太多了，
0: 对，那就太多了。这个时候呢，就不是在用本能呼吸了，
1: 那稍微有点技巧，
0: 用心在呼吸。
1: 用心，
0: 在呼吸的过程当中，他得思，你看，看，要思一下，是不是透过现象去看本质？不能只看一个表面，所以思思明。听，要用心去听，不能只听一个表面现象，只听这个声音的外壳，要听其中的旋律，
1: 要听弦外之音、言外之意。
0: 弦外之音、言外之意，这都是思的结果。
1: 对，
0: 所以聪明人哈，听话，他不需要把话说明白，人家就听懂了，
1: 听音儿就听懂了。
0: 对，咳嗽一下就知道你要干什么。
1: 是
0: 不聪明的人，他听五遍他都没听懂，
1: 你把大白话说出来也听不懂。
0: 对，脸色，说脸色，你的脸色是个什么样子的？色是温，是不是温和的？是还是愁容满面的？就是你的这个脸色一定在，就是传递着一种信息，
1: 肯定是你内心的信息。
0: 对，让对方看到以后如沐春风，还是如坐针毡？这都是你的脸色表现出来的。你比如说看到一个人以后，你拉下脸来，人家就坐不住了。到底怎么了？实际上你并不是对对方有意见，你是自己有一个发愁的事儿、愤怒的事儿。所以你这个脸色里就表现出来。所以我们说要把这个脸色呢经常保持在一种如沐春风的这样一种状态当中，就是让别人看到你的脸色如沐春风，给别人以生活的希望，不要从你脸上看出一个哎呦这个世界末日。所以
1: 色思温，
0: 色思温，貌思恭。色呢是指脸色，貌呢就指体貌，除了面貌之外，它还有手容、足容、立容、目容，
1: 也就是我们整个身体的一个状态。
0: 对，各种各样子的容貌。
1: 嗯，
0: 有恭敬。你比如说，不能够用单独一个手指对着别人。大拇指也不行。你老用大拇指对着别人，别人感觉到到底有什么企图？为什么见了我就竖个大拇指，对吧？
1: 对。
0: 所以你用小拇指对着别人，那小看人家；你用食指对着别人，你在指责人家。用中指对着别人，这个是好像
1: 羞辱别人。
0: 对，这在欧美是羞辱别人，在中国传统当中都没有说中指对着别人就是羞辱的这样的一种，就是传统。但是总是不好，用无名指对着对方也不好。那么说怎么样对着对方？五指并拢，伸下对方。你比如说您先请，对吧？这种呢就叫恭敬之貌。所以你的所有的体貌要表现出一种恭敬来，你得去想到底达到那个样子了没有，坐要有个坐的样子， 站要有个站的样子，走路要有个走路的样子，这都叫恭。坐如钟，立如松，行如风，这种叫立貌、坐貌和行貌，要用心想，
1: 要
0: 恭
1: 敬。对，
0: 言师中说话，你是真为对方考虑，还是信口开河，心里边就没想着别人？你要想着对方，敬己之位中，就把对方和自己想成一体。说，就是向对方劝告的时候，就好像劝告自己一样，这个就叫忠，言师忠说话。事师敬，做事儿的时候，要永远想着认真、专注、努力，而不是吊儿郎当、敷衍了事。
1: 事师敬，
0: 对，
1: 事师
0: 敬要敬事。
1: 嗯，
0: 疑师问。
1: 有疑问了，
0: 对，
1: 要思问，要主动的去问别人。
0: 有疑，你不能够存疑，
1: 嗯，
0: 你得想办法知道。当然，这个问呢有很多种问的方法，学问之道，对吧？你可以向书本去问，向圣贤去问，当然还可以向学有余力的人去问，或者呢，可以问不如你的人，叫不耻下问。
1: 对，
0: 总之你不能够有了疑惑，你不去解这个惑，那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所以呢，疑师问，愤师难。
1: 这个愤呢，上面是个分，底下是个心。
0: 对，愤怒，生气了，生气呢，就想后果。哎，你生完气以后会造成什么样子的后果？这种生气以后会不会带动你的行为出现？有一种犯罪叫激情犯罪，一生气就犯了罪了。
1: 嗯，
0: 那就是他在这一刻呢忘记用心了，用心去想一想，这样可能会对自己、对父母、对兄长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因为你一旦犯了事儿以后，你倒无所谓，你跟前的人都跟着你着急。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得想一想，平息一下怒气，因为愤怒是无能的表现，冷静是智慧的源泉。哎，这么想一想，我就心平气和，从长计议。我看如何解决问题，发火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1: 而且你看这个愤字儿啊，是分心，
0: 分心，
1: 也就是我们这个心不在当下。
0: 对，这里边要提一个经常我们引起我们愤怒的事儿。
1: 嗯，
0: 我们这个节目叫《论语》当中的教育智慧。
1: 对，
0: 很多人一生气就打孩子。
1: 嗯，
0: 说孩子能不能打？我们前边讲过，适当的体罚是必要的，因为当道理说不清楚的时候，我们可以进行适当的体罚，但是呢，不能生气，就是心平气和的和孩子说这件事，你做了这个错事儿，你就要承担责任，而且第一次错，爸爸原谅你，第二次错，爸爸还原谅你，我可以原谅你三次，但是第四次就不原谅了，对吧？我就需要打手板。哎，打完手板以后，把手板交给孩子，让孩子把手板放了，然后再和孩子心平气和地说，爸爸打你，爸爸心疼吧？说应该心疼。爸爸是不是特别喜欢打人？打人就很高兴？说不是。那为什么打你？哦，因为我犯错误了。那别人家的孩子犯错误，爸爸打不打？好像你也不打。那你犯了错误，我为什么就打你？哦，因为我是你儿子。
1: 嗯，
0: 对吧？那爸爸打你，爸爸还心疼。以后你还会不会让爸爸再心疼？哦，以后我不让爸爸心疼了，他就不犯错误了。
1: 哦，
0: 同样的错误他就不犯了。说别的错误又犯了，又犯了他不同样的错误，我们还能原谅三次吗？
1: 哦，
0: 对，相同错，对，这样孩子受到这么一个惩戒，
1: 嗯，
0: 他就知道是我错了，所以爸爸爱我的方式也改变了。
1: 嗯，
0: 当孩子的行为是建设性的行为，

0: 今天是你生气了，你有其他事儿生气，所以正好我又犯错误，被你碰上了，所以被挨顿打。下次我如果犯这个错误，哎，不要惹你生气，正好你高兴的时候，我犯了这个错误，有可能就不会挨打。
1: 所以孩子不会认为他这个错误在先，需要改
0: 对，
1: 正错误很
0: 他
1: 重要。
0: 不认为错误需要改正，
1: 对，
0: 他认为是父母亲生气了。
1: 我不能赶你那个生气的时候犯错误。
0: 对，所以我们就是，用生气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所以，当你生气的时候，你有可能造成很不好的后果。我感觉到哈，就是监狱里头有非常多的人，实际上并不是一贯就是个坏人。
1: 其实都是激情犯罪。
0: 对，有的时候一生气，哎呦，把事儿给放大了，有这样子的现象。
1: 是，所以我们一定要掌管好自己的情绪。别人就说嘛，心平气和是对孩子最好的教育。
0: 对。
1: 因为你心平气和的时候，处理什么事情都让别人感受到你的用心。
0: 是，
1: 然后
0: 就
1: 教育
0: 是
1: 也能
0: 刚
1: 达
0: 才
1: 到
0: 我
1: 效
0: 们
1: 果。
0: 说，惩罚也可以心平气和的惩
1: 是
0: 罚。
1: 的，
0: 你
1: 对。
0: 像这个法官在判官司的时候，碰上那种十恶不赦的罪犯，法官也是心平气和的，
1: 对，
0: 他不会说暴跳如雷，一拍桌子二瞪眼就开始审案子了。
1: 不是
0: 人
1: 这样，
0: 家一看那个不是好的法官，
1: 对，
0: 他在情绪当中，他能审出个什么案子来，
1: 是啊，
0: 对吧？见得失意，我们总能够得到一些利益。在利益面前，我们首先想的是该不该得，义就是义也，该我得的一分钱都不能少，不该我得的，就是给我1万块钱我也不要，这就叫见得失意。我们在历史上有一个人叫杨时，这个人非常了不得。他在做官的时候，晚上在点着蜡烛，点着官蜡，官卒在批案子，案牍劳形。这个时候的家人给他送来一封信，
1: 听你讲
0: 家
1: 到。
0: 信。哎，他把这个
1: 关主
0: 官
1: 给
0: 卒
1: 吹
0: 给
1: 灭
0: 吹
1: 了。
0: 灭，把他的家族给点着，然后放好，开始看信。看完信以后写信，写完信交给家人寄回去，然后再把他的家族吹灭，把官卒
1: 点
0: 点
1: 着。
0: 着。很多人说，那他这个事情是在下班以后加班的时候这么做的，上班的时候呢，这件事儿也不能做。这是人家公私分明，所以见得失意，不贪国家的一点财富。所以，君子呢要有这九思，就
1: 这
0: 是
1: 九思就是，
0: 时时处处要用心。
1: 对，时时处处用心，事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愤思难，见得思义。
0: 对。
1: 我相信能做到这九思，我们的言谈举止都会特别的得体，也不会出现我们说到的激情做错事情呀、59岁现象啊，可能都可以避免了。
0: 对，
1: 包括家长和孩子的冲突也会少很多。
0: 关键是这种诗呢，对于本人是非常有益的，他的这个道德理性的生命在不断成长，他永远处于一种愉悦的状态当中。
1: 这对身体健康、心理健康都非常有好处。
0: 对，所以自古以来哈，中国没有心理
1: 医生
0: 疾病和心理医生这种说法。
1: 好像还真没有。
0: 对，一个人要是有了过不去的坎儿的时候，给他一本经书读一读，读读《论语》，读读《孟子
1: 这就
0: 》，
1: 好了。
0: 甚至读读《庄子》，哎，就好了。哎，当然也有读佛经的，那是另外的。他们已经进入到这个信仰体系当中去了。一般来说，就是，儒家和道家。当你颓废的时候，读读儒家，精神就振作起来了。当你失望的时候，
1: 读
0: 读
1: 读
0: 读
1: 庄
0: 道
1: 子吧，
0: 家，对，一切就放下了。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能够做到思用心，一般不会有什么心理疾病。
1: 这是个好办法。
0: 对。
1: 其实这一点，我觉得应该。

0: 还可以更多的让我们的成年人，也就是家长朋友去学习，因为现在小孩子别人都感觉到这个心理承受能力比较弱。
1: 对，
0: 为什么会这样？怎么提升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呢？其实也是要扩大胸怀嘛，多读读经书。
1: 心理承受能力弱，就是他的道德理性的生命就没长，
0: 没长，
1: 是个小幼苗。
0: 嗯，
1: 所以你一脚就踩死了。
0: 对呀。
1: 他那个道德理性的生命已经长成一个参天大树，他的心理承受能力会很大。
0: 是的。
1: 那你像文天祥，
0: 嗯，
1: 他的生理承受能力很差，心理承受能力很厉害，很强大，
0: 对，
1: 强大到连忽必烈这样的人都需要仰视的地步。所以我们就是说，心理容易受挫折的孩子，
0: 嗯。
1: 是因为他的心灵就没开始长。
0: 那我们家长要怎么样让他的这个心理，像您说的仁爱之心的仁，也就是做人的这个核心，这个小幼苗，让他自己要长大才可以。
1: 唤醒他，
0: 嗯，
1: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就是
0: 嗯，
1: 彰显出他这个明德来。
0: 对，
1: 然后呢，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这样就是他会慢慢的长。格物是第一步。什么叫格物？
0: 嗯。
1: 格物就在世上历练。今天我们很多孩子的这种心理承受能力差，
0: 嗯，
1: 是因为他不担事儿，从来没有做过事儿，
0: 哦，
1: 所
0: 就是
1: 以
0: 学习了，
1: 学习他也学不好。
0: 嗯，
1: 如果用心学习的话，他的心理承受能力也会强。
0: 嗯，
1: 因为用心学习的时候，你会碰到非常多的难题，
0: 嗯，
1: 疑是问。碰到难题以后呢，不是拍桌子瞪眼睛，碰到难题以后呢，你认真的去做。这种孩子的心理承受能力也很强，
0: 嗯，嗯。
1: 就是心理承受能力差的孩子，这学习他也不学，
0: 嗯，
1: 就是他完全道德理性的生命完全不给展开。学习好的孩子哈，早晨能起得了床，这起床这件事情，这就是一件事儿，
0: 嗯，
1: 他能担得住，他能自己穿了衣服，他能抓紧时间，这些都是学习的前提啊，
0: 对，是。
1: 所以说是学习好的孩子。他是一个守时的、守纪律的，能够管得住自己的，对
0: 嗯，
1: 吧？
0: 遇到困难还愿意去解决
1: 对，
0: 的，
1: 遇到困难还愿意解决，这种孩子的心理是强大的。
0: 好，今天呢，这期节目我们用一集的内容来讲了君子的九思，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能在生活当中，在每一件事情当中去历练、去用心，逐步的扩展我们的心之力、心之相变了以后，我相信我们外在的世界会别开生面的。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中华文化大讲堂对于《论语》的学习内容。主持人雅青，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感谢王老师的讲解，谢谢王老师。
1: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0: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循着经典和先贤的步履，找到自己的道路，并坚持走下去，不断反省改变，最终像太阳那样温暖一切。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微信添加公众号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0: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4: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0: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5: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0: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6: 在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1: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2: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3: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0: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4: 一个烟头可能毁灭一片森林，一次野炊可能造成一场火灾，焚烧冥币可能危及生态安全。请勿携带火种上山，不在林区违规用火，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造成一场灾难。火灾无情，预防先行，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一起守护这片森林。
5: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6: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学习《论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8: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7: 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学习记事第16的内容。上一期我们学到了孔子曰：“君子有九思，事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愤思难，见得思义。”也就是说呢，我们无论视听色貌言视疑问还有见得，都要去用心，用心去感知，用心去应对。今天呢，我们来学习下面的内容。孔子曰：“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吾见其人矣，吾闻其语矣，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
8: 孔子说：“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在传统的中国，或者说在春秋战国这个时代，汤呢是指热水，香汤沐浴。
7: 就是指的热水，不是指喝的那个汤。
8: 不是指喝的那个汤。
7: 冷
8: 水呢就是水。
7: 冷水叫
8: 饮水。饮水呢就是喝冷水。
7: 喝
8: 凉
7: 水。凉水。
8: 对。汤呢就指开水。探汤呢就是把手放在开水当中。它就会烧着手。
7: 哦，是。
8: 对。
7: 对。
8: 把手烫伤以后，不利于我们生物属性生命的成长。见善如不及，这个急是要干什么？就是想得到。碰到别人有好的东西，我们就想得到。生物属性的生命当中就会有这种现象。所以在生物属性的生命当中，见到好的东西我想得到，见到障碍我生物属性生命成长的状态，我就避之唯恐不及。这个一般人都能够理解， 但是孔子说，人不能只有生物属性的生命，人还要有道德理性的生命。在道德理性的生命当中，你也应该这样。凡是有利于道德理性生命成长的这些因素，你就得赶紧去追求，
7: 赶紧得到，
8: 赶紧得到，如不及就是不抓机会就得不到了。
7: 嗯，
8: 在生物属性当中的保障就是你不抓机会你得不到，这儿呢就是善，见善就好像你接到宝藏一样，你得赶紧拿，
7: 不及时拿你就没有了。
8: 对，这个善就没了，
7: 赶紧拿的感觉，
8: 抢着让你的道德理性的生命成长。
7: 哦，
8: 见不善如探汤，就是碰上障碍道德理性生命因的这种因素，你就避之唯恐不及，
7: 赶紧避开。
8: 对，因为它会障碍你道德理性生命的成长。
7: 嗯，
8: 然后让你的道德理性的生命夭折。
7: 嗯，
8: 所以见不善如探汤，这种呢他是说穷则独善其身的人。
7: 嗯，
8: 这种人呢他除了关注生物属性的生命成长，他还关注道德理性生命的成长。吾闻吾见其人也，吾闻其语也，我见过这种人，我也听到过这样子的语言。
7: 嗯，
8: 隐居以求其志，当道德理性生命成长以后，他到底要干什么？要立言立功、立德，为国家民族社会人类去做贡献。但是要做贡献，你得有能力吧，你得有智慧吧，你得让你的能力和智慧得到成长，然后可以隐居起来，让自己的这个道德智慧能力不断的成长，长到一定程度以后，行义以达其道。你像诸葛亮就是这样子的人。
7: 对，
8: 当他没有太大把握的时候，他不出山，他要出山就是很有把握了。
7: 成竹在胸。
8: 对，成竹在胸。所以这里边说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我听说过这样子的话，我还没有见过这样子的人。孔子在这儿是希望找到志同道合的人，所以未见其人就是他一种找不到志同道合的人的一种迫切感，就在这儿就体现、

0: 就是说找不到懂他的知音呢，
1: 对，他自己是一个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的人，在社会上再走这些人比较难，
0: 就是这样的人是很难找到同路者，
1: 对，他说老是找不着，所以就未见其人也。对，好的，那我们接着往下来看，其景公有马牵巳，死之日民无德而称言， 伯夷叔齐鳄鱼首阳之下，民道于今称之，其斯之谓语。《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结集，其中蕴含着丰富而至高的教育智慧及管理智慧。作者的讲解深入浅出，既贯通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
0: 又能贴近普通人的生活实际，对我们提高生命智慧，实现人生价值，大有裨益。齐景公有马牵巳，就是在春秋这个时代，一个人要有一匹马，哎呦，那就是财富的象征，地位的象征，普通人不可以拥有马。嗯，
1: 就好像我们今天说要有一个奔驰宝马，哎呦，这就是财富的象征，地位的象征。对，齐景公不是有一匹马，有4000匹，那就太多了，
0: 太多了。他齐景公是齐国的国君，对，有马牵巳，他个人财产有这么多，当然这是财产之一哈， 还不是所有的，对，他只有4000匹马，有可能他这个养马的马贩子，不是齐景公，他不是个马贩子，这是用有马牵巳来，在这种他的所有财富当中的一个方面来概括，这是一个有钱人，而且是个有权人，他是齐国的国君，有钱有权有势。结果怎么样呢？
1: 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就是齐景公死了以后，老百姓得去说说这个人到底有什么值得我们记住的，以后让后人也跟着学啊。一二三四五，找了半天没找着，他身上没道德，留下一堆财富，那说他有那堆财富吗？那堆财富现在又不是他的了，那已经是交给别人了，对吧？他死了， 就留下一具躯体，在这具躯体当中没有精神思想道德的这些东西可供后人去称颂，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他就是个守财奴，守了一辈子，最后还拿不走，连尸体他都没拿走，扔下了。伯夷叔齐，鳄鱼首阳之下，他们穷，连饭都吃不开， 采薇而食，薇是一种野草的那种草籽，食不食周粟，在首阳山底下给饿死了。他死了以后呢，老百姓就在这两兄弟身上发现有非常多的值得后人称颂的美德。然后为什么要称颂？就是在家里边， 我称颂伯夷叔齐，那就是肯定希望我家孩子去学吧，
0: 对呀，
1: 对吧？当然不能说学他被饿死，至少学他身上的那种气节。从这儿呢，我们就会发现，生物属性的生命，物质生命，它是有限的，而道德理性的生命，它是无限的。物质生命呢，是可以朽掉的。
0: 道德理性的生命是不朽的，那么我们从这儿呢就开始去考量其实是位于，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除了要有基础的物质需求之外，我们更应该看重的是我们道德理性的生命，只有这个才是实实在在的生命，它是永垂不朽的。 所以很多人看不到这一点，把人活成一个猪的生命，把人活成一个狗的生命，甚至猪狗不如，这就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王阳明把这个现象呢称之为端着金碗讨饭，就是
1: 他手里头拿着一个黄

0: 精打制的碗，他到外边讨饭去，
1: 结果他这个碗就很值钱，
0: 对，
1: 是吧？
0: 他碗本身就很值钱，
1: 嗯，
0: 没必要向外求，
1: 嗯，
0: 就是本性具足，这个道德理性的生命哈，是你要他就有，嗯，
1: 对，
0: 孔子曾经说过，人远乎哉，我欲人，施人之矣。他离你很远吗？他就在你身上，你只要想要，你就会有。
1: 关键看我们有没有这个意愿了。
0: 对，我们很多人去追求齐景公的这种所谓成功，
1: 嗯，
0: 很多人忽略了你原来可以成为伯夷叔齐这样子的圣人。而伯夷叔齐他之所以成为圣人，不是因为他有马前死，
1: 嗯，
0: 也不是因为他饿死首阳山之下，和物质没关系，是因为他们的那种品格，以天下为己任的品德，这样让人感觉到他们是高大的人。鲁迅先生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
1: 嗯，
0: 他说判别一个人的大，体格上的大和精神上的大，他使用的方法正好相反。
1: 怎么说？
0: 说体格上的大，欲立得远，
1: 嗯，
0: 欲见他的小，
1: 越远越小，
0: 越远越小。他说是一个人精神上的大，恰恰相反，越近越小，
1: 越近越小。
0: 对，
1: 越近你就觉得哎呀，他也差不多，跟普通人一样。
0: 对，所以说诗人在隔壁就是个笑话，
1: 嗯，
0: 诗人在远方了，他就是英雄。
1: 还有一句话说，妻子身边无伟人，
0: 对，
1: 丈夫身边无伟人，
0: 是
1: 他看的都是他的这个生物属性的一面多。就是，
0: 对，他看的你
1: 跟我一样啊，
0: 你的体重还不如我
1: 啊，嗯，对，
0: 对吧？但是我们说越远我们越看到他的伟大，
1: 嗯，
0: 所以说鲁迅说的这个话呢和论语当中这一段话，
1: 嗯，
0: 有异曲同工之妙。
1: 的确是这样。
0: 对，
1: 好，也就是说我们在有限的生命当中要追求那些能留得下来的东西。
0: 对，
1: 不要
0: 能够让别人在远处感觉到你高大的东西。
1: 是的，嗯，这个东西是跟物质跟我们肉体都没有关系。
0: 对，
1: 不论我们健康与否，不论我们有多少财富啊，嗯。
0: 和齐景公同时代有一个人叫晏子，
1: 嗯，晏子个子很矮
0: 小，这个晏子个子很矮，但是我们说2500年以后，
1: 嗯，
0: 我们都能够感知到这个人的伟大。
1: 我们现在说起他的故事，我们大家都觉得内心有一种恭敬和敬仰。
0: 对，
1: 嗯，
0: 杨货身高1.9米以上，
1: 应该也很魁梧，很英俊。
0: 对，但是我们说那是个小人。
1: 是
0: 啊。
2: 王自超老师多年来致力于国学教育，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义务教育相结合的领域收获颇丰，对提升学生记忆力、理解力、专注力，从而大幅度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绩的实践方面硕果累累。在家风、家教和家训以及家族企业的家业传承方面用功尤勤，常年受邀于各家国学培训机构讲学。陈刚问于伯鱼曰：“子亦有一文乎？”对曰：“未也。”常独立，礼屈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礼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礼屈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礼退而学礼。闻思二者，陈刚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哎，从这段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圣人是怎么对待自己孩子教育的问题的。
0: 对，对孩子呢，不能够太跟他腻歪。
1: 哦，
0: 就是我们刚才也说了，
1: 嗯，
0: 对于一个有思想的人，
1: 嗯，
0: 你越远越能感觉到他的高大。
1: 嗯，
0: 我和我这个我家这个大壮，我们立的经常在就是空间距离上我们立得很远，
1: 嗯，
0: 就是总是我在这儿，他一定要在 另外一个地方，甚至在另外一个省份，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他今年18岁了，八岁的时候我就把他送到北京这边来学习来了。后来呢，我到了山西的时候把他扔在山东，我去了云南的时候把他放在山西，现在我到北京了又把他放在山西，就是经常我们的距离很远，但是呢他能感觉得到他爸爸，反正他对我是能够有一种敬仰或者敬畏这种感觉。这儿有孔子教育他儿子伯鱼的这么一个故事。陈刚呢是姓陈名刚，字子晴，这个人呢经常和子贡在一起，前面我们说子晴问于子贡曰，就是那个子晴，
1: 对，
0: 有人说陈刚是孔子的学生，有人说他不是，为什么？在《论语》当中呢，他总是在怀疑圣人，甚至在毁谤圣人。但是因为他老和子贡在一起，所以有人说是不是他就是子贡的弟子呢？这也说不准，到现在也是一个学术界的公案，大家谁也不知道。陈刚问于伯鱼，陈刚有一次他见了伯鱼，伯鱼是孔子的儿子，孔子只有一个儿子，
1: 就是这个孔鲤吗？
0: 对，孔鲤，
1: 字伯鱼。
0: 对，他生下来的时候，鲁昭公呢就送了孔子一条鱼，鲤鱼，孔子直接就用这个鲤给他起了个名儿，又给他起了个字，字伯鱼。陈刚问伯鱼说，子亦有艺文乎？你是不是你爹经常教你一些
1: 我们听不到的，
0: 我们听不到的东西，你能不能告我呢？你看，这就是个小人之心，对吧？
1: 怀疑别人是不是有一些什么背着他们教的东西。
0: 然后伯鱼呢，伯鱼是一个实在人，对于魏也没有，要说有的话有那么两次，不知道算不算，我给你学一学，对吧？有一次哈，老人家在院子里头站着，一个人站着思考问题，常独立，鲤雀儿过庭，我就赶紧跑到他跟前，我看看需不需要我帮助。他就是赶紧跑到跟前曰，学诗夫？我父亲呢就问我学诗了没有，对曰未也。我说没有，还没学。不学诗无以言，你不学诗你将来就不会说话，因为说话你要说的温文尔雅，委婉动听，你要说的言近直远，你就得学诗，要引经据典，要让人家听得意犹未尽。你不学诗你以后怎么和人家说话，直来直去说，所以不学诗无以言。礼退而学诗，我赶紧退下来学诗。
1: 真听话呀。
0: 对，这是我听到过的一件事情，
1: 亲身经历。
0: 对，他日又独立，有一天呢他又在院子里头站着，鲤雀儿过庭，我马上就到老人家跟前，我看有什么需要我做的事情，曰，学鲤乎？他马上就问我学鲤了没有，对曰未也，没有啊，没学。不学礼无以立，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立身处世，语默坐姿视听言动，你都得有个样子啊，站要有个站的样子，坐要有个坐的样子，他都有一套规范，你按这套规范来做，人家大家伙都喜欢你，不讨厌你，你就不会给别人添麻烦，你甚至还能够成为别人的榜样，你就有可能立在这个世界。你如果不学礼，视听言动，语默坐姿，一切动作没个章法，所以呢，不学礼无以立。然后礼退而学礼，我赶紧退下来就学礼。闻思二者，我听说过这么两件事，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反正这是当时教的时候就我们俩，平常是不是他也和你们说这个话我就不知道了。要说只是译文的话，这算是个译文。陈刚退而喜曰， 陈刚退下来以后非常的高兴，
1: 觉得很有收获呀，
0: 很有收获，说问了一句话，
1: 得了三条，
0: 得了三个启示，
1: 是
0: 问一得三。
1: 嗯，
0: 这也是陈刚这个人擅长学习的一个地方，
1: 会学呀。
0: 对，孔门当中呢有这么一个作风或者习惯，
1: 嗯，
0: 举一反三，
1: 是，
0: 哎，陈刚呢就问一得三，也是他这个人擅长学习的一个表现。
1: 得了哪三呢？
0: 文诗，听说了，要学诗，不学诗无以言嘛。文理，
1: 要学理，
0: 要学理，
1: 不学理无以立，
0: 不学理无以立。关键是第三个，
1: 对，
0: 我学到了圣人怎么教孩子，
1: 愿其子。
0: 对，不是说一天抱起来亲，抱起来亲他就蹬鼻子上脸，
1: 嗯，
0: 你不好教他，
1: 嗯，
0: 啊。不和他腻歪，不和他老开玩笑，
1: 嗯，
0: 要和他严肃，让他对你有敬畏之心。我们今天的很多家长呢，这一点就做不到。哎呦，可把孩子当个宝贝了，最后呢，这孩子慢慢成为一个普通人了。
1: 嗯，
0: 你不把他当个宝贝，你和他严肃、认真，这样孩子呢，慢慢的他就学会了这种严肃和认真，他就不断成长。所以我们这一点上要学习孔夫子教育儿子的这样一个就是作风。所以幼闻君子之远其子也。
1: 嗯，
0: 后来我们得出这么一个结论。
1: 什么结论？
0: 说君子抱孙不抱子。
1: 哦，他跟孙子亲近。
0: 可以和孙子亲近。
1: 嗯，
0: 但是不能和儿子亲近。
1: 嗯，
0: 和儿子太亲近了，你教育不好他。
1: 对
0: 对，那么说你和孙子亲近了，谁对他冷落，儿子对孙子冷落，这样就是叫张弛有度，一文一武。
1: 那刚才我们讲的这一段，其实是夫子，他是父亲对儿子远其子。
0: 对，
1: 那作为母亲来说，其实可能就要多一些温情，
0: 哎，
1: 比较张弛有度， 是吧？
0: 对对对，嗯，以前有严父慈
1: 母之说，嗯，
0: 对，这是对儿子。
1: 嗯，
0: 对女儿呢正好相反。
1: 嗯，
0: 是严母慈父。
1: 对，母亲要严一些。
0: 对，这是我们自古以来的一个教育智慧。
1: 好的，
0: 嗯，
1: 那大家今天听完我们这期节目，如果是用心听的话，也就是我们上一次九思当中的听思聪，如果做到了，也能闻一得三了。到这里，我们这一期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就结束了。主持人雅青，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感谢王老师的讲解。谢谢王老师。
0: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1: 下一期节目再会。

0: 一时劝人以口，百事劝人以书。经典是经过了几千年的淬炼，被历朝历代有识之士所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学习经典，解行并进，知行合一，成人达己。中华经典读书会，让我们以诵读、书写、讲解、例行、传播的五大方式共学经典。欢迎您加入中华经典读书会，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1: 孩子第一声呼唤，妈
2: 妈，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1: 第一次迈步，
3: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1: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4: 一五，
1: 当孩子逐渐长大，
4: 二五，
1: 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4: 三五，
2: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3: 加油加油，
4: 我终于跑第十秒大关啦！
5: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1: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2: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1: 说他们不够好，
5: 才考了60分，
3: 都被你丢光了。
6: 为什么你们不在线？

0: 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1: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2: 北京时间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3: 服务员，买单。
4: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5: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3: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6: 好嘞。
7: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8: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夏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2: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2: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3: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0: 广大患者贴出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2: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90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专题《生命与科学》栏目。我们这档节目的宗旨就是通过传播先进的医学理念，弘扬求真的科学精神，帮助久治不愈的患者朋友更科学、更快速、更全面地解决疾病问题，重享生命健康。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常老师，上节目之前我听您打电话，好像说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活动已经没名额了，是吗？昨天没有申请到的朋友都急坏了。要知道像皇宫汉方膏这么好的生物新药，高科技提取909种超级复合酶，还配伍了15味名贵道地中药，既能修复细胞，又能补气血调阴阳，简直就是益寿延年的宝贝。而且这个药在国际上一克要卖到99美元，那没有申请到的家人可怎么办呢？
0: 我也正为这事儿犯愁，这是客观事实啊。大家想想，越是疗效突出、用上就能见效的高科技新药，在临床上的价格啊，往往都极其昂贵。为啥呢？高科技医疗本身研发的成本啊，它就高，再加上原材料资源有限，需求远远大于供应，价格自然啊水涨船高。那么这个道理啊大家都懂吗？咱太远的不说，就拿活性酶类药物来讲，临床上这些啊能治病救命，把患者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特效药，价格高的吓人呀。你比如说咱治疗心脏的两大核心活性酶，心肌修复酶一支就要48块钱，管脉通瘀酶一支更要232块钱，还有呢抗击肿瘤的特效奇药叫谷氨酰胺活性酶。那么谷氨酰胺活性酶啊一支多少钱呢？7000多块钱。我就不再一一举例子了，大家听听这价格是不是贵得离谱啊。那要是按疗程来治疗的话，一场病下来没有几万、十几万乃至说几十万根本下不来。话又说回来，只要经济条件允许的，用上这些药治疗效果呀肯定不一样。好多人呢给我们打来电话来报喜，都说用生物新药治病确实比传统方法见效更快，效果更好，用上3-5天呢心脏就舒服喽，血糖啊血压呀开始平稳，身上呢也有劲儿了。就说昨天反馈的一个老爷子吧，80多岁的高龄，糖尿病病史呢数了数整整是30年了，之前用过各种药效果呢都不好。老爷子当即就报了名，第一时间呢就用上了药。说实话，就从老人家这份与时俱进、愿意尝试新方法的精神呀，我就特别感觉他令人钦佩。这老爷子80来岁了，糖尿病30年了，那细胞早就衰老受损了，再加上长期的高糖环境的侵蚀，对普通的药物来讲啊，它的吸收能力已经差到极点了。一般的降糖药对他来说基本没啥疗效，毫不夸张的讲，除了高科技新疗法、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真的没人能救他。 随着皇宫汉方膏啊，涂含有的超级复合酶进入人体，那是兵分多路啊，万箭齐发，针对解决了身体各处的毛病，哎，快则呢十几天，慢则呢一个月，这老爷子的心呀、啊、脑啊、肾呀、啊，还有双下肢、末梢神经啊、眼底呀、啊，但凡有并发症的地方，全都得到了改善。原来没劲儿啊、乏力呀、啊、气短、头晕呀、啊，还有皮肤瘙痒、夜尿频多、浮肿这些毛病，全都缓解，甚至消失了。一个90天的治疗周期下来呀，他的生活质量是真真切切的提高了。现在老爷子呢，浑身有劲儿，能出门遛个弯儿了，还能享受啊儿孙饶戏的天伦之乐。老人家自己说呀，这日子过得太舒坦了。那用过的老朋友，都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他的妙用。没用过的新朋友心里啊。一直犯嘀咕，为啥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呢？答案其实很简单，就在这909种高活性酶里。很多老患者都知道，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是传承中医精髓的百年汉方。我的祖父、我的父亲都用汉方膏啊救过无数患者。但过去只知道它好用，能治病，其他药啊治不了的，汉方膏用上了就好使。后来出国留学深造之后啊，经过十几年的配比试验，终于发现这个秘方啊之所以这么厉害，核心就是它具备普通中药材没有的活性酶修复细胞的功效。中药好不好，疗效是根本，但中药要见效，发酵是关键。没经过发酵的中药，药材里的那些大分子成分呀，就锁在了细胞壁里，人体呀，它根本吸收不了啊。经过九蒸九晒、古法陈化发酵之后，就能把药材里的大分子成分全部分解成人体直接吸收的小分子活性物质。就比如说吧，像红参、黄芪、茯苓，经过发酵后啊，生出稀有的人参皂苷、黄芪低聚糖、过氧化物酶、蛋白酶、溶酸酶、歧化酶等上千余种具有催化活性的功能性化合物。再经过现在超临界啊，再经过现在超临界流体萃取法的精准提炼，才能变成咱需要的909超级复合酶。每一种酶啊，对应修复一种细胞病变，也就意味着能调理一种疾病。大家算一算啊，哎，来咱算一算，900多种活性酶能解决的就是慢性病患者身上大大小小、从头到脚、从内到外的各种病症。这就是全方位立体式的综合治疗，见效快，靶向准，效果稳，能迅速逆转细胞病变，让全身细胞啊得到了根本修复、激活和再生，实现一生细胞的大换新啊。大家伙儿想想，全身的细胞那都焕然一新了，你的生命状态是不是也跟着焕然一新了？所以说很多人呀都转变观念，开始尝试新方法，用生物新药治细胞，不但自己得到康复，家人也得到了帮助，身边的人呢也跟着受益，一传十，十传百，知道的人越来越多，受益的人越来越广，那自然名额呢越抢越少，最后没有名额了，很多人没赶上，所以大家着急了，哎呀，抱怨了，开始，哎呀，不公平啊，啊，急得睡不着觉啊，吃饭吃不香啊，这时候都不要紧，真的，大家别忘了，常老师说过，绝不会放弃任何一位信任我的家人。 没申请上一克一块钱优惠的家人们千万别担心，你该打电话打电话，该报名报名，哎，你一刻也别停。刚刚我让工作人员呀统计了一下，目前大概有4000多人没申请上，我已经呢把这几千人的迫切要求想得到救治的请愿书啊递交到了药厂还有各相关部门，必定全力以赴争取。所以家人们呀别担心，有需要您只管报名申请，剩下的事儿啊你暂时就交给我，我一定是家人们最坚强的后盾。实话实说啊，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大家被病痛折磨，我一定会拼尽全力帮助大家实现健康。那今天呀、除了跟大家讲清楚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名额的事儿，另外刚才我不讲了吗，还有个惊喜给大家说说。这个惊喜呢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叫珍宝类药材冬虫夏草。
2: 哎呀，常老师，您提到这个冬虫夏草啊，估计很多家人可能只是听说过见过，真正的用过的人很少。我在专卖店经常看到，它太贵了，一小盒没几根就要成百上千块钱呢。
0: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原生态冬虫夏草确实难得呀，金贵呀，大家都见过，有条件好的也用过。但家人们，你们知道这冬虫夏草的来历吗？今天呢我跟家人们好好讲讲这位雪域奇珍，你就更清楚为啥它这么金贵难得了。冬虫夏草，首先你要明白，它既不是虫子也不是草，而是虫和菌的完美结合体，是大自然呢馈赠给咱们的宝贝。世界上呢有507种虫草，中国境内就有108种，但只有一种才称得上真正的叫冬虫夏草，才具有呢阴阳同补的独特药用价值。它是生长在呀青藏高原，大约海拔地在3500米到5000米之间的叫酷寒雪域，那地方呢可以说是天寒地冻啊，人迹罕至，能在那儿存活的生命个个都有2把刷子。大家不信你也去试试，你也去试试在那待上几年，那千百年来啊一种叫蝙蝠蛾的昆虫在这里呢繁衍生息，和大多数昆虫一样，它要经历卵啊、幼虫啊、蛹啊、成虫啊，哎，4个阶段。光是幼虫期就长达2-3年，整个生命史呢，要在地下暗无天日的冻土中度过3到4年，最后呢，只能换来的什么结果呢？2到3天的自由飞翔。蝙蝠蛾的幼虫啊，它的生命力极其顽强，科学家研究发现它不吃不喝能存活119天，冬季在-30摄氏度到5摄氏度的冻土里冻僵了，你解冻了以后呢它依然能活过来，就是在这么个人迹罕至的冰冷世界里还生长着一种叫冬虫夏草菌的真菌。这种真菌呢也是高原特有的耐低温的一些物种，温度只要超过20度以上就停止生长，再超过30度的话，嘿，它就直接死了。就是这两种顽强的生命在青藏高原相遇，完成了凤凰涅槃般的神奇蜕变。每年的7-8月份啊，冬虫夏草菌啊它的孢子成熟后弹射出来，随风散落在地上，在雨水的作用下它慢慢的渗入到土壤。那如果这个时候呢蝙蝠和幼虫和冬虫夏草菌呀、它俩相遇了，有缘嘛，有缘就得相遇呀、是不是啊，真菌就会以寄生的方式 讲军事体呀，穿透

0: 夏至前后，完整的冬虫夏草啊就形成了。咱们前人啊曾写诗赞叹道，是这么写的啊：冬虫夏草名副实，变化生成一气通，一物竟能兼动植，世间物理信难穷。说的就是这份生命的奇迹。
1: 哎呀，常老师，原来冬虫夏草还有这么神奇的生命历程呢。
0: 是的，冬虫夏草的珍贵不光在于它的生长环境独特，更在于啊它的调补身体的药用价值。明代有本书啊叫《寿世宝源》，还有清代《本草备药》，都有明确记载说冬虫夏草啊补肺止渴，针对肺虚久渴、劳嗽痰血，尤其适合长期咳喘、身体虚弱的人群。清代呢药性考里边写道，其专补命门，能增强呢这个肾脏功能，改善虚损症状，用于呢肾虚引起的腰膝酸软、已经头昏耳鸣。清代有本书啊叫《重庆堂随笔》啊，那记载了那么虫草呢可温和平补之品，适合呢体质虚弱、病后体虚、劳累过度的人群来调理身体。那现代医学研究中发现呀，虫草经过高锌提取，获得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多糖，还有呢虫草 SOD、 端粒酶。那么这些活性物质有啥作用呢？与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啊提取的909种复合酶联合使用，会在人体内发生哪些变化呢？给健康带来哪些帮助？时间的关系啊，这些我到下期啊再给大家详细讲解。想要了解它呢，想要得到它的朋友，你千万盯紧了节目别错过。那最后呢，我再提醒一下家人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活动啊，虽然名额很多人没抢到，我知道家人们啊心里那个遗憾呀、抱怨呀，但请大家放心，只要你关注生命与科学这个栏目，我常老师绝不会放弃任何一位信任我的家人。家人们别急别慌，你不该报名报名，该登记登记，一刻也别闲着。几千人请愿书啊我已经递交到药厂还有相关领导部门，你们啊尽管报名用药，剩下的交给我，我会想尽一切办法全力争取皇宫汉方膏的好政策。同时呢，纯正的同仁堂品牌冬虫夏草也会尽快带给大家。各位家人呀，一定要持续关注节目，等着我的好消息。咱们一定呢一起战胜慢病，活出健康，活出精气神啊。好了，哎，好了好了，时间差不多了，更多的时间呢留给大家，咱们稍事休息，接下来呢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1878年，东方神草在国内外引起重视，中国虫草也开始驰名于世。1998年，美国科学家罗伯·费瑞和洛伊·格纳洛向全世界宣布，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的缺少和活性降低是人类生老病死的根本原因。补充 SOD 可以达到预防和治疗各种疾病、延缓衰老的目的。他们三人的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各国医学界，获诺贝尔医学奖。为什么虫草 SOD 让

0: 重症肝病、肾病、肺病、脑中风、器官病变患者转危为安。疾病要想获得彻底的康复，要想健康长寿，补充虫草 SOD 是唯一的方法。为什么虫草 SOD 能让三高、糖尿病、白内障、骨关节病患者精力充沛、白发转黑？要越吃越少，身体越来越好。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对身体机能下降、多器官病变、一体多病的老年人有非同寻常的效果。 SOD 哺育生命，维护细胞健康，体内 SOD 的活性越高，寿命也就越长。本期健康百年将为您揭秘冬虫夏草与人类健康奥秘。
1: 好的，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在此呢，要特别提醒咱们直播间的所有家人们，本次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惠民推广政策，部分地区已经没有名额了。不过大家呢也别担心，您可以继续报名关注，常老师已经递交了千人请愿书，立刻联合厂家多方协调，尽全力为咱们争取新一轮的优惠用药机会。所以呢，请所有的家人稍安勿躁，密切锁定节目，持续报名申请用药。另外再次强调，咱们的生物新药汉方膏是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的放心好药，国药准字 Z42020178， 大家一定要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谨防假冒。场外健康咨询热线是400-993-0989 400-993-0989， 持续为您开通，有任何疑问都可以随时拨打。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患者。你好。
2: 哎，您是常老师吗？
3: 是我，你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请讲。
2: 好的好的。哎，常老师啊，
3: 嗯，
2: 我是黑龙江牡丹江的。我听说呀，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效果特别好。
3: 嗯，
2: 哎呀，可把我急坏了。我之前呢压根儿不知道推广活动的事儿，等老同事跟我说的时候吧，这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活动这个名额抢空了。
3: 嗯，
2: 哎呀，我这心里跟火烧火燎似的。
3: 嗯，
2: 就赶紧呢打电话进来，想求求您帮我想想办法。我是真的渴望啊，想用上这个药啊。
3: 你先别着急，慢慢说。
2: 嗯，
3: 你怎么知道咱们这个汉方膏的？又为什么这么着急想用呢？
2: 是因为我一个老同事啊。他用了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身体啊人家都好了一大截了。
3: 嗯，
2: 还特意推荐给我的。他说这个药啊是从根上治细胞的高科技新药。
3: 嗯，
2: 我这一身的毛病总也治不好，我这个正想啊用高科技试试呢。我还听您刚才在节目里提到了冬虫夏草，这个我可太知道了，之前家里亲属用过，效果是真的好啊，就是价格太贵了，可那可是实打实的宝贝呀。
3: 你说的太对了啊，你像冬虫夏草，它与人参、鹿茸齐名，被咱们中医界称为啊中国三大补药，也被称为百药之王，是历代医家称为治助虚白损成为上品。它里边的活性成分啊，你比如说像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多糖、虫草啊 SOD， 哎，端粒酶，那么这些物质呢能给身体细胞加倍补充能量营养，帮着呢修复受损细胞。咱们很多很多老慢病的朋友啊用了都受益了。不过你放心，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啊，所含有的909种超级复合酶里面呢也融合了和冬虫夏草同源的一些活性成分。现在呢你先别着急上火，该申请报名 一刻也别停下来。我已经啊，把没抢到名额的几千人的请愿书呢，递交到了药厂和相关领导部门。大家放心，一定给大家争取到更大更多的实惠，好不好？
2: 好好好。刚才听您常老师这么一说呀，我放心了。常老师啊，我呢还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我这身体呢是真的遭罪呀、受着痛苦的煎熬啊。我呢有遗传性的高血压，高压一般都在160-170上。有时候家里有什么不好的事儿吧，我一着急上火吧，就能窜到178了。低压呢一直也在120左右上。您说我一开始吃降压药吧，血压控制的都不稳定。后来呢我就吃上两种降压药，心的安、硝苯地平啊，这头啊还是晕晕乎乎的。完了耳朵里面呢就像进了蜜蜂似的嗡嗡的叫唤。长期啊血压高导致的肾也不好了。可以这么说吧，我现在是一身的毛病啊，这些年呐、杂七杂八的药没少吃。钱没少花，但不管用啊，总没见到什么好的效果。我那老同事啊，他以前风湿心脏病多严重啊。用了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之后啊，整个人都精神了。我这才知道，原来治病得从根上治，治病必须先治好细胞啊。
3: 那您说的太对了，咱们治病就得抓根儿啊。我多次谈到、我说用一天有一天的改变，用一天有一天的变化。那你要是用上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效果肯定也差不了。
2: 可不是嘛，我这不听我们老同事说嘛，用上也就2-3个小时吧，他就能明显的感觉到变化。首先就是他这个尿尿这种情况啊，就没以前那么勤了。以前呢，每天晚上得有个差不多5-6趟、6-7趟来回折腾他跑厕所，白天那可就没数了。等他扔到第5天的时候呢，然后就感觉啊，他这个腰这一块啊，原先直腰啥的那都有点费劲，现在这个腰能直起来了。走路啊也不像以前嗷嗷的疼，蹲不下去了。我老同事这不用了仅仅10天吗，最令他高兴的是血压也平稳了。人家现在高压只有125，低压85了。哎呀，这血压太好了，现在他脑瓜子都清亮了，不像以前呢跟那个浆糊似的，总是浑浑噩噩的，感觉特别的好。我听了都羡慕死了，让我，所以啊才这么着急，想这个求你啊，帮我麻烦你帮我想想办法，哪怕没有推广价，能用上也行啊。
3: 好，我告诉你一定要记住啊，病啊只有一种，什么病呢？就是细胞病。那细胞有病了，最好的医生是谁呀？那就是活性酶呀。活性酶是人生命存在的构成形式，它主宰着人体生长发育、代谢、免疫、繁衍等等。那么一切生理活动是决定人体细胞正常与否、健康与否的关键因素。那么细胞啊，它所有的生理功能都是由酶来决定的，所以呢病理变化都是因为酶的缺失而造成的。我还是那句话，不活性酶就是不健康，不活性酶呢就是不命啊。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啊，高科技提取，它独含有900多种完全切合于人体的活性酶，采用的是什么呢？咱叫的叫兵团作战。它不是单一疗法，利用道地药材，你像红参、黄芪、茯苓、白术、白芍，还有熟地黄，还有当归，还有川芎，还有何首乌， 那么其

0: 穴，什么呢？你像溶栓净血酶、血管修复酶、抗衰活性酶、血管舒缓酶，这些酶能干什么呢？能够提高血管内皮的活力，恢复血管的弹性，从而呢平稳快速的降低血压，而且能做到不反弹，并且呢可以有效的来治疗动脉硬化，治疗心脑血管疾病，而且咱们能做到什么呢？叫连根拔起，保证不会复发。
1: 对对对，我现在心里特别认可，特别这个坚定信心，就想啊用这个生物西药皇宫汉方膏，我想一鼓作气啊把我这病啊给它彻底治好了，享受那种健康正常的晚年生活啊。
0: 没问题没问题，你放心吧。
1: 嗯，
0: 咱们这个汉方膏啊能够实打实的获得国家准字号药物的批号，归根结底呀、就是因为咱们治病有疗效，90天血液净化，90天呢细胞换新，90天心脑复活，90天脏腑功能四肢百骸的症状完全消失。你记住了、最多呀就3个周期，所有老慢病都能够帮你好起来。
1: 哎，好的好的，常老师啊，这回啊说啥您得可得帮我留个名额啊，我那个想多订上点儿，好好调理调理我这个一体多病这个身体啊。
0: 你放心啊，一颗1块钱的优惠、我会再次帮助大家争取，你只管报名申请、剩下的事儿呢就都交给我。你啊盯紧节目有消息立刻行动好不好？
1: 好的好的，我一直关注您的节目，太谢谢您了，陈老师。
0: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那我们再见。
1: 对，再见，陈老师。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不是普通的中药，是发酵中药的小分子精华，是酶疗治病的生物新药。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就能直达病灶，精准快速地修复受损细胞，真正实现90天血液干净，90天细胞换新，9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别再抱着老方法苦熬了，别再让一身的病痛拖累生活了。想要摆脱一体多病的折磨，想要花少钱用好药，抓紧拨打健康咨询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接着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呦，常老师可算是打通您的电话了。
0: 哎呦，你好，您请讲。
3: 常老师，我现在已经用上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了啊，效果哎呀是真的好。
0: 嗯，
3: 但是吧我这心里就是堵得慌，特别上火。
0: 嗯，
3: 我是后来托了熟人好不容易才买到的啊，压根呢就没赶上一块钱的推广机会。哎呀，我当时用药吧可比推广价贵呢就是一大截，我这心里呀怎么说就是别提多难受了。
0: 哎呀，原来是这样，你先别上火、你能有机会用上生物新药，身体有改善，这也是好事儿。实话实说啊，好多不知道没用上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的，手术支架的、搭桥的、瘫痪卧床的，不但钱没少花，人也遭罪了，你说是不是啊？你能用上汉方膏，给我说说您的情况有哪些变化？
3: 我吧是风湿啊，都有10-20年了。
0: 嗯，
3: 主要吧就是那个膝盖疼，只要那个天一变，就我这个膝盖啊就先一紧了，疼的那是钻心呐、尤其是那个脚后跟儿，疼的都不敢着地。
0: 嗯，
3: 还有就是3年前吧，因为感冒了啊，上不来气儿，去医院一查，说是主动脉偏度狭窄，2尖瓣中度关闭不全，轻度狭窄，肺动脉呢就是轻度高压，3尖瓣就是微量反流，

0: 后来就做了手术嘛，啊，术后吧，就是体力呢是一天不如一天呐、啊，
1: 哦，
0: 稍微是动一动啊，那就累得不行，浑身是又酸又软，还呢爱出那个虚汗啊，
1: 嗯，
0: 那股就是憋闷的感觉，嗯，没过多久就是又回来了，那个腿呢也是酸沉酸沉的，就迈不动步，
1: 嗯，
0: 晚上睡觉啊，那简直是煎熬。可能那是整宿整宿睡不着，
1: 嗯，
0: 自从用上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第二天我就能睡个安稳觉了，
1: 好，
0: 身上就不那么疼了哈，也不觉得憋得慌了，啊，用了一个礼拜啊，啊，我那个身上明显就是有劲儿了，虚汗也不出了，现在那块就是舒舒服服的了，
1: 嗯、
0: 一点不难受了，慢慢的吧，那个脚后跟也不那么疼了，
1: 嗯，
0: 就是敢使劲踩地了啊，
1: 好。
0: 啊、现在是用了一个月30来天啊，能恢复到这个程度，哎呀，真的是超乎我的预期了啊。
1: 嗯，
0: 就是一想到没赶上那个推广价，多花了那么多钱，哎呦，我这个心里就是憋屈的慌。
1: 我跟你说，这位朋友啊，
0: 啊、
1: 嗯，你要是手术前用上生物新药汉方膏的话，通过咱们900多种活性酶来治疗您的细胞病。那你都不用手术，也不会遭那么多罪，你知道吗？
0: 哎呦，您可别提了啊，这个病真的把我折磨得够呛。现在呀，我才明白，治病吧得治细胞，细胞好了，那个病呢才能好。
1: 你说的对啊，细胞病才是咱们所有病的根源。那么补活性酶呢，就是治病；补活性酶呢，就是补命。活性酶就是细胞最好的医生，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啊，是采用15味中药材经陈化发酵，超临界萃取技术提取的900多种活性酶，这可不是普通的药，全方位修复受损细胞，像你这个心脏瓣膜呀、细胞受损、风湿引起的关节细胞炎症，都能从根本上来调理。别说你这心脏瓣膜细胞的病变，咱们这900多种活性酶啊，能够全方位解决人体从头到脚的细胞病变，真正做到细胞健康，人就健康。
0: 哎呀，太好了，常老师啊，这回啊，先给我登记上吧，就是下一波推广，必须我得多备点啊。我是说啥呢，也不能再错过好机会了。
1: 别着急，这次一定有机会，该报名登记的。就别犹豫了，家人们，我已经把你们的请愿书啊已经交到厂方和咱们领导相关部门，这两天呢就会有好消息，而且呢比之前的优惠力度可能会更大，你坐等好消息吧。
0: 哎，好的好的，那麻烦您了哈，常老师您呢多费心了啊，您也多保重，那我就不多打扰您了哈，谢谢您，再见。
1: 哎，不客气不客气，再见。
0: 哎，再见。
2: 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生物新药汉方膏甄选15味天才地宝，经发酵后通过超临界流体萃取，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迅速解决各类老慢病带来的困扰。咨询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麻烦你找一下常老师给我。
1: 哎，我就是呀，让你久等了，你有什么问题呀？
3: 哎，常老师你好，是这样的，
1: 嗯，
3: 你看你那个推广功能之前倒计时，我打厂方电话吧也打不进去，我还没报上名呢，我还等我打通电话我才知道1克1块钱这个推广工程，哎，我这没有名额了，我这边我想麻烦您不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啊，还有没有机会让我用上啊，这个
1: 还有这个朋友啊，
3: 哎，
1: 我特别理解你的心情，之前呢在节目里我就反复强调，这个推广工程呢随时随地名额都会被抢空啊，没名额了就是，就不是1克1块钱了，那就是1克就得99美元了。
3: 嗯，
1: 我可以说100%的，我已经提前告诉大家了， 那么这个价格的话，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都用不起。那昨天开始到现在呢，
3: 哦、
1: 咱们场外电话都没断过，都是像您一样、
3: 嗯、
1: 没赶上，没申请上，急得不行。我也理解大家的苦啊，哎，我已经形成书面的形式，递交给厂家和咱们相关领导部门了。大家稍安勿躁，一定呢能帮助大家再次申请到更大更多的优惠，你就放心好了。该报名该登记的，咱一刻也别停，只要打进电话报上名的，都有机会，好不好？
3: 哎，行行行，谢谢强老师啊、哦。
1: 嗯，
3: 那这样，我今天给您打电话也不容易啊，正好呢有点事儿呢，想问问您，麻烦您帮我看看啊。
1: 哦，好好，那您说吧。
3: 哎呀，好的，常老师，是这么回事，常老师。
1: 嗯，
3: 生物新药汉方膏呢，我已经用了这是40多天了。
1: 嗯。
3: 那个实话实说啊，
1: 嗯，
3: 这900多种活性酶一起补啊，作用是真是太大了，这个，
1: 嗯，
3: 哎，我现在各个方面都很见好，现在原来吧，就是我这个身上病也是挺多的啊，
1: 嗯，
3: 一个呢是高血压，后来就多发性脑梗，然后脑梗一犯，后来我就偏瘫了，
1: 嗯，
3: 到医院后来命算是保住了。但是这人折磨的我是人不人鬼不鬼呀！
1: 哦，
3: 哎呦，当时左边身子不好使了，想走几步我都站不稳当了。
1: 嗯，
3: 而且那时候吧，我这个胃还是长期的难受不舒服。
1: 嗯，
3: 老反酸，总是打嗝还胀。
1: 嗯，
3: 哎，有时候疼的挺厉害的还。我后来也去医院也检查过，医生呢说我这是慢性萎缩性胃炎。
1: 哦。
3: 还有这个十二指肠球部溃疡，
1: 嗯，
3: 怎么说呢啊，反正就是我整个人吃不了东西，
1: 嗯，
3: 体重越来越瘦，而且脸色也不好看，身体也不行，
1: 嗯，
3: 小便次数特别多。
1: 哦，你这种情况确实够严重的，那用了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之后，
3: 嗯，
1: 有哪些改善呢？
3: 啊，哎呦，改善挺大的啊、哦！原以为我活不了几年了呢，
1: 嗯、
3: 我是真没想到，用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40多天下来啊、哦，现在可以说是大变样了。我现在舌头也好使了，
1: 好、嗯，
3: 哎，说话也说利索了啊。主要是什么呢？身体能找到平衡了。
1: 嗯，
3: 哎，我就是感觉我这个腿吧，又是自己个儿的了，能走路了。
1: 嗯，
3: 哎，又是上下楼什么的，手扶着的那个栏杆，哎，我能上去也能下来了。
1: 嗯，
3: 走平路的时候就更加没问题了。而且这个大小便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就恢复正常了。
1: 嗯，
3: 而且现在我这个胃也舒服了啊，也不打嗝了，也不疼了，也不胀了。
1: 嗯，
3: 吃什么都吃得香了，啊，吃的也多一些了。
1: 嗯。
3: 而且吃完之后也不难受，
1: 嗯，
3: 这消化的还挺快，而且人嘛也胖一些了，嗯，照照镜子嘛，这脸色都好看多了啊。
1: 好好好，听你介绍之后啊，
3: 嗯、
1: 我都替你高兴，为你点赞啊。
3: 嗯、
1: 你是选对了新方法来治疗自己的疾病，我们要清楚了解到，生物新药汉方膏啊，甄选了15位。道地药材，它经过陈化发酵，结合超临界、
3: 嗯、
1: 流体萃取出啊900多种活性酶，这是咱们治病的核心啊。这900多种活性酶啊，一次补进咱们身体里，可以快速促进全身细胞的活性，修复病变受损的细胞，延缓细胞的衰老，促进细胞的再生，全面的来营养细胞，从而达到恢复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为我们的人体啊来添砖加瓦，最终我们完全可以实现细胞健康、人健康的终极目标。
3: 哎，是是是，我现在我感觉我自己就是一个健康人了啊。
1: 嗯、
3: 哎呦，像以前有病的时候没办法，只能是扛，
1: 嗯，
3: 没办法，最后拖扛的严重了啊， 真就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感觉呀！啊，
4: 嗯，
3: 要不是用上这个汉方膏这么好的药，我真不敢想象以后这个日子该怎么过啊！肯定会越来越惨呐、啊！我觉得，
1: 咱们治病啊，就不要拖，不要抢，也不要扛，有病咱们就得治。想治好病呢，咱们就得选对药，转变传统的那个老思想、老观念，大胆尝试高科技新疗法。要是没有这个决心呢，就没有你今天如此好的治疗结果，对不对呀？那过去那个年代，那肺结核是不是不治之症啊？那现在呢，科技发展、医学改革，就连一些恶性病都有疫苗能治好了、
3: 嗯、
1: 难道慢性病比那些绝症还难治吗？
3: 就是、啊、
1: 以前用的药肯定没有针对细胞修复的核心成分、
3: 嗯、
1: 所以慢性病啊一定治不好。很多人治病很迷茫，还是用老一套的方法，用传统方法，因为病啊就一种，什么病呢？就是细胞病。细胞病最好的医生是谁呀？就是活性酶。而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里都含有900多种活性酶，它几乎涵盖了目前临床上所能应用到的所有酶类成分的精华，就像900多枚生物导弹，它进入人体之后呢，能快速到达人体各个病变的部位，针对性的解决各类问题。你像这个血液不干净的，净血酶呢就能够净化血液；血栓凝集的，溶栓酶呢就能溶解血栓；心肌受损的，心脏功能下降的，心肌激活酶、心肌营养酶就能够修复啊心肌细胞，增强心脏功能，消除心肌缺血、心绞痛、早搏，还有房颤等等各类临床症状。还有那个中风偏瘫的，我们有神经修复酶，能够修复不可再生的脑神经，重建呢大脑神经网，恢复大脑与肢体的各项功能。那么这样一来呢，我们全身上下细胞都好了，那我们的病它能不好吗？是不是呢？
3: 就是啊。哎呦，我也是深有体会啊，这治细胞就是不一样，治病的差距真是太大了。这个啊、哦、真是一分钱一分货啊。
1: 哎，这个没错啊，咱们全力争取更大的优惠福利，你一定啊要紧盯节目，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聊到这儿，那我们再见、
3: 嗯、哎，好好好，那就谢谢唐老师您了啊、哦、再见再见。
1: 哎，不客气，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一体多病、久治不愈、年老体虚的中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常老师你好。
1: 你好。
5: 哎，常老师啊，我是刚听您的节目啊没多久，但是呢越听越入迷，
1: 嗯，
5: 就想呢赶紧用上您说的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我就想问问您呢，一克1块钱的优惠啥时候还能有啊？你看我这身上啊毛病不少，就怕能用上这么好的药啊调理调理呢。
1: 哎，你好你好。首先呢特别感谢您啊对咱们节目的信任和支持。你说的好政策呀，这个你放心，只要打进电话的家人都有机会。现在呢我正全力帮助大家申请更大更优惠的福利名额，你放心吧，这事儿呢就包在我身上了。
5: 哎呦，那个太好了常老师。刚才听您在节目里提到这个冬虫夏草，还是有机会啊给我们这个听友推荐用上。我想问问您，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有啥好处啊？你看我啊常年失眠，晚上翻来覆去也睡不着， 还有老气管炎，你听说话，一到换季儿吧，就咳嗽气喘，眼睛有青光眼，看东西吧越来越模糊。
1: 嗯，
5: 他对我这些毛病啊，你看管用吗？
1: 你问的太关键了啊！这冬虫夏草呢，它可不是什么普通的滋补品，尤其是经过现代发酵技术处理后的冬虫夏草，这个药效呢，比天然的更稳定，更易于吸收，安全性更高。针对你说的这几个问题呀、啊，它都能起到实实在在的调理作用。先说你关心的这个青光眼吧，发酵后的虫草素啊，能专门的针对眼部的一些酶类的活性特别好，哎，咱们英文叫什么 GSH 这个酶啊，它的活性特别高，它可以呢保护眼底细胞，防治青光眼和白内障。那么很多老伙计呢用了之后一周呢就能够很明显的感觉视力比原来清晰了，眼胀眼涩的感觉呢也会减轻，坚持长期用就能稳住眼底的状况。那么咱们呀，就算是活到90岁的话，也会眼不花，看东西清清楚楚。再说说你这个这个老慢支吧，那么冬虫夏草呢，它归肺经，能直接恢复肺部和支气管的功能，就像给呼吸道做一次大扫除一样，把肺部和气管里边的垃圾毒素啊、炎症分泌物呀，都能清理干净。它还能增强呼吸道的免疫力，减少换季时的一些咳痰喘的情况，让呼吸更顺畅，不用再遭受那个憋得闷得慌那个罪了。还有呢，谈到的失眠，发酵后的虫草啊，这个它里边有什么呢？叫虫草 SOD。端粒酶可以调节修复受损的脑细胞，恢复脑神经，对于调理失眠的效果那可不是一般的好，比镇静药还要好使，不用强制入睡，而且呢它是从细胞神经脏腑的根本上来调节身体，让身体呢重回健康平衡状态。很多失眠的朋友呢用了之后反馈说啥呢？说它就像一首温和的催眠曲，能让人呢自然入睡，睡得香，睡得沉，还没有啥副作用。第二天起来呢，那个精气神十足，长期用之后呢，还能改善体质，彻底摆脱失眠的困境。
5: 哦，哎呀，常老师，原来这么管用啊！那那个冬虫夏草我也想试试。你可一定啊给我留个机会啊。
1: 这个你放心啊，这个宝贝呢我同样会想办法带给大家，不管是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优惠名额，还是优质的发酵后的同仁堂冬虫夏草，后续呢都会给大家安排上，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你现在报上名先等等，哎，坐等好消息就可以了，剩下的事儿呢你交给我好不好？
5: 哎呦，那太感谢常老师了，您太费心了。
1: 咱不客气，治病调理就得选对方法，用点好东西，咱们既然知道了这些方法好，就一定啊帮助大家争取到实惠的机会。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祝你身体健康，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5: 好的好的，常老师再见啊，谢谢您了啊。
1: 好，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我以为 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7: 我以为我可以靠一直。

0: 红毯。
1: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2: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3: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扫，十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5: 广告时间。
3: 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6: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3: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6: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7: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6: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0: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90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专题生命与科学栏目。我们这档节目的宗旨就是通过传播先进的医学理念，弘扬求真的科学精神，帮助久治不愈的患者朋友更科学、更快速、更全面地解决疾病问题，重享生命健康。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常老师，上节目之前我听您打电话，好像说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活动已经没名额了是吗？昨天没有申请到的朋友都急坏了。要知道像皇宫汉方膏这么好的生物新药，高科技提取909种超级复合酶，还配伍了15味名贵道地中药，既能修复细胞又能补气血调阴阳，简直就是益寿延年的宝贝。而且这个药在国际上一克要卖到99美元，那没有申请到的家人可怎么办呢？
7: 我也正为这事儿犯愁，这是客观事实啊。大家想一想，越是疗效突出用上就能见效的高科技新药，在临床上的价格啊往往都极其昂贵。为啥呢？高科技医疗本身研发的成本啊它就高，再加上原材料资源有限，需求远远大于供应，价格自然啊水涨船高。那么这个道理啊大家都懂吗？咱太远的不说，就拿活性酶类药物来讲，临床上这些呀能治病救命，把患者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特效药，价格高的吓人呀。你比如说咱治疗心脏的两大核心活性酶心肌修复酶，一支就要48块钱，管脉通瘀酶一支更要232块钱，还有呢抗击肿瘤的特效奇药叫谷氨酰胺活性酶。那么谷氨酰胺活性酶啊一支多少钱呢？7000多块钱。我就不再一一举例子了，大家听听这价格是不是贵得离谱啊。那要是按疗程来治疗的话，一场病下来没有几万、十几万乃至说几十万根本下不来。话又说回来，只要经济条件允许的用上这些药，治疗效果呀肯定不一样。好多人呢给我们打来电话来报喜，都说用生物新药治病确实比传统方法见效更快，效果更好，用上3-5天呢心脏就舒服喽，血糖啊血压呀开始平稳，身上呢也有劲儿了。就说昨天反馈的一个老爷子吧，80多岁的高龄，糖尿病病史呢数了数整整是30年了，之前用过各种药效果呢都不好。老爷子当即就报了名，第一时间呢就用上了药。说实话，就从老人家这份与时俱进愿意尝试新方法的精神呀，我就特别感觉他令人钦佩。这老爷子80来岁了，糖尿病30年了，那细胞早就衰老受损了，再加上长期的高糖环境的侵蚀，对普通的药物来讲啊，它的吸收能力已经差到极点了。一般的降糖药对他来说基本没啥疗效，毫不夸张的讲，除了高科技新疗法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真的没人能救他。随着皇宫汉方膏啊毒含有的超级复合酶进入人体，那是兵分多路啊，万箭齐发，针对解决了身体各处的毛病，哎，快则呢10几天，慢则呢1个月，这老爷子的心啊脑啊肾啊还有双下肢末梢神经啊眼底啊但凡有并发症的地方全都得到了改善。原来没劲儿啊乏力啊 气短、头晕呀、啊，还有皮肤瘙痒、夜尿频多、浮肿这些毛病，全都缓解甚至消失了。一个90天的治疗周期下来呀，他的生活质量是真真切切的提高了。现在老爷子呢，浑身有劲儿，能出门遛个弯了，还能享受啊儿孙饶戏的天伦之乐。老人家自己说呀，这日子过得太舒坦了。那用过的老朋友，都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他的妙用。没用过的新朋友心里啊，一直犯嘀咕，为啥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呢？答案其实很简单，就在这909种高活性酶里。很多老患者都知道，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啊，是传承中医精髓的百年汉方。我的祖父、我的父亲都用汉方膏啊救过无数患者，但过去只知道它好用，能治病，其他药啊治不了的，汉方膏用上了就好使。后来出国留学深造之后啊，经过十几年的配比实验，终于发现这个秘方啊之所以这么厉害，核心就是它具备普通中药材没有的活性酶修复细胞的功效。中药好不好，疗效是根本，但中药要见效，发酵是关键。没经过发酵的中药，药材里的那些大分子成分呀，就锁在了细胞壁里，人体呀，它根本吸收不了啊。经过九蒸九晒、古法陈化发酵之后，就能把药材里的大分子成分全部分解成人体直接吸收的小分子活性物质。就比如说吧，像红参、黄芪、茯苓，经过发酵后啊，生出稀有的人参皂苷、黄芪低聚糖、过氧化物酶、蛋白酶、溶酸酶、歧化酶等上千余种具有催化活性的功能性化合物。再经过现在超临界啊，再经过现在超临界流体萃取法的精准提炼，才能变成咱需要的909超级复合酶。每一种酶啊，对应修复一种细胞病变，也就意味着能调理一种疾病。大家算一算啊，哎，来咱算一算，900多种活性酶能解决的就是慢性病患者身上大大小小、从头到脚、从内到外的各种病症。这就是全方位立体式的综合治疗，见效快，靶向准，效果稳，能迅速逆转细胞病变，让全身细胞啊得到了根本修复、激活和再生，实现一生细胞的大换新啊。大家伙儿想想，全身的细胞那都焕然一新了，你的生命状态是不是也跟着焕然一新了？所以说很多人呀都转变观念，开始尝试新方法，用生物新药治细胞，不但自己得到康复，家人也得到了帮助，身边的人呢也跟着受益，一传十，十传百，知道的人越来越多，受益的人越来越广，那自然名额呢越抢越少，最后没有名额了，很多人没赶上，所以大家着急了，哎呀抱怨了，开始哎呀不公平啊，啊急得睡不着觉啊，吃饭吃不香啊，这时候都不要紧，真的大家别忘了，常老师说过，绝不会放弃任何一位信任我的家人，没申请上1克1块钱优惠的家人们千万别担心，你该打电话打电话，该报名报名，哎，你一刻也别停。刚刚我让工作人员呀统计了一下，目前大概有4000多人没申请上，我已经呢把这几千人的迫切要求、想得到救治的请愿书啊递交到了药厂还有各相关部门，必定全力以赴争取。所以家人们呀，别担心有需要你 只管报名申请，剩下的事儿啊，你暂时就交给我，我一定是家人们最坚强的后盾。实话实说啊，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大家被病痛折磨，我一定会拼尽全力帮助大家实现健康。那今天啊，除了跟大家讲清楚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名额的事儿，另外刚才我不讲了吗？还有个惊喜给大家说说。这个惊喜呢，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叫珍宝类药材冬虫夏草。
0: 哎呀，常老师，您提到这个冬虫夏草啊，估计很多家人可能只是听说过见过，真正的用过的人很少。我在专卖店经常看到，它太贵了，一小盒没几根就要成百上千块钱呢。
7: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原生态冬虫夏草确实难得呀，金贵呀，大家都见过，有条件好的也用过。但家人们，你们知道这冬虫夏草的来历吗？今天呢，我跟家人们好好讲讲这位雪域奇珍，你就更清楚为啥它这么金贵难得了。冬虫夏草，首先你要明白，它既不是虫子，也不是草，而是虫和菌的完美结合体，是大自然呢馈赠给咱们的宝贝。世界上呢有507种虫草，中国境内就有108种，但只有一种才称得上真正的叫冬虫夏草，才具有呢阴阳同补的独特药用价值。它是生长在啊青藏高原，大约海拔地在3500米到5000米之间的叫酷寒雪域，那地方呢可以说是天寒地冻啊，人迹罕至。能在那儿存活的生命，个个都有两把刷子。大家不信，你也去试试，你也去试试，在那待上几年。那千百年来啊，一种叫蝙蝠蛾的昆虫在这里呢繁衍生息，和大多数昆虫一样，它要经历卵啊、幼虫啊、蛹啊、成虫啊，哎，四个阶段，光是幼虫期就长达2-3年，整个生命史呢要在地下暗无天日的冻土中度过3-4年，最后呢只能换来的什么结果呢？2-3天的自由飞翔。蝙蝠蛾的幼虫啊，它的生命力极其顽强，科学家研究发现它不吃不喝能存活119天，冬季在-30摄氏度到5摄氏度的冻土里冻僵了，你解冻了以后呢，它依然能活过来。就是在这么个人迹罕至的冰冷世界里，还生长着一种叫冬虫夏草菌的真菌。这种真菌呢也是高原特有的耐低温的一些物种，温度只要超过20度以上就停止生长，再超过30度的话，嘿，它就直接死了。就是这两种顽强的生命在青藏高原相遇，完成了凤凰涅槃般的神奇蜕变。每年的7-8月份啊，冬虫夏草菌啊，它的孢子成熟后弹射出来，随风散落在地上，在雨水的作用下，它慢慢的渗入到土壤。那如果这个时候呢，蝙蝠和幼虫和冬虫夏草菌呀，它俩相遇了，有缘嘛，有缘就得相遇呀，是不是啊？真菌就会以寄生的方式将菌丝体呀穿透到幼虫身体的每一个角落，开启虫草一体的奇异之旅。历经3-5年的时间，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生命啊，这叫生命个体，是不是啊？就这样奇妙地融为一体。来年的春天呀，寄居在幼虫体内的真菌菌丝会冒出地面，长成一株小草。

0: 生命历程呢？
1: 是的，冬虫夏草的珍贵不光在于它的生长环境独特，更在于啊它的调补身体的药用价值。明代有本书啊叫《寿事宝源》，还有清代《本草备药》，都有明确记载说冬虫夏草啊补肺止渴，针对肺虚久渴、劳嗽痰血，尤其适合长期咳喘、身体虚弱的人群。清代呢药性考里边写道，其专补命门，能增强呢这个肾脏功能，改善虚损症状，用于呢肾虚引起的腰膝酸软、遗精、头昏耳鸣。清代有本书啊叫《重庆堂随笔》啊，那记载了，那么虫草呢可温和平补之品，适合呢体质虚弱、病后体虚、劳累过度的人群来调理身体。那现代医学研究中发现呀，虫草经过高锌提取，获得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多糖，还有呢虫草 SOD、 端粒酶。那么这些活性物质有啥作用呢？与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啊提取的909种复合酶联合使用，会在人体内发生哪些变化呢？给健康带来哪些帮助？时间的关系啊，这些我到下期啊再给大家详细讲解。想要了解它呢，想要得到它的朋友，你千万盯紧了节目别错过。那最后呢，我再提醒一下家人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活动啊，虽然名额很多人没抢到，我知道家人们啊心里那个遗憾呀、抱怨呀，但请大家放心，只要你关注生命与科学这个栏目，我常老师绝不会放弃任何一位信任我的家人。家人们别急别慌，你不该报名报名，该登记登记，一刻也别闲着。几千人请愿书啊我已经递交到药厂还有相关领导部门，你们啊尽管报名用药，剩下的交给我，我会想尽一切办法全力争取皇宫汉方膏的好政策。同时呢，纯正的同仁堂品牌冬虫夏草也会尽快带给大家。各位家人呀，一定要持续关注节目，等着我的好消息，咱们一定呢一起战胜慢病，活出健康，活出精气神啊。好了，哎，好了好了，时间差不多了，更多的时间呢留给大家，咱们稍事休息，接下来呢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1878年，东方神草在国内外引起重视，中国虫草也开始驰名于世。1998年，美国科学家罗伯·费瑞和洛伊·格纳诺向全世界宣布，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的缺少和活性降低是人类生老病死的根本原因。补充 SOD 可以达到预防和治疗各种疾病、延缓衰老的目的。他们三人的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各国医学界，获诺贝尔医学奖。为什么虫草 SOD 让重症肝病、肾病、肺病、脑中风、器官病变患者转危为安？疾病要想获得彻底的康复，要想健康长寿，补充虫草 SOD 是唯一的方法。为什么虫草 SOD 能让三高、糖尿病、白内障、骨关节病患者精力充沛、白发转黑，药越吃越少，身体越来越好？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对身体机能下降。

0: 多器官病变、一体多病的老年人有非同寻常的效果。 SOD 哺育生命，维护细胞健康，体内 SOD 的活性越高，寿命也就越长。本期健康百年将为您揭秘冬虫夏草与人类健康奥秘。
1: 好的，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在此呢，要特别提醒咱们直播间的所有家人们，本次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惠民推广政策，部分地区已经没有名额了。不过大家呢也别担心，您可以继续报名关注，常老师已经递交了千人请愿书，立刻联合厂家多方协调，尽全力为咱们争取新一轮的优惠用药机会。所以呢，请所有的家人稍安勿躁，密切锁定节目，持续报名申请用药。另外再次强调，咱们的生物新药汉方膏是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的放心好药，国药准字 Z42020178， 大家一定要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谨防假冒。场外健康咨询热线是 400-993-0989 400-993-0989， 持续为您开通，有任何疑问都可以随时拨打。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患者。你好。
2: 哎，您是常老师吗？
3: 是我，你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请讲。
2: 好的好的。哎，常老师啊，
3: 嗯，
2: 我是黑龙江牡丹江的。我听说呀，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效果特别好。
3: 嗯，
2: 哎呀，可把我急坏了。我之前呢压根儿不知道推广活动的事儿，等老同事跟我说的时候吧，这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活动这个名额抢空了。
3: 嗯，
2: 哎呀，我这心里跟火烧火燎似的。
3: 嗯，
2: 就赶紧呢打电话进来，想求求您帮我想想办法。我是真的渴望啊，想用上这个药啊。
3: 你先别着急，慢慢说。
2: 嗯、哎，
3: 你怎么知道咱们这个汉方膏的？又为什么这么着急想用呢？
2: 是因为我一个老同事啊。他用了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身体啊人家都好了一大截了。
3: 嗯，
2: 还特意推荐给我的。他说这个药啊是从根上治细胞的高科技新药。
3: 嗯，
2: 我这一身的毛病总也治不好，我这个正想啊用高科技试试呢。我还听您刚才在节目里提到了冬虫夏草，这个我可太知道了，之前家里亲属用过，效果是真的好啊，就是价格太贵了，可那可是实打实的宝贝呀、啊。
3: 你说的太对了啊，你像冬虫夏草、它与人参、鹿茸齐名，被咱们中医界称为啊、中国三大补药，也被称为百药之王，是历代医家称为治助虚白损成为上品。它里边的活性成分啊，你比如说像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多糖、虫草啊 SOD， 哎，端粒酶，那么这些物质呢能给身体细胞加倍补充能量营养，帮着呢修复受损细胞。咱们很多很多老慢病的朋友啊用了都受益了。不过你放心、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啊，所含有的909种超级复合酶里面呢也融合了和冬虫夏草同源的一些活性成分。现在呢你先别着急上火，该申请报名一刻也别停下来。我已经啊、把没抢到名额的几千人的请愿书呢递交到了药厂和相关领导部门、大家放心，一定给大家争取到更大更多的实惠，好不好？
2: 好好好。刚才听您常老师这么一说呀，我放心了。常老师啊，我呢还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3: 嗯，
2: 我这身体呢是真的遭罪呀、受着痛苦的煎熬啊。
3: 嗯，
2: 我呢有遗传性的高血压， 高压一般都在160-170上。
3: 哦。
2: 有时候家里有什么不好的事儿吧，我一着急上火吧，就能窜到178了。
3: 哦。
2: 低压呢一直也在120左右上。您说我一开始吃降压药吧，血压控制的都不稳定。
3: 嗯。
2: 后来呢我就吃上两种降压药。新的按硝苯地平啊，这头啊还是晕晕乎乎的，完了耳朵里面呢就像进了蜜蜂似的嗡嗡的叫唤。
3: 嗯，
2: 长期啊血压高导致的肾也不好了。
3: 哦，
2: 可以这么说吧，我现在是一身的毛病啊，这些年呐、杂七杂八的药没少吃。
3: 嗯，
2: 钱没少花，但不管用啊，总没见到什么好的效果。我那老同事啊，他以前风湿心脏病多严重啊，
3: 嗯，
2: 用了咱们这个生物西药汉方膏之后啊，整个人都精神了。
3: 嗯，
2: 我这才知道原来治病得从根上治，治病必须先治好细胞啊。
3: 那您说的太对了，咱们治病就得抓根儿啊。我多次谈到、我说用一天有一天的改变，用一天有一天的变化，那你要是用上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效果肯定也差不了。
2: 可不是嘛，我这不听啊我们老同事说嘛，用上也就2-3个小时吧，他就能明显的感觉到变化。首先就是他这个尿尿这种情况啊，就没以前那么勤了。以前呢，每天晚上得有个差不多5-6趟。6-7趟来回折腾他跑厕所，白天那可就没数了。
3: 嗯，
2: 等他用到第5天的时候呢，然后就感觉啊，他这个腰这一块啊，原先直腰啥的那都有点费劲，现在这个腰能直起来了。
3: 嗯，
2: 走路啊也不像以前嗷嗷的疼，蹲不下去了。
3: 哦，
2: 我老同事这不用了仅10天吗？最令他高兴的是，血压也平稳了。
3: 好，
2: 人家现在高压只有125，低压85了。
3: 嗯，
2: 哎呀，这血压太好了，现在他脑瓜子都清亮了，不像以前呢跟那个浆糊似的，总是浑浑噩噩的，感觉特别的好。
3: 嗯，
2: 我听了都羡慕死了，让我。
3: 对。
2: 所以啊，才这么着急，想这个求你啊，帮我麻烦你帮我想想办法。哪怕没有推广价，能用上也行啊。
3: 好好好，我告诉你一定要记住啊，病呢、只有一种，什么病呢？就是细胞病。那细胞有病了、最好的医生是谁呀？那就是活性酶呀。活性酶是人生命存在的构成形式、它主宰着人体生长发育、代谢、免疫、繁衍等等，那么一切生理活动是决定人体细胞正常与否、健康与否的关键因素。那么细胞啊，它所有的生理功能都是由酶来决定的，所以呢，病理变化都是因为酶的缺失而造成的。我还是那句话，不活性酶就是不健康，不活性酶呢就是补命啊。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啊、高科技提取，它都含有900多种完全切合于人体的活性酶，采用的是什么呢、咱叫的叫兵团作战，它不是单一疗法、利用道地药材，你像红参、黄芪、茯苓、白术、白芍、还有熟地黄，还有当归，还有川芎，还有何首乌。那么提取什么呢？你像溶栓净血酶、血管修复酶、抗衰活性酶、血管舒缓酶。这些酶能干什么呢？能够提高血管内皮的活力，恢复血管的弹性，从而呢平稳快速的降低血压，而且能做到不反弹，并且呢可以有效的来治疗动脉硬化，治疗心脑血管疾病， 而且咱们能做到什么呢？

0: 连根拔起，保证不会复发。
1: 对对对，我现在心里特别认可，特别这个坚定信心，就想啊用这个生物西药黄宫汉方膏，我想一鼓作气啊把我这病啊给它彻底治好了，享受那种健康正常的晚年生活啊。
0: 没问题没问题，你放心吧。
1: 嗯，
0: 咱们这个汉方膏啊能够实打实的获得国家准字号药物的批号，归根结底呀、就是因为咱们治病有疗效，90天血液净化，90天呢细胞换新，90天心脑复活，90天脏腑功能四肢百骸的症状完全消失。你记住了、最多呀就3个周期，所有老慢病都能够帮你好起来。
1: 哎，好的好的，常老师啊，这回啊说啥您得可得帮我留个名额啊，我那个想多订上点儿，好好调理调理我这个一体多病这个身体啊。
0: 你放心啊，一颗1块钱的优惠、我会再次帮助大家争取，你只管报名申请、剩下的事儿呢就都交给我。你啊盯紧节目有消息立刻行动好不好？
1: 好的好的，我一直关注您的节目，太谢谢您了陈老师。
0: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那我们再见。
1: 对，再见陈老师。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它不是普通的中药，是发酵中药的小分子精华，是酶疗治病的生物新药。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就能直达病灶，精准快速地修复受损细胞，真正实现90天血液干净，90天细胞换新，9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别再抱着老方法苦熬了，别再让一身的病痛拖累生活了。想要摆脱一体多病的折磨，想要花少钱用好药，抓紧拨打健康咨询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接着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呦，常老师可算是打通您的电话了。
0: 哎呦，你好，您请讲。
3: 常老师，我现在已经用上咱们这个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了啊，效果哎呀是真的好。
0: 嗯，
3: 但是吧我这心里就是堵得慌，特别上火。
0: 嗯，
3: 我是后来托了熟人好不容易才买到的啊，压根呢就没赶上一块钱的推广机会。哎呀，我当时用药吧可比推广价贵呢就是一大截，我这心里呀怎么说就是憋屈多难受了。
0: 哎呀，原来是这样，你先别上火、你能有机会用上生物新药，身体有改善，这也是好事儿。实话实说啊，好多不知道没用上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的，手术支架的、搭桥的、瘫痪卧床的，不但钱没少花，人也遭罪了，你说是不是啊？你能用上汉方膏，给我说说您的情况有哪些变化？
3: 我吧是风湿啊，都有10-20年了。
0: 嗯，
3: 主要吧就是那个膝盖疼，只要那个天一变，就我这个膝盖啊就先一紧了，疼的那是钻心呐、尤其是那个脚后跟，疼的都不敢着地。
0: 嗯，
3: 还有就是3年前吧，因为感冒了啊，上不来气儿，去医院一查，说是主动脉轻度狭窄，2尖瓣中度关闭不全，轻度狭窄。肺动脉呢就是轻度高压，3尖瓣就是微量反流。
0: 嗯，
3: 后来就做了手术嘛，啊，术后吧就是体力呢是一天不如一天呐、稍微是动一动啊那就累得不行，浑身是又酸又软，还呢爱出那个虚汗啊。
0: 嗯，
3: 那股就是憋闷的感觉，没过多久就是又回来了，那个腿呢也是酸沉酸沉的，就迈不动步。
0: 嗯，
3: 晚上睡觉啊那简直是煎熬，可那是整宿整宿睡不着。
0: 嗯，
3: 自从用上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第2天我就能睡个安稳觉了。
0: 好，
3: 身上就不那么

0: 沉了哈，也不觉得憋得慌了，啊，用了一个礼拜啊，啊，我那个身上明显就是有劲儿了，虚汗也不出了，现在那块就是舒舒服服的了，一点不难受了，
1: 嗯、
0: 慢慢的吧，那个脚后跟也不那么疼了，
1: 嗯，
0: 就是敢使劲踩地了啊，
1: 好，
0: 啊，现在是用了一个月30来天啊，能恢复到这个程度。哎呀，真的是超乎我的预期了啊！
1: 嗯，
0: 就是一想到没赶上那个推广价，多花了那么多钱，哎呦，我这个心里就是憋屈的慌。
1: 我跟你说，这位朋友啊，
0: 嗯，
1: 你要是手术前用上生物新药汉方膏的话，通过咱们900多种活性酶来治疗您的细胞病，那你都不用手术，也不会遭那么多罪。你知道吗？
0: 哎呦，您可别提了啊，这个病真的把我折磨得够呛。现在呀，我才明白，治病吧得治细胞，细胞好了，那个病呢才能好。
1: 你说的对啊，细胞病才是咱们所有病的根源。那么补活性酶呢，就是治病；补活性酶呢，就是补命。活性酶就是细胞最好的医生。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啊，是采用15味中药材经陈化发酵，超临界萃取技术提取的900多种活性酶，这可不是普通的药，全方位修复受损细胞，像你这个心脏瓣膜呀、细胞受损、风湿引起的关节细胞炎症，都能从根本上来调理。别说你这心脏瓣膜细胞的病变，咱们这900多种活性酶啊，能够全方位解决人体从头到脚的细胞病变，真正做到细胞健康，人就健康。
0: 太好了，常老师啊，这回啊，先给我登记上吧，就是下一波推广，必须我得多备点啊。我是说啥呢，也不能再错过好机会了。
1: 别着急，这次一定有机会，该报名登记的就别犹豫了。家人们，我已经把你们的请愿书啊已经交到厂方和咱们领导相关部门，这两天呢就会有好消息，而且呢比之前的优惠力度可能会更大，你坐等好消息吧。
0: 哎，好的好的，那麻烦您了哈，常老师您呢多费心了啊，您也多保重，那我就不多打扰您了哈，谢谢您，再见。
1: 哎，不客气不客气，再见。
0: 哎，再见。
2: 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生物新药汉方膏甄选15味天才地宝，经发酵后通过超临界流体萃取，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迅速解决各类老慢病带来的困扰。咨询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麻烦你找一下常老师给我。
1: 我就是呀，让你久等了，你有什么问题呀？
3: 哎，常老师你好，是这样的，
1: 嗯，
3: 你看你那个推广功能之前倒计时，我打厂方电话吧也打不进去，
1: 嗯，
3: 我还没报上名呢，我还等我打通电话我才知道1块1块钱这个推广工程，哎，我这没有名额了，我这边，
1: 嗯，
3: 我想麻烦您不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啊，还有没有机会让我用上啊，这个。
1: 哎呦，这位朋友啊，
3: 哎，
1: 我特别理解你的心情。此前呢，在节目里我就反复强调，这个推广工程呢，随时随地名额都会被抢空啊，没名额了就是，就不是1克1块钱了，那就是1克就得99美元了。
3: 嗯，
1: 我可以说100%的。我已经提前告诉大家了，那么这个价格的话，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都用不起。那昨天开始到现在呢，
3: 哦，
1: 咱们厂外电话都没断过，都是像您一样，
3: 嗯，
1: 没赶上，没申请上，急了不行。我也理解大家的苦啊，我已经形成书面的形式递交给厂家和咱们相关领导部门了，大家稍安勿躁，
3: 嗯，
1: 一定呢能帮助大家再次申请到更大更多的优惠，你就放心好了。
3: 哦，
1: 该报名该登记的咱一刻也别停，

0: 打进电话报上名的都有机会，好不好？
1: 哎，行行行，谢谢强老师啊。
0: 嗯，
1: 那这样，我今天给您打电话也不容易啊，正好呢有点事儿呢，想问问您，麻烦您帮我看看啊。
0: 哦，好好，那您说吧。
1: 哎呀，好的，常老师，是这么回事，常老师。
0: 嗯，
1: 上午西药汉方膏呢，我已经用了，这是40多天了。
0: 嗯。
1: 那个实话实说啊，
0: 嗯，
1: 这900多种活性酶一起补啊，作用是真是太大了，这个，
0: 嗯，
1: 哎，我现在各个方面都很见好，现在原来吧，就是我这个身上病也是挺多的啊，
0: 嗯，
1: 一个呢是高血压，后来就多发性脑梗，然后脑梗一犯，后来我就偏瘫了，
0: 嗯，
1: 到医院后来命算是保住了。但是这人折磨的我是人不人鬼不鬼呀！
0: 哦，
1: 哎呦，当时左边身子不好使了，想走几步我都站不稳当了。
0: 嗯，
1: 而且那时候吧，我这个胃还是长期的难受不舒服。
0: 嗯，
1: 老反酸，总是打嗝还胀。
0: 嗯，
1: 哎，有时候疼的挺厉害的还。我后来也去医院也检查过，医生呢说我这是慢性萎缩性胃炎。
0: 哦。
1: 还有这个十二指肠球部溃疡，
0: 嗯，
1: 怎么说呢啊，反正就是我整个人吃不了东西，
0: 嗯，
1: 体重越来越瘦，而且脸色也不好看，身体也不行，
0: 嗯，
1: 小便次数特别多。
0: 哦，你这种情况确实够严重的，那用了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之后，嗯，有哪些改善呢？
1: 啊，哎呦，改善挺大的啊，哦！原以为我活不了几年了呢，
0: 嗯，
1: 我是真没想到，用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40多天下来啊，哦，现在可以说是大变样了。我现在舌头也好使了，
0: 好，嗯，
1: 哎，说话也说利索了啊，哦。主要是什么呢？身体能找到平衡了。
0: 嗯，
1: 哎，我就是感觉我这个腿吧，又是自己个儿的了，能走路了。
0: 嗯，
1: 哎，又是上下楼什么的，手扶着点那个栏杆，哎，我能上去也能下来了。
0: 嗯，
1: 走平路的时候就更加没问题了。而且这个大小便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就恢复正常了。
0: 嗯，
1: 而且现在我这个胃也舒服了啊，也不打嗝了，也不疼了，也不胀了。
0: 嗯，
1: 吃什么都吃得香了，啊，吃的也多一些了。
0: 嗯。
1: 而且吃完之后也不难受，
0: 嗯，
1: 这消化的还挺快，而且人嘛也胖一些了，嗯，照照镜子嘛，这脸色都好看多了啊。
0: 好好好，听你介绍之后啊，嗯，我都替你高兴，为你点赞啊，嗯，你是选对了新方法来治疗自己的疾病。我们要清楚了解到，生物新药汉方膏啊，甄选了15位。道地药材，它经过陈化发酵，结合超临界，嗯，流体萃取出啊900多种活性酶，这是咱们治病的核心啊。这900多种活性酶啊，一次补进咱们身体里，可以快速促进全身细胞的活性，修复病变受损的细胞，延缓细胞的衰老，促进细胞的再生，全面的来营养细胞，从而达到恢复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为我们的人体啊来添砖加瓦，最终我们完全可以实现细胞健康、人健康的终极目标。
1: 哎，是是是，我现在我感觉我自己就是一个健康人了啊，
0: 嗯！
1: 哎呦，像以前有病的时候没办法，只能是扛，
0: 嗯，
1: 没办法，最后拖扛的严重了啊。真就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感觉呀！啊，
0: 嗯，
1: 要不是用上这个汉方膏这么好的药，我真不敢想象以后这个日子该怎么过啊！肯定会越来越惨呐，我觉得。
0: 咱们治病啊，就不要拖，不要抢，也不要扛，有病咱们就得治。想治好病呢，咱们就得选对药，转变传统的那个老思想、老观念，大胆尝试高科技新疗法。要是没有这个决心呢，就没有你今天如此好的治疗结果，对不对呀？那过去那个年代， 那肺结核是不是不治之症啊？
1: 对啊。
0: 那现在呢，科技发展、医学改革，就连一些恶性病都有疫苗能治好了、难道慢性病比那些绝症还难治吗？
1: 就是、
0: 以前用的药肯定没有针对细胞修复的核心成分、所以慢性病啊一定治不好，很多人治病很迷茫，还是用老一套的方法，用传统方法，因为病啊就一种，什么病呢？就是细胞病。细胞病最好的医生是谁呀？就是活性酶。而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里都含有900多种活性酶，它几乎涵盖了目前临床上所能应用到的所有酶类成分的精华，就像900多枚生物导弹，它进入人体之后呢，能快速到达人体各个病变的部位，针对性的解决各类问题。你像这个血液不干净的，净血酶呢就能够净化血液；血栓凝集的，溶酸酶呢就能溶解血栓；心肌受损的，心脏功能下降的，心肌激活酶、心肌营养酶就能够修复啊心肌细胞，增强心脏功能，消除心肌缺血、心绞痛、早搏，还有房颤等等各类临床症状。还有那个中风偏瘫的，我们有神经修复酶，能够修复不可再生的脑神经，重建呢大脑神经网，恢复大脑与肢体的各项功能。那么这样一来呢，我们全身上下细胞都好了，那我们的病它能不好吗？是不是呢？
1: 就是啊。哎呦，我也是深有体会啊，这治细胞就是不一样，治病的差距真是太大了，这个啊、真是一分钱一分货啊。
0: 这个没错啊，咱们全力争取更大的优惠福利，你一定啊要紧盯节目，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聊到这儿，那我们再见。
1: 哎，好好好，那就谢谢唐老师您了啊，再见再见。
0: 哎，不客气，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一体多病、久治不愈、年老体虚的中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常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常老师啊，我是刚听您的节目啊没多久，但是呢越听越入迷，就想呢赶紧用上您说的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我就想问问您呢，一克一块钱的优惠啥时候还能有啊？你看我这身上啊毛病不少，就怕能用上这么好的药啊调理调理呢。
0: 哎，你好你好。首先呢特别感谢您啊对咱们节目的信任和支持。你说的好政策呀，这个你放心，只要打进电话的家人都有机会。现在呢我正全力帮助大家申请更大更优惠的福利名额，你放心吧，这事儿呢就包在我身上了。
3: 哎呦，那个太好了，常老师，刚才听您在节目里提到这个冬虫夏草，还是有机会啊给我们这个听友推荐用上。我想问问您，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有啥好处啊？你看我啊常年失眠，晚上翻来覆去也睡不着，还有老气管炎，你听说话一到换劲儿吧就咳嗽气喘，眼睛有青光眼，看东西吧越来越模糊。他对我这些毛病啊你看管用吗？
0: 你问的太关键了啊，这冬虫夏草呢它可不是什么普通的滋补品，尤其是经过现代发酵技术处理后的冬虫夏草，这个药效呢比天然的更稳定，更易于吸收，安全性更高。针对你说的这几个问题呀、它都能起到实实在在的调理作用。 先说你关心的这个青光眼吧。

0: 发酵后的虫草素啊，能专门的针对眼部的一些霉类的活性特别好。哎，咱们英文叫什么 GSH， 这个酶啊，它的活性特别高，它可以呢保护眼底细胞，防治青光眼和白内障。那么很多老伙计呢用了之后一周呢就能够很明显的感觉视力比原来清晰了，眼胀眼涩的感觉呢也会减轻，坚持长期用就能稳住眼底的状况。那么咱们呀就算是活到90岁的话，也会眼不花，看东西清清楚楚。再说说你这个老慢支吧，那么冬虫夏草呢它归肺经，能直接恢复肺部和支气管的功能，就像给呼吸道做一次大扫除一样，把肺部和气管里边的垃圾毒素啊、炎症分泌物呀都能清理干净。它还能增强呼吸道的免疫力，减少换季时的一些咳痰喘的情况，让呼吸更顺畅，不用再遭罪那个憋得闷得慌那个罪了。还有呢，谈到的失眠，发酵后的虫草啊，这个它里边有什么呢，叫虫草 SOD 端粒酶，可以调节修复受损的脑细胞，恢复脑神经，对于调理失眠的效果那可不是一般的好，比镇静药还要好使，不用强制入睡，而且呢它是从细胞神经脏腑的根本上来调节身体，让身体呢重回健康平衡状态。很多失眠的朋友呢用了之后反馈说啥呢，说它就像一首温和的催眠曲，能让人呢自然入睡，睡得香睡得沉，还没有啥副作用，第二天起来呢那个精气神十足，长期用之后呢还能改善体质，彻底摆脱失眠的困境。
1: 哦，哎呀，常老师原来这么管用啊！那那个冬虫夏草我也想试试，你可一定啊给我留个机会啊。
0: 这个你放心啊，这个宝贝呢我同样会想办法带给大家，不管是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优惠名额，还是优质的发酵后的同仁堂冬虫夏草，后续呢都会给大家安排上，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你现在报上名先等等，哎，坐等好消息就可以了，剩下的事儿呢你交给我好不好。
1: 哎呦，那太感谢常老师了，您太费心了。
0: 咱不客气，治病调理就得选对方法，用点好东西，咱们既然知道了这些方法好，就一定啊帮助大家争取到实惠的机会。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祝你身体健康，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好的好的，常老师再见啊，谢谢您了啊。
0: 好，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5: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0: 台综合广播 FM94.6。
1: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2: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3: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4: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5: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0: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6: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0: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7: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8: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7: 可是啊，
5: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7: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5: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9: 这，
10: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5: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7: 那好，出发。
0: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11: 是在夕阳下煮咖啡，是在草地上烤牛排，是三五好友在火炉旁推杯换盏，那你可能还不了解什么是露营。每一场露营都是没有天花板的快乐，更是在山野间、丛林里、草地上的自由探索。有限自由，无限热爱，保护山林，无痕露营。在自然之中，用最微小的自己感受最广阔的天地，只留回忆，不留痕迹。无痕露营，和你一起前行。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2: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在路上，永远没有平淡的见闻，永远没有一致的脚步。时间包容了我的所有。
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我记录了在路上的每一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一直在路上。
3: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4: 宇宙合乎自然就有生命，万物合乎自然就能成长，世事合乎自然就可形成，人心合乎自然就是善美。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经典选读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我们恭请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带领我们大家继续来学习太上感应篇的人生智慧。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5: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4: 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太上感应篇当中的内容是压梁为剑，嗜酒备乱，骨肉纷争。
3: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4: 李老师，这里面讲到的事情我觉得是非常严重的错误。
5: 对，所谓压梁为剑呢，我们用一个通俗的说法就是逼良为娼。
4: 对、
5: 就是等于一个例子了。
4: 是，
5: 就是人家是一个良家有教养的很好的正常人，结果呢就想方设法的去压他逼他骗他，让他做那低贱下作的这样的事情，就让他变坏了，等于讲我们引诱人做坏事儿。
4: 对
5: 啊，那这个都属于呢叫压梁为剑。那比如说呢，在生活中呢，可能就是说这个看见人家家挺好的是吧，那我们可能就骗人家去赌博，
4: 是
5: 最后呢让他赌博上瘾了以后呢来骗取他的钱财。
4: 哦，
5: 或者有的人呢可能没有什么很坏的嗜好，我们骗他去这个嫖娼，结果呢让他呢受到坏的这个习惯的感染以后呢然后去堕落。还有呢比如说现在来讲有一些这个年轻孩子哈，年轻女孩啊什么的也不太懂了，那么可能就是去诱骗欺骗他们的感情。
4: 对，
5: 然后呢把他们最后呢就是引诱到歧途。用金钱呢、用衣服啊是吧，甚至用什么谈恋爱的方法呀，帅哥啊哈，打着帅哥旗号，实际上是一些人生的骗子了。人生的骗子，或者我们讲就是拉人家堕落的哈，这样的一些人，然后呢用这个谈情说爱的方法欺骗年轻女孩的情感，因为我们的很多的女孩子啊也都是比较情感化的，
4: 是
5: 都渴望爱情是吧，渴望别人的关心，然后渴望的帅哥的关心，那可能很多帅哥就过来了，就把他拉下水了。拉下水了之后呢让他来骗他的财，骗他的色，最后呢很可能就把他就逼良为娼。
4: 对、
5: 那么也有可能呢就是说去骗取这个别人的钱财了，那可能是一个女孩子是吧，那么他去骗别人，让别人来这个来堕落。其实这样的事情都属于。还有我觉得你比如说现在我们讲的一些什么歌舞厅啊，还有一些什么夜总会啊，
4: 是
5: 吧，经常搞一些招工广告啊，说的很这个工作很轻松啊，一个月就上万是吧，结果我们很多的这个人以为就是一张正式的工作，以为是一个正当的职业， 没想到被招去以后，发现了以后呢，其实呢是做这种应试女郎或者怎么样，就是所谓三陪啊，做这个不正当的职业，结果这实际上也是一种逼良为娼了，也是一种压良为贱，是吧？诱骗别人嘛，
4: 对，
5: 诱骗别人。现在还有一些，你比如说我们讲说招收这个什么电影明星，
4: 对对
5: 啊，然后这很多的女孩子啊就都想当明星嘛，
4: 是
5: 明星梦，是吧？从做明星，然后这阵飘北漂，飘来飘去的哈。
4: 啊，结果呢实际上他根本并不是培养这个明星的，而是呢也是说压良为贱，最后让这些孩子啊，让这年轻女孩子做的都是一些非常低贱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女孩子怎么样能避免被人家压良为贱呢？我觉得我们自己要减少自己的虚荣心，
5: 对，
4: 和欲望，
5: 对对，然后呢这个要擦亮自己的双眼，其实人生啊踏踏实实老老实实生活，这一辈子是蛮幸福的，
4: 对，
5: 有的时候在乱折腾把自己的好的命运呢都折腾毁了。
4: 对，那么男士也是这样的，不要以为自己有点地位有点钱了就开始那个狂妄，是吧？这时候诱惑也很多呀。对，那可能各种各样苍蝇啊蚊子啊什么全都飞上来了。那这时候我们经常讲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是吧？是，自己如果不动心不臭的话，也没有机会被苍蝇呢来盯上。太上感应篇是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著作之一， 宋代理宗皇帝在卷首亲题“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八个字。此书影响十分广泛，历经宋、元、明、清几代而久盛不衰，也是民国佛门泰斗印宗大师一生最为推崇、刻印最多的 三种经典之一。太上感应篇是从圣贤立心发愿一直落实到生活处事待人接物，感应篇博大精深，向我们揭示了逆凶福善祸淫的治理，对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为善得什么善报， 作恶得什么恶报，均能洞悉明察其根源，使人听闻之后彻底明了因果祸福的道理，知道自私自利反而会失去大利，得到大祸，因而人人自勉为善，以期积福消灾。所以
5: 太上感应篇之利益世道人心，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那嫖娼啊什么这些东西哈，你倒是进去了以后就出不来了，整个家庭就破裂掉。是，
4: 所以呢我们从男性和女性的角度都提醒大家一定要借力的避免这些事情。
5: 对，
4: 那还有就是嗜酒悖乱，
5: 嗜酒悖乱我们讲就是这个嗜酒就是好酒，
4: 喝酒酗酒，
5: 是吧？悖乱就是喝酒乱性。
4: 那这个是这样的事情的话呢，我们觉得就是蛮多的哈，有的人你看头脑挺清醒的，这一见到酒呢就晕掉了，是，
5: 喝完酒以后呢撒酒疯的打架的斗殴的，然后乱牵合同的，酒后呢做坏事的都很多。
4: 对，还有一些已经成了家的男性，也有这个酒瘾，
5: 一喝酒回到家就什么都不做，然后有的时候还打妻子呀，撒酒疯。那么现在更严重的呢，实际上我们讲的酒后驾驶。
4: 对，
5: 酒后驾驶最近的话，国家的法律都修改了，酒后驾驶本身现在属于犯罪了。
4: 哦，因为这方面引起的交通事故实在是太多了。
5: 对，就是说了解到的也是很凄惨哈。听说的话，你看现在这个中国有车的人很多了，北京也都四五百万辆车了。那么这个交通事故特别多，据说呀，一年的因为交通事故而死亡的人数，相当于发动了一场中小型战争。
4: 就死亡人数好像将近二十万一年，
5: 对，交通事故死亡的是吧？你看一二十万人呢，那一场战争下来，一个小型战争还用不了，死不了这么多呢，一场中型战争差不多了。哦，光交通事故啊，就是死亡人数啊，而且听说的话还有的一死都是一家子，
4: 是三口之家。
5: 你看爸爸喝酒是吧？爸爸喝酒可能拉着太太拉着孩子，结果这家出事了。有的时候撞别人，有时候被别人撞。对， 说去年的话，什么一年就有三千多起，都是一家子一家子的，就是一次一死亡就是三个人以上的，有2000多起。
4: 哎呦，
5: 那这个据说呢，这里头呢了解一下的话呢，这个很多都是跟那个酗酒有关，
4: 都是酒后驾车，
5: 酒后驾车有关。所以为什么这个酒后驾车现在成了这个法律本身的酒后驾车现在就是 违反法律了，
4: 违法行为
5: 啊，就是触犯刑律了，就是要抓起判刑了。
4: 哦，
5: 以前不是，以前就是罚分儿，
4: 嗯，
5: 罚分儿他不行啊，他觉得这个惩罚力度不够啊，
4: 嗯，
5: 他胆子还大呀。
4: 对，
5: 现在你只要喝酒，就是马上就是犯罪，因为我们知道呢，这个危害太大了。
4: 对，所以我们做女性的啊，比如说我们做妻子的，也要多体谅丈夫，劝他少喝酒。如果喝点酒，哪怕是红酒、啤酒，都绝对不能让他再开车了。
5: 所以这个酒后这个酒后驾车，还有酒后呢这个乱性，而且呢实话说呢，喝酒喝得多了，对自己身体伤害是很大的。
4: 对，
5: 伤肝啊，是吧，那内脏全都伤掉了。
4: 对，而且可能半天一天都缓不过来，
5: 对，
4: 特别没精神。
5: 对对对，那有的是好几天，
4: 对，
5: 好几天的。对，
4: 那还有骨肉纷争
5: 啊，骨肉纷争就是等于就是骨肉相残了。
4: 哦，
5: 或者说我们讲的那个亲兄弟啊，亲戚之间打作一团。
4: 哦，都为了什么呢？无非是名和利，是吧？
5: 那亲戚之间，像兄弟姐妹之间，他还本来有什么可打的，都是
4: 为了利益。
5: 哎，我觉得就以前讲法大概就这么几块，一个是财产嘛，这个因为钱财是打作一团，
4: 嗯，
5: 因为家产钱财打作一团。
4: 哦，
5: 还有的时候，你比如说有的时候夫妻呀、啊，
4: 嗯，
5: 啊闹离婚呐、啊，就是抢孩子啊，
4: 是
5: 吧？为了孩子、抢孩子又打作一团。
4: 哦，
5: 所以这时候叫骨肉纷争，其实呢都是让我们看上去都非常惨的哈，本来都是。都是一条根上的，是吧？同一个父母，同一个祖先，
4: 嗯，
5: 啊，我们都是兄弟姐妹嘛，
4: 对，
5: 啊，结果呢却打作一团。那首先呢，自己的话，那都很伤心了，
4: 是
5: 啊，亲情之间都打作一团的话，那和别人还有什么亲情可讲呢？
4: 对，
5: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给社会也带来的这个负面效果也太大。
4: 哦，
5: 啊，大家看到了说，哎，这个亲人之间这样的打，是吧？
4: 嗯，
5: 那可能也会这个产生不好的这个印象，
4: 是，
5: 而且做出不好的榜样。
1: 李一多老师，资深律师，吴氏太极拳传人，中华文化教育专家，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日本京都大学研究生院，从事法律的学习、教学、工作、实践30余年。李老师早年拜杨家仓先生为师，习练太极拳30余年，为吴图南武术思想研究社社长。李老师在古典文学、中华经典的修学方面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及人生积淀，注重经典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体悟与身体力行，以丰厚的人生阅历感悟经典，以博大的太极智慧体察人心，以平时的现代语言诠释先贤教诲，以平和的谦卑之风诚意正心。李一多老师正在为您解读经典。
4: 哦，
5: 那么给我们孩子呢也留下了很不好的形象。
4: 是，那如果我们弟子规里也有这样的话啊，财务轻怨和生。
5: 对，财务轻怨和生，所以说这个骨肉的这个纷争啊，那往往呢都是跟这些跟钱财呀、跟这个名利啊有关。那我们古人呢其实讲的啥都是让的。
4: 哦，
5: 中国自古都是讲让的。你比如说讲所谓讲赵孝争死，是吧？还有这么一个片子嘛，
4: 是，
5: 那是这个兄弟两个，是吧？其中呢好像是弟弟，是吧？被强盗给抓走了。
4: 对，
5: 那强盗呢要去杀这个弟弟，因为当时是这个
4: 战争期间
5: 嘛，
4: 饥荒啊，
5: 饥荒。然后这个哥哥就跑过去就救弟弟，
4: 嗯，
5: 然后跟强盗讲呢，你们要杀不要杀弟弟，就杀我，
4: 嗯，
5: 因为强盗饿了没饭吃，
4: 对，
5: 杀了弟弟当饭吃。他说弟弟太瘦，我哥哥呢比弟弟个子大，
4: 嗯，
5: 然后那个强盗就震惊了。一般来说被抓的话都跑得远远的哈，
4: 是，
5: 还有亲自上来送死的，
4: 嗯，
5: 啊，结果呢强盗呢很感动，反倒呢把这个兄弟两个都给放了。
4: 哦，
5: 那古人讲，你兄弟之间呢，不是争着财产哦，
4: 嗯，
5: 是争先恐后的死哦，为对方哦，保护对方，
4: 嗯，
5: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启迪，
4: 对
5: 对，比如说都是把死的机会呢留给自己，把生的机会呢、
4: 留
5: 给
4: 别
5: 人，
4: 哦，
5: 那么这个形象我们看到了是很感动，反正来说呢、这种互相的打斗很残忍，让我们看着很伤心。
4: 哦，那现代的社会，我觉得独生子女居多，一般骨肉纷争争得多的大概就是，比如说，父母留下来的一些房产啊或财产啊，然后或者是父母的一方去世了以后，就是留下来的一方
5: 和儿女之间关于财产方面的争斗，这些方面的事情也是比较多。那我们看着也很惨了。你比如说我们对待老人哈，有的时候比如说一方的父母已经过世了，有一方父亲或者母亲过世了，那另外一方呢还活在这个人世间了，那他的这个财产的话呢，那个需要，因为他还要继续生活了，你的房产还继续生活，那么作为这个孩子，你这个时候不能去抢夺老人的财产。
6: 那这个的话呢，也是让我们看到呢太残忍了，是吧？很多的老人呢生活了一辈子啊，忙了一辈子啊，结果呢他晚年的时候呢生活呢确实不得一个安生，是吧？那我觉得这个作为年轻的晚辈啊，作为后一代的话，那这个地方呢这个要为长辈来着想。
5: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长辈当中，就是这长辈的婚姻啊后来的婚姻是二婚或者三婚得来的，
6: 那么一方去世以后呢，就关于留下来这个，比如说成了继母了，
5: 继母跟这个前面这个丈夫的孩子之间这样的事情经常有对簿公堂。
6: 对，这个事情也比较复杂了，是吧？这确实有比较复杂的。那也有的人呢确实他说我结婚的话不是结婚是目的了，我想嫁一个快死的人。
5: 哦，还有这样，
6: 那这个心就不就有点狠了。
5: 对，
6: 那也有的不是这样的，我可能虽然是二婚哈，但是呢已经嫁的时间很长了，照顾老先生啊，
5: 照顾了也照顾一二十年了，
6: 照顾了一二十年啊，是吧？那孩子都在外面啊，那我没有时间去照顾自己的长辈，
5: 对，
6: 那专门呢有这个有人来帮助我们照顾自己的长辈，这应该感恩不尽的。
5: 是，对，
6: 这个时候呢再去
5: 骨肉纷争哈，再去这个为了抢夺财产，把这个后妈呀或者什么再赶走哈，那这个做人就是太狠了。哦，好，那我们今天的泰山感应篇告诉我们以下这些事情啊，我们一定要在人生经历当中坚决杜绝，这些事情是压梁为剑，嗜酒被乱和骨肉纷争。
7: 好，今天的经典选读对于泰山感应篇的学习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非常感谢李老师的开解。
8: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7: 用圣贤大道点亮心灯，照亮人生，让爱和感恩感动你我，温暖

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学习应向圣贤看齐，比较当以圣贤为准。听众朋友，这里正在进行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雅青。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感悟人生栏目。首先请听这样一篇文章，温柔待家人。爱不是目标，而是一条道路，今天开始了第一步，下一步也就相继而来。感悟人生，传递爱心，播撒真情。对待家人，我们习惯成自然的不懂礼貌，不会温柔，不是大呼小叫，就是懒得搭理，因为太过熟悉了而不知道珍惜。你快点行不行？大男人这么会磨蹭，像个老婆子。商店的柜台前，妇人对抱着儿子选购饮料的丈夫吼叫道，转过身却软了嗓子，先生请帮我挑三个茶叶蛋，要入味一点的哦。丈夫在外活跃又健谈，被公司的女同事们封为幽默高手，回到家却成了自闭症患者，不是盯着电视看，就是拿着报纸看，对妻子的说话充耳不闻，或者是斥喝闭嘴。观察发现，这样里外不一的情形在多数人身上，多数家庭里头都会发生。对同事和气，可以增进工作场所的融洽；对朋友体贴，可以扩展自己的人际；对上司尊重，可以利益自己的前程，却不细想，对家人和气，可以增进家庭的融洽；对家人体贴，可以让关系更亲密；对家人尊重，可以使生活充满欢喜。与家人的关系啊，是这个世上最应该珍惜的情感，可是许多人却忽略了。一名死刑犯临死前说，我很敬爱我爸爸，可是我从来没有对他说过，我总是不理他的教训，在他指责我的时候瞪着他，跟他顶嘴吵架。我其实很爱他，很感谢他从来没有放弃我，但我这一生自懂事以来，只在他快要病死的时候抱过他一次，就只那一次，我没有惹他生气。朋友们，你们又是怎么对待家人的呢？让我们对待家人要温和一些。爱不是目标，而是一条道路，今天开始了第一步，下一步也就相继而来。感悟人生，传递爱心，播撒真情。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则小故事，富翁的祈祷。一个精神萎靡、满身名牌的富翁，在寺院大殿的佛像前双手合十，虔诚地祈祷。长老见状问道，施主可是求财？富翁摇了摇头，我已身家百万，财对我来说只是一个数字，我求他作甚？长老又问，那施主可是求子？富翁撇了撇嘴，我已有一儿一女，此生足矣。实话告诉你吧，我是在求福。长老听罢，念了一声阿弥陀佛，说，这是世上最简单的事情，贫僧就能为你办到，何须求佛呢？长老边说边提笔在纸上写下了一个大大的福字，递

给了富翁。富翁接过来一看，这福字我认识，你写的跟我学过的没啥两样啊。长老点了点头说，一点都不错，天下的福本来就是一样的，只不过是个人对他的理解不同罢了。施主，您不妨多想想，多看看，或许啊，就能有所醒悟了。富翁双手拿着福字走了，看着他的背影，长老自言自语地说，福不就是一件破衣一口饭吗？能吃饱穿暖不就是福吗？哎，这么简单的道理，为何世人就不明白呢？德性是火，给人寒冷中的温暖。德性是水，给人燥热中的清凉。德性是土，给人生机化育。德性是金，给人坚强的力量。德性是木，给人生长的气息。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致力于中华文化的推广和传播，现推出中华文化经典教材《太上感应篇》系列全媒体产品，图书《集福有方，消灾有道》《太上感应篇》白话故事上下册，与圣贤同行移动课堂。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选购我们的产品。

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0: 广告时间。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两口子在一块生活10几年、几10年以后，会出现一种有趣的现象。什么现象呢？这俩人的面貌长着长着会长成一个模样了。人们管这个叫什么呢？叫夫妻相。而且我还发现一件事儿，凡是同心同德一起患过难的夫妻就越有夫妻相，凡是感情越好的两口子越有夫妻相。所以看谁家的日子过得幸不幸福，您不用问他们，就观察， 看他们俩长得像不像就知道了。有夫妻相的两口子不会有什么大争端，小打小闹兴许有，但是这辈子都不会闹掰了，也不会离婚。有夫妻相的两口子很少分开，还长寿呢。不信您就观察吧。我见过一个患者，是天津人，叫高秀英。高秀英和他的老伴儿老刘，他俩那模样简直了，就是一个模子上刻下来的。你看他的眼睛、眉毛、鼻子、脸型，瞧哪哪像，连法令纹都一模一样。所以我给高秀英治病的时候，我就跟她讲，我说老妹子，您这个病您就放心吧，能好，因为你老伴儿对你好，他肯定能用心伺候你，用心再加上用胡家老高强强联手，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您就请好吧。后来高秀英病好了，跟我聊天，他说：“胡老，您能掐会算呐？您怎么就知道我老伴儿能伺候我呀？而且还是用心伺候。”我说：“我不用掐算，我就看你和你老伴儿的面相。您二位长得比亲兄妹都亲呐，就这个长相，关系就不带差的。”高秀英说：“我咋没感觉到我们俩关系好呢？我总跟他吵架。我这辈子呀，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刚跟他结婚的时候。”高秀英跟我回忆啊，她丈夫老刘娶她过门的那天，是她这一辈子最风光的一天，八抬大轿，好几十口的人送亲，那马车上堆满了嫁妆。那天他特意绞了脸，铺了粉，头上插着一个彩色双飞的金簪子，红缎子棉袄，翠绿的绸子裤腿，一双水红色的条纹鞋上头坠两个大绣球，漂亮极了。结婚那天那个场面真惹人羡慕啊。但是人这一辈子他就轰动这一回，一旦结完婚，两个人在一块儿过日子的时候问题就来了。高秀英说，从打结完婚之后，这日子就变得鸡零狗碎的了，总因为芝麻绿豆的小事儿而闹矛盾。秀英妹子承认，每次闹矛盾基本上都是她挑的头，然后老伴儿都让着她。其实家家户户都挺像，基本上都这样。就拿我和我老内来说吧，我老内是要强的性格，沾火就着那种。我呢性子比较缓，心思比较细。我们家和高秀英他们家是一样的，有一个硬气的，有一个服软的。如果两个人都硬气，过不到一块儿去，两个硬的凑到一起肯定没有消停的时候。如果是一硬一软，一个倔脾气，另外一个会说软话，这样才互补，幸福指数高。高秀英也承认，在一块儿过的这几十年，没少欺负老刘头，也没少挑他理儿，但是最后患难见真情，最后病倒的时候是老刘知疼知热的伺候他，喜心的照料他，他才知道他这辈子没嫁错人呐。高秀英当初用胡家老高治的是什么病呢？具体咋治的 我一会儿再跟大家来讲。反正没有他老伴儿，绝对没有他的今天。他今年84岁了，身体可好了，上个月还参加了太极拳的老年组比赛，还拿了名次。搁一般84岁的老太太能做到吗？他和他老伴儿老刘头，他俩闹矛盾的一些事儿都是小事儿，有些事儿小到跟针鼻儿一样，但上来劲儿了就是控制不住。高秀英也说，我要是不挑老刘理儿，我就感觉生活没啥意思。老刘自己都承认，每回高秀英对他撒泼，像机关枪似的这么教训他，他倒觉得舒坦了，心里头莫名其妙的踏实。老刘说，这么多年都过来了，早就习惯了，不吵吵闹闹反而失去了乐趣。举个例子吧，就拿煮粥这件小事儿，高秀英因为煮粥没少跟老刘生气。老刘这个人随和很老实，他还心疼老婆。高秀英不在家的时候有什么事儿嘱咐过他，他都会竭力的来配合。但是有一次他忘记了高秀英让他煮大米饭还是熬大碴粥，他挺焦虑也挺纠结的。他明明记得秀英跟他说让他熬大碴粥，但是他又觉得不对劲儿，明明早上喝了粥，为什么中午还继续喝粥呢？莫非秀英想吃的是米饭，却口误讲错了？老刘心里头矛盾呐，心里想，我到底儿应该按照他说的做，还是按照我对他的了解来做的？老刘最终决定按照高秀英交代的办，还是插了粥。结果没成想高秀英还是生气了，你说说，咱俩早上喝粥中午又喝粥，就算我说错了你就不会动动脑子吗？劈头盖脸的损了老刘半天，俩人就因为这个事儿吵起来了。最后老刘主动认错，这事儿了了。还有一次高秀英出门办事儿，中途打电话回家叮嘱老刘煮地瓜粥，老刘挂了电话就开始为难，因为他实在找不到地瓜，又不敢把电话打回去询问，老刘只好冒险找了胡萝卜代替地瓜，一边洗胡萝卜一边在心中默默地祈祷，心想秀英千万不要因此而骂我呀。但是怕什么就来什么，不一会儿高秀英回来了，她看到老刘手中的胡萝卜脸色非常难看，埋怨老刘连个地瓜都找不到。老刘解释了半天，高秀英反而更加生气了，俩人又吵了一架。我相信我们自己过日子的时候也会因为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争吵，一个家庭里头总会有一个人情绪容易失控，失控了咋办？另一个人别火上浇油，要说软话，要努力克服。就拿高秀英他们家来说吧，秀英失控，老刘克服，秀英主攻，老刘主守，攻守兼备，和谐万岁。这是一个小家庭产生矛盾化解矛盾的法门。有的人听我讲高秀英他家这些家长里短的事儿，认为高秀英是个霸道蛮横无理取闹的人，她丈夫老刘呢是个毫无主见软弱无能的男人，但实际上 不是这样。高秀英的性格泼辣野蛮，时常口不择言，但他对于周围人热情善良。他用胡家老高治好病以后，把剩下的没拆封的胡家老高送给过他家对门的邻居。邻居心脏病，以前花好几千块钱买药都没见好。还有他对他丈夫老刘也是刀子嘴豆腐心，在他的眼里头，老刘是一个迟钝优柔寡断的男人，但同时呢，也是让他不得不挂念不得不操心的这么一个小老头。老刘离开他也不行，老两口就是这么回事，谁也离不开谁。高秀英07年生过一场重病，确诊是脑出血。她脾气不好，生气的时候是真生气，一件小事就气得不行。这种性格的人最容易得脑病了。年轻的时候兴许没事，因为年轻人的血管弹性好，血压突然升高的时候血管能承受得住，但是上了岁数血管硬化以后就承受不住了，急脾气上来一下就能把血管顶爆了。高秀英就没逃过这一劫。有一回她生气，因为啥事生气呢？她家楼下有一块空地能种菜，这个空地原来是一块荒地，小区物业一直没管，他看见了，心里想，空下来挺可惜的，他就跟老刘扛着锹，扛着锄头，在荒地上开垦了一块种菜的园子，种子种下去了，菜也长出来了，眼瞧着就能吃了，结果没想到，小区物业发整改通知。通知业主说不允许私自建菜园子，派铲车把他那个园子给推平了。高秀英就想不开，就生闷气，老刘怎么劝都不行，最后给自己气的气出来脑出血了。得上这个病以后，在医院里和家里头治了1年半没有改善，始终就是坐不起来也站不起来，胳膊腿能动但是没有劲儿，跟面条一样，他右边最厉害，右边胳膊抬不起来，腿也走不了。后来他老伴儿听广播跟我通电话，才用上了胡家老高。用上胡家老高以后，他的老伴儿很细心，问我饮食上有啥需要注意的没有，我说不用忌口，就是不吃辛辣的东西就可以了。他还问我在吃老高的过程中可以做那些康复训练吗？我告诉他从第一天开始就可以做手腕的锻炼，他的手不是能活动吗？就是不太受使。我告诉他老伴儿，我说你经常性的帮他活动活动手腕和手肘的关节，等高方吃10天半个月之后，他的手有劲儿了，就能自己活动了，到时候再让病人每天都坚持做手腕和手肘的练习，等什么时候这两个动作他自己就能做的时候，就可以进一步尝试抬手臂了。一点一点来，别着急，等什么时候他手臂都能抬起来了，尤其是患者最重的右侧手臂能抬起来了，这就说明他这个脑病恢复的差不多了，距离能站起来也不远了。高秀英的老伴跟我说，胡老您放心，我一定按照您的吩咐帮秀英 来做锻炼，争取让他早一天好起来。我说好啊，有您这句话，病人的康复我就更有信心了。后来等到把胡家老糕喝没了6.5瓶的时候，高秀英的爱人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胡老，我老伴儿能抬胳膊了，手肘终于能抬起来了。刚开始抬手臂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筋短似的，可以摸到手肘上有一根筋拉扯着，一抬手就疼。刚开始不敢抬手，后来吃胡家老糕吃了3周左右，这个筋好像变长了似的，筋软乎了，抬起来也不费劲儿了，现在基本上能抬到跟肩膀齐平了，而且他手上也有劲儿了。老刘说，我还给秀英买了一个握力器，让他没事儿就练习一下。最开始他的手没劲儿，根本就捏不动，但是从胡家老糕吃到3瓶开始，他的手就有劲儿了，能捏握力器了，现在一口气捏10来下都没有问题。

0: 胡家老高眼瞧着他身体状况渐好，我问他，我说您爱人试着下地走过吗？他老伴说，是啊，胡老，我正想跟您说呢，昨天我老伴就下地能走了，但是可能是躺久了的原因。秀英觉得突然间站起来的时候有点头晕，我昨天扶着他走了两步，没敢走太长的时间就让他躺下了，怕他累着。我说没事的，得脑中风长时间卧床的人刚站起来的时候都这样，多练几次就好了，有胡家老高保驾护航，他的体力要比一般的病人充沛，所以每天都要锻炼，自己扶着东西，别让别人扶着，自己在地上锻炼半个小时，没啥问题的。老刘说，行，那我从今天开始就让他自己锻炼，我在旁边看着，他要是凉枪了我马上就扶他。后来又过了两个月左右，高秀英自己拿着手机自己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胡老，我能走了，不用拐棍儿，我就能自己走十多分钟，我现在自己能出门买一块豆腐买两根黄瓜，这都没啥问题了。我说好啊，这不就跟正常人一样了吗？高秀英说，感谢胡老啊，也感谢胡家老高，没用胡家老高之前前前后后治了快两年了，没有一点改善，但是自从喝上胡家老高就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说你还少一个人没感谢呢，没有你老伴这么精心的呵护，这么耐心的伺候，你不会恢复到这么快的。老伴是好老伴，咱们胡家老高这个药也是好药，好老伴配好药，脑病不给他治彻底了都奇怪了的。人呢，一定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自己的人生，就像老伴儿这个角色，老伴儿有时候是冤家，您恨他的时候恨得牙根直麻，咬牙切齿的，但是您记住了，在关键时刻您如果有病倒的那一天，需要有人伺候您的时候，他也真卖力气。老伴儿是您的恩人，老伴儿是老人的宝，都这岁数了，如果老伴儿还健在的话，您就珍惜吧。咱们和老伴儿之间没有爱情也有恩情，平时吵吵闹闹不要紧，遇到事的时候在事儿上见，您细琢磨琢磨。好了，今天我就先讲到这儿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076-3667，400-076-3667。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
0: 啊，你好。欢迎
5: 胡老，您真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好老师。您看您医德高尚，为人正直啊，都这么大年纪了，又不图名不图利的，就为我们这健康，哎，含在辛苦的付出呢。您这个大爱之心吧，真是令我们感动。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谢谢您啊。
5: 尤其就是您讲这个回归本源吧，让我才彻底懂得了这人为啥得病呢？得病了应该怎么治疗？
0: 嗯，
5: 老师，反正我就感觉您讲的太好了，我是越听越爱听，越听越爱听的，这
0: 是吧？
5: 反正每天都坚持听您节目，尤其用上这个胡家老高以后，让我好受的多了。那所以，老师，我今天就想跟你说说我这情况。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那时候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了，就这脖子一开始吧，就是僵硬僵硬的，那头都扭不了了。一转头，脖子咯嘣咯嘣，老是直响。响完以后，我就用两个手呀捂着脖子，得捂上半天都不敢动，真受不了。后来不光脖子疼，后脑勺也发木，胳膊手也是一阵阵的发麻发木。
6: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8: 来，手给我。
9: 我也觉得好累啊。
8: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9: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0: 加油
8: 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7: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10: 登顶了。
6: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4: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5: 实在挺不了，我就上医院检查去了。大夫一检查说我这是颈椎病，而且说这已经压迫到血管了，造成脑供血不足了。结果没过2年吧，我这膝盖也出现毛病了。
0: 哦，
5: 没法走路，你就多走上2步路吧，膝盖疼的就不行，上楼也疼，下楼也疼。
0: 啊，
5: 那疼来了就好像用那个刀子在那割呢一样，那个疼的真没法形容的，反正。

0: 那就是钻心的，疼疼的真受不了。
1: 哎，能理解您这个痛苦啊。
0: 啊，反正这疼的实在没办法，我到医院又检查去了。大夫说我这膝关节长骨刺了。
1: 哦哦哦哦。
0: 啊，本来我这人就是个急脾气，爱想事，这有点稍微有点事就放不下。
1: 啊，
0: 本来这些年睡觉就基本上不太好，这一下子想的呀，晚上更睡不着觉了。
1: 对，这是
0: 反正一晚上就躺在床上翻过来倒过去，咦，那个翻来倒去的，可是他怎么就睡不着？反正那睡不着那个滋味简直太痛苦、太难受、太折磨人了。
1: 哎，能想象到您这种痛苦啊，是非常难以忍受的，是不是，老朋友？
0: 哎，真受不了那个滋味。
1: 啊啊啊！
0: 最后实在没办法，我就吃安静。刚开始吃一片，这最后不行，再加一片，最后都加到三片了。
1: 啊，
0: 吃的我在第二天早上起来，反正就好像没睡醒一样，老是迷迷瞪瞪、迷迷糊糊的，浑身发软，这脑袋都发
1: 沉。安眠药量也太大了，而不能解决睡眠的问题，是不是？这是
0: 对的，哎，
1: 最大的痛苦，我能理解，老朋友。
0: 啊。哎呀，反正我就感觉把我折磨的真都不像个人样了。那以前
1: 就是
0: 啊，可是自从用上胡椒老膏以后，胡老、
1: 啊，
0: 我这才感觉这次真是苦尽甘来了，
1: 能睡了是吧？哎，
0: 能睡了吗？那天晚上你看也没吃安定，他就给睡着了，而且
1: 看看多好，
0: 好胡老，我跟你说，从来没睡过那么踏实
1: 啊。
0: 第二天早上起床的时候，这脑袋一下子给清亮了，也不像以前那么昏昏沉沉了。
1: 你看多好。
0: 咦，真好，胡老，我跟你说、
1: 啊、
0: 这也就用了有个一个来月啊。我这早上醒来的时候，这不得掀被子，得穿拖鞋。
1: 嗯，
0: 那原来穿完拖鞋以后，我这腰弯着撅着个屁股呀，两个手就那么扶着膝盖，一瘸一瘸的往前先蹭上几步，反正就感就使不上劲啊。
1: 嗯，
0: 就那么慢慢悠悠的、慢慢的，这个腿呀、腰呀才能伸直，腰才能慢慢直起来。就那忍着痛吧，我再接着再走上几步路
1: 啊。
0: 诶，可是这回我就觉得穿拖鞋，那个膝盖也能使上劲了，我就只能站起来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是不是？哎，
0: 咦，变化真大，而且你看往起一站吧，也没以前那么疼了，明显起码人能受住了。
1: 太，
0: 所以我就说这效果太好了，胡老，我对这个胡家老高也那个更有信心了
1: 啊啊！
0: 到现在我这用了有三个多月了
1: 啊啊啊！
0: 胡老，现在我跟你通话，我这脸呀，想往左边就往左边，想往右边就往右边转，怎么都能转了。现在
1: 您看这颈部的脖子的活动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啊！太好了，改变相当大呀，是不是？这是胡家老高给您起的非常好的效果，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就是就是就是，最关键你看现在你就是脖子一转吧，里边也没有那个咯吧咯吧那个响声了，
1: 响的声音没有了，
0: 没有了、哎，也不僵硬了，滑溜了，这、反正舒服的多了。这个我就感觉这就像啥呀？就像那机器原来生锈了，现在你看大修了以后给告上油了，滑溜了，现在、
1: 啊、
0: 能正常的转动、啊、
1: 对对对，您所描述的这种感觉是非常大的，痛苦也解决了，太好了，您说是不是啊？哎，
0: 就是就是就是，胡老，这可都是因为您这个善举才让我用上的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让我现在有天翻地覆的变化呢。可以这么说，你是您让我这个翻身农奴得解放了，脱胎换骨了，就通过这个胡家老膏让我重新找回了健康了，对生活现在也有信心了，也有希望了。胡老，我得好好的感谢感谢你，是您让我现在变得越来越好的。
1: 哎，这个您别感谢我，您能感谢什么呢？您选用对了，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您这些个情况得到非常好的改善。那么颈椎的毛病啊，就容易引起脑供血不足，将来必然容易引起脑血管的问题，这是一个。
0: 对，
1: 另外膝关节这方面 啊，也有很大的改善啊。所以这样的情况说明什么呢？胡家老膏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就是不是治疗一种疾病，而是多种疾病。那么这种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还有就是免疫力这些方面。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啥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回归本源，这是它的特点。老朋友啊，把您的信息啊传达给您所有的病友，让他们啊会得到您同样的快乐，好不好？
0: 哎，我都介绍了好多人都用上胡家老膏了，
1: 是吧？太好了，我预祝您健康、快乐、长寿。好，
0: 谢谢，太感谢
1: 了，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哎，
0: 好，谢谢。
1: 好，再见，好，再见。哎，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1: 啊，欢迎你啊。
3: 哦，我要跟你通上话了，我心里可高兴了。
1: 哎，是吧。
3: 胡老，我跟你说说我这个的情况吧。啊，
1: 哎，好的。
3: 我是秦皇岛的患者。我呀头11年以前，我老爸就没了。老爸66岁没的。
1: 哦，
3: 那年我67岁。
1: 嗯，
3: 去年呢我的儿子也没了。儿子盯着东丽没的。
1: 哦，
3: 哎，2年1里呀，死的有俩，有俩
1: 都
3: 没了，
1: 都走了是吧？
3: 都走了，走了。胡老，你说我能好受吗？
1: 哎，
3: 你说是
1: 吧？我能理解您这种心情啊，哈，
3: 啊，
1: 我也非常同情您这种状况。
3: 完了吧？你说呀，我就脑瓜子也睡不好觉，脑袋也难受，也不知道是怎么的。他死完以后。死完以后就抽，手也抽，浑身也抽，
1: 啊！
3: 完了啊，我老兄还给我弄医院去了，住了5天呢，也不是几天，瞧好了回来了，
1: 哦，
3: 回来也不好受啊，这人都没了，
1: 嗯，
3: 越寻思这个越憋气，越寻思这个越憋气，完了就脑袋难受，眼睛哭的也瞎不唧唧的，都是白内障了，都眼睛都白了。
1: 嗯，
3: 哎呀，那心脏啊跳的啊都出不来气啊，都跟喘似的，没一点劲儿啊。我侄哥现在过了11年了，侄哥。
1: 嗯，
3: 我还有个老闺女，老闺女50多岁了。
1: 嗯，
3: 哎呀，完了啊，那个心脏啊挺不好呢，心脏不好啊，我侄哥啊就买点救心丸，吃点救心丸。脑袋不好啊，让我外孙子给我买点那个血栓冬。
1: 哦，
3: 我就买那个药吃，那啥方案知道吧？我也没住过院，我也没检查过，我也不知道啥毛病。就至现在我脑子啥毛病我也不知道，眼睛是我就只是白内障了，心脏也不知道是啥样的。哎呀，这几种病要是好了，你讲话来这个，咋能又来事了？咋能？
1: 你看看，啊。老人嘛，病是越来越多，
3: 哎，
1: 是吧？感觉，
3: 哎，不吃饭的关系，
1: 哎，
3: 我又吃胆囊药，就攒结石。现在胆里也有结石呢。哎，
1: 您够坚强
3: 的。完了吧？你说那个还腰疼，哎呀，疼的起不来炕。 我让我孙子，我就说你给老买点药。
1: 嗯。
3: 买是艾药劳啊，我说买这个腰疼药。他说哎，给我买了，我就吃这腰疼药。
1: 嗯。
3: 腰疼药我就吃呗。咱们都是过来人了，都这么大岁数了。
1: 啊
3: 我呢，我78了，你也90多了，是吧？我说这个呢，还有一种毛病，我也不知道是该说我说了，我也咱这站睡人没事了。啥呢？尿裤子。
1: 哦。
3: 这个尿裤子怎么尿法呢？你要在炕上待着吗？他也不撒尿，你这一下地他就流出来了。
1: 嗯、
3: 一走道就流出来了，你想上厕所去到厕所就没了，都流出来了。
1: 嗯嗯嗯嗯，尿失禁了，这叫嗯。
3: 哎呀，这尿啊湿啊，我到家还得梳的，还得洗，还得涮的，都得弄干净的，得啥？
1: 嗯嗯。
3: 那咱们以后不是吗？我这妈搁尿盆搁屋里头，搁尿盆里啥？尿盆里啥也不中，还是尿，一下地就尿，一走道就尿。
1: 就赶不上他这个劲儿，对吧？
3: 说排
1: 尿就
3: 排，
1: 嗯，
3: 啊，完了吧？我说这可怎么弄啊？咋办呢？我说呀，可怎么弄啊？那天呢，我就有毛病了，3天呢，我也没好好吃饭，也没好好也睡不好觉，我也不敢跟我老闺女说，一说就上医院，一上医院，一天一宿就得2000块钱呢。
1: 那可不，经受不起这个负担呢，是吧？嗯，
3: 对呀，啊，我这一个人。我老闺女也不那啥，我姑爷呢跟着那个拉那个脏水车在街里，一个月挣1900多块钱，儿子也帮点，人也是江宁江的，是吧？说我这阵日子看着我闺女，我也不忍心的，我知道就攒钱，我呀国家给我110一个月，完了吧，我一含化钱呢，给我960一年。
1: 嗯，
3: 我攒了1年半呢，攒了1年半多了，还没攒够。
1: 嗯，
3: 完了我那天呢得重病了，真得病了，也不吃也不喝的，我就让我老妹子，我说你给姐呀买点方便面吃点。哎呀，买完方便吃完的话，胃酸都哕呀，都哕这哕那的，一口口哕大粘痰呢。
1: 嗯，
3: 照顾的对了。
1: 嗯，
3: 我就寻思了，我说爱咋咋地，我也没跟我老闺女商量。领导起来我就打电话，我就买呼叫老高，我总听你叫喇叭，听着有年头了，
1: 嗯，
3: 就是买不起。哎呀，完了我也没跟我老闺女说，我就打电话给我那外女，我也知道那外女姓啥，她说大姨呀、杨姨呀，我说啊，你有事啊？我说我有事，你有啥事啊？我说我想买呼叫老高，我说我腿难受这么的。她说你买多少啊？我说我买5盒。大姨呀，5盒呀不行啊。那太少啊，你买一回你多买点吧，我心话我多买点我也愿意，可是呢经济上不那啥嘛，我说我也是嘛，买多少啊？他说你买12盒吧，我说得吃多日子，他说吃了小来3个月吧，2个多月3个来月，我说行。第二天没到第二天，那天就是下午1到2点钟那工就给我送过来了。
1: 你看看您下定了决心了，是吧？
3: 啊，我就买个
1: 太
3: 好，家老高了，给我乐的没法没法的。我送着呢，送着呢，我不正有毛病的吗？3天没吃好饭，也没睡好觉了。天天就那天喝一觉，我就吃了15克吧，15毫升是15毫升，我也不知道那是咋回事。
1: 15克。
3: 就喝点水和了和了，我就吃了。
1: 啊，
3: 吃完了这一宿喝一觉呀，啥也不知道，胡老啊，谢谢你，啥也不知道啊。
1: 啊，
3: 吃点胡椒老高，吃完了哇，
1: 啊，
3: 睡呀，翻身呐，胃也不疼了，也不哕了，也不沁了，
1: 你看
3: 啥也不知道，
1: 啊，效果多快呀！啊，
3: 哎呀，真
1: 效果出来了是吧？
3: 啊，我一起来我就说呀，哎呀妈呀，我说胡老啊，我谢谢你呀，你可救了我一大命了。我说呀，我都要死的心都有了。我说
1: 这是您的福分，
3: 不管事了
1: 啊。
3: 吃上5天，我觉着我脑袋可清醒了。也没吃药，也没啥的，脑瓜可清醒了，眼睛就是不像那么有那个痘痘啊，有那个大黑点子了，清一小点了，好像是有点亮开了，
1: 你看
3: 直线头上，
1: 从感觉上就好了，是不是？嗯，
3: 啊，胃呢也不像那么难受了，姐大手呢，我也不怕你笑话呀，那3天呢，整来都在屋里姐的大手啊， 不能出去，出去就得拉裤兜里头。
4: 嗯嗯，
3: 就得屋解，就吃完这药啊，三天，整在屋里解三天手。这个现在记录的我吃上21天，也不是22天了，我11号吃的。
4: 嗯，
3: 完了啊，就这尿啊，就今天不20多天了吗？憋住了，今天3天了，
4: 嗯，
3: 啊，偶偶的我是滴了点脏水，往外泼脏水就搁小桶，偶偶使点劲，它还能挤鼓出来一点，要不然就往外拉了了，走道也不拉了了。
4: 你看看效果多明显的，是吧？
3: 啊，裤子也不湿了，吃完了我腿好啊，我就给我老姑娘打电话了。
4: 嗯、
3: 啊，老闺女，我说呀，我呀吃的呼家老高啊，我说妈都好了，妈真的、
4: 嗯，
3: 我说真的，我说妈的脑瓜子可清醒了，
4: 嗯、
3: 每天我上我老闺女家去跟我孙子他们打麻将，
4: 嗯，
3: 眼睛也黑，眼脑袋也难受，不爱玩，我孙子非得盼我玩的，完了呢，这个礼拜呢，我孙子他们上张庄来了，上这儿来了。
4: 啊
3: 来了呢，完了呢，我跟他玩，哎呀，我脑瓜可清醒了，哎呀，我这里眼睛也亮了，
4: 哎呀，
3: 我怎么难受了呢？
4: 您看看这个变化多大呀，是吧？
3: 啊，我就告诉大叔说，我大叔说，
4: 嗯、
3: 我说哪呀，吃的胡家老高吃的，就点这高兴啊，我脑瓜也难不难受了，眼睛也亮了，我赢他们100多块钱呢，赢他们100多块钱，
4: 嗯，
3: 给我乐的，我说这可好了。我就高兴的没法没法的、
4: 嗯、
3: 我都知道我这个说啥好啊、胡老啊
4: 啊
3: 我给你磕个头吧啊
4: 哎呀您别说这个、啊、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
3: 哎呦
4: 大家也为您高兴
3: 我谢谢你忒好了
4: 哎、啊、您服用了胡家老膏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的结果咱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这个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您对于下一步的这个建议啊既然有了这个疗效了咱们就接着治疗接着用争取把这个病彻底的把它解决了千万咱们别半途而废
3: 好好好谢谢胡老、
4: 哎、好
3: 谢谢
4: 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3: 好好好
4: 好再会 啊
3: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
4: 好欢迎你啊！
5: 哎，胡老，你这真的是一种人心，
4: 啊、
5: 为我们呢广大的患者带来了胡家老膏这么好的治疗药
4: 啊！
5: 真的，让我们啊不再受病痛的折磨。说老实话，真的是您给我了我极大的生命啊，让我有了现在的健康身体。我谢谢您啊，胡老。
4: 好，别客气。啊，只要你病好了，就是我最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啊，
5: 哎，你看我今年67岁了，我呢是一个肺腺病的患者。
4: 嗯，
5: 啊，我以前呢是在化工厂上班的。
4: 哦，
5: 哎，年轻的这个时候吧，这个环境啊，防护呢做的都不是很好的。
4: 嗯嗯。
5: 后来呢，我这个肺上呢就出现了问题了。
4: 哦。
5: 再后来呢，就得了肺腺病了。平时呢，我经常感觉啊，我的胸口这块啊呢，突的跳得快，
4: 嗯，
5: 这个胸口呢就发闷、疼痛。
4: 哦、
5: 你像平时吧，也不敢多活动，稍微活动差一点吧，哎呦，这个气呢就感觉不够用了啊，还上不来气，哎呀，口罩醉了。
4: 嗯，
5: 还有呢，就是我这个腰呢也不太好
4: 啊啊，
5: 检查出来吧，有腰间盘突出。
4: 哦。
5: 最近这个几年呢好像就是越来越严重了
4: 嗯
5: 一甚至不能啊我这个腰呢就直不起来了
4: 嗯嗯
5: 哎弯腰也弯不下去
4: 嗯
5: 走路的时候呢这个两条腿啊就跟抽筋似的那么疼痛
4: 嗯
5: 有的时候还麻酥酥的跟固定似的走路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个腿好像就不是我自己的腿似的
4: 嗯
5: 我就感觉到呢好像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似的
4: 嗯
5: 特别难受不舒服。
6: 嗯嗯嗯。
5: 后来我用上了胡椒老。

0: 话呢就吐出来了。
1: 嗯，
0: 不像我以前啊咳嗽啊咳个半天都咳不出来，越咳不出来就越咳，这个好像就这个痰泥里面堵在喉咙口一样，喘气都费劲。
1: 嗯，
0: 哎，这回呢可舒服的多了
1: 啊，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是不是？变化非常大，效果是非常好，太好了啊！
0: 对呀，大概用了有半个多月的时候，我就感觉吧，我这个腰这块呢已经好了。
1: 嗯嗯嗯。
0: 那个腰呢，哎，自己能弯下去了，感觉这个后腰啊不发病了。
1: 嗯。
0: 你看，不像过去似的，就是腰呢一点不敢弯。
1: 啊，
0: 那现在就好多了。
1: 嗯，
0: 你看弯个腰啊，直个腰啊，哎，都能自如了。
1: 你看看，明显感觉不一样了，是不是？
0: 是啊，
1: 太好了。
0: 你看这个两条腿吧，也不像以前那样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了。
1: 嗯嗯嗯，
0: 感觉这个腿上呢有劲了，硬了，哎，不再是伸一脚提一脚的了。
1: 对对对对，变化你看多大。
0: 是啊，我的心里啊，比起都高兴了
1: 啊。
0: 这就是吧，最近这个几年啊，我这个眼睛看东西啊是一天不如一天，
1: 哎，
0: 这个眼睛就像成大雾一样挡在前面，看不清楚。
1: 嗯，
0: 你看在家里吧，看个电视啊，看个报纸啊，特别费劲
1: 啊。
0: 你看稍微远一点吧，我就更加看不见了。
1: 啊啊啊！
0: 再加上我的心脏不好，腰也不好，我哪都不能去
1: 啊。
0: 用上那胡椒老高可不一样了
1: 啊！
0: 你看这个眼睛吧。看东西是一天比一天清楚了，
1: 你看看反应多快。嗯，
0: 是啊，我说我能看见人了，我老婆还不相信呢，
1: 啊，
0: 他非得试探试探我，看我都认出来了，
1: 啊，
0: 这才相信。
1: 啊啊，
0: 要不然的话我要出个门啊他是不放心的。
1: 嗯，
0: 哎，你看现在我用胡椒老高有四个多月了啊。
1: 哦，
0: 你看现在我出门去买个菜啊，那出个门啊，干啥都行了。
1: 嗯，
0: 有跟你讲，我现在家里啊，我待不住了。
1: 嗯，
0: 没有事我就出去溜达，一天可开心了。
1: 嗯，
0: 以前是混得没有意思，现在是想多活几年，完全不一样了。
1: 你看这变化多大呀，是不是？
0: 是啊，哎，胡老，无论有今天的生活，全都是因为你让我用上了胡椒老高啊。让我找回了本源，恢复了健康，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生活
1: 啊！
0: 是你大爱成就了我，我衷心地向你表示感谢，哎，谢谢你啊，胡老。
1: 好，你别客气啊，只要你病好了，咱们共同高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 这也说明什么呢？咱们用了胡椒老高以后，您身体的变化特别大。
0: 是的。
1: 为什么呢？这是一个啊，本源疗法对您起的很好的作用。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就是身体里面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
0: 嗯，
1: 来维护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是不是？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
0: 所
1: 以我们用了这个胡椒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不仅您高兴，我相信您的家庭的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
0: 是
1: 啊？
0: 是
1: 是
0: 啊，我老伴特别开心啊。
1: 太好了啊，我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
0: 谢谢谢谢，
1: 坚持怎么用吧。好，咱先谈到这吧，
0: 哎，
1: 老朋友。哎
0: 哎，好的，
1: 好，再见。好，再会，
0: 再
1: 老朋友。哎，
0: 嗯。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

0: 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 你推我车干什么？
2: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1: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2: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1: 啊？什么区域？
2: 安全区域。
3: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2: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3: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2: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4: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2: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4: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2: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5: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1: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6: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7: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8: 奶奶，刘阿姨说张叔叔没上大学，没出息。出息是啥呀？
9: 出息呀，就是好好读书，坐办公室，穿西装打领带，那才体面。
8: 妈妈，可张叔叔是汽修大师，哎，他修车可神了，大师不算出息吗？
10: 当然算。呵呵，宝贝，你看花店陈阿姨插的花多美，还拿的金奖呢，路有千万条，精彩各不同。
8: 爸爸，到底啥叫有出息？
11: 把手艺练到最精，把事认认真真做好，只要你喜欢，用心做好就是最大的出息。
8: 用心做好就是出息。
0: 万千热爱，
10: 各自发光，
0: 行行出状元，行行都光荣。尊重选择，致敬坚持。
1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北京多云转阴，25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落实好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在北京调研。
2: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2: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2: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1: 今年前4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2: 三部门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广西进一步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1: 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
2: 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称将推迟原计划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董振华表示，党校必须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和学术方向前进，牢牢守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前沿阵地。
4: 在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恪守学术诚信，推进成果转化方面，我们要切实扛起我们党校人的责任，以实干业绩呢，更好地为党立才、为党献策。
3: 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6: 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7: 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3: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8: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3: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9: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

0: 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型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强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尹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格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格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格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格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格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格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格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格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中建交30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 各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各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原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联，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5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 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再看消费，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外贸方面，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 40%。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3: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在高端制造当中呢，像这个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5.7%和12%。数字经济呢，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
1: 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支持两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极端降雨造成人员伤亡，各地各部门全力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广西柳州今天0点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昨天21:44，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多地有震感。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凤山村有滚石落下。目前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安置群众4000多人，转移7000人。广西柳州市体育中心及多个停车场已免费开放。柳南区委书记肖元表示，将持续做好密切监测余震活动及灾情动态，全力救治伤员、安置安抚群众以及强化物资保障等工作。
5: 引导群众在安全隐患完全排除之前，不得擅自返回居所或前往其他危险区域，避免造成新的人员伤亡，全面消除安全隐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湖南石门县连日来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截至昨天19点，强降雨灾害已造成1人死亡、2人失联，已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8406人，受灾区域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石门县应急管理局局长杨年国：
6: 通信包括部分的道路、电力，这 这些实际上已经抢修了，有一大部分畅通了已经，并且来我们省里面也给我们派了专门的队伍进行支援。
4: 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上游，17号到18号普降大到暴雨，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

0: 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当地紧急转移群众287人，截至昨天20点，灾情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还在全力开展中。湖北荆州昨天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5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回桥镇，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被褥等基本生活物资。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1: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商务部等6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今年将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进一步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
3: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4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44.4，同比增长0.3%，行业继续保持稳步提升态势。快递企业积极投用机器狗、无人机等智能装备，为时令农产品上行提供有力支撑。
2: 国家铁路局昨天发布，今年前4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17.27亿吨，同比增长2.8%。
3: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13323亿元，全面进入规模化、产业化、全球化应用的新阶段。
2: 昨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国家文物局发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91%，接待观众15.6亿人次。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外交部发言人18号发表谈话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
3: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如果战争状态持续，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对话并不意味着投降。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特朗普说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防空系统18号夜间启动，当地官员表示这是为了对抗敌方的小型飞行器，目前局势完全受控。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18号表示，他将采取一切代价较小的方式制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及其人民的战争，避免国家陷入更大的冲突。黎卫生部18号宣布，自今年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该国的袭击已导致3020人死亡、9273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3: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8号在法国巴黎出席7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国际油价18号显著上涨。
2: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18号表示，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日益加剧，美国将暂停部分旅客入境30天，以降低埃博拉疫情传播的风险。
3: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警方18号表示， 该市一家伊斯兰中心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嫌疑人。

0: 警方与联邦调查局表示，两名涉案人员均为青少年。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明两天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全国各地将开展文化和旅游惠民、品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介等活动。今天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山东、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7个省份的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伊朗证券交易组织此前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今天恢复交易。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将在白宫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稳、葛少奇，主播杨波、郑兰。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0: 石泰峰在贵州调研时强调，落实学习教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0: 身为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以更大力度一体推进学查改，确保学习教育聚力攻坚渐行见效。
1: 红外相机24小时不间断监测，专项生态修复持续丰厚物种家底。贵州加快构建智慧生态保护体系，重塑生态保护新格局。
0: 电影四度专家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影片将于6月26号登陆全国院线。
1: 从一枝独秀出圈爆火到全省百花齐放扩圈升级，记者观察贵州村超如何踢一场球兴一片叶。
0: 同仁德江机场正式通航，贵阳往返德江行程缩短至50分钟，我省一枢纽13支航空网络布局再添新节点。
1: 各位早安，我是谭阳，
0: 我是悠阳，
1: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
1: 贵阳市今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转阴天，见多云，18到26度。
2: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5月15号至1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在贵州台江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石泰峰指出，开展学习教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他表示，要把开展学习教育同推进中心工作结合起来，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锚定15五宏伟蓝图，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按照正确政绩观要求，多做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事，多做惠民生、解民忧、暖民心的事，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5月18号，省委书记、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徐林主持召开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学习贯彻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屈林出席。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以更大力度一体推进学查改，确保学习教育聚力攻坚渐行见效。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深化学习，增强党性，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在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践，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查清找准问题，严格落实三个对照要求，动态更新问题清单，做到找准、找深、找具体，见人、见事、见思想。要进一步精准务实，开展新官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实行消耗管理，坚持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推动举一反三，以案促改。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扛牢主体责任，加强指导督导，确保学习教育抓细抓实，一贯到底。
1: 5月18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赵乐际同志在贵州调研时的讲话精神。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成员和班子成员王世杰、桑维亮、杨永英、李玉贵、于杰出席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赵乐际同志在贵州调研时的讲话精神，进一步增强做好新时代地方人大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 全力服务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更加自觉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体现在思想行动上，履职成效中。会议强调，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十五五时期的主题，要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全力助推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立法，紧盯经济运行、预算审查等重点领域，增强监督实效，深化调查研究，提升人大工作质量，持续深化两个联系，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依法有序推进全省市县乡三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始终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全面推进四个机关建设，扎实开展学习教育，以正确正机关推动新时代地方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2: 贵州新闻联播。
0: 贵州地处长江、珠江上游，森林覆盖率达 63.3%， 已查明生物物种 2.4 万种，生物多样性丰富度位居全国第四位。全省 90% 以上的自然生态系统和 85% 以上的野生动植物物种得到有效保护。近年来，贵州各级各部门加快构建智慧生态保护体系，重塑生态保护新格局。美丽中国贵州行专栏，请听报道。
3: 早上的9:15，我们是小杰从这个地方路过，
4: 那个地方是动物园，它会自动的圈进。
1: 在遵义市睢阳县宽阔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会定期进山检查红外相机运行状况，让每一台森林之眼都能清晰稳定上岗。去年八月，保护区布设了294台智能红外相机，可自动捕捉野生动物活动踪迹和违规用火等隐患，并实时上传。贵州宽阔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中心管理站负责人肖西：
5: 红外相机24小时不间断监测，让我们对整个保护区的情况掌握得更全面，数据也更真实，科研价值更高，守护山林精准又高效。
1: 目前，红外相机已采集野生动物照片超15.2万张，视频4600多段，记录兽类20余种，鸟类近100种，标志着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迈入智能化监测新阶段。贵州宽阔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高级工程师李光荣：
6: 将进一步优化红外相机监测方案，常态化开展监测设施运维管护，持续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科学化、智能化、精细化管理水平，守好生物多样性本底。
1: 在贵州麻阳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监控室大屏上正实时传输着黑夜猴的活动影像。通过智能综合监测体系，保护工作从人追着猴跑变为数据追着生态跑。目前，保护区内已监测到黑夜猴种群数量72群，共554只。近期，科研团队还一次性发现峨眉资产等5个两栖爬行动物新纪录物种，其中2种属国家2级保护野生动物。贵州麻阳河国家级保护区护林员肖志金：
7: 以前观察海猴要近距离去记住它，现在视频、监控、高科技到处都安了，有坐在办公室里面都看到猴子在哪个区域活动，我们心里就有数了。
1: 金毛狗蕨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植物，曾因乱采滥挖种群下降。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三都水族自治县建成全国首个金毛狗蕨专项生态修复基地，累计完成5轮抢救性繁育，修复管护面积超600亩，成活率稳定在98%以上。三都水族自治县林业局高级工程师潘永禄：
8: 次数监测金毛狗蕨年度生长高度、新生自主的数量、排查病虫害、发生状况，全面采集生长数据，通过科学研判、长势规律、精准指导、人工繁育与野外会迁，为金毛狗蕨长效生态修复做了科学支撑。
1: 兜兰被誉为植物熊猫，人工繁育难度极大。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的企业通过与科研院所合作，将培育周期从3年缩短至8个月，成活率从不足20%提升至90%。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绿源动植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邓克云：
9: 我们成了国家的南科植物保护利用工程中心，国家兜兰种子资源库保存了300万棵的种子资源，整个南科植物的遗传育种基本上有全套技术。
1: 目前企业已收集驯化200多种兰科植物，保育的60余种兜兰原生种占全球2%以上，获得30项科研成果和发明专利，并带动周边群众就业增收。兴义市万丰林街道纳禄村村民魏文琴：
10: 很多东西都不懂，细心的指导。从来在工作以后，现在经济条件也变好了，现在我都变成了一个养兰花的专家了。
1: 持续丰厚物种家底，贵州已查明生物物种超2.4万种，丰富度稳居全国第四位，全省优化整合自然保护地237处，占全省国土总面积的10.05%。各类自然保护地的保护范围成为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家园。贵州省林业科学研究院院长冉景成：
11: 贵州的生境抑制性非常强，物种非常多，这些年来呢，也在这个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也做出了很大的这个努力，保护成效是很明显的，但是还有很多物种它可能就躲在暗处，还是把这个本底要搞清楚。通过科学保护发展起来以后，也要运用保护的过程中我还受益了，最终的一个目标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 5月17号，由博纳影业集团等主办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隆重献映电影《四渡》专家研讨会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来自军事科学院、中国作家协会、81电影制片厂、贵州省党史研究室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审鉴影片。主创团队首先分享了创作感悟，电影《四渡》毛泽东扮演者演员刘烨：
12: 我们在拍摄时重走了当年红军走过的长征路，拍摄周期与四渡赤水的季节几乎吻合，站在这片山水之间，我读懂了红军为什么能在绝境中屹立不倒。
1: 电影《四渡》导演徐展雄：
13: 我们踏遍了黔北的山川河谷，站在当年的战场旧址，看着没有信号的山林，瞬息万变的天气，才真正的懂得这场战役不是简单的传奇两个字，而是无数革命先辈用生命和意志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1: 电影《四渡》通过新时代视角、新叙事表达、新技术赋能，生动还原了四渡赤水战役，展示了毛泽东平生得意之笔的军事指挥艺术，展现了红军在逆境中涅槃重生的大谋略智慧与大无畏精神。专家学者们从历史严谨性、艺术表现力、人物塑造、精神提炼等多个维度提出专业见解。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基础部教授詹庆生：
14: 用了很多的沙盘、三维地形图，包括用了很多的动画来演示，告诉我们战场的态势、行军的路线、兵力的调动，清晰地展现出来。这四渡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使观众真正能够明白用兵如神的精妙之处。
1: 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副院长、红军长征历史专家马卫房：
15: 影片啊，以宏大的镜头视角、严谨的历史叙事、立足真实的历史、坚固艺术表达、场面震撼、人物鲜活、节奏流畅、感染力强，可以说啊，既有厚重的历史底蕴，又具备了出色的影视表现力。
1: 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电影《四渡》历史顾问王树增：
16: 长征是年轻人当年创造这个奇迹，那么我们今天的年轻的观众能够在观影的过程当中能够对应到自己，人生实际上就是一个长征的过程，不断地寻找渡口，寻找突破的方向，一步一步地向成功的目标去接近。
1: 电影《四渡》将于6月9日在贵州举行首映会，6月26日登陆全国院线。
0: 前瞻时评：以光影致敬英雄，以赤诚铭记历史。电影《四渡》用沙盘动画拆解战术，以实景拍摄复刻战场，一句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跨越时空，在今天共情，道出了红军与中国共产党人渡人渡己渡天下渡苍生的博大胸怀。这是一堂生动的历史课，让长征精神直抵人心。它也告诉每一个观众，人生如长征，每一次突围都是成长，每一份坚守都充满力量。这背后有演职人员实景拍摄的执着，有主创团队踏遍黔北山水的虔诚，更是贵州这片红色热土以赤诚之作对长征精神的致敬。90年前， 赤水河的浪花托起红军强渡的扁舟，今天银幕上的光影让那段峥嵘岁月与年轻一代深情对话。6月26日，四度全国上映，走进影院就是与历史重逢，与英雄相遇。
1: 贵州村超冠军赛上个周末在榕江启幕，赛事将村超从榕江单点升级为全省联赛，助推品牌迈入体系化、IP 化、长效化发展新阶段。从榕江的一座球场到覆盖全省88个县市区的绿茵版图，从20支草根球队的自发集结到风靡全国、辐射全球的乡村体育 IP， 贵州村超用3年的时间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请听报道。
0: 上个周末，榕江村超球场又迎来了一个热闹的夜晚。不同的是，这次比赛将从榕江开始，在全省9个市州打响，村超品牌正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17: 我旁边的这块牌子了，叫做外地游客宠粉区，大家伙主动把最好的看球位置让了出来，只为了专门留给远道而来的客人。
0: 榕江县市民李平：
18: 我们坐在地上看的话，位置让给游客，让他们能够真正体会到榕江人的热情，还有球场的热闹。
0: 从自己玩到请您坐 C 位，榕江人用真诚与热情把村超从网红赛事变成长红 IP， 更撬动了全域文旅经济爆发。截至目前，村超累计吸引游客超275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310亿元。小吃摊主榕江县中城村村民陈欢欢：
19: 榕江二小逐梦足球队，我小孩在里面颠球的，他也是足球小将，属于是榕江县队的吧。广东啊、东莞啊、浙江啊，这些都有去过。进工厂啊，加班加点的话5-6千，有了村超我们就能在这里自己做生意，五一的时候一天能卖1000多。
0: 现在村超全网话题综合浏览量累计超1300亿次，西瓜妹熊竹青不仅自己吃上了流量饭，还带动大伙儿一起增收致富。
20: 以前不敢想象能够在网上能够破百万的销售，我们的农产品从榕江然后卖到全国各地，甚至卖出国门。以前是我去找货，现在是货来找我。2024年我就成立了我第一个工作室，现在又成立了新的工坊，今年的新业务来料加工的一些玩偶，带动乡亲们。
0: 借助村超流量，榕江农产品走出大山，网络零售额3年增长率达309.74%，仅百香果顺丰发货数量就从2023年的4200件增长至2025年的40万件。为了让村超被更多人看见，榕江人主动拥抱新技术。今年当地推出了 AI 超传播计划，联动20个乡镇打造宣传矩阵，人人都是村超宣传员。榕江县 AI 超传播学员王志林：
21: 学了 AI 剪辑，勾选几条素材我就可以出个20-30条视频了，希望通过我们的镜头让大家看到更好的村超。
0: 村超的影响力早已跨越国界，3年来累计有来自法国、巴西等40余支国际球队，1700余名运动员来榕江交流。为服务国际友人，榕江已开展4期国际志愿者培训，100多名学员系统学习英语和本土文化知识。今年51岁的林泽慧在县城卖卷粉，零基础的他现在每天都要花半个小时学英语。
22: 麻将现在一点都不打了，一心就想每天学英语，每天回去我都要背的。我也喜欢看足球嘛，看到球员我就想去跟他们合影，特别想跟他们打招呼，想介绍一下我们榕江的文化美食啊，不知道怎么打招呼，就是看到他们可以跟他们说 Hello, welcome to 榕江， welcome to 村超。
0: 村超 IP 的持续升温也推动品牌价值向产业价值转化。在球场外餐饮门店，今年刚授权推出的村超啤酒成为游客们的宵夜搭子。游客杨先生：
23: 今天是专程过来打卡的，看完球来这里喝啤酒吃烧烤，感受一下这里烟火与足球的这个氛围，非常好。
0: 村超啤酒负责人席茂全：
24: 这款产品呢是5月1号刚刚上市，目前我们已经出货2300件。我们获得品牌授权，看中的是村超背后的意义。村超啤酒每一罐都有一个公益账本，销售的金额会有固定的比例反哺到村集体、乡村基建以及球队赛事。
0: 目前已有50余家企业获得村超品牌授权，贵州娇娇食品辣椒酱等项目陆续投产，投资3亿元的村超可乐生产线也将落地榕江。贵州村超品牌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孙国秀：
2: 在这几年我们也是发展的非常的谨慎，在村超品牌变现的这个过程中，这些企业也是经过我们严格的筛选考评，品牌的授权和合作的收益啊，51%是用于村集体，49%是用于球队。
0: 榕江县人民政府副县长黄国峰
3: 感觉更加有自信，我们前

0: 我现在就在刚刚从贵阳机场起飞的多彩贵州航空 GY7217 次航班上，经过大约50分钟的飞行后，我们将成为第一批落地德江机场的乘客。从今天起，每周一、三、五日都有一趟贵阳往返德江的航班，为德江及其周边的黔东北地区的500多万群众提供一个出行新选择。
1: 远处正在降落的就是铜仁德江机场正式通航后的首个航班。我们所站的这个地方是德江机场的3号停机位。这个机场一共设置了6个机位，设计的年旅客吞吐量是55万人次。更让人期待的是，铜仁的抹茶、德江的天麻、沿河的空心里，都将从这里坐上飞机，通达全国乃至世界。
2: 乘客卢成刚。
3: 我是从深圳来的，昨天晚上坐高铁到贵阳，感觉挺好的，登机都挺顺利的，而且起飞也很快。
2: 南京游客张健
4: 看到这个5月18号通航，然后就特意买了大山深处开通机场了，肯定是方便。
2: 作为国发2022-2号文件明确的重点项目，铜仁德江机场于2022年5月开工建设，占地3238亩，航站楼面积7000平方米，跑道长2800米，宽45米。配备双盲降系统及旅客全流程行李跟踪系统等智能化设备。群众张燕
5: 激动，要开通了嘛，就有点激动，坐飞机比较方便，都很高兴。
2: 群众敖成碧
6: 太好了，太好了，有老了一天就出去耍，坐飞机就方便了噻。
2: 此次德江机场建成通航，有效补齐了黔东北地区航空运输短板，串联黔中经济圈、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和武陵山经济协作区，成为黔东北对接外部市场的空中走廊。贵州民航集团总经理助理、支管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夏飞：
7: 德江机场作为黔东北重要航空节点，未来将持续强化市场开拓，逐步完善航线网络。
2: 昨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贵州59家文博场馆推出近80场活动，让广大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触摸多彩贵州的文明脉络，感受多元文化的交融。请听报道。
8: 国际博物馆日贵州省主场活动在省博物馆举行，会上来自省地质博物馆、西风集中营革命历史纪念馆的负责人围绕贵州三叠纪化石群申遗实践、课程开发巨木创新等进行了分享。西风集中营革命历史纪念馆馆长张伟娟：
9: 我们探索从基本的陈列展示全面转向沉浸式的体验教育，将演绎阵地搬到学校，让纪念馆行走起来。
8: 会上还公布了2025年新加入贵州省博物馆联盟单位名单，联盟单位将在互访互学、统一对接省外资源、品牌培育等方面进行合作。贵州省博物馆联盟2026年度轮值主席单位贵州民族文化宫、贵州省民族博物馆党委书记吴荣：
10: 现在贵州省博物馆联盟有45家单位，今年我们准备再增加5家，下一步覆盖到每个市州级的博物馆，还有县级博物馆。
8: 黔东南州推出苗动纹样文创包包新品发布会、民族服饰秀、非遗小课堂等活动，深入推进文化遗产活化利用，搭建博物馆连接大众、传承文脉的桥梁。黔西南州博物馆接受爱心人士捐赠的201件文物，包括书法作品、汉代铜器等，让散落的历史遗存得到专业保护。各地精心策划研学活动，让博物馆成为青少年的文化体验场。黔东南州锦屏县把课堂搬进龙里古城生态博物馆，学生们探馆藏仿古建。丹寨县通过数字交互项目，让学生互动式体验来自省内外的非遗技艺。黔南州博物馆开展拓片制作、考古挖掘等趣味亲子活动。仁怀博物馆组织工作人员深入乡镇小学讲解展示文博知识。贵州三县建设博物馆举办师生美术书法作品展，打造红色文化与美育课堂深度融合的实践课堂。六盘水市第一实验中学黔陵名师、省级骨干教师杨开春：
11: 让学生走出课本，走进博物馆，在实践创作中提升艺术素养，真正实现以美育人、以文化人。
8: 丹寨县弘文高级中学学生于雨桐：
12: 自己上手去体验、去互动，是一种新奇的体验，也更加容易接受和学习。
8: 铜仁市万山汞矿工业遗址博物馆今年3月上线数字化互动体验系统， 贵州水族文化博物馆运用 VR 虚拟展陈、全息影像等数字化技术，打造沉浸式

0: 是云端观展、智能导览体验。孟加拉国研学学员穆罕默德·阿卜杜勒·拉赫曼，
1: 精美马尾袖、古老水书、热闹赛马都让我难忘，拉近中外文化距离，真的不虚此行。
0: 关注一组简讯，2025年度贵州省互联网发展报告显示，贵州持续扩容省际出口带宽，达到6.1万计，较上年增长15.1%。网络覆盖的广度和深度同步提升，全省移动基站总数达到40.8万个，其中 5G 基站达到16万个。
2: 2026年亚洲皮划艇激流回旋锦标赛近日在贵州凯里夏斯皮划艇激流回旋训练基地落幕，中国代表队夺得12个比赛项目的11枚金牌和1枚银牌。
0: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阵雨或雷阵雨转阴天，见多云，18到26度。遵义阴天，19到26度。恩顺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雷阵雨，17到25度。都匀中雨，20到26度。凯里阵雨，21到27度。铜仁小雨，21到26度。七星关多云，15到23度。水城阵雨，14到24度。兴义阵雨，19到28度。
2: 本次节目主播悠扬谭阳，当班编辑张琴月，责编王庆江，编审张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3: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4: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5: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6: 真的，快去看看。
5: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6: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7: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8: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9: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1: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每位员工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不违章指挥，不违规作业，不违反劳动纪律，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12: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3: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2: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3: 唉，今天又得迟到。
12: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4: 美女，等一下，美女，
13: 别理他。
12: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5: 慢点儿，别着急。
16: 上车。
15: 下次早点啊。
16: 刚上车的乘客。
12: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4: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7: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2: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8: 我上网。
19: 我也上网。
18: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0: 我们传播谣言。
18: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1: 我们吐槽骂街。
18: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1: 我们围观起哄。
18: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1: 我们攻击别人。
18: 我上的是互联网，
21: 我上的是胡来网。
15: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22: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23: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24: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25: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24: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25: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24: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26: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27: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28: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23: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29: 宗天地之精微，和众人之所长，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合的力量，责任至上，公信天下。
2: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30: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2: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30: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2: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30: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2: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30: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2: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30: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 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2: 学习是

0: 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1: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0: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如何开好局、起好步，以正确政绩观带动真抓实干是破题之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真抓实干与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内在联系，鲜明揭示了一切政绩归根到底都是源于实干、成于实干的实践逻辑。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将正确政绩观刻于心、见于行，以真抓实干破题开路，以务实担当履职尽责，切实把决策部署转化为发展实效、民生福祉，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绩。那么真抓实干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总要求之一，今天我们就重点关注真抓实干。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是党员干部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必然要求。正确的政绩观必然落脚于求真务实的实践，离开真抓实干，再好的蓝图也是镜花水月。新时代以来，我们党正是凭着真抓实干创造了彪炳史册的成就，经济总量连续跨越，增速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扎实推进，大国重器不断涌现，绿色转型、民生保障、深化改革等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一项项实绩无不来自脚踏实地的埋头苦干。实践充分证明，只有把真抓实干作为锻造实绩的淬火炉，才能在新征程的时代大考中交出优异答卷。以真抓实干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牢牢把握为民造福这一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政绩观的根本立场与价值取向。正确的政绩观本质上是为民的政绩观，真抓实干的最终目的是让群众过上更好的生活。广大党员干部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群众的急难愁盼作为真抓实干的着力点，把群众的满意度作为衡量政绩的硬标准，聚焦民生领域突出问题，一锤接着一锤敲，一件接着一件干，推动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对更大力度保障和改善民生作出系统部署，涵盖就业、教育、医疗、社保等方方面面，句句紧扣民心，事事着眼民生，彰显出以实干创实绩、以实绩惠民生的鲜明导向。以真抓实干践行正确政绩观，需要锤炼担当作为的硬本领，涵养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不仅要有担当的宽肩膀，还得有成事的真本领。真抓实干不是蛮干硬干，而是以过硬本领为支撑，以科学方法为遵循。当前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风险挑战交织叠加，推动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每一项决策部署都需要实打实的担当，硬碰硬的落实。广大党员干部应主动到改革发展一线磨砺，在经风雨见世面中长才干、壮筋骨，练就担当作为的硬脊梁、铁肩膀、真本事。要增强斗争精神，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面对失误敢于承担责任，面对歪风邪气敢于坚决斗争。唯有砥砺支重负重的硬功夫，锤炼善作善成的真本领，方能破解发展瓶颈，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落实。以真抓实干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有效防范

0: 和纠治政绩官偏差，坚决摒弃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批评好大喜功、弄虚作假的错误做法，强调形式主义少一些，真抓实干多一些，矛盾也会少一些，实际也会多一些。现实中，一些党员干部政绩官错位，症结主要在一个虚字，有的急功近利，搞破坏性开发求会计。 有的好大喜功，热衷面子工程争险绩；有的自欺欺人，在数据上掺假注水。凡此种种，不仅干扰发展大局，更损害党的执政根基，必须坚决纠正。新征程上，广大党员干部当坚持真抓实干，以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境界格局，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 以实际实效诠释新时代的忠诚与担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不可能都是平坦的大道，我们将会面对许多重大挑战、重大风险、重大阻力、重大矛盾。领导干部必须有强烈的担当精神。领导干部不仅要有担当的宽肩膀，还得有成事的真本领，既要大胆讲政治，又要善于讲政治。 既要使之抓发展，又要善于抓发展；既要勇于抓改革，又要善于抓改革；既要敢于直面矛盾和问题，又要善于化解矛盾和问题；既要有想干事、真干事的自觉，又要有会干事、干成事的本领。那么，如何以实干担当将正确政绩观转化为让人民满意的时代答卷呢？
1: 接下来，复旦大学政党建设与国家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郑长忠教授将为我们做深入分析。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认真组织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 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质。今年3月1日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让愿担当、敢担当、善担当蔚然成风，系统论述了新时代党员干部担当作为的根本要求。 这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以实干担当书写时代答卷指明了方向。下面，我从3个方面进行阐述。
1: 愿担当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厚植为民情怀。
2: 担当首先是态度问题，是愿不愿意担当的思想自觉。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党的24大描绘的宏伟蓝图 变成美好现实，需要各级领导干部担当作为。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许党，夙夜在公，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积极担当作为的精气神，为党和人民履好职、尽好责。第一，愿担当源于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干部敢于担当作为，这既是政治品格，也是从政本分。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决定了，党员干部必须把为党分忧、为国干事、为民谋利作为毕生追求。愿担当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要真正把小我融入大我，把个人追求 融入党和人民事业之中。第二，愿担当源于对人民负责的根本立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杯银杯不如群众口碑，群众说好才是真的好。愿担当的干部心里装的是群众疾苦，想的是百姓人暖。 习近平总书记当年在河北镇定工作时，上阵为民，求真务实，为镇定古城保护文化旅游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至今仍被当地群众感念。这就是愿担当的生动写照， 只有真正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才能时刻保持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群众的事当作自己的事。第三，愿担当要坚决反对不愿担当的消极心态。习近平总书记严肃指出，现在一些党员干部存在不愿担当的问题，有的做老好人太平官墙头草，信奉多摘花少种刺，遇到困难不伸手，有的顾虑洗碗越多摔碗越多，为了不出事宁可不干事。总书记严厉批评啊，这哪还有共产党人的样子，不担当不作为不仅成不了事，而且注定坏事，贻误大事。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任何消极心态都会贻误发展机遇，辜负人民期待。
1: 敢担当，以民至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直面矛盾挑战。
2: 担当，其次是意志问题，是敢不敢担当的无畏勇气。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啊，做事总是有风险的，天底下哪有那么多四平八稳顺风顺水的事，正因为有风险才需要担当，如果工作都那么好干，谁上去都能干，那还要什么担当呢？事物往往就是这样，越怕事越容易出事，越想绕道走矛盾就越堵着道。相反啊，只有豁得出去，敢闯敢干，下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决心，真刀真枪干，矛盾和困难才可能得到解决。第一，敢于担当就要敢于直面矛盾，迎难而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五个敢于的明确要求，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面对失误敢于承担责任，面对歪风邪气敢于坚决斗争。这五个敢于是检验干部敢不敢担当的试金石，改革发展进入深水区，留下的往往是硬骨头难入骨，唯有敢字当头豁得出去，才能打开新天地。第二，敢担当就要正确处理刚劲与担当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啊，必须正确处理刚劲和担当的关系，绝不能把反腐败当成不担当不作为的借口，只有做到自身正自身劲自身硬，才能确保既想干事能干事又干成事不出事。要把刚劲和担当勤政和廉政统一起来，勇于挑重担子，啃硬骨头，接烫手山芋。这一重要论述扩清了严管与担当的认识误区，全面从严治党不是要把干部管死，而是要通过明方向、立规矩、正风气、强免疫，营造有利于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第三，敢担当需要组织为担当者担当。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敢于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为干事者撑腰。要落实三个区分开来，把干部在推进改革中因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和错误，同明知故犯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上级尚无明确限制的探索性试验中的失误和错误，同上级明令禁止后依然我行我素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为推动发展的无意过失同为谋取私利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这三个区分开来，为敢于探索敢于创新的干部吃下了定心丸。
1: 善担当，以城市的真本领 创造经得起检验的实际。
2: 担当最终是能力问题，是善不善于担当的真本领。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啊，领导干部不仅要有担当的宽肩膀，还得有成事的真本领，既有担当之勇，又有成事之能，才能真正把政绩写在人民心坎上。第一，善担当就要提高成事的真本领。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述了领导干部应当具备的能力要求，既要大胆讲政治，又要善于讲政治，既要矢志抓发展，又要善于抓发展，既要勇于抓改革，又要善于抓改革，既要敢于直面矛盾和问题，又要善于化解矛盾和问题，既要有想干事真干事的自觉，又要有会干事干成事的本领。这五个既要又要，是对干部能力素质的全面要求。在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本领恐慌是最大的恐慌，必须一刻不停地增强能力，增长才干。第二，善担当就要坚持科学决策，按规律办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啊，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正确的决策不是坐在办公室苦思冥想就能产生的，必须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福州工作期间，亲自主持编制3820战略工程，以真调研破解发展难题，为我们立足岗位干事创业指明了方向。第三，善担当就要以定钉子精神，真抓实干。政贵有恒，实干是最朴素的政绩观。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从镇定修复龙兴市，修建龙国府，说一件干一件，干一件成一件，到福州倡导马上就办，真抓实干。习近平总书记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抓实干。善担当就是要一锤接着一锤敲，一事接着一事成，以实实在在的成效取信于民。
1: 完善机制，让愿担当敢担当，善担当蔚然成风。
2: 个体担当需要组织支撑，良好作风需要制度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啊，要积极营造有利于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着力消除妨碍干部担当作为的各种因素，让愿担当、敢担当、善担当蔚然成风。第一，树立鲜明的愿人导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啊，对干部最大的激励是正确愿人导向，用好一个人能激励一大片。要把敢不敢扛事、愿不愿做事、能不能干事作为识别干部、评判优劣、奖惩升降的重要标准。把干部干了什么事、干了多少事、干的事组织和群众认不认可作为选拔干部的根本依据，让那些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有舞台、有奔头，让那些做样子、混日子、要位置的光有纸没有市场。第二，完善考核评价机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改进考核方法手段，既看发展，又看基础，既看显值，又看潜值。要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作为重要考核内容，再也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要坚决防止数字出光、光出数字的恶性循环，对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蛮干、拍屁股走人留下一堆烂账的现象实行责任制，终身追究。第三，坚持严管和厚爱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啊，全面从严治党和鼓励担当作为 是内在统一的，不是彼此对立的。严并不是要把大家管死，使人瞻前顾后，畏首畏尾，而是要通过明方向、立规矩、正风气、强免疫，形成分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进一步调动全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把严格管理干部和真诚关爱干部结合起来，政治上激励，工作上支持，待遇上保障，心理上关怀，让广大干部安心安身安业。十五的宏伟蓝图已经铺展，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愈发具体而热切，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没有捷径，唯有实干。让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以愿担当的自觉，敢担当的勇气，善担当的本领，把正确政绩观落实到行动中，把为民造福书写在大地上，用实干担当向人民交出满意答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征途漫漫，唯有实干。十五五的壮阔征程已经开启，时代的崭新考题已然列出。奋进新征程，广大党员干部必须以真抓实干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心思用在谋发展上，把精力花在解难题上，把功夫下在求实效上，以实实在在的政绩取信于民，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力量。好，这里是学习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3: 北京时间8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上班了啊，
5: 晚了，我得赶紧点。
6: 宝宝，妈妈走了哈。
7: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4: 嗨，没事，爸爸不累。
6: 喂妈，我挺好的。
7: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8: 我希望妈妈不要加班，多陪陪我。
9: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10: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也要挣点钱，就是这个。
11: 一家人健康平安，
12: 就是想赶紧结束，
13: 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3: FM94.6，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14: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5: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6: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15: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7: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18: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9: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18: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9: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17: 心需要沟通，
15: 爱需要表达。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20: 心跳指数上升中。
21: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22: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20: 健康指数下降中。
21: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15: 你阅读吗？
1: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2: 我喜